0: 车棚不能拆，不能动，
1: 绝对不行，这车棚子你不能拆，
2: 没地儿放。干一件好事，你不能把别人的福利给弄没了呀？这就这么一个车棚子，你说
1: 你把车棚拆了，这么多栋楼的车往哪儿搁？
3: 一边是护着车棚的邻居，一边是迫切想下楼的白发老人，矛盾一触即发。
4: 今年
5: 凭什么他车棚的就影响我？
4: 这个车棚
5: 一单元、二单元按电梯啊？
4: 对，原先老沈让那个房管住，
5: 我一敲谁没？
4: 这个车棚就是给二楼。
6: 都是几十年的这个老街坊了，我们也怕这个把这个邻里之间的矛盾给激化了，然后后面就是他们那些邻里之间就不好融洽了。
3: 7月22号，一场居民议事会在模式口中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召开，迫切需要加装电梯的老人和反对拆车棚的居民被面对面请到了同一张桌子上。
7: 大家也都有自己的这些想法，所以呢，就是今天咱开这个议事会，也是说想听听大家的这些意见。
5: 我的想法就是强烈要求电梯。
4: 咱们那车子完全可以往里坐2米，
8: 我看
5: 好像它后半截是后接的。
4: 我看咱那车往那里车不是特别满，
2: 不骑车的人用不上这个，不觉得。但是如果这个车棚真的没了，那我们这些骑车的人车放在哪儿？我们充电去哪儿？这都是问题。我建议就是尽量不拆车棚。
9: 嗯，
4: 没说
5: 车棚不拆，
4: 没说
5: 里边有人呀，没说让你退呀，
2: 不是我。
5: 您说的就是把这车棚子往后移一下。
2: 您说的您
5: 又不耽误你，又不耽误你巡车。
2: 那您知道咱们小区有多少车吗？阿姨，
5: 够用。
2: 您说够用，
5: 地儿特别大。
2: 您说够用，所有的车都停在里面，那插座就那么几个。那您说我们充电，
5: 那就政府来考虑了。
4: 那充电桩就在中间那个，是吧？
9: 嗯，
10: 对对。
4: 是吧？那个
10: 咱们现在
4: 没有，
5: 所以爱有着急，
4: 爱不着急。
5: 你是
2: 爱
5: 不着急？
2: 我跟您说，
4: 你
2: 往里边
4: 一，他
2: 您那往里挪了，那车那个车棚那，
5: 本来按电梯就正小了，共产党关心我们这些，那你除非说
2: 那个可以理解，咱没说不让咱
5: 电梯，我也是去坐电梯，
2: 但是那车棚
5: 三下
2: 你车棚你
5: 说
2: 你的后，
5: 我就说二一大管子拆下来多。
6: 当时我确实挺着急的，但一想我们社区大部分都是老首钢的职工，也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还得以情动人。
7: 车比较多一些，然后你现在要把车不要缩了的话，就是可能会影响你们充电还有停放。
3: 在潘晨的带动下，一号楼的老人们讲述了自己的困境。
5: 有一次带他去医院看病，脑梗了，半夜3点，我到楼里边到处求人，没人。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那种我都是这样的。真的那天真的是没有，确实是上不去楼了。
11: 同意不同意？在我心眼里我不同意，但是为了大家，对不对呀？因为我们家楼上6楼也是摔了东西，摔了腿了以后走不了，也是属于这样。我们这个楼里的7、8个男同志抬上去的，对不对？咱们一想到这儿，说的安肯定得安。
3: 这场议事会化解了矛盾，也打开了思路。
11: 好多那个旧的自行车，我发现要没用的可以清理出去。
12: 有没有什么过去存车的干的小活儿的，应该全拆了。
13: 觉得这个特别好。
12: 对啊，应该全拆了。就是你要比如说要弄两排那个推。
3: 社区调解产权单位手华物业决定拆除车棚内的建筑物，进一步释放空间。
14: 这个房子呢可以拆掉。通电桩呢也是考虑一个安全的问题，然后建议这个房子拆除之后，然后在这面墙上给它新增加一排充电桩。
3: 新的改造方案出炉，社区协调物业拆除车棚内建筑物，腾出宝贵空间。优化布局后，棚体虽最终缩近3.8米，但通过清理僵尸车，车位只少量减少，充电口还增加了20个。车棚同步加装消防喷淋和智能监控，充电更安全，停车更规范。拿着施工设计图，潘晨挨个走访车棚周边的居民，一票一票的争取。
7: 原有的这个充电桩的这个口，然后咱们还可以增加，尽量会去减少咱们居民的这些休息啊什么，这些都没有问题。
3: 最终涉及车棚改造的240户中，216户参与投票，209户同意，参与率90%，同意率96.75%。8月11号。车棚主体改造已经完成。
15: 咱们这个新增了这么多的充电桩嘛，不用来回的排队啊或者干嘛的，这一点我非常满意。
3: 几乎同时，居民们拿到了期盼已久的加装电梯项目确认书。
4: 反而一天到晚想了

0: 这事儿就是赶快装上电梯。
1: 哎，终于如愿，
2: 这回也快如愿了。
0: 对
3: 对，
0: 现在就在眼前了，楼梯，高兴。
4: 一部电梯牵动的不只是楼上楼下的距离，更是邻里之间的冷暖人心。从对抗到对话，从死结到和解，这不仅是空间的腾挪，更是基层治理中温度与善意的传递。
5: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千音。
6: 好的，西欧，今天白天呢，云量会逐渐增多，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但是最小相对湿度是在60%上下。而到了今天夜间，依然会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最大相对湿度是在95%，因此天气会比较的闷热。从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呢，未来三天北京上空主要受到宽广的高空槽控制，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但是雨量都不是很大，只是呢个别。别地方的降雨会明显一些，另外降雨具有间歇性，这三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0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0到23度之间，但是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因此体感会有一些闷热。最后要提醒大家，未来三天依然多雷阵雨天气，朋友们请多关注我们发布的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另外呢，请尽量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好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5: 好的，感谢千音带来的相关介绍。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次把时间交给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燕兆林，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兆林，时间交给你。
7: 好的，西欧，各位早上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还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那得益于早高峰时段今天继续公交车道向社会车辆开放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们从路面上在这个监控中心可以看到呢，目前路面上的行驶状态是比较畅通的。那通过大屏幕您也可以感受到，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8:08，可以说是早高峰比较密集和集中的一个时段。不过此时此刻的交通运行指数是来到了3.66，那全市路网的平均运行速度呢是每小时26.3公里，目前还是处于基本畅通这样一个状态。那在这几天的持续的降雨过程当中呢，全市的各大公园景区呢并没有选择关门，而是在细化落实好各项防汛措施的基础上呢，保持正常的开放状态。那雨过天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各景区周边的情况。首先看到的是天坛公园的东门附近的这样一个路段，那可以看到这个路段呢目前车流量不大，行驶是畅通的，人流量呢也不是非常的密集，不过可以看到道路上呢还是有雨后这个湿滑的情况，也提示各位在出游的时候一定要在雨天和汛期呢注意脚下的安全。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景山公园的东门附近的路段，那看到这个路段呢，无论是机动车、非机动车还是行人都不是很多，行驶也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同样有路面湿滑的情况。好，再来看到的是北海北门附近这个路段呢，目前道路已经基本上是干了，但是呢路面上的车流量和行人也不是特别多，行驶也是比较畅通的，那交通秩序呢可以说是井然有序。最后再来看到的是颐和园的附近的这样的一个景区的出入口附近，人流量也不是特别大，那也可以看到呢太阳已经出来了，那目前的积水呢也已经消退了，可以说出游的体验还是比较好的。不过也要提示大家，那本周的后半段呢和下周呢预计还会有零星的降雨，也提示您在出游和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关注路况信息，关注各公园景区发布的临时的提示信息。好，这一时段交通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8: 好，感谢燕兆林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一批前沿医疗创新成果将集中亮相。
9: 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将在首钢园2号馆设置专题展，并同期举办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等15场各类会议、论坛和配套活动。
10: 今年的专题展区的总面积是7500平米，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比例达到61.5%，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将集中登场。
9: 今年专题展规划设计了科

0: 暨创新与人工智能体验展区、传统医药创新发展展区、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和智慧康养展区，覆盖前沿科技、中医创新、民生康养全赛道。
1: 服贸会上面展出大益集团目前全球唯一的创新的 X 伽马一体化的放疗设备，它是由一台六兆伏的加速器和伽马刀合而为一在一台设备上面。那么加速器呢去治大肿瘤，然后伽马刀去做小肿瘤。
2: 我们将这种同仁医院的这种专家的这样的临床诊疗这种经验做了这种眼底 AI 的一体机。那么这一体机呢就盒子这么大啊，那么可以放到基层的这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甚至村镇卫生室，一分钟时间就能出这个眼底的30余种疾病的这种筛查的报告。
0: 北京台报道。
3: 最近，市防火委办公室部署开展消防安全百日攻坚夏季行动，行动聚焦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治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问题防范和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突出问题整治等9项任务，从严整治火灾隐患。
4: 上午9点，消防监督员来到朝阳区一处老旧高层小区，这个小区建成将近40年，部分设施已经老化，楼道内堆物堆料隐患极易反弹，监督员逐层排查，不少楼层狭窄的疏散通道被杂物大面积占用。
5: 您这些捡的这些东西，您这个及时的要清理。
6: 天天我们。
5: 您好，叔，这个楼道那个自行车是您家的吗？您那个车啊，咱停到楼下的车棚去。这通道一共就这么大宽啊，这个自行车都占了通道的一半的宽度了。
4: 在检查过程中，监督员发现，即便小区刚完成集中清理，不少楼层仍会再次出现自行车占道现象。此外，多处长闭式防火门处于常年敞开状态，
5: 这个门要保持关闭啊，这个绳儿要给它解掉啊，这个石头啊不允许挡着防火门关闭啊，好吧？
6: 好，
5: 这个线啊妨碍消火栓的开启，发生火灾的时候呢，不易于进行火灾扑救啊，这个线要上墙啊，固定牢靠。
7: 这老旧小区里边公共区域的一些电线，还需要物业单位加强巡查，保证这些线路没有破损、没有裸露的情况。包括老百姓家里边啊，这个做饭的时候啊，人走一定要关阀断气。
4: 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隐患，消防部门现场督促物业单位厉行厉改，并加大日常巡查频次。据了解，百日攻坚行动同步针对餐饮场所、养老机构等点位开展排查，行动期间发生有影响火灾事故，将提及调查、挂牌督办，严肃开展责任倒查。北京台报道。
3: 街边餐饮店的烟火气方便了市民日常就餐，可油烟、风机噪音也成了临街住户的烦心事儿。最近，大兴区摒弃一刀切的整治方式，对辖区餐饮商户推行一户一厕定制式油烟改造，既守住街边烟火气，也解开了居民不敢开窗的难题。
8: 剩下开窗通风纳凉是不少居民的日常。此前，大兴清远街道沿线的临街住户，每到饭点便十分困扰。楼下底商餐饮店开火之后，浓重的油烟顺着窗缝钻进家中，排风设备持续的嗡鸣噪音，干扰居民的居家休息。
9: 就是一到吃饭高峰的时候，就那个油烟就是顺着这个，它就飘过来了，就是肉眼能见着这个烟，往外冒。那时候就是基本上不敢开窗户。一开窗户以后，这个味道就是特别大。
8: 面对群众投诉，大兴区生态环境局清远街道组建联动工作组，排查过后，工作人员发现沿街餐饮店业态繁杂，烧烤、煎炸、简餐各类门店油烟排放量差距很大。如果套用统一改造标准，很难从根源化解扰民问题。
10: 针对这个烧烤、煎炸等高油烟的商户，新增活性炭的2次净化装置，实现双重过滤，更高效的治污。同时，我们同步做好隔音降噪处理，在根治油烟污染的同时，彻底避免设备运行的噪音扰民。
8: 工作人员上门走访协商，逐个打磨整治方案，敲定98家重点餐饮商户落实一户一厕的定制化改造，配套相关帮扶政策，减轻商户设备升级的经济压力。
10: 我们采用这个一点一厕，精准研判，根据不同的门店的油烟特点， 优化

0: 设备的选型、烟道布局和这个安装细节。
1: 油烟净化器更新、风机隔音改造、排烟管道检修加固全部完工之后，沿街餐饮门店刺鼻的油烟气味基本消除，排风设备运行噪音也降到合规标准。北京台报道。
2: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正在北京怀柔举行，在这场为期两周的全球学术盛会上，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和全球知名学者代表齐聚雁栖湖畔，畅谈国际基础研究的未来趋势。今天的走进怀柔科学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盛会，感受科技群星的思想魅力。

0: 8月9日，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开幕。本届大会设立基础科学奖章，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该奖项覆盖数学、物理、工程三大领域，每个领域设置3项奖章，包括克莱尔、瓦赞、张寿武、王贻芳、鲍哲南等9位科学家获得了首届基础科学奖章。作为丁肇中物理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一直从事基本粒子研究，他在中国首次测量了中微子的重要振荡参数，颠覆了学界对中微子振荡模式的认知。
1: 我觉得呢，基本粒子实际上是代表了人类几千年来追寻物质世界的一个追求。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我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手段，特别是加速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非常广泛的应用，每一个大的医院都有加速器。我觉得科学研究可能显现出它的很多无用之处，但是它的副产品对我们的生活有巨大的改变。
0: 荣获吴健雄工程奖章的材料科学家鲍哲南致力于创造出更像人类皮肤的电子材料和传感系统，他的研究推动了电子技术突破硅基材料的局限，为医疗健康、机器人以及人机交互创造了新方式。
2: 电子皮肤是二维结构，是放在人的身体表面，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做成一维结构，就是利用它们的材料的特殊性能，可以把它们卷起来，就变成一维结构，我们叫做 neural string。 所以我最 excited about the future 是每个人都有 neural string， 可以读出我们的健康的状况，让我们更加健康。
0: 获得安德鲁·怀尔斯数学奖章的数学家张寿武一直从事数论与几何的基础研究，对于目前蓬勃发展的科学智能新范式，他强调要关注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
3: AI 的出现就像我们这个以前发现有汽车跟这个飞机一样，它们非常强大，但是也很危险。人不坐飞机或者不坐汽车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学会在安全的意义下去用它，大家用 AI 的时候还能够不被伤害，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0: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包括举办超过500场学术会议、专场沙龙以及走进怀柔参访活动，各国专家学者实地探访怀柔科学城、国际会都、慕田峪长城、长城国际动漫谷、博士农场等地，近距离感受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原始创新活力与一流科研生态，全方位感受怀柔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丰硕成果。
4: 我们有大批的从海外的学者来，200个学者里边有80个是非华裔的，非华裔的学者比较喜欢这种安静的地方，怀柔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学者们在怀柔我们能够互相交流，方便很多的。
0: 北京台报道。
5: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焦王庄派出所接到电诈预警，说辖区的居民霍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那么霍女士是如何落入陷阱的呢？反诈民警又能不能成功劝阻呢？一起来看看。
6: 在中心这边发现王家场有一老太太可能被骗了，估计正转钱呢，你得现场核一下。
7: 好了好了，我再过去。
8: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焦王庄派出所接到电诈预警，辖区居民霍女士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7: 派出所的，跟谁视频呢？
9: 就是他说是
7: 诈骗，好吧？
9: 诈骗，哎呦，坏了。

0: 赶紧的啊！
1: 手机呢？是不是挂了？
2: 民警赶到时，霍女士手机正开启视频屏幕共享模式，手机全程被骗子远程窥视操控，随时可能泄露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关键支付信息。民警当即指导霍女士切断骗子远程操控通道。
1: 网关了，快点！拿东西把手机卡卸出来。卡了有多少钱啊？
0: 卡有多少钱呢？
1: 那视频干嘛了？
0: 他让我输密码，几个银行卡输完了。刚才也怀疑了，我说我就两个挂两个卡，他怎么所有卡他都知道啊？
1: 您点击之后，再把您的验证码告诉他，这就是默许他可以远控操控您的手机。这个时候您对手机是一点的操控，一点的动作就做不了，别人在那边都操作你的手机，转账啊干什么了，这全他自己操作了。所以黑屏就意味着你已经进入这个不法分子的圈套里边了。别人一再开始转你的钱了。
2: 霍女士在骗子一步步的诱导下已经提交了验证码，账户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流程，协助霍女士冻结名下所有银行卡。
1: 赶紧把卡全给他冻上嘛，他这个跟人共享屏幕密码都输完了，他控制你屏幕了，你现在动不了，
0: 动不了，
1: 他在操作你的手机呢。
0: 哦，
1: 打电话把这卡全部挂失了，挨个银行打电话挂失卡。突然有弹窗，有人跟他说话，说您在办理的这个业务啊，不取消的话呢，就会每个月自动扣费，这个钱呢是几百块钱。然后老太太一听呢，可能就是也感觉扣点钱不值当，说那就我就取消吧，但是我自己不会操作呀。然后这个骗子就反复的沟通，说您不会操作没事儿，您得信我。
2: 原来霍女士遭遇了冒充客服诈骗，不法分子谎称霍女士开通了续费会员，若不及时注销，账户每个月都会自动扣除高额费用。幸亏民警及时拦截，霍女士避免了75000元的损失。
1: 像这种被诈骗的人群呢，都集中在60多岁，有手机，有退休金，也会玩手机，但是要深度操作的话，他不会。这种诈骗分子呢，就抓住这种心理。咱们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陌生的链接一定不要点。第二个呢，咱们下载 APP 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通过官网去下载。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反诈常讲的，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相信任何一个可以给你带来意外收入的这些消息。
3: 近日，四川眉山市公安局彭山区分局查处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编造洪涝灾害谣言案。一网民为博取网络流量，使用 AI 软件生成彭山区毛河生态公园洪水泛滥的虚假画面，在网络平台发布，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罚。
4: 7月23号，眉山市公安局彭山区分局保安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某网络平台出现一条标注彭山区毛河生态公园涨洪水的短视频，迅速引发本地网友关注转发。视频中街道、车辆、房屋被洪水淹没，视觉效果逼真。
5: 我们立刻启动核查机制，到毛河生态公园现场核实情况。到了现场后，我们发现毛河公园水位平稳，水流正常，园区及周边道路设施完好，没有任何洪水受灾的情况。由此可见，网传画面纯属虚假内容。
4: 警方立即开展溯源调查，快速锁定发布者为本地网民李某某。
6: 当时李某某用手机拍摄了一张彭山毛河公园的实景图，随后上传至 AI 软件，并输入了洪水泛滥等相关提示词，就生成了一张彭山毛河公园被水淹的虚假图片，并散布到社交平台。
4: 为引起关注，他还刻意添加彭山本地定位，发布至网络平台，并在评论区主动回复，称该视频地点为彭山毛河公园。
5: 当事人主观故意明确，明知画面为 AI 虚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仍刻意标注本地地点，主动误导网友，在网络公开平台传播灾情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破坏网络公共秩序与社会稳定。
4: 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李某某作出行政处罚，同时责令李某某立即删除相关虚假内容。
3: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铁路客流持续升温，不少家长带孩子出行，在人员密集的站台、候车区，儿童安全十分重要，需要。

0: 要时刻留神。那近日，大连北站、大连站先后发生了两起儿童意外跌落站台的险情。在危急时刻，铁路公安民警和车站的工作人员迅速反应，及时施救，守护旅客平安。我们来看看。
1: 小朋友，哎，小孩。哎呦喂！
2: 哎呀！别害怕！
3: 没事，慢点。
4: 这一幕发生在大连北站九站台，当时由大连北站始发开往沈阳北的 G8067 次列车正在组织旅客乘车，一名3岁左右的小女孩突然离开家长身边，走向站台边缘，不慎掉进了列车与站台之间的夹缝中。正在站台执勤的大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于振元立即冲上前，与车站工作人员一起将孩子从缝隙中拉了上来。
5: 所幸小女孩身体无大碍，只是轻微擦伤，最后安排车上工作人员对其进行照顾，对其进行消毒抹药。
4: 无独有偶，就在这起意外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大连站也上演了同样惊险的一幕。民警傅桂珍正在三站台维持乘车秩序，一个4岁左右的孩子突然掉进了站台缝隙。
6: 我听到大喊一声，救命啊！我们马上回头看，然后发现呢，当时这名小孩童呢掉落在我所处的这个位置，整个人的身体呢已经全部掉落下去了。然后呢，我从这个楼梯口迅速跑过来，绕到另一侧，双手将小孩从车底成功救起。
7: 小孩受没受伤？没事吧？
8: 有没有？
7: 看有没有外伤什么的？
9: 孩子还行，没事，吓着了，肯定吓着了。
4: 确认孩子没有受伤后，民警又协助家长安全进入车厢，确保后续顺利乘车。
6: 节假日期间客流较大，请有小孩的旅客在乘小孩坐车时一定要加强对小孩的看护。二呢，是在列车候车期间一定要按照车站工作人员的指引，在白线、黄线外等候候车。第三，在上下车时一定要照看好孩子，注意在列车停靠与站台之间的缝隙，防止孩子因为不小心跌落站台。第四，如果说发生了跌落站台，或者说物品掉落在站台缝隙内，要及时联系铁路工作人员。
0: 一栋160余平方米的院落违建被隔断出了11间小屋，挤着近30名租客。狭小的通道不足40厘米，成年人通行必须侧身挪步。那近日，香山街道启动南营46号院内安全隐患违建拆除工作，将彻底清除这一处隐蔽多年的群租违建。
10: 走进香山南营46号院内部，狭窄曲折的院落通道错综复杂。眼前的违建布局密密麻麻，如同迷宫，安全隐患随处可见。据核查，该处建筑当事人在自有院落内私自加盖的违法建设，未取得任何规划审批手续。
11: 全都是这个荷叶板，所以一旦是发生这个火灾隐患，就是发生火灾，那确实逃生的几率将十分少。
12: 他没法住人，他住人的各种隐患太多。
10: 整栋违建总面积仅160余平方米，被违规分割成11间独立小房间对外出租，高峰期入住近30人，人均居住面积不足6平方米。整栋违建仅天院内一棵20余米的高大乔木搭建，施工过程中直接将部分树干包裹进建筑内部。
11: 同时啊，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在院落的中央也有一处这个古树，它之前它的这个古树的牌子也被这个曾经的房东人为的摘去了。
10: 目前该处违建已完成租户清退，已正式启动拆除工作。北京台报道。
0: 76岁的北京卷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华树林是一位有着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赋予卷人生命的人，看他如何用半个世纪的光阴守住这门濒临失传的国粹技艺。

关中在党50年不仅仅是一枚纪念章，更是一段用半生岁月写就的答卷。今天我们走进文化领域，去拜访两位在党50年的老党员，一位用巧手塑造卷人，守护的是民族手艺的根脉；一位用脚步丈量山河，守护的是家乡的文化记忆。 他们的人生路径不同，专业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半个世纪以来，他们始终在各自的领域里孜孜以求，把个人追求融入了党的事业。

0: 我进来第一感觉就是这些不是娃娃，而是人。你看他们有表情，有姿态，好像下一秒就要开口说话了。现在我要来拜访的就是塑造他们的人。华老师您好，
1: 你好，
0: 这些都是您的作品啊。
1: 确切的说，是我的团队人的作品。
0: 我第一次看到卷人，太逼真了。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什么是卷人。
1: 我告诉你，这就是卷人的材料。
0: 是什么材料？
1: 这个是桑蚕丝。
0: 其实我们一般那围巾都用这个材料。
1: 所以我们卷人呢，又被称其为中国写实软雕塑。用桑蚕丝为原料，手工操作制成。

0: 红楼梦大家都读过了，嗯，你看这十二个美女有六组，这个是葬花，我们就是根据它的剧情
1: 啊，
0: 把它做成造型。你看像这个第三组，王熙凤和元春，元春省亲的时候，你看皇妃啊，这个元春穿戴的哈，
1: 头饰啊，
0: 红配黄亮堂堂，显得富贵往那一带哈。
1: 是。
0: 那你看王熙凤的凤褂子呢，它就谦卑一点。是吧？戴的头饰呢，相对来讲也就这个差一点。
1: 但是他还是要穿的热烈一些。
0: 那当然了，在里头他是大管家嘛。这组就不一样了。
1: 这大唐风韵了。
0: 啊，唐朝是我们国家黄金盛世，服装、冠带、头饰，包括发髻，应该反映唐朝的审美。穿绣衫，坠地长裙，有一种雍容华贵的那种气质。

唐风韵、盛唐的游园场景、簪花团扇，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一个时代的审美。华树林制作的绢人、服饰、妆发都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基于他严谨的考证。这不是简单的手艺活，更像是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对话。

0: 细微之处见精神，这一笔画出去以后歪了就得报废，前功尽弃，把心静下来。工艺要学到家的时候就得抛弃别的，别想了。所以我这个择一事终一生。
1: 您怎么和俊仁结缘的呀？
0: 我在通州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百货大楼就曾经展过俊仁，那时候就种下了俊仁的根，惊艳了我。他确实好看。1984年，领导派我到卷纸工艺品厂当厂长，

0: 说那儿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去，现在这个单位亏损，就冲它那么美，就冲它那么艳，所以一直把它当一种事业来干，所以就开展了这个卷人的创新，还真出了不少好东西，新东西。
1: 这件自宰南瓜就是华树林当年参加创新设计大赛的作品，也是他的卷人处女作。
0: 南瓜嘛，我就想难过啊，但是我很自在。
2: 为什么难过的时候还很自在呢？
0: 就是面对困难，你应该有一种乐观的精神。
1: 卷人大师葛静安慕名而来，参观间隙，有人对葛静安说了一句：“有了这个小厂长，卷人的传承就有希望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话就像一颗种子，在华树林心里生根发芽，这也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这一年，他35岁。
0: 我就到葛静安家去，我说我拜你为师，我拜了师以后，我就可以把这事业当作己任了。1987年，我干得红红火火的时候，啊，厂子也扭亏增盈了，所以决心呢，就想走，走就什么，就想干卷人去，也就魂系梦牵了，就有点跳河一闭眼那赶头那么样。决定要辞职，很多人说我发疯，你说你辞职连你爱人都不说吗？气得直直哭。
2: 您就创业了，下海创业了。我那个年代下海创业，
0: 1987年下海了，你说身无分文呐，跟谁借钱都没有啊，就我老爸爸，说我这有300，你拿着用去。没想到我父亲突然有一天心梗走了，去世了。后来你知道我没有眼泪啊，我说我这厂子我要不办下去，我不办成功了，我誓不为人，我对不起我老爹。前面就有一个小市口的一个标志，那是我们北京卷花厂当年厂部就设在北京小市口。
2: 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闹市区。哎，
0: 闹市区，而且居民混杂区。坐坐。哎呀，
2: 坐这感受一下当年。
0: 当年的小树栽上，你现在都多憨了。
2: 当年你们来这个厂的时候多大呀？
0: 72年，22岁。
3: 我刚17岁。
0: 刚17岁。啊，
2: 你们认识太早了。
0: 对啊。
3: 就是，那到现在还叫我小郑呢，我都70多了。
2: 那我看到你们，我都有点感动了。
1: 1972年，22岁的华树林与桑蚕丝结缘，从卷花再到卷人，从学徒工到厂长，再到辞职创业。如今76岁的他仍在和桑蚕丝打交道，50年初心未改。
0: 前两年我这个确实是感觉的心脏不太舒服，我做的是心脏搭桥手术，全麻大开胸，再搭桥4根。我感觉的时间紧迫在哪儿？你毕竟现在76，我必须要把培养接班人、后继有人啊，当作首位，传承非遗啊，作为党的信念之一，来不断的传承它。这时候一周、两周、3周，左手呢要不停地让这个铁丝转起来。刚才勒的是左肩膀啊，这回勒右肩膀。咱们既然择一事，咱就终一生。相信有一天会把这卷人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传承、传播、保护、保存。中国故事还有讲不完的故事，
4: 中华文明的血脉之河不舍昼夜奔腾不息，古老的中华大船正驶向雄伟壮丽的彼岸。我们满怀自信，因为你们与我们同行。
5: 好，下面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千音。
6: 好的，西欧，我们来共同回顾

0: 一下本次降雨天气过程。8月11号午后到12号夜间，受到强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涡旋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全市出现了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出现了大暴雨。另外呢，此次降雨过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呢，就是雨量分布极不均匀。8月11号的12时到13号的08时，全市的平均降雨量为39.3毫米。另外呢，雨量分布极不均匀，像是密云、延庆、大兴、顺义、怀柔、昌平以及通州、朝阳共8个区出现了大暴雨，最大降雨量为密云区的木家峪达到了206.3毫米。第二呢，就是局地的短时雨强大，像是在密云、昌平、顺义、延庆、平谷等区，局地的小时雨强超过了70毫米。其中在昌平国家级气象站12号的9点到10点，1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90.7毫米，突破了1954年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而最大小时雨强则出现在了密云区的木家峪，12号的01时到02时，1个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96.1毫米。目前呢，本次降雨过程已经结束了，预计13号到16号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另外呢，午后至前半夜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总体雨量不大，还请大家雨具随身，做好防范措施。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西欧。
1: 好，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及摩萨德的前局长约西科亨11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多核设施。
2: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科亨在以北部城市塞费德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说，我们去过福尔多核设施许多次，以了解这一场所。不过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2025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伊朗，美方轰炸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3处核设施。美国媒体报道称，大约44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深埋在这些核设施的废墟下，但乙方认为，伊朗在轰炸后把其中一些浓缩铀转移到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媒还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去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镐山地下隧道内，乙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空袭镐山核设施。科亨2016年至2021年担任摩萨德局长。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科亨今年一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摩萨德曾策划对福尔多核设施实施一场大规模、高度复杂的秘密破坏行动，但因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而搁置。
1: 塔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2: 普京12号说，随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该地区形成了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这对俄构成威胁，也使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普京说，除亚太地区外，围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北极地区紧张局势也在升级。他表示，俄罗斯愿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普京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俄太平洋舰队正在进行联合演习，俄愿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据俄罗斯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提议。按路透社的说法，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是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
2: 11号，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披露这一消息，但没有具体介绍乌方提议。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可以帮助乌克兰加强防御，尤其是防空，并向俄罗斯施压，以准备结束而不是延长这场战争。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来乌军反复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迫使俄罗斯军队扩大

0: 防空范围。
1: But the war has really shifted to the skies, and Ukraine's retaliatory strikes inside Russia hit yet again an Amazon-style Wildberries logistical warehouse, and also too in Orsk, 1,500 kilometers deep inside Russia, a refinery also hit by Ukrainian strikes. These retaliatory, the nightly barrage against Ukraine continuing, and the ballistic missile role in that increasing. We hear less nightly of drones and more now of waves of ballistic missiles that were60 in one whole month back a few months ago, and now appear to be sometimes dozens every single night.
0: 随着乌克兰对俄本土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强，俄罗斯的反击和报复性打击也在同步升级。由于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出现严重短缺，乌克兰目前在自身的防空保障方面正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俄罗斯塔斯社十一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七至十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乌和平谈判基本停滞。威特科夫上一次访问俄罗斯还是今年一月。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威特科夫作为总统特使访俄至少八次，库什纳参与其中一次。两人在美国迈阿密等地与乌方特使有过多次会晤，也曾与泽连斯基见面，但从未访问过乌克兰。
2: 在意大利都灵，意大利第一大河波河流经当地的河段，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干涸，河床裸露，大片水藻覆盖水面，这是持续高温和罕见少雨共同留下的印记，也是欧洲今夏极端干旱的一个缩影。
3: 在都灵，波河横贯城市，如今河流水位却异常低，远高于季节均值的气温和长期缺少降雨，导致大面积藻类和水生植物疯狂繁殖，覆盖了河面，令这座城市的母亲河面貌大变。情况并非都灵独有，欧盟气候监测机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欧洲多条主要河流的平均流量创下至少自1992年以来的历史同期新低。监测范围内，泰晤士河95%的河段，莱茵河85%的河段，以及多瑙河约2/3的河段均录得历史最低流量，罗讷河约30%的河段，波河约40%的河段也同样刷新了记录。农业首当其冲，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的意大利，今年灌溉用水严重不足，一些农户因缺水严重不得不有所取舍，将所有可用水源集中灌溉局部稻田以保住部分收成。据估算，仅帕维亚省的水稻产业损失就可能超过1亿欧元。今年夏季，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初夏。科学家指出，反复出现的热浪、持续干旱与森林火灾均与气候变化相关。
4: 在平谷的燕山深处，藏着一个叫大岭后的地方。60多年前，它被行政划分写成了三个名字：北京平谷的大岭后、天津蓟州的大岭后、河北三河的东沟村。这几年，北京这边的大岭后村率先推进农文旅发展，一半生活，一半生意，在这里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那如今，借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东风，三地书记坐在了一张桌子前，他们要商量一件大事儿。那今天在平谷，一半生活，一半生意系列片，我们将走进大岭后，去看看三个村如何从一家人变成一个经济体。
5: 我是北京市平谷区夏有庄镇大岭后村党支部书记陈立斌。
6: 我是天津大岭后村的书记张武。
7: 我是三河市东八里沟村支部书记杨秀军。
8: 在平谷区的燕山山脉深处，藏着一个叫大岭后的地方。60多年前，行政划分把它写成了三个名字：北京平谷的大岭后、天津蓟州的大岭后和河北三河的东八里沟村。可行政有界，山水无界，三地的村民从来就没有分开过，
5: 一直山大山地大边，
7: 过去我们都是亲戚，
6: 本来就是一家人。
8: 这几年平谷大岭后一路小跑发展乡村文旅，14家精品民宿、花园

啡、西餐厅、亲子营地，一个个网红打卡地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创聚落，年接待能力超过20000人次。最有意思的是，这些相创项目不是招商来的，而是一群热爱生活的人先住了下来，咖啡馆、营地、民宿才跟着长了出来。先

0: 他们也迫切希望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发展。
1: 看着北京这边热热闹闹，天津河北的两个村坐不住了，要是把各自的资源禀赋拼在一起，那才是完整的一盘棋。天时地利人和，三位书记坐到了一张桌子前。
0: 经过我们三个村的一块商量，三个党委政府的共同规划吧，我们准备把这个三个村呢打造成一个大的一个花园式的村庄。现在我们已经计划成立联营公司，以三个村集体的经济合作社为主体，这些老百姓做股东。
2: 村地共繁荣。
0: 在多少年前，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想着利用好经济协同发展政策，让我们再重新成为一家人，让我们打造一个共同的经济体，带着我们三个村的老百姓共同致富。
3: 坐在我这个位置呢，往前看就是天津，往后看就是河北。眼前的这份红薯条是下个庄特产，这份烤鸡是天津冀州的，这份沙拉是河北的，这杯咖啡是我们用院子里结的核桃做的山核桃特调咖啡。做菜的呢是河北的小伙子，我们的保洁阿姨是天津冀州人，我是北京的。什么叫一家亲呢？这就叫一家亲。
4: 我们开业已经有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累积之下，有了稳定客源，客源也在逐步增加，有了不错的效益，希望在以后的发展中越来越好。
3: 现在营地初见成效，给很多游客提供了诗和远方，也给周边的村庄提供了借鉴的样板。
1: 北京大领后已经把一半生活一半生意践行出可示范模式，天津河北的两个村也正在把这份热乎气带回自己村里。北京的资金客流，天津的土地劳动力，河北的特产生态，拼成一块完整的图。当三个村真正融成一个村，京津冀协同发展就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三个村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0: 一杯跨三界，
5: 一杯跨三界，三地共繁荣，
2: 三地共繁荣。
6: 怀柔北坊镇大周各庄村是北京市首批百迁工程示范村，在百迁工程引领下，如今柏油路硬化，污水管网全覆盖，绣花功夫绣出了京郊新面貌，与农林科学院共建，黄瓜种出了小时候的味儿，竞菜加工车间年底投产，打通田间到餐桌的最后一百米，村口牛排馆、花艺美学空间、新业态陆续入驻。百迁落笔处，一个既有现代便利又有乡愁记忆的新农村正在生长。

0: 这里是怀柔区北房镇大周各庄村，北京市首批百千工程乡村振兴示范村。和几年前相比，如今的这里可是大变样，全域柏油路硬化，飞线入地，污水管网全覆盖，用绣花功夫绣出了京郊农村的新面貌。
1: 通过百千工程呢，使村里边呢整个的这个环境包括美化，让更多的老百姓体会到乡村振兴给我们村里边带来的机遇，能使老百姓出门见绿，有获得感、幸福感。
0: 零信访、零违建、零事故，大周各庄村党支部领办的网格化精细治理，把接速即办变成了未速先办。环境是面子，产业是里子，没山没水的平原村靠什么？靠科技。
2: 这个黄瓜它叫绿翡翠七号，这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制出来的最新品种，口感清脆，有流无刺，能吃到我们小时候的黄瓜口感。我们大周各庄村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是共建单位，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都优先在我们这里边试种试用。
0: 依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共建，果蔬身价倍增，但大周各庄的目标不止于此。
1: 2026年，我们引进了竞赛加工，年底投入生产。我们把北花镇所有的蔬菜集散到我们大周，由我们大周的竞赛加工车间输出，整个供应咱们北京市市场。
0: 从采摘园到竞赛车间，一三产融合，打通了。

0: 从田间到餐桌的最后100米。产业扎根，人间烟火味才能聚拢人气。柳萌把牛排馆开到了村口，
1: 村里边的村容村貌呢是特别的好，因此呢，咱们这个店起的名字就叫做古寺时光慢，来到这里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慢下来。
0: 周末的咖啡品鉴、农品推介、特色餐饮加农事体验，让城里人摘完菜、吃完牛排，还能带走一篮果蔬，
2: 把外面的人引到我们村儿。必须得有比较洋气的地方，比较美的地方，因为二十四节气跟我们插花也有相关联，跟农作物也有相关联。
0: 站立扎根16年，从种玫瑰到花艺教学、茶空间，用美学一点点改变乡村。24个大棚对应24个节气，路边花草、庭院设计，处处是他与村庄的共同创作。
2: 发展好的村子，第一个表现就是第一要干净，第二个就是整体规划。大洲周边呀，有着非常丰富的农业资源，比如说它有40里、一石在洲，还有我们的垦业农场，都是我们非常优质的合作伙伴。
3: 大洲各庄村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非常符合咱们这个公司园区的这个定位。
0: 2026年，通过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对接，清华美院即将为大洲各庄量身打造村庄风貌与伴手礼设计。美正从个人情怀变成整村的公共表达，
4: 让大洲的农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2: 我相信大洲在未来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在大洲也会越来越好。
0: 从治理到产业，从烟火气息到文艺赋能，大洲各庄没有复刻城市，而是让乡村更像乡村，有现代化生活的便利，有乡愁记忆的沉淀，更有属于自己的审美自信。
5: 这个时节，吉林省敦化市的人参籽进入了成熟季，
6: 红彤彤的果实三五成簇，与斑驳的林间光影相映成趣，一起来看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3: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4: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
5: 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6: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5: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0: 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2: 江海激荡，百年超生，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0: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 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超生》。
3: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4: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5: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6: 像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生存点在哪儿？

0: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2: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3: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刷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4: 从零到一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一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5: 如果我们不够快，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6: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7: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8: 只要你在公司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2: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你去爸说呀！
1: 妈，我摔脑了。
0: 你摔哪儿了？摔的怎么样？让爸看看。来，小唐带你去医院，咱们先做个检查，好不好？
1: 我不想去医院，我要回家。
0: 哎呀，可是爸爸还要开会的。那个，钟局长，要不然这样，你安心去开会，我先把这自行车链条修好，然后。 把他送回去，太麻烦你了。哎呀，不麻烦，不麻烦，这不是应该的吗？你放心，我保证把钟蕾蕾安全送回家。麻烦你啥事？爸，慢点啊。
2: 哎，你小心啊！我帮你送进去吧。哎呀，不用管。那你自己小心点啊！哎，我跟你说，你这是扭伤啊，你记得明天晚上才能拿那个热毛巾敷一敷。
1: 你对我那么殷勤，是想拍我爸马屁吗？
2: 嘿，你怎么能这么想？当然不是了。你一个姑娘遇到事儿了，受伤了，我一个大男人照顾你一下，不是应该的？
1: 刚才你看见我哭，也不问为什么，也不好奇。是，
2: 我是好奇啊。可是我再好奇，你也不会跟我说呀，是吧？
1: 我为什么不会说呀？我见着谁都可以说。我对象分手了，你认识的江海洋。分手了？啊，分了。<笑>你笑什么呀？
2: 为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呀？ 那江海洋有啥好呀？我中磊磊啥条件啊？我配不上他吗？他配得上我吗？我凭啥要找他呀？
2: 就是呀，你这么好的姑娘，他的确是配不上你。
1: 你也觉得我好，是吧？那我再问你个问题：你和方琴是同学，我和他比？

0: 你觉得谁好？实话实说。
1: 你比他好。
0: 你撒谎。我知道，他房钱漂亮，能干，是大学生，还是厂长。我呢，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邮递员。别以为我不知道，大家对我客客气气的，还不是因为我爸是工业局的局长。你们大家都一样，虚伪。
1: 是。你爸爸是局长，这是不假，但是你也很优秀啊。我认为你就是比方心妍好。你看，你也长得很漂亮，而且你跟江阳分手了，这就说明你更聪明、更理智、更有魄力、更有眼光。这一点啊，这方心妍就没法跟你比。
0: 你真的觉得我比他好？
1: 好太多了。
0: 突然觉得你这人好像也没那么讨厌。
1: 谢谢啊，我就全当是你在夸我了啊。我说实话啊，像你这么好的条件，那江海洋那样的劳改犯的确是配不上
0: 你。别说了，我谢谢你送我回来，但是请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江海洋的坏话，我不爱听。
1: 哎，你慢点，这重大消息，喜怒无常啊！
2: 你踢呀，你快点！哎，踢给我，踢给我！
3: 姐就是一辆。
4: 叔叔，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哎，
3: 几年级了？
4: 五年级。
3: 五年级，十一岁。你和我家冰子一般大呀。啊，来，
5: 不小心点啊。
4: 谢谢叔叔。
3: 哎，

0: 赶紧帮我一下止血吧，伤口回去再处理。马师傅，
1: 啊，
0: 我搬过来还是第一次在这碰到您。我听人说你们家也住在这条街的把头啊，咱们是邻居。对，是邻居。
1: 方厂长，你还真是不同凡响啊！折腾合众厂，嫁给周铁明，你这一桩桩一件件，干得够火啊！你方兴言一向都是这么横冲直撞，不管不顾的吗？
0: 觉得对就去做呗，做了不一定能成，不做肯定什么也没有。您说是这个道理吧？
1: 道理，道理。哎呦！
2: 方厂长，你有的就是道理。
3: 心言，
4: 妈，
2: 哎呀，你怎么买了这么多茄子呀？哎，
4: 昨天你不是说爱吃酱茄子吗？妈今天还给你做。谢谢妈。马师傅，那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伤口吧，我们回去了。小马，哎呦，你看看你的脸色都灰了。
0: 别再天天喝大酒了啊！多伤身体呀！别管我，回家做你茄子去吧。哎呀，你呀，真是。马师傅，健康是自己扛的，日子是自己过的，别人是管不着。好言相劝你不听，长辈说话，你总得礼貌点吧。以后对我妈说话客气点啊。 你赶紧回去吧，啊！
4: 回家吧，
0: 咱们走
4: 走。

0: 帮您拿。
1: 哎，别，拿这个。
2: 我马团结，要听你们好言相劝，啊！我不知道喝酒伤身啊，哎，伤死拉倒，啊！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0: 没想到马团结还有这样的遭遇呢。
1: 是啊，这好好的一个大能人就成了这样，可惜。
3: 你说这些事儿都过去这么久了，他怎么还钻着牛角尖儿啊？
1: 还不是因为孩子没见着吗？我听你们刘毅说呀，这马团结啊去林州好几回了，一回都没见着孩子，这心里能不难受？
4: 哎呦，怎么把菜都堆我这儿了？妈，你也多吃鸡蛋。
1: 行。嗯，挺香的。心妍，你要多吃鸡蛋啊，有营养。
4: 我这都吃不了了。
3: 我不吃，我爱吃妈的酱茄子。
5: 我也是。
6: 那你就多吃点。
3: 多吃点。嗯。
1: 嗯。明呀。
3: 哎。
1: 这心妍呀。这都开始显怀了。那工作那么忙啊，你这各个方面可得上点心，听见了没有？
3: 嗯。
0: 妈，铁明把我照顾得够好的了，真的。啊，
1: 你是一个当爹的不应该这样吗？对了，你们俩上次跟我说这预产期是几月来着？
3: 四月。
0: 五月。
3: 五月。
1: 你看看你俩这傻孩子，嗯，这事还能糊涂？我到底几月啊？
3: 妈，那五月四月是一个意思，一个阴历，一个阳历，是吧？
1: 不管几月，哼，接下来的日子啊，这心妍啊，就是咱们家最最需要照顾的人。他爸他哥再过几个月咱们家就热闹了。

0: 张海洋，陈院长，您怎么在这儿？
1: 云山大学啊，请我来参加一个法学讲座，没想到遇上你啊！
0: 走，走。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来借一些关于机械的书。嗯，方新言在这儿帮我办了一张借书证。嗯，
1: 方新言，我对他印象很深，也很好。他现在怎么样？他很好，
0: 他应该是我们所有战友里最出色的一位。想象得出来。那么你呢？你好吗？我也很好。
1: 哈哈哈哈，看起来是不错，不过应该还是有点情绪吧？关于什么呢？你为什么这么说？这些年，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温暖的、残酷的都有。很多东西啊，不在行动，也不在言语中表现，眼神儿。
0: 眼神会流露一切。陈院长，您太厉害了。
1: 说吧，怎么了？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其实现在，我的工作、生活都很稳定，也很好。可我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很多事情我已经能够坦然面对。 可总还是。

0: 被一种无力感包围，
1: 就好像是，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说不好。
2: 对生活抱有遗憾是吧？
0: 对，就是遗憾。这是一种很傻的情绪啊。
2: 情绪哪有什么聪明和傻的区别啊？它存在不就真实吗？
3: 心言，你的几封信我都收到了，对不起，原谅我又拖了这么久才给你回信。这几个月家里遇到了一些事儿，我的妈妈去世了，接着我就大病一场。我终于走过那段日子，现在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心言，没想到这几个月竟然发生了那么多事儿。你竟然换了工作，还当了厂长，还结婚了。江海洋也回来了，太好了！听到这些好消息，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呀！我一直都盼着你们过得好，过得开心。心言，我由衷的祝福你和周铁民同志幸福美满。
4: 小秋，我的好战友，你也一定会好的。

0: 海洋，你回来了，我太为你高兴了。可心妍结婚了，你怎么办？海洋，你好吗？
1: 其实呢，人人都有遗憾，遗憾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嘛。就像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千百年来贫瘠过、富饶过，被大自然厚爱过，也被战火摧残过。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呢，各有各的艰辛，也各有各的灿烂。但是谁都不能保证生命中不留遗憾呢。
2: 是，可是怎么面对这种遗憾呢？
1: 怎么面对，可不就一条吗？该干嘛就干嘛，
2: 就这么简单。
1: 其实从某种角度看，生活就是这么简单，好好的过，拼尽全力减少遗憾。江海呀，生活不易，认清了这个本质，还依然热爱的，依然愿意做好每一件小事，善待每一个人，这就是在减少未来的遗憾。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有情绪是正常的。对生活，对生命，始终抱有诚挚的赤子之心，这是我们人类才应该有的文明和高度。
2: 我明白了。

姐夫，我姐出差那么久，也没写一封信，没打一个电话，肯定是因为我对她说的那些过分的话，把她心都给伤透了。你也听见了吧？你要是在的话，肯定得狠狠揍我，我都想揍我自己。其实我姐是一个特别深情的人，只是她喜欢把感情藏起来，不让别人看见。

0: 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有些情感只属于自己，没必要昭告天下。就像他平时很少提起你，但是我知道，你每一天都活在他心里。他在我最难的时候，一直陪伴着我，甚至还为了我放弃北京的工作。 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他说那些话。姐夫，你说我姐这次会不会原谅我？姐，你回来了。
1: 那不太是了，咋跟你？
0: 姐，对不起啊，我上次说了不该说的话，我就是个混蛋，对不起，姐你原谅我。
1: 都过去了。
0: 姐，我跟星妍见了一次面。 这次我俩是真的分开了，不是谁不好，只能说是命运的分叉，让我们走散了吧。虽然我有点遗憾，但不会在现在回忆里不往前走了。这次我是真的放下了，但是方心妍就是一个好姑娘，你自己想明白就好。
1: 姐，你知道吗？你出差这么久，我每天都特别害怕，我怕你生我气，怕你伤心，怕我们姐弟两个人就因为这个就多了一道隔阂。那天我打了你，我不是个好姐姐。嗨，
0: 江海韵永远是江海洋的好姐姐。 好了，来，我给你倒。给，凉不凉？今天晚上吃点啥？我给你做。

0: 喂，
1: 罗叔叔，
0: 哟，邢岩啊！
1: 哎，您好，您是在北京出差对吧？
0: 我是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打听到您这个电话，打扰您工作了啊，不好意思。
1: 没有没有，邢岩，您能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啊。
0: 您最近好吗？
1: 我很好很好。
0: 我妈呢？
1: 你妈妈？
0: 是，我给家里打了好多电话，都没人接，所以我想问问您，知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1: 你妈妈跟我来北京出差了呀？怎么你不知道吗？哦，
0: 这样啊，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嗯，她在吗？
1: 哟，她不在啊，部队啊，组织家属去爬长城了。哎，你看看你妈妈来北京，她怎么也不告诉你，还害得你担心呢。
0: 嗯，不怪她。嗯，是我前段时间工作太忙了，没怎么回家。
1: 哦，欣妍。 我听你妈妈说呀，你换新工作了，是吧？但是我觉得，你换工作。

0: 这个事情，你妈妈不太高兴了。我看她这个样子，我问她，她总是说没事儿。你是不是在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了？如果罗叔叔可以帮忙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
1: 我会尽力帮助你。谢谢罗叔叔关心。前段时间我是换工作了，也确实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妈可能就是有点急了。但现在。
0: 我的问题都解决了，我现在挺好的。那就好，那就好。欣妍啊，你一个人住在厂里啊，非常辛苦，一定要注意身体啊。我和你妈妈在北京还要待一段时间，如果你真的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和我们讲。
1: 那如果你要跟我讲不方便，你就跟你妈说。
0: 你要记住，欣妍，你是我们的小女儿
1: 啊。
2: 谢谢罗叔叔。我其实，报告首长，开会的时间到了。
0: 罗叔叔，那不打扰您工作了。没事，我一会儿就来。
2: 是。
0: 那欣妍啊，我再跟你说几句。
3: 我认为啊，每个人在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上，
0: 都有自己的战场，这个仗啊，往往得靠自己来打。 我们当父母的只能是关心，但这个关心往往是不够的，啊！我们啊，
3: 特别是我，相信自己的孩子，
0: 相信你的选择和判断，啊！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希望你们都成为，勇敢、独立的战士，
3: 啊！我和你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
0: 你一定要记住，无论你做任何决定，我都是支持你的。 因为我相信，你是我值得骄傲的好女儿。
1: 罗叔叔，我要做一个勇敢独立的战士。谢谢你，
4: 罗叔叔，代为我妈妈好。
0: 好，再见。

0: 有高兴的。你看看，你认识鼠奶奶吗？哦，这是鼠奶奶，你认识不认识呀？啊，
1: 姐，再借我抱抱，再借我抱抱。哎呀，
0: 彤彤啊，鼠奶奶呀，做饭可好吃了。
2: 你小样，我回来了。哎
0: 呦，我回来了。哟，
2: 方也在啊？
1: 欣妍下班了。啊，我过来看看彤彤，彤彤太可爱了，我跟你妈呀。我们两个人抢着抱，抱也抱不够。
0: 彤彤喜欢徐奶奶是不是？
3: 啊，来，
0: 徐奶奶
3: 跟我说话呢。啊，
0: 徐奶奶抱一抱。
2: 这孩子越来越重了，一会儿我来抱，你俩都别累着了。哎
0: 呀，没事儿，我每天呀看着我的大孙子，奶奶浑身都是劲儿。是不是？哎呀，欣妍啊，倒是你，看你这一出月子就回厂里去上班，看看你最近这些日子啊，都累瘦了。妈把饭做好了。
2: 妈，我带彤彤进屋喂奶吧。哎，
0: 好。
2: 您带了她一天，歇会儿了，
0: 让妈妈抱。
1: 啊，都这一个，哎呦妈呀，这大嗓门。
2: 好
0: 乖
2: 呀。那方姨，你陪我妈再坐会儿聊聊天。哎哎，
4: 说话。
2: 好了，我们统统吃饭去了。
0: 好嘞，
2: 吃饭去好不好？
0: 你看那个乖样子，太可爱了。哎，爸，来坐吧，帮我缠毛线。哎，
1: 坐来。哎，
0: 还帮我缠毛线吧。哎，给。
1: 姐，你命真好。

0: 铁明又憨厚又孝顺，心眼又能干又贤惠，这彤彤还那么可爱。说你命咋那么好呢？我都快犯红眼病了。<笑>哎呀，我服气啊！就是好，棒啊，别着急。
1: 你小波那么能干，这对象啊，早晚肯定有的。到时候啊，你就不用啊借我的大孙子抱了。<笑>
0: 行，借姐吉言。 这一说，小波吧，我还真有点着急。他整天呀，就知道忙工作。这两天，也不知道哪儿不顺了，回来就冲我虎着个脸。我前几天就随口说一句，让他好好向铁民学习学习，也赶快给我找个好媳妇儿，给我生个大胖孙子。结果他还跟我急了，还冲我吼。你说这孩子。
2: 你家小波啊，心气儿高，他是个干大事儿的人。芳啊，咱以后别拿铁民跟小波说事儿了，别惹孩子不高兴。
0: 铁民呢，还没下班呢。最近啊，他接了不少的零活，趁着下班啊休息，给别人啊打家具去了。
2: 哎呀，我这个老儿子啊，哼哼。 嘴笨，但是人呢，真的实在。他嘴上没说，可我这当妈的知道，他就是想多挣些钱，让老婆孩子还有我这个当妈的过得好。
0: 铁民啊，疼老婆，这有了媳妇儿，还没忘了娘，真好。
2: 我们心妍也好啊。不说你也知道，心妍的工资啊，比铁民的高。 他就说呀，他管不了家里的账，想偷懒，把他工资奖金全都交给铁民，让铁民管，让铁民当家。我们心妍都是厂长了，一个厂子他都能管，那家里的账还能管不了，还能偷懒呀？他呀，就是顾着我们老周家和铁民的面子。嗯，你说多贴心呀，心妍呀。
0: 是真心的，对我们好，我赵凤珍这辈子啊，知足了。
2: 姐，你以后想要几个孙子？两个不嫌少，四个也不嫌多。
0: 姐，回头我家小波要是还没结婚，还没有孩子，你得给我个大胖孙子，不，我还要个孙女了。<笑>
2: 哎呦，看你说的，只要铁明。 和心妍同意呀、啊，我没意见。<笑>哎呦，你看看，你看，你看，哎呦，毛线都缠上了，这不是毛线缠上了，这是咱两家啊缠上了。<笑>哦，哦。
3: 一会儿我们去打个预防针啊，我们不哭啊，咱们做一个勇敢的男子汉，好不好？姐，哦，你好，好久不见。你好，这孩子生病了，这儿也病，感冒咳嗽，可能最近太忙了。
4: 哎，你头发剪了，还挺好看的，真挺好看的。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不哭。我们玩拨浪鼓好不好？心妍，
3: 你这刚结婚，就要了这么一孩子，看来你是真打算把自己套死在周家呀。没见过像你这么自讨苦吃的。
4: 你究竟是图了个什么呢？公公场合，你注意你的言行啊！我许云波一向讲文明动听，毕竟咱们都是读书人。但是我真是看不懂啊，心妍，你说你那么优秀，你怎么能和这么一个大老粗过到一块儿去的呢？你们在一块儿能聊什么？聊这锅炉房里边煤块有多黑吗？
5: 许云波，不长记性是吗？

0: 同样的话让我再多说一遍吗？
1: 当然不需要重说了，你哪有时间？你得伺候好你的大小锅炉工啊。
0: 你说什么呢？
1: 我说大小锅炉工咱们的方大厂长，自己再怎么优秀再怎么聪明也没有用，架不住自己眼光好，嫁给了一个锅炉工，还生了个小的，将来顶了天也就是个小锅炉工，这就叫龙生龙凤生凤你呀、啊。这辈子就围着你的大老粗去转吧，有你好受的。
0: 你还好意思说你是个读书人，我都替你羞愧。这些年的书你是白读了，我告诉你啊，无论是铁明还是我的孩子，你都没有资格评头论足，你根本就不懂他们，像你这样的人不配。
2: 姐，号挂上了。
0: 啊，
2: 哎，许林波，
3: 我说你们这合众厂那么闲的，两口都不用上班啊？
2: 我们有假。怎么了？生病了？
0: 啊，他有病，得吃药。
2: 姐，到咱们了。
0: 哦，好，
2: 孩子给我。
4: 哎，红豆。
0: 哎呦，
4: 慢跑，
2: 乖。这个。
0: 慢点，慢点啊！

0: 彤彤，换一个尿介子就舒服了啊，乖彤彤，
1: 我给你换上。哎，哎呀，哎，哎，爸爸再给你安了啊。
2: 两个，三个，
0: 乖，彤彤不动啊！爸爸给你量呢。
2: 六七，
3: 你在比划什么呢？
0: 彤彤现在是每天都在长，我给他做的那个小木床啊，估计还得加宽点。哦，彤彤啊，爸爸给你弄啊。三，
3: 天明，
0: 啊，
3: 你对彤彤可真好。谢谢你啊。
0: 说啥呢，自己家孩子这不是应该的吗？行了，
3: 哦，
0: 你陪彤彤玩啊，我去洗尿介子去。
3: 哎，田明
0: 啊，
3: 田明，你是不是很喜欢孩子？
0: 喜欢呀，你知道的，我喜欢咱彤彤。
3: 不是，我是说以后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孩子，你一定会喜欢的。
0: 很多孩子，
3: 嗯，彤彤是老大，还有老二、老三、老四，我们会有很多的孩子，然后家里热热闹闹的，你喜欢吗？
0: 我喜欢呀，我当然喜欢了。
3: 那老二，你喜欢男孩女孩？
0: 男孩女孩我都要，我都喜欢。哟，彤彤。
3: 彤彤，那你喜欢弟弟还是妹妹呀？你肯定是大哥了，你要当的话就得当一个最好的大哥，听见没有？对爸爸好，对奶奶好，对弟弟妹妹好，好不好？好不好呀？好不好呀？放心吧，徐厂长，提供给红旗厂的产品只会提前，不会延后，保证工期，更保证质量。是，谢谢谢谢，感谢您的支持。嗯，好好好，再见啊。行，交给车间吧。嗯，计划表可以排起来了。另外，再把黄工叫过来一下吧。
4: 哎，好，我这就去。哎，对了。厂长，这个是传达室刚送过来的。
3: 好，谢谢。
4: 哎，
3: 忙去吧。
4: 嗯。

0: 喂，哎，刘科长，我是方心妍，啊，嗯，这个月的财务报表你做出来了吗？我想看一下。还差后勤的一个数据，马上就能做完。
1: 哦，那这样，嗯，上个月的报表你也一起拿给我看看吧。
0: 喂，厂长，厂长。
2: 王厂长，我们系统所有在职职工从现在起都将严格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具体细则啊很快就发到各厂和单位，你们就回去组织大家学习吧。我喜欢呀，我当然喜欢了，男孩女孩我都要，我都喜欢。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3: 王铁明呀，跟我一样特别喜欢孩子，两个不嫌少，不四个也不嫌多呀。记得铁光、铁明小的时候，你和姐夫就老说，将来呀，你们想要一堆孙子孙女，要自己亲手带，个个啊养得白白胖胖的。我们两口子啊，都喜欢孩子。那会儿啊，老周走了。 铁光也走了，我的魂儿啊，也跟着走了一半儿。哎，亏得呀，有我们铁明陪着，如今啊，铁明和心妍让我有了彤彤这么好的大孙子，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老天爷了。我对老周家总算有了交代了，
4: 姐。
3: 往后更有乐的呢，铁明、心妍都年轻，用不了多久，肯定就又给你添几个大胖孙子呢。你也别说，我还真有这种想法。不过呀，现在不行，心妍呀，厂子里太忙了，太辛苦了。过两年吧，过两年，等到彤彤大了，我想啊。 他们两口子啊，肯定啊能多生几个孩子。这些呀、啊，都是我们彤彤小的时候穿剩下的裤子、衣服、围兜，还有这个老虎鞋，我都留着呢。这将来啊，有的用。
5: 哎，同志，红灯，红灯。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手机，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5: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6: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
3: 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7: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3: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0: 这纯野生的，还有
11: 硬劲儿的，就选它。
12: 掐一下，越嫩越好。
9: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3: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4: 下锅。
9: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5: DHA EPA 的含量，
1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7: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8: 很好喝，
1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0: 哇，好香！
9: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1: 不错了，这个菜，
9: 暖暖的味道，
22: 上菜啦！
3: 血糖失控暗藏致命疾症，
23: 闷热的天气大家出汗比较多，补水又不够，由于糖尿病急症导致的死亡的风险大概也增加25%。
3: 特殊人群到底怎么吃才能保住肌肉稳血糖？
24: 有两款饮品在降低空腹血糖，它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3: 专家联手拆解高糖危机，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25: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6: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7: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8: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28: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怎么了，天明？计划生育的事儿，我是真没想到。能有什么办法解决？哎呀，咱们有彤彤就够了，就按政策办呗，别多想了，赶紧睡吧。

0: 欢呀，我当然喜欢了。
1: 我都要，我都喜欢。
2: 船长，今想吃点啥？
3: 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2: 不吃饭咋行啊？你
3: 咋还走着呢？

0: 妈，心妍回来的正好，彤彤在我屋睡着呢，铁明还没回来，妈得出去一趟。
1: 你要去哪儿啊？
0: 这些呀，都是彤彤穿小的的衣服，我给你刘嫂送过去，她家三姑娘有了。
1: 妈，您做的这件衣服真好。本来这些衣服呀，是要留给彤彤的弟弟妹妹们的，现在不是有政策了吗？留着也怪可惜的，都送给他们吧。妈，我也没想到，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
0: 心妍，别难受，这事儿啊。
2: 咱们得想开呀，你和铁明都那么爱孩子，可是我……金燕，千万别难受。妈知道，你呀还想多生几个孩子。你是厂长，这事儿啊，你千万千万不能掉链子。回头啊，再到厂里那些人不服气、不服管。 那这事儿啊，真要给你添麻烦了。妈，哎，心妍，妈知道你心里难受，可回头一想，咱现在不是有彤彤了吗？你说彤彤这么可爱，这么好，她一个呀，就能顶几个？铁明也是这么想的。哎，这事儿啊。 我跟你爸、跟你大哥都说了，他们说啊，没事儿，咱们只要彤彤这一根可爱的小独苗苗，咱们周家就够了。
1: 妈，对不起，对不起，
2: 又傻丫头，你说啥？

0: 小徐啊，
1: 哎，
0: 你的这份革新计划做得很漂亮，辛苦了。
1: 谢谢领导的鼓励，这么重要的项目呀，我是真不敢懈怠。
0: 小徐啊，
1: 哎，
0: 有件事儿，我不妨提前给你透个信儿。
1: 您说，
0: 光辉厂的生产副厂长这个位置一直空着，老郝这次提交上来的候选人名单里有你。
1: 光辉厂的副厂长，
0: 你也知道，像光辉厂这样的单位，按理说你的资历是不够的，所以领导层肯定会认真考虑，严格选拔。但不管结果怎么样，对你来说都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1: 我愿意接受领导的考验。
0: 嗯，老郝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敢于任用有本事的年轻人，也愿意为年轻人创造机会。这次就是他破例把你放到候选人名单里的，就像当初让方新言去合众厂当厂长，就是他给我提的建议。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1: 是啊，合众厂现在确实是不错。
0: 嗯，有些话当初我对方新言说，现在也要对你说。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非常关键，你要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利用自己的特长，抓住机会，迎接新挑战。
1: 我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于我的期望，我会以厂为家，努力工作。
0: 年轻人有干劲是好事，但我不赞成天天以厂为家。该休息就休息，该玩就玩，有时间打打乒乓球，练练书法，要懂得劳逸结合嘛。你也可以约我们家雷雷去看电影，我们家雷雷啊，天天抱着电影画报不放，他就喜欢这些。
1: 是啊，钟雷雷是特别有艺术修养的，能看出来他跟一般人的气质是不一样的。
0: 那当然，我们家雷雷从小就喜欢唱唱跳跳的，特别有艺术细胞，这点呀随他妈妈。
1: 是啊，钟局长培养出来的孩子，那一定是最优秀的。
0: 哎呀，说到我这个女儿啊，好是真好。这孩子就是嘴上厉害，其实特别善良。
2: 是的，汪主任，这就是我们厂职工反映的一些问题。确实是每家每户都有各自的情况。嗯，对，您说的对。所以我也是想把国家的政策了解得更透彻一些，可以向大家说明，所以来向您请教。嗯。

还有个情况，像我们厂有一个女职工再婚的，她的爱人有孩子，但是他们俩没有，像这样的情况能不能？哦，明白，明白，明白。好的，您放心，我一定会做好大家的工作的。嗯，谢谢您，谢谢。

0: 姐，你总不等我呀，自己就走了。来，上车。我还有事儿，你自己先回吧。去哪儿啊？我送你。不用，你先回吧。
1: 咱们马上就能过上体面的日子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您儿子呀，马上又要升了，他即将成为光辉厂组装生产的副厂长了。真的啊？啊，
0: 波儿，你咋那么棒呢？你要当厂领导了？这事定了吗？
1: 怎么说呢？不能说百分之百吧，但是也八九不离十了吧。
0: 妈，等我当上副厂长之后啊，肯定要涨工资，到时候呢，我就想着把咱们这家翻修一下，再给您买点新家具。哦，对了，我还有可能带队出国考察呢，我给您买好看的衣服，让你也光鲜光鲜。<笑>波儿，哎，妈不图啥，只要你越来越好，妈就高兴。<笑>哎，波儿。
1: 你看这黄，油滋滋的，
0: 给。
1: 哎呀妈，你怎么又给我了呢？来，您自己吃啊。来，张嘴。哎，来，妈。啊，嗯，好吃吗？嗯，
0: 好，好吃。<笑>
1: 妈，等我当上了副厂长，我就给您买100个咸鸭蛋，专门让您吃黄。<笑>
0: 好，好。
2: 妈的波真好，妈，再来一口。今天是嘎嘎浪啊！听外面的风声，总统在马屋里睡了。来，你捂一捂，再一暖和。来，捂。姐，你这两天怎么了？怎么不爱说话呢？
0: 没事儿，
2: 是不是厂里太忙了？要不你调休一天，在家好好休息休息啊？
0: 不用，我累了，先睡了。

0: 铁明，下班后我在办公室等你，有事跟你说。
1: 大林啊，
2: 哎，
1: 你们就按照这张图来做，其余的图纸啊，我回头再修改一下。啊，还有，这个车间里边一定要盯着点啊。
2: 啊，好嘞。哎，许科长，
1: 嗯，
2: 厂里豆家圈，听说你要当我们的副厂长了，你可真厉害啊！
1: 就这么一说，都还没定呢。
2: 那豆家这么说，肯定八九不离十了嘛。而且我还听说，我们那个厂领导还有那个出国考察的机会。许科长，你是大学生，懂外语，回头要当了副厂长，肯定可以出国看看嘛。
1: 没有没有，说不定的事儿呢。再说了，我的资历啊，也浅着呢。
2: 你那资历哪还浅？
3: 许科长，这是合成厂刚送的样品，你确认一下规格，如果没有问题，他们就可以批量生产了。
1: 好，我知道了。
3: 好嘞。
1: 哎，大力，
2: 哎，
1: 刚才说到哪儿了？
2: 哦，我就是说，你之前 A35的时候，就是我们厂的大工程。我们厂最近的几个大项目也都是在你手里完成的嘛，这资历还浅啊？你就别谦虚了，回头要当了厂长，你可得好好请我们吃饭哦。
1: 行行行，一定啊，一定请你们吃饭，到时候地方你们来定。
2: 好嘞，
1: 忙去吧。
2: 哎，

0: 黄厂长，哎，您看看是不是这个？啊，对，就是这个。哎，哎呀，我们家这位潘大主任都不知道第几回拿错我的东西了。海洋，还麻烦你跑了一趟。
1: 不麻烦，反正离得不远，一条腿的事儿。
0: 黄厂长，那您先忙吧，我走了。
1: 好好，
0: 哎，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2: 佳阳，啊，许凌波，你好，来我们光工厂干嘛呢？啊，
1: 一点小事儿，我已经办完了。再见啊！
2: 哎，你等会儿，我听说钟磊磊跟你分手了。
1: 你说什么？
2: 我真是看不明白啊！你说你到底好在哪儿呢？
1: 我的事儿跟你有关系吗？
2: 不过你真是挺有本事啊。 你说你一劳改犯，啥啥啥都不是，前有方心言为你忙前忙后的，后有钟磊磊对你紧追不舍，真是艳福不浅啊。不过话说回来，没有那个金刚钻呢，到底还是拦不了那刺绣。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0: 许凌波，你是想往嘴里安个2米8的象牙吧？我可以帮你。
2: 你骂我呀？
0: 犯不着，我又不认识你。
1: 哎，我看你就是嘴上厉害，心态不平衡了吧？看到人家方心言在北京的日子过得美，钟磊磊也是前途一片光明。我看你啊，你受的刺激不小吧？
0: 你确定方心言在北京？人家在北京的日子过得好着呢，是你这劳改犯想象不到的好。行，那我猜你跟方心言不熟吧？要不就是
1: 他特别讨厌。
0: 什么意思呀？
1: 要不他怎么不请你参加他的婚礼啊？也对。
2: 新言我了解，他特别讨厌那种自以为是的人，肯定不会请你。婚礼，你见方心言了？
1: 对，方心言的婚礼我参加了，就在云山，非常热闹。
2: 哟，想不到啊，你还跑去合众厂参加他跟那个锅炉工的婚礼去了？没想到啊，像你们这种关系还能搅和到一块儿去。 果然是合众合众，乌合之众，佩服，佩服。
0: 许凌波，要是搁我以前的性格，十。

0: 表忠之前，你就满地找牙了，怎么着？你想打我呀？这儿是光辉厂，你动我一下试试。你别躲呀，怕什么？许凌波，我告诉你，以前我认为你是为了帮伯母，所以才跟我说那些骗我的话，我可以理解。我跟你虽然不熟。 但我一直把你当方心妍的同事、朋友，对你以礼相待。今天我算知道了，像你这样的朋友，打死方心妍他都不要。所以你对我来说，更加什么都不是。嘿，看到没？多干净！我江海洋不会为了你这种人，脏了我的手。
1: 去你的吧！敢劳改犯，你还骂我，还威胁我，滚吧，滚，滚，滚，滚吧，滚，滚，滚吧。

0: 而你许凌波，什么都不是。
1: 许凌波，我告诉你，像你这样的朋友，打死方心言他都不会要。所以你对我来说，更加什么都不是。
2: 什么都不是。说，
3: 许科长，合作厂来问，可以确认样品的规格吗？

0: 说希望尽快确认，他们可以立即生产。
1: 确认，确认，确认！生产，生产！一帮乌合之众，你懂什么生产？垃圾，全是垃圾！

0: 哎，蕾蕾，你看，你要拍结婚照啊，肯定比这些新娘子漂亮。
1: 妈，你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啊？
0: 爸妈年纪都大了，照顾不了你一辈子，你呀，真得为自己的事儿上上心。
1: 我觉得您也挺奇怪的，那时候我在兵团吧，您天天想我，那现在我回来了，就不想我多在家待待，多陪陪你们呀？
0: 肯定想你天天陪着我们呢，但是呢，我们更想啊，你有自己的小家庭，有爱人，有孩子，和和美美的过一辈子，这样爸妈才放心啊。哎，那个许凌波到底有没有可能？
1: 许凌波？哎呀，您不提这人我都忘了，您咋还记着他呢？
0: 那还不是你爸老跟我提，说他工作可拼了，各方面都有追求，什么年轻有为啥啥啥的。
1: 那他有他的为，他好他的好，关我啥事儿啊？我，哎呀，咋说呢，就是没感觉呀。上次，我崴了脚送我回来，对他有一点点改观，但就是一点点，最多就不讨厌，好感都谈不上。哎呀妈，这逛街呢，您又是说的有的没有的，还逛不逛啊？
0: 啊，逛逛逛逛逛，不理你了，臭丫头，有你在还能陪吗？逛街，
1: 都是的，我陪您逛街多好啊，那我要嫁人了，我还能陪您逛街吗？
0: 逛街去，逛街去。
2: 谁啊？
3: 你来了，把门锁一下。

0: 雪，怎么了？这几天我就觉得你不对劲，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告诉我。铁明，我们离婚吧。离婚？
1: 对，离婚。
0: 这是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字了，你也签吧。欣然，你真要跟我离婚？
2: 什么呀？哎，真不乖，是不是？彤彤呀，好乖，好乖的啊！奶奶看着小牙，哎呦，都快长小牙了，想说话了，是不是？哎呦，不像你爸爸，是不是？光会一天傻笑。嗯，奶奶以后啊，不要爸爸，奶奶就要彤彤，好不好？让你爸爸。
3: 带妈妈上大街逛公园儿，奶奶呀，就要彤彤一个，奶奶就要彤彤宝宝一个哦，嗯，真乖，奶奶亲一个，嗯，哎呀，真乖，叫奶奶看看，长个了没有啊？
1: 铁明，结婚前。
0: 我们不是说好的吗？不管哪一方，如果过不下去了，都必须诚实告诉对方。所以，我们离婚吧。是我哪做的不好吗？做错了吗？你告诉我，我改，我一定改。不是，不是。
1: 你很好，很好。是我的想法变了，我变心了。是我对不起你。欣然，到底怎么了？是那个人来找你了吧？他想要回彤彤。不是，完全不是。永远不会这样，永远不会。
3: 那到底怎么了？到底为什么呀？前些天还好好的，咱们还说等抽空了咱们去省城，去北京，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1: 铁民，就是我自己后悔了，我们不合适，怪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扯进来，是我不好。 幸亏现在还来得及，你尽快把这个协议签了吧。嗯，从今天起，我就在厂里住了。我会跟妈说，我加班的。至于彤彤，我知道妈喜欢她，暂时应该离不开她。
3: 我想好了，先要彤彤先留在家里，等过一段时间，我再把她接走。
0: 欣然，不要我了，你真不要我了吗？欣然，
3: 铁明，你会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女孩。你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的、幸福的家，都会好的。

0: 我们都会好的。
1: 你是想让我跟别人再结婚，再生个孩子是吗？我告诉你，我不喜欢，我不愿意，我不会找别人的。在我心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姑娘，我爱你。

0: 天明，你想多了。以后你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你赶紧签字吧。
1: 你这么坚决？
0: 对，我很感谢这段时间你对我母子这么好。这件事情是我方心言忘恩负义了，是我对不起你。你可以怨我，可以恨我，但我就是不想和你一起过了。离婚吧。
1: 你还是觉得咱们不合适？我是配不上你，是不合适。你想离，我同意，只要你高兴，好好的，让我干啥都行。

走家了，但是我告诉你，周天云这辈子除了你，不会再娶第二个女人。我永远是彤彤的爸爸，你想怎么样，我都依你。我和周家永远等着你回来。

天明，我不想离开你，一点都不想离开我们的家，但我不能那么自私，我已经拖累你们了。明明知道你喜欢什么，明明知道妈最想要什么，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能无视你们的善良，我不能当什么都不知道，否则我就太对不起周家，太对不起你和妈了。

0: 哎，你让东西干啥？这废报纸是我放那儿的。这是你的，我还当没人要。真有意思，这废报纸能卖钱？你这是偷我的钱？
1: 我没有，真的没有。
0: 你别走啊！你把这绳子还给我，这绳子是我的。
2: 你说是你就是你的，你叫他他答应吗？
0: 你给我走开吧你！
1: 哎哎，你站住！你把绳子还给人家。 你什么人呀？还抢人家东西？哎呦，
3: 大姐，我过去了。给你破绳，谁稀得要啊？你们管佳佳这么凶？
1: 什么男人啊？还欺负老人家？
3: 哎，您没事吧？哎呦，大姐，你真是的，为根绳子还摔一跤。来来，拿着。给您绳子，大娘。您要是平常想捡个废报纸啥的，您可以去我们邮局后门啊。
4: 那时不时就会扔一些废报纸啊、废纸箱什么的，都可以卖钱的。
3: 好，好，谢谢姑娘。
1: 没事，没事。
3: 谢谢大妹子，谢谢啊。慢点啊，谢谢。
4: 哎呦，蕾蕾，你看看她，这大姐年纪跟我差不多吧，多显老啊！
3: 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捡废品卖钱，为根破绳子还摔一跤。
1: 哎，是怪可怜的，这肯定是家里孩子不孝顺呢。也是，这捡破烂的家庭啊，能培养出什么有出息的孩子？你说啥呢？你知道人家啥情况吗？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你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3: 行，不说，我不说啦。
1: 本来就是。
3: 哎呀，真是的。嗯。

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一辈子。

哎，何厂长，郝厂长，什么规格不对？这不可能啊！样品我们和光轨厂是确认过的，如果提前告诉我们说规格不对的话，我们肯定会根据你们的新要求做改进的。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 好的，郝厂长，那麻烦您了，我们回头也会重新核查一下的。嗯嗯，如果是何中厂的问题，我们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嗯，对不起啊，郝厂长，真对不起。嗯，好的，再见。

0: 何站长，消息，快快快快，来来！何站长，你找我？合众厂生产出来的这批产品出问题了，规格都不对呀！这批产品的样品是你确认的吧？你赶紧把样品拿过来看看，咱们对比一下，看看到底是错在哪儿了。许科长，合众厂来问，可以确认样品的规格吗？
1: 那边说希望尽快确认，他们可以立即生产。确认，确认，确认。何站长是这样啊，他们拿过来那个样品啊，确实是没有问题的，这我确认过了。只是那天我走得着急，不是去机床厂开会吗？
2: 我就顺手把这零件啊放到我的口袋里边了，
1: 结果就给丢在机床厂了。啊！
2: 你把样品丢在机床厂了？
1: 是啊，我在机床厂会议室等人的时候，我还拿出来看呢，结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不小心给弄丢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1: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2: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3: 像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正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生存点在哪儿？
4: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5: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0: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6: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刷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7: 从零到一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一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8: 如果我们不够快，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9: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10: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

0: 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1: 只有你在公司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2: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3: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4: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5: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
2: 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6: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7: 裁判都得让黄牌。
8: 哎，小心！

0: 经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汛期突至，平谷大桃收成之际被暴雨影响，河南旱地西瓜滞销，农户一年辛劳险些付诸东流。北京时间闻讯而动，即刻开启公益助农专场。
3: 就在身边，这咱们特别好，求助你们的时候能第一时间回复我。
4: 卖的就是河南的旱地西瓜。
5: 感谢北京电视台对我们老家的宣传。
2: 不止助农解忧，
6: 紧急插播一条寻人启事。
2: 我们也守护平安。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就在身边，
7: 全程都在寻找一位走失的老人。
2: 多年来就在身边，持续助力寻找走失老人，只为帮您找回真实的家人。北京时间全天候开通应急救助服务。遇到房屋漏水、车辆泡水、人员遇险、内涝险情、农产品滞销、车辆理赔、房屋修缮等各类难题，均可一键求助，直达属地街道、职能部门及入驻专业救援队伍。风雨同行，就在身边。一条求助通道，一份全程守候。凡有急难，我们必至。
8: 血糖失控暗藏致命疾症。
9: 闷热的天气，大家出汗比较多，补水又不够，由于糖尿病急症导致的死亡的风险大概也增加25%。
8: 特殊人群到底怎么吃才能保住肌肉、稳血糖？
10: 有两款饮品是在降低空腹血糖，它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8: 专家联手拆解高糖危机，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0: 啊！你把样品丢在机床厂了？是啊。我在机床厂会议室等人的时候，我还拿出来看呢，结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不小心给弄丢了。我想想啊，可能是在机床厂车间参观的时候给弄丢的。对不起啊，厂长，对不起。
1: 那这样的话就说不清楚了呀，
0: 厂长。我是这样认为的啊，当时合众厂拿过来的样品，确实是符合标准的，但是他们没有严格按照样品去生产，所以才会出现那么低级的错误。合众厂嘛，出现这样的问题，
1: 那也不奇怪，毕竟他们是有前科的嘛，
0: 也有可能是他们最近的生产稍稍好了一点，就翘尾巴了。他们怎么能那么马虎呢？真是太不像话了！
2: 真是应该让他们引以为戒啊！合众厂的失误，我会找方继言谈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让合众厂重新赶出这批货。你马上去落实，这次千万不能有任何差错了。
0: 好，我马上就去。

0: 哎，你好，
1: 郭泰明，
0: 江小阳，
1: 好久不见。
0: 我来帮你。
1: 哎，行。
0: 你干嘛呢？上班啊？
1: 啊，我夜班，我去给孩子买奶粉。
0: 对了，还没恭喜你呢，都当爹了。听我姐说。

0: 是个男孩是吧？对，男孩。说你带着孩子去打针，孩子挺壮实，很好玩是吧？
1: 对。
0: 行，把绳给我。把绳给我。
1: 啊？
0: 怎么了，田斌？没事。 行吧，行，再捆一道。

0: 谢谢。这次我真的要离开你了，永别了，夕颜。这次的事情，我代表合众厂郑重向光辉厂道歉，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合众厂全部接受，一定会按时完成好合格的产品的，加班加点也要赶出来。郝厂长，实在太对不起了，我们给光辉厂添麻烦了，真是对不起。好的，好的，再见。 小美，
1: 哎，
0: 你现在是车间的工段长了，那这次的产品是你们工段生产的，必须由你们负责到底。我马上跟你们的主任说，你们工段别的活先放一放，赶紧安排重做光辉厂的，这一次绝对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了。
2: 有个救人的小伙儿，你谁呢？
3: 哎呀，哎呀，哎呀！

0: 铁明，你坚持住！啊啊！铁明，铁明，铁明！周铁明，哎，
1: 不能够，他不可能出错呀！哎，哎，马师傅，会不会是你之前做的那个样本本来就有问题啊？
2: 贾小米，你什么意思？样品都是我按图纸做的。 光辉厂确认了以后，我们才开始生产的。现在出了问题，你问我，我问谁啊？谁知道撞哪门子邪了？
3: 你看你别机位啊，你经手的事儿我问一下，这不很正常吗？再说了，你没事儿，成天喝五迷三道的，那没准就出错了呗。
4: 小美，别说了。

0: 样品，光辉厂确实确认过，我相信这次的事情，马师傅没有出错。这段时间马师傅的工作表现，我是知道的。消极怠工有，迟到早退有，但是交给他的活儿，从来没有出过错，一次都没有。马师傅，
1: 啊，
0: 在生产技术上，您是有实力的。这回，你手上出的活肯定没有错，这一点。 我非常相信您，可是这一次的问题，我也觉得很奇怪，我真没想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错。但是现在，与其花时间去想原因，还不如抓紧一分一秒弥补错误。您回车间吧，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你们自己看着办。
1: 那啥，厂长，那我现在就叫大家伙加班。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只要你高兴，好好的，让我干啥都行。
1: 天明，以后你一定能幸福的，一定。
2: 喂，何中厂，海洋，你再说一遍，田明怎么了？海洋，
3: 哎，青岩，你来了。
2: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没事，我姐让我把湿衣服换了。
2: 田明呢？他现在怎么样啊？
3: 他现在正在手术。
2: 伤哪儿了？严不严重啊？
3: 哎，出来了。
2: 铁明，
4: 他还在麻醉中，现在醒不了。
2: 他情况怎么样啊？严不严重啊？
3: 手术顺利吧？
4: 手术很顺利，好好养伤，能恢复，不用太担心。
2: 谢谢江医生，海洋，谢谢你啊。
4: 看看你这样子，在感冒了。
3: 我没事。
4: 什么没事啊？就知道关心别人。赶紧去我办公室。
3: 走。
5: 何厂长，你倒是说话呀，找我什么事儿？

0: 清洁队的老鸡捡到的，就在咱们厂区的路边。小许，我想听听，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别躲呀！我江海洋不会为了你这种人脏了我的手。
1: 去你的吧！滚！滚！滚吧！滚！滚吧！
0: 他们是在咱们厂区捡到的呀！嗨，这我就说嘛，弄丢了，原来丢在咱们厂区了。
2: 可你今天上午还明确说过，你在机床厂的会议室还拿出来看过，还丢在了他们的车间。
0: 对不起，厂长，是我搞错了，反正是弄丢了嘛。
2: 我问你，你是确认了零件的规格之后才丢的，还是零件早就丢了？你根本就没有确认过，直接通知合众厂去生产的。不是厂长，我觉得这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那合众厂那边，我都已经沟通好了，他们现在正在加班加点的生产，时间还来得及，这问题已经解决了呀。
0: 是，这次的问题是解决。

这不就行了吗？小旭，哎，这次的责任在谁？我想你我都已经很清楚了。回头我会代表工会长向何重长正式道歉。这次的问题就出在我们这里。

0: 您让我公开道歉，厂长，有必要这样吗？
1: 很有必要。我们干技术的，任何环节都来不到半点马虎。我们不怕出问题，但是出了问题，我们就要敢于面对，敢于承担。这一点你不明白吗？
0: 郝厂长，我承认样品是我弄丢了，我是没有经过确认就通知他们生产了，这是我工作上的疏忽。可是郝厂长，你想想，我许凌波为光辉厂做出了多少贡献，有多少项目都是从我的手上完成的？可是您现在呢，就为了这么一件事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
1: 竟然让我公开道歉，您不觉得您是小题大做吗？这我不能接受。小事儿还微不足道，生产无小事儿，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对就对，错就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次造成合众厂的大返工，造成粮厂的损失，就是你的错，你就该道歉。你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0: 郝厂长，我可以向您一个人道歉，您扣我的工资，罚我的奖金都可以，我都可以接受。但是，让我公开道歉，这绝对不可能，绝不可能！我许宁波的面子，绝不能丢。

0: 心安，
1: 醒了，头还疼吗？
0: 没事。
2: 周铁明家属在吗？
1: 哦，我是他爱人。
2: 单子拿着，明天一早空腹抽血。
1: 好的，谢谢啊。医生说了，你的腿没事儿，休养一段时间就会恢复的。家里的事情也都安排好了。
0: 我后悔了。
1: 什么？
0: 我后悔签字离婚。
3: 姐，我跟铁明买了点东西，一会儿先拿过去。这个给你。
4: 给我送礼啊？
3: 谢谢江医生手术成功。铁明腿就没事吧？
4: 你这是不相信我呀？
3: 那不能。
4: 你现在跟他们两口子还有来往？
3: 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现在啊，跟铁明、星妍都是好朋友。这周铁明啊，真是一个好人。哎，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跳下去救人的时候，他腿已经受伤了，但救人一点不含糊，把那小孩使劲的拖着。自己差点没命，难得的好人呢。
4: 那是挺好的。
0: 今天我把那个孩子交给江海洋之后，我腿疼得不行，身体一直往下沉。我以为这回肯定死定了，心妍，我怕了，我怕见不到你，我怕没机会跟你说，我后悔离婚。后来江海洋就游过来，拼命地拽着我，拖着我。我迷迷糊糊的，我就在想，老天爷如果让我这回捡回一条命，我就跟你说，我不想跟你分开，无论什么原因，我都不要跟你分开。谢恩，你告诉我，你要离，是真的不想过了，还是因为孩子的事儿？你告诉我，说实话，
1: 铁明，我不能那么自私，我不能给你们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我觉得对不起你，对不起妈妈。
5: 那你不是嫌弃我，你没有讨厌我？
1: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你是最好的铁明，你那么好，妈也那么好，为了我。让你们受那么大的委屈。

0: 我觉得太不公平了，天明，你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
1: 那我就明白了，你说我们周家人好，我也敢拍着胸脯这么说，那你就听我的话，相信我们周家人的心，好吗？
0: 那个协议书呢？我再看看。哎，你干嘛呀，铁明？老天爷留下我这条命，就是为了爱你。至于孩子，真的没关系，那是咱俩的秘密，咱俩不说，没人会知道。 童童永远是我的儿子，永远是妈的亲孙子。咱们有童童就够了。咱们不就是让妈高兴吗？妈现在就挺高兴的呀。只要咱们一家人天天开开心心的在一起，这不就是咱们想要的日子吗？啊？ 知道，如果没有你，我是不会幸福的。我要做你的爱人，做一辈子的爱人。

0: 行了，还算次呢，先吃饭啊，吃饭。我们搞技术的，能力有大小，水平有高低，但是做人要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最起码的品质。许凌波这回，他撒了不该撒的谎，他玩了不该玩的心机，我很失望。
1: 好了好了，这年轻人啊，他要面子，他要不肯公开检讨，你准备怎么办啊？
0: 让他检讨，他那么好面子的人，合众厂那边我已经替他检讨过了。我们做厂长的，要保护年轻人的自尊心嘛，这次就算了。
1: 希望他能吃一堑长一智，不是说提拔他当副厂长，那个事儿局里什么态度啊？这事儿啊，今天钟局长给我打了电话，估计这次许林波是提不上去了。
2: 你不想钟局长也是很欣赏他吗？
1: 那倒是，不过钟局长说，这回局里经过反复认真讨论，觉得许林波啊还是太年轻，缺乏经验。
0: 现在这个光轨厂规模那么大，责任那么重，和当时的合众厂那完全情况不一样。
1: 这一点，许林波也应该明白的。他呀，就应该在技术科多磨练磨练，以后还有大把的机会。
0: 论水平，我还是相信他的。
2: 嗯，行，先吃饭吧，啊，吃吧。

0: 哎，请问同志，哎，啊，这个利民街59号在哪儿啊？啊，
1: 往前直走，离这儿很近，一会儿就到。
0: 好，谢谢，
1: 再见。
0: 哎，再见。

南海之滨，虎牙山下，随着一声巨响，深圳蛇口公社炸山填海，硝烟腾起，基础工程破土动工，马达的轰鸣声振聋发聩，中国第一个工业区的建立如同春雷炸响了神州，也奏响了改革开放最令人激动的汹涌澎湃的启幕乐章。

0: 谁呀？同志您好，请问这里有没有一位叫江海洋的同志？我就是江海洋，您找我呀？您是哪位呀？哎呦，哎别别别，同志，您这是干嘛呀？您认错人了吧？你还没说您是哪位呢？
1: 江海洋同志啊。
2: 是我，我是沈树达。沈树达，我们认识吗？几年前，我从劳改农场刑满释放，刚出狱就受了伤，晕倒在大雪原。是一个叫江海洋的兵团战士救了我。那这个人，是你对吗？同志，哎。
3: 同志，你怎么了？同志，永清劳改农场，
4: 是个逃犯啊！
3: 啊，这就是你带回来的逃犯？
4: 是，就
3: 带走。
4: 哎，
5: 小心，他有伤。是您。
2: 当年你们俩救了我，后来一波三折，我终于回到了省城。打倒四人帮后，我去了海外，可是我心里始终记挂着救我的那两位年轻人。这次回来啊，我就去了当年的兵团，那里变化很大，我找了很多人都不知道你们的情况。
6: 后来在农场遇到了一位姓孙的领导，他说他曾经是你们的连长，我这才打听到你们的下落。
3: 沈先生，
2: 小江同志，小芳同志，我沈树达，感谢你们的救命之恩。
3: 哎，别别别，沈先生。
2: 沈先生，别这样。
3: 别这样，
2: 快坐，快坐，快坐。您坐，您坐。
3: 看见您这么健康硬朗，我和海洋都特别高兴。
2: 是啊，
3: 当
2: 年要是没有你们俩，就没有我今天的沈树达了。小江同志把我从雪原救上大车，小芳同志为我治病，是你们俩让我重新活了下来。
3: 沈先生，您言重了。
2: 当年我那就是举手之劳，那我更没做什么了，您别放在心上。不，你们不知道，你们救下的不光是我这个人，更重要的是救了我的魂。刑满释放的时候，我早已是家破人亡，就算是出狱，我已经没有家，没有亲人，什么都没有了。其实。 我是不想活下来的，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受的伤，不知道我在哪儿，模模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在说话，我睁不开眼睛，但听。

0: 那件生意，我知道有两个年轻的孩子正在拼命救我。
1: 好烫啊，他发烧了，应该有40度。
2: 他那口子没老深吧，是不是咳嗽了？
1: 全化脓了，都要马上处理。
0: 我昏沉沉地睡着，两个孩子就在我身边说话，飘飘忽忽的。你们善良的行为是救了我的命，但是如果我不想再活下去，就算是伤愈之后，我还会去死的。孩子们，是你们的谈话真正的拯救了我。
1: 他很纯粹，很悲壮，很真挚，还有一种热烈的感觉。
2: 我也喜欢，特别温柔，但又特别激烈，就像是一颗流着泪滴着血却又拼命燃烧的赤子之心。
1: 生命是可以短暂渺小的，但是大地却永远宽厚长存。
2: 是啊，大地永远都孕育着真心和希望。
0: 我看不清你们的样子，但我听见了你们朗诵着的一首诗，我听见了两个美好的年轻的声音。
1: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的深沉。我希望这里越来越好，希望每一个地方都越来越好，希望我们的祖国也越来越好。
2: 一定会的。
0: 你们的声音很轻很远，但那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充满朝气、充满热情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就觉得好像有一根小小的火柴点着了一堆小小的篝火，让我的身体一点一点暖了起来。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冰冷残酷，它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你们的，有你们这样年轻温暖最善良最有力量最好的年轻人，你们是一切的希望啊。今天的重聚，我要郑重地说一声，江海洋，方心妍，谢谢你们。
1: 沈先生，为了我们今天的重聚，为了您说的希望，干杯。
2: 为了越来越好的世界，干杯。
0: 为了深深爱着的这片土地，干杯。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
3: 这嘶哑的喉咙歌唱
1: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悲愤的河流，
0: 这无止息的吹刮着
4: 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人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0: 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
4: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0: 因为我对着土地爱的深沉。海洋，心妍，我这次回来是想做一件事情，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了却心愿。
1: 您说。
2: 沈先生，您有什么想做的就告诉我们，我们会尽力替您去办的。
0: 听孙同志说，当年你们俩是最聪明最优秀的兵团战士，可是为了我的事情啊，经受了不少挫折，尤其是海洋更是遭受了大苦难，我真的是非常难过，非常愧疚。
2: 沈先生，你别这么说，我的那些事儿跟你没关系，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我们现在挺好的。
0: 到了我这个年纪啊，最大的体会是人往往争不过命运。

0: 但是至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一下命运。我的家族在海外有产业，这些年也是我在打理。这次回来，我就是想邀请你们到海外发展，所有的手续和费用，我都会办妥的。我相信，以你们的资质，假以时日，一定会有更好的前途。
1: 这可不行，绝对不行。请你们不要立刻拒绝我，先听我说。你们都是聪明的孩子，眼下肯定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但是如果有机会，你们出去看一看，学一学，对你们的人生，对你们前途，一定有更大的帮助。我在银山还要待一段日子，我恳请你们给我一次机会，认真考虑我的提议，好吗？我相信，我们光辉厂的前景充满希望，我更相信，我们国家的工业前景一定会越来越好。 让我们再次向严刚、严副厂长表示祝贺。这次出国考察的任务，将由严副厂长带队。我相信，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一定能为光辉厂做出更大的贡献。

0: 海洋啊，
1: 哎，
0: 心妍，
2: 哎，
0: 请你们再好好的考虑一下，希望你们能改变主意，随时来找我。
2: 沈先生，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带您到云山好好游览一下。
1: 是，云山特别美，您要是不嫌累，我可以带您把这儿全部都逛遍了。
0: 你们呀，机会难得呀，你们还是太年轻了，我在云山还会待一阵，给你们好好想一想啊。好了。
2: 您慢点儿。
0: 好。
2: 嗯。哦，海洋，你救了铁明，我都没有机会跟你说声谢谢。铁明说了，等他腿好利索了，当面找你道谢。
1: 你有什么可谢的？你跟铁明说，这谢来谢去的，多生分。那你是，回厂里啊？
2: 对，车站在对面。
1: 嗯，
2: 你呢？
1: 哦，我也回厂。哦，我车停那边。
2: 行，那回见。
3: 啊，江海洋，方心妍，
4: 真巧啊，竟然看到你们俩在一起，
2: 这可不巧吗？
4: 话说回来，日子兜兜转转到现在，你们俩肯定恨透了我吧？没关系，我钟伟磊不在乎，你们想恨就恨吧。
1: 我们怎么想的跟你有关系吗？
4: 有关系啊，因为我喜欢看戏啊。但就是你们俩还能像现在这样谈笑风生的，我真是没想到。
2: 怎么着啊，得看着我们整天愁云惨雾的才正常啊。
4: 你惨不了啊，方心妍你多能干啊。刚才那老头谁啊？又是你八姐奶奶领导啊？
1: 你真想知道他是谁？巧了，你还真认识。
2: 你是忘了吧？你见过的，你看见我给他打点滴。你老实点啊！我们知道你是逃犯，这里是兵团，你是逃不掉的。
4: 是，当年那个。
1: 对。就是那个我们俩一块窝藏的逃犯。
4: 你们竟然还能见到。
2: 生活很奇妙，对吧？钟雷雷，你刚才说我们这些年会不会恨你，真的谈不

0: 上，现在有好多有意义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忙都忙不过来了，没工夫哼来哼去的。
1: 方心言，你别嘴上装大方了，你们俩走到现在这个地步，肯定心里很恨我，讨厌我，我都知道。
2: 大家都是一个兵团出来的战友，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多苦多难多烦多恨的事儿都过去了，大家都在往前走，就你成天琢磨这些事儿，何必呢？累不累？
0: 咱们做了这么多年的战友，虽然谈不上是好朋友，但我从来也没把你当敌人当仇人。别再盯着别人的生活了，把自己的日子好好过好了，开开心心的，行吗？海洋，那我走了。
2: 我也走。
0: 再见。
2: 再见。走了啊。
3: 那个沈树达要安排你们出国。
0: 啊。他话一出口，我和江海洋全吓一跳，这怎么可能呢？肯定不行啊，立刻就回绝了。
3: 那江海洋怎么说？
0: 江海洋也不能答应啊。江海洋说，
2: 沈先生，我和方心言肯定是一样的回答，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您所说的机会我们也理解，那肯定是一条通往成功的最好的捷径，我们不是不知好歹，我们真的是受之有愧。说句心里话，以我现在的状况来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成就，但是我们的祖国正在发生变化，现在无论什么地方都充满着挑战跟机遇，我有信心，不管现在在做什么，将来想做什么，只要努力干，好好干，在这片土地上肯定会越来越好。如果有一天我江海洋也能展翅高飞的话，我不希望是别人送我一副翅膀，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练就一对属于自己的翅膀，这才会使我更踏实更从容，让他带着我去看更高更远的天空。
3: 江海洋说得真好，虽然我们两个没见过几面，但我感觉这个人特别实在。
1: 嗯，
3: 上回要不是他拼命地救了我，我就再也见不着你了。他真是个好人，
4: 我周殿民交定他这个朋友了。
0: 你们都是好人。

0: 你不是说你要去当医生吗？
1: 大家都在往前走，就你成天琢磨这些事儿，何必呢？累不累？
0: 别再盯着别人的生活了，把自己的日子好好过好了，开开心心的，行吗？

0: 遍地蒲公英，竟是古方中医治消化道系统癌前病变及恶性肿瘤的救命仙草。他六代中医世家，师从国医泰斗，深耕仙药抗癌50载，让晚期食管癌、吞咽梗阻、萎缩性胃炎、重度肠化癌前病变、放化疗后濒临崩溃的晚期肠癌、棘手消化道重症出现转机。北京卫视大国医者、仙药抗癌名医王泽民马上播出，敬请收看。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医典籍中就记载，仙药药效远胜甘品，可养阴清热、散结消瘤。然而随着时光流逝，仙药却因采集保存繁琐，渐渐被淡出临床，几近失传。而有一位医者，他穷尽50载，踏遍山野，亲手栽种炮制仙草药，
1: 用药不

0: 入药。
1: 地黄是我的老师用它治白血病的。
2: 他将蒲公英、鲜地黄、小蓟等寻常草木配伍入方，专攻消化道系统癌前病变及其肿瘤，竟能让晚期食管癌逆转，阻断胃病癌变，稳住肠癌复发。
1: 比如说食管癌，它出现咳血，肺癌啊，患者出现了大量的咳血，我们用这个仙鹤草。
2: 他就是王泽民，中医六代传人，他的先祖从清朝起就背着药篓在山间摸索仙草入药，从民间积累砖条、鸡块、椰葛等南症验方。至第三代，他的祖父时已凭借仙药配伍调理该类病症，成为远近闻名的医者，而积攒下的尤以用鲜蒲公英、鲜地黄消瘀散结的医案，又传给了父亲及后辈。至此，王家已成为颇有声望的仙药抗肿瘤中医世家。到了王泽民主任这代，他不仅受到家传脾胃、正甲肿瘤论治思路的浸润，更向外求索。青年时拜一代国医泰斗岳美中教授门下深造。岳美中先生是新中国顶级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奠基人，首创专病专方专药结合辨证论治核心诊疗准则，他的医术享誉海内外，先后九次受命为各国元首诊疗。除岳美中先生外，仙中药抗肿瘤奠基人河南省名老中医孙一民教授也是他的老师。孙教授深耕仙药治血液病、消化道肿瘤专项。至此，王泽民完整承袭两代名医的顶尖诊疗思路，融合自家六代祖传草药经验，独创扶正驱邪、仙药增效的特色疗法。
1: 医林转药记载，先蒲公英导致治疗椰葛神效啊，他就说治疗椰葛效果非常好。什么叫椰葛呢？椰葛就是类似于我们的食管癌、贲门癌，以吞咽困难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疾病。记载鲜蒲公英导致治疗椰葛神效，这个就说明它的鲜的效果非常好。
3: 我在读大学期间啊，我在岳老家看到一个给食道癌晚期的患者看病，结果这个人呢，开了中药方之后又开了鲜蒲公英，半年之后就神奇的治愈了，啊，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其中是用鲜蒲公英，当时时值四月份啊，在农村遍地皆是。
2: 多年临床打磨下，王泽民搭建起通堵消瘤、固本护胃完整诊疗体系。他坚持仙药搭配固护脾胃汤药使用，规避蒲公英等苦寒仙草伤胃弊端，兼顾攻邪抗癌与养护人体正气，针对食管、胃部、肠道各类恶性肿瘤及癌前病变，实现分层干预、疾病防变，大幅减轻放化疗副作用，降低患者长期治疗经济负担。如果说对抗肿瘤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役，那么应对消化道肿瘤是一场与死神之间残酷的拉锯战。当所有人都将希望寄托于尖端技术，当治疗陷入僵局，王泽民却在古籍中将草木唤醒。这些看似平凡的植物真的能带来生命的转机吗？
4: 甲状腺嘛，然后转移到淋巴和肺上呢，医生就说整个肺上啊就跟种的土豆一样，全种满了。来了之后，主任就说你这个来我这儿比你老火的多了。到第五个月了，推的那种车呀，坐在上头给我推过来的，现在没事了。想跟主任说感谢了，主任，你算是给我了第二次生命了。
5: 王教授，请你救救救救我老公，
6: 我们一定，
5: 可以吗？
6: 没问题，没问题。
7: 我是那个食道癌患者，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吃的中药，挺好的，吃饭什么都正常，身体指标也都正常。
8: 我就做了个胃镜，就是萎缩性胃炎，肠还有息肉，胃上也有息肉，四次到五次胃镜，那次那一年特别的严重，而后我就吃中药，哎，这个王泽民主任，哎，感觉不错。到了第三个月后，主任建议我，就是说跟那个鲜蒲公英汁儿对着。

0: 不粘了。哎，我说我可能就好了。
1: 好嘞，好，谢谢谢谢。
0: 妙手回春，我说也是我自己内心对主任真实的表达，也是主任真实的医术的体现。
2: 王泽民在传承恩师理念的同时，以经典方为基础，灵活配伍仙药，既抑制肿瘤生长，又养护脾胃正气，强调在抑制肿瘤的同时护住气血运行的平衡，重塑患者自身的抗病力。
3: 我们神农本草经记载，地黄生者尤良，指的就是仙的效果更好，因为仙药它这些汁呢，正是有养阴清热凉血的功效。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眼前这位手持茶壶、举止从容的女士叫王宝英，今年50岁，单看外表，她与常人无异，但过去的几年里，一种上不去、下不来的堵塞感始终如影随形。而她的这种感觉并非普通的胃部不适，是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生在悄然作祟，医学上称之为癌前病变。
4: 2018年的时候哈，那时候就是浅表性胃炎，肯定不舒服，就觉得这个浅表性胃炎很多人都有，也就大夫也没说太严重，就吃点药，每次胃不舒服的就吃点药。
2: 一次次被忽略的小炎症在不知不觉中蔓延加重，仅仅2年时间，王宝英的浅表性胃炎已悄然发展为萎缩性胃炎，这是明确的癌前病变。与此同时，身体发出的信号也从最初的轻微不适逐渐转变为持续不断的警报。
4: 可是后来的时候，就胃还是觉得后背会疼，有时候也胃疼，主要是胃疼的时候就后背就加重，以前还一年疼一次，到后来的时候就半年疼一次，再后来的时候就3个月，到后来的时候就1个月一疼，疼的时候就时间比较长了。
2: 持续的后背剧痛彻底搅乱了王女士的生活，将她拖入日复一日的煎熬之中。
4: 其实有半失眠的状态，翻来覆去的就是不舒服，你后背疼她也是，躺着也是，平躺着也难受，侧着时也难受，反正就是胃里头各种的不舒服的时候，你人肯定影响我的心情啊。吃饭也不香，又想吃又不敢吃，不吃又饿，反正就是那种感觉，怎么都难受，肯定是影响我心情，也影响工作各方面的。
5: 哎，你好，王主任。
6: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怎么样呢？
5: 2020年以后，反正是查出来大概就是萎缩性胃炎，肠化在增生。
7: 啊，异型增生是吧？啊，
5: 重度肠化。
7: 重度肠化。
5: 在增生。
7: 啊。主要症状是
2: 当萎缩性胃炎与重度肠化生同时出现在一份胃镜报告上，意味着胃黏膜已在双重危机中步步沦陷。萎缩性胃炎是黏膜腺体萎缩，功能衰退。重度肠化生则是细胞在长期损伤中逐渐长成了异常形态。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叠加状态明确列为胃癌前病变，其癌变风险比普通人高出数十倍。
3: 萎缩性胃炎啊，它已经被列为是癌前病变，尤其是萎缩性胃炎重度肠化的患者，如果你不积极的治疗，就容易发展成为胃癌。但是呢，由于它没有明显的症状，有些人没有任何症状，所以它容易被忽视。
2: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浅表性胃炎到萎缩性胃炎虽然仅仅2年，但胃病的隐痛已经跟随他多年。直到癌前病变4个字如惊雷落下的时候，才猛然敲醒了他。
4: 我觉得就给得了癌症的那种恐慌差不多，反正一说癌前病变都是真的是挺害怕的了。
2: 面对王宝英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的复杂病情，王泽民以全局调控、分层干预的整体观展开治疗。他认为消化道肿瘤及癌前状态的本质是全身失衡的体现，因此治疗需要同时进行2条主线，一是通过辨证汤药疏解长期焦虑导致的气血郁滞。

0: 重建脾胃运化功能；二是借助鲜中药特有的生物活性，精准干预黏膜异常转化过程，其中鲜蒲公英的运用尤为关键。
1: 治疗萎缩性胃炎，我们常用的就是鲜蒲公英。它蒲公英啊，目前啊对幽门螺杆菌阳性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幽门螺杆菌阳性以后容易发生癌变，用鲜蒲公英啊治疗。因为这个蒲公英呢是一种苦寒药，长期应用蒲公英呢容易伤胃气，所以把这个鲜蒲公英应该跟固护胃气的汤药同时服用，这就不伤胃了。中医治病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保胃气存津液，贯穿于各种疾病治疗的始终。
0: 在王泽明看来，胃黏膜的修复不能仅仅止于局部愈合，更是全身气机的重建，而疾病防变、胃病先治的理念从整体出发，调理失衡的消化道，这既是逆转癌前病变的关键，更是将预防前移到萌芽之前的智慧。从食管到肠腔，整体观如同一条贯穿的生命轴线，治其已病更防其未病。
2: 吃完这个中药条，我觉得哎呦，效果还真是挺好的。第一次找王主任拿药的时候，吃完第二天吧，就真的是觉得说胃舒服了很多。吃到第三天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疗效特别好。最后的时候就基本上半年呀、三个月的会犯一次胃病，一犯病就会找王主任去再继续拿药。这么调理了大概有两年多，快三年吧。现在就是彻底的，真的是一点都不疼了。我这一年多都不怎么吃中药了。
0: 经过王泽民系统性的中医调理，困扰王宝英多年的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生已达到临床治愈，胃部堵塞、烧心、背痛等躯体症状已全部消失。从致命的癌前病变中脱险后，王宝英才惊觉自己的胃曾站在悬崖边缘。这场与恶变擦肩而过的经历，是王泽民以体调治应对消化道肿瘤的理念，同时也揭示了这类疾病的发展逻辑。从浅表炎症到黏膜萎缩，从肠化生到癌变，是一个逐步失衡的过程。因此他开始将蒲公英、马齿苋等仙草药视为调节整体的药食，这不仅是对患者饮食的转变，更是对治胃病的践行，提前拆掉引起癌症的导火索。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
3: 你好，
4: 你好，
3: 主任，从哪儿来？
4: 呼和浩特，内蒙。
1: 现在怎么样？就是说饮食、二便、睡眠都正常
4: 啊，几乎正常。
0: 患者郭有宽，58岁，感觉吞咽困难，到被诊断为食管癌晚期，只经历了不到半年的时间，确诊时已发展到连正常进食都困难重重，每餐只能借助水勉强送服，体重也因营养缺乏而导致骤降30多斤。
5: 2022年的8、9月份好像，以前我吃东西就是往骨头卡走，就是还压走了，你撞到。
6: 就是憋的嘛，憋的就下不去，有时候他水也送不下去嘛，最严重的时候。刚开始吃东西他卡住了，喝点水就下去，后来就是喝水也得缓个4、5秒、5、6秒那种才能下去。
1: 患者就是吃什么吐什么，还咳吐大量白色泡沫痰，所以这个当时6、7天没有吃饭。
0: 食管癌是发生在食管黏膜上的恶性肿瘤，它的形成通常要经历慢性损伤、异常增生、癌变这3个漫长的过程。而形成食管癌有几个关键的诱因，喜欢过烫的饮食、过量饮酒、吸烟都会对食管造成长期的刺激，反复损伤食管黏膜。这种损伤如同小火慢炖，持续伤害食管，使其难以修复，最终埋下食管癌的祸根。
5: 吃东西傻乎乎吃了，稍微了点不吃了，就愿意吃糖水，说的喝咱们的茶水，就糖水，就和刚刚你这种稍微糖水吃。

0: 小娃了。
1: 郭有宽爱吃烫食的习惯持续了几十年，在漫长的岁月中，食管黏膜被一次次灼伤且难以修复，最终诱发了癌变。而此时病情已发展到进食困难，面对癌细胞的疯狂蔓延，他不得不选择化疗。
0: 化疗期间头发掉了，掉完头发完那个人消瘦的啊，那个就是我就不能看见老头，一看见老头心里就特难受。
1: 化疗的副作用让郭有宽呕吐不止，体力耗尽，身体也像被撕扯一样疼痛难忍。郭有宽在绝望中也想过放弃治疗。
0: 笑过，确实笑过，就是不想治了，这个情绪闹了可长时间了。在那个期间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不见好，他那个心情就非常低落，就是想放弃治疗那种。
1: 当郭有宽被化疗副作用折磨得想要放弃时，家人始终四处奔走打听，几番周折后，王泽民这个名字从纷杂的信息中浮现出来。这位擅长运用汤药和鲜中药配伍治疗消化道肿瘤的中医专家，成了郭有宽全家的希望寄托。
0: 啊，手机是查这个情况出来，就每天翻着手机，手指在大夫。
2: 开始也不抱多大希望的，也就是碰运气呗。结果吃上这个药，就效果明显，一天比一天的好。
1: 郭有宽被食管癌折磨得连水都难以下咽时，几乎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王泽民。在这样危急的状况下，王泽民究竟用了什么方法，让他在短时间内转危为安？
3: 给他开的是参者培气汤，加上鲜蒲公英。辩证治疗发现呢，鲜蒲公英它是苦寒药啊，长期的单独服用蒲公英容易伤胃气，比如引起胃痛啊、腹泻，所以应该给它配伍固护胃气的汤药啊，同时服用就不伤胃了。
0: 反正还到一到两个以后，就慢慢的扯着水刮拉上了，再一不溜回去看看你种感觉下了，不是就还卡住气。这看到最严重就是泪大大的憋得哇，这憋了本来大大的生泪，就这一问哈子泪淌。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王泽民常用的参者培气汤，源头可追溯到《伤寒论》中顺气养胃的经典思路。参者培气汤的核心原理是通、降、补三个方法协同发力，一方面利用赭石等矿物药降逆散结，缓解因肿瘤阻塞引起的吞咽梗阻、呕吐反流；另一方面以人参、黄芪等药材扶助身体的正气，补充脾胃元气，提升患者自身抗病能力与耐受度，为手术、放化疗等后续治疗打下关键基础。除此之外，参者培气汤还能调节食管蠕动功能，减轻黏膜炎症，修复放化疗引起的身体损伤。
0: 就是喝是咱们这个中药啊，在那个好像喝了一两个以后，慢慢的这个东西就开始好一点了。
3: 喝了一两个月之后，吞咽困难就改善了，就不那么
0: 过充血那个剂，这就开始好一点了。
1: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中医治疗后，郭有宽出现了明显的好转。治疗前，他因食管肿瘤的阻塞，连水都勉强咽下，服药到40天左右时，吞咽阻滞感开始减轻。到第60天复查时，他已经能逐步咽下米汤、藕粉等流质食物。每日的进食量也从不足200毫升恢复到约500毫升，虽然距离正常饮食仍有差距，但郭有宽真切地感受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0: 就那一两个，我准确时就不敢说想不起来了，反正就一两个以后就这个药就好，就这个中药就好像见了效了，早上舒服了，完这个头发呢又慢慢的往出长上了，脸上。一天比一天就好了。
1: 如今大病康复的郭有宽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家里的农活大部分都是他在打理。
3: 现在上班了，
0: 种地
4: 干活了，
0: 干活，
4: 觉得跟以前一样吗？
0: 跟以前差不多了，几乎
4: 就是不觉得乏力了，是吧？
0: 反正上也干
4: 啊。那每天干几个小时的活儿？
0: 自己种地米玉米的了，种了二十来亩地。
4: 二十来亩地都是您一个人种啊？
0: 啊，反正就我自己干
4: 啊，
0: 浇地种地，
4: 不容易啊。
1: 从卧床不起，靠营养液维持生命，到独立耕种二十亩玉米地，郭有宽在绝境中走出一条惊人的重生之路。确诊晚期食管癌时，他吞咽困难，体重骤降30多斤。如今，他不仅能正常饮食，体重也恢复如初。这一切转变，源于王泽民先通后补、先药增效的治疗思路。先用参蔗培气汤疏通瘀阻，再用鲜蒲公英汁清热消肿，随后转入健脾养胃、益气生血的巩固阶段。先药有活性强、吸收快的特点，同时能有效促进黏膜的修复与体能的恢复。正是这份既供流、更护人的整体观，让王泽民在对抗消化道肿瘤的战场上，始终坚守着治疗的终点不是消灭一个病灶的底线，而是唤醒一个完整的生命。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天走进王泽民诊室的这位女士，她不是来看病的患者，而是专门代替她年迈不便出门的婆婆抓药调理身体的。这份医患间的信任，还要追溯到21年前。
4: 啊，2004年。
5: 王主任在这儿，您那什么，我给放下啊。
4: 哎，你好，好久不见啊。哎，
6: 大夫您好啊。
4: 您身体怎么样？
6: 还行。
4: 啊，我看您气色挺好的。像百岁进军。
1: 虽然李奶奶不便出门，但屏幕那端，李奶奶面色红润，气色饱满。很难想象，21年前，李奶奶曾是一位晚期肠癌的患者。
7: 开始这不就我是直肠癌，他老便血，老便血，我就看了，看病后来做了肠镜，就让我就住院了。
1: 21年前的李奶奶67岁，身体的自我修复功能已经无法达到年轻人的状态。当时确诊为晚期肠癌时，又需要使用大剂量化疗药物，他们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无差别地攻击体内的正常细胞，使肝脏解毒的能力减弱，加剧了体内的毒性反应。
7: 放疗做完了以后又做化疗，做化疗好来了，这白血球特别低，老上不去，打了3次增脉针，再观察3天就又下来了。
1: 化疗对身体的冲击远超预期，白血球反复升降，意味着他的免疫系统已经濒临崩溃，身体的防御能力很低，一次轻微的感染，一道细小的伤口都可能会危及生命。
7: 他又给我打完了还是不行，我说我回家得了，我自己养着去，我自己再想办法。
1: 当治疗的路被一次次阻断，几乎走投无路的李奶奶决定换一条路试试。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看看中医。
7: 后来我这儿媳妇都找王大夫去了，说咱看中医，吃点中药。我说那也行。
4: 患者呢吃了1年多中药汤药以后，由于后来我辨证是脾肾亏虚，我就用健脾益肾扶正培本的中药成药，叫健脾益肾颗粒治疗，间断的服用了5年啊，所以才停药啊，所以他这个愈后很好。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在给李奶奶调理身体时，王泽民围绕扶正培本的理念，从健脾益肾入手，一点点帮她恢复自身的正气。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对性中药调理后，李奶奶白细胞的数量有了提升。
7: 吃了2-3个月吧，好像白血球都上去了，上去又吃了

0: 反正将近半年左右。
1: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中药调理后，李奶奶身体有了明显起色。王泽民建议她转为中成药巩固疗效，同时开始适当锻炼，把这份来之不易健康稳稳守住。
0: 一开始是打完太极拳，早上6:30打完了到7点，7点完了我就出去跑一大圈，半个多小时吧，跑一圈回家吃饭，每天是这样。
1: 如今李奶奶虽然不便出门，却依然坚持每天活动筋骨，舒展身体。通过中药调理与适度锻炼，中医缓解了她因化疗导致的免疫力下降，不仅提升了身体机能，也改善了日常的生活质量。正是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让她在稳固病情的同时更守住了健康。而王泽民进一步指出，中医在肿瘤领域的更高智慧在于预防为先。
2: 肿瘤的治疗呢，其实关键在于治未病，预防为主。我们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上工治未病，什么意思呢？就是未病先防，没有得病之前，比如说我们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太极拳、八段锦、易筋经、站桩等等。
1: 在《黄帝内经》中，上工治未病这一智慧已根植千年，强调在疾病未形成时就调理好身心平衡，使病邪无法侵袭，这也是中医防病于先的至高境界。
2: 第二个就是疾病防变，刚才我们讲萎缩性胃炎像这个幽门螺杆菌阳性，也包括一些结节，积极的进行治疗，以防止它发生癌变。
1: 疾病防变的理念通常是指在生病后积极干预控制疾病的发展，防止小病变成大病。
2: 第三一点呢，就是拆后防复。我们有一些肿瘤患者通过治疗手术放化疗或者吃中药好了以后，认为万事大吉了，就做完手术就不管他了。其实他体内的内环境还没有完全改变还应该进行积极的治疗，比如说中药针灸锻炼，防止复发转移。
1: 拆后防复主张康复后持续的调理，巩固正气，防止复发。正如李奶奶一样，病好后又坚持服药，期间还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
2: 中医治病呢是3分治7分养，说你这个人爱生气爱熬夜，你吃药的同时一边熬夜一边生气，这个病就不容易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平时就应该保持这个身心的平静，因为现在有很多病都是由于气百病皆生于气嘛。
1: 王泽民50载的医者之路，始终践行着两大朴素而有效的健康法则：一是善用仙药，让源于大自然中的仙草见效快，又能贴近寻常百姓的生活，惠及更多病痛中的患者；二是大力提倡锻炼为先的健康理念。王泽民深信，与其病后求医，不如病前预防。这一草一练的有效结合，正是通往健康生活最朴实也最坚实的路径。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0: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2: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3: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刷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4: 从零到一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一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5: 如果我们不够快，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6: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7: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8: 只有你在公司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2: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9: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10: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3: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
2: 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2: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1: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2: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3: 像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生存点在哪儿？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过去的这轮降雨。8月11号到12号，受到强台风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我们北京遭遇了一轮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的降雨量34毫米，各区的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的降雨量206毫米和最大的雨强每小时96毫米，都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镇。
1: 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了历史极值，全市无人员伤亡，城区道路出现少量机制水点，山区道路有个别塌方，均已及时处置，各方面的情况平稳。昨天晚上8点，气象部门已经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2: 交通方面，13号，我市公交专用车道延续社会车辆通行临时措施，14号起恢复公交专用道限行政策。13号起，全市临时停驶公交线路陆续恢复运行，临时停航游船复航。13号24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恢复常态化交通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优惠政策。S2 线、S5 线、S6 线于13号恢复通车。文旅方面，临时关闭的公园恢复开放，涉山涉水景区、帐篷营地、乡村民宿需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隐患排除并确认安全后恢复开放。教育方面，各类线下培训、常规教学活动恢复，野外研学、户外实践教学等活动由各单位评估安全后有序恢复。建设施工方面，户外施工项目全面排查风险、确认安全后恢复施工。需要提示的是，本轮强降雨结束，局地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地质灾害有一定滞后性，请大家关注相关预警信息。目前我市还在主汛期，雨情汛情处于动态变化中，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确保自身和家人安全。本轮降雨被转移人员要按照属地统一安排有序返家，不要擅自返回。连日来，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对防汛工作给予大力支持配合，市防汛办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一轮降雨呢，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叫时空不均，说白了就是各地的差异比较大。这也是大家对于这场雨的持续时间、雨量感受不太一样的原因。
1: 是的，根据数据显示呢，其中昌平国家级的气象站昨天9点到10点一小时降水量达到了90.7毫米，这也打破了当地观测时单小时的雨量记录。
2: 据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11号12点至12号18点，全市平均降水量34.4毫米，城区平均

0: 34.9毫米，均达到大雨量级。全市共226个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50毫米，达暴雨量级。最大降水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206.1毫米，延庆、昌平、密云、顺义、大兴、通州部分站点出现大暴雨，其中昌平国家级气象站9点至10点一小时降水量达90.7毫米，在实时全国降雨量排行榜上位居第一位，还打破了当地观测室单小时雨量记录。针对本轮雨情局部突发、点位分散的特点，全市防汛排涝保障体系全面进入应急值守状态，坚持一点一测、快速处置，全力推进机制水处置工作。截至到8月12号15点，全市累计出现36处机制水点位，全部处置完毕，平均处置时间75分钟。
1: 地质灾害啊，它有延后性，我希望我们市民还是要关注这种临近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预警啊，做好出行的安全。
0: 本轮降雨期间，全市启用182个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应急避险车场筛选主要遵循地势高、排水畅、容量足、管理强的原则。
2: 这次我们开放了23个停车场，3885个停车位，为市民进行免费的应急停放。
0: 除了应急避险停车场，在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北京市还开放了77条道路的路侧停放区域，供市民用于紧急避险。北京台报道。
3: 山区一直是北京防汛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地处深山的门头沟大台街道玉皇庙社区，在3年前的极端暴雨当中曾经受灾严重。
4: 经过3年的重建呢，如今那里的防汛能力明显提升了，这一点在刚刚过去的这轮降雨过程中得到了实战检验。
0: 门头沟大台街道玉皇庙社区是一个3面环山的深山社区，只有一条排洪沟穿村而过。3年前的极端暴雨让这里成为了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经过3年的重建，社区拥有了从容应对风雨的底气。
5: 这是经过3年整治提升又重新治理的，弄了34个挡水坝，就是一节一节减少它的阻力。今年刚刚在这儿建了一座桥，这个桥也叫生命桥，就是为了怕到时候这个路断了以后所有的人出不去。今年刚刚治理完的河道，现在比以前规范好多，今年又给它加高了。
0: 而在房山区河北镇，当地推广防汛好邻居模式，让住在高地市的居民主动敞开家门接纳邻居。村民刘增长家住在河沟边低洼区，家里有高龄老人，不便长途跋涉去集中安置点，刘增长一家就住进了村内地势较高的邻居吕广友的家。
6: 村里边你看书记一有情况以后赶紧就打电话，不行你们就上他们这儿来。
7: 在我们好邻居家这个居住啊，可以吃的比较好，想吃什么，哎，跟咱们的这个邻居一块儿共同的，哎，做一顿可口的饭菜，看看电视，轻轻松松的度过我们汛期的预警期间。
3: 我们再来关注在暴雨当中抗汛的一张一张的生动的面孔。就在昨天的暴雨当中呢，北京双井街道的外卖骑手王志强顶着风雨跑完40多单之后呢，他没有收工回家，而是和260多名智行新风工作室的同伴们再次走上街头巡查积水点位，清掏雨水篦子，一直到深夜。
4: 从当初被这座城市温暖，到转过身去守护这座城市，这支由骑手自发组建的志愿服务队已经坚持1年多了，如今这支队伍还在不断的壮大，正在从城市过客变为首都治理的共建力量。
8: 暴雨预警那天，王志强从早上7点跑到了下午6点，送了40多单，其中有3单是急救药、慢性病救命药。风里来雨里去，把每一份托付送到人手里，这是他的本职。按道理跑了一天淋了一天，收工回家热饭洗澡合情合理，可他没有。日夜穿梭在大街小巷，他们最清楚这座城市的机理，哪里容易积水，哪里下水不畅，心里都有本账。放心不下那些安全隐患点位，王志强和同伴们结束工作后又聚到了一起。
9: 单多今天4个屋子，
10: 累不累？累了，经不住了。
11: 今天我刚说完最后一天
12: 跑了57。
9: 早六点出来的，下大雨，淋死了都。
10: 哎，不，这两天暴雨，然后今天早上我看。

0: 家都报了很多这个点位，那一会儿咱们就去再检查一遍，行吗？
1: 好，
0: 出发。
2: 这并非一时兴起的善举，而是自发组建的公益工作室。如今，这支智行新风队伍已集结260多名骑手志愿者。平日里，他们是穿街过巷的外卖员；风雨中，他们化身守护街坊的应急队。
3: 这上午我拍的，就是发现这个积水点，不守咱回去睡觉也睡不踏实。
4: 没有水了，干了，一点水都没有。
3: 走吧，上下个地方。
2: 那一晚，他们走遍双井街道，逐一排查清理20多处易积水点位的雨水篦子，还顺手帮过路人补了车胎。这些时间足够他们再跑10几20单，赚上一笔。
3: 别人问我花这么多时间做公益值不值，我觉得非常值，能把雨篦子疏通开，路就不淹了，大家出行就安全了。
5: 雨下挺大的，碰到一个老奶奶，她自行车没有气了，我顺手帮她打满气，跟我说声谢谢，我心里暖暖的。
6: 像今天下雨啊，有一定积水的都及时上报，能处理的我们就自己动手处理，就是感觉我对这个城市有了一定的价值。
2: 一群人甘愿在风雨里一次次出发，要从一个被看见的瞬间说起。
3: 我来北京6年了，老家是黑龙江大庆的。刚来的时候，我记得是冬天，感觉北京比我们黑龙江都冷。
2: 可后来，北京留住了他。
3: 这2年关注咱们新捐群体越来越多了，街道还给咱们提供住的地方，一点点就是各种改善都有了。客户也特别理解我们，一到下雨天就给我们打电话说你慢点骑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真正促使他组建这支队伍的转机发生在去年。
3: 5月25号出的车祸，对面逆行，低头玩手机，骑的车速太快了，然后就给我撞了。
2: 就在最无助的时候，是街道主动向他伸出了手，
3: 握着我的手说，志强，你不用担心，有啥问题你就跟我们说，我们就给你解决。一个人在北京嘛，就感觉挺无助的。街道工作人员能跟我说这些话，就让我感觉自己有后盾了，心里特别有底气，特别暖。我就想把这份温暖传递出去。我相信爱和温暖是正向循环。
2: 在北京，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日活约54.7万人。北京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之城，截至2025年，已累计打造2000多个友好场景，1.4万余个服务阵地全面开放。2025年提供1张床、1间房、保障性住房1.6万套，并开设小哥学堂，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城市给予的温暖，让新就业群体有了家的归属感，从城市过客变为首都治理的共建力量。正如志强和他的伙伴们所做的，从被这座城市温暖到转过身去守护这座城市，城市与人的双向奔赴从来都是真心换真心。北京台报道。
7: 把这儿当成家，这儿就是各位的家。在我们这座城市需要大家来守护，同时这座城市其实也惦记着大家的安全，在做志愿服务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8: 是，
7: 安全速度同样重要。对于铁路运输来说，这铁轨怕积水，路基怕冲刷，山体怕松动，每一项的隐患都得靠铁路段上的线路工用脚走，用眼看，用心查。
8: 是的，我们记者呢特意跟随北京西公务段的线路工，在雨天里巡线，走了一段丰台区泾原铁路。
9: 出站11号申请通过6号宝桥。好的，可以通过。1号收到。
10: 上午9点多，天空下着雨，北京西公务段的线路工郑师傅穿上雨衣，拎起工具，沿着泾原铁路开始雨中巡检。
11: 降雨会对铁轨有什么影响吗？
9: 如果雨大的话，比如说这个就路基塌陷，对这个列车运行会不太平稳。还有比如说这个树枝倾陷，可能就是说机车过来以后会那个剐蹭机车，这都是安全隐患。下雨我们有那个出巡值、限速值跟封锁值，我们会根据那个下雨量进行检查。这墙就是上次731塌方以后后期这个恢复的一个防护就恢复的一个墙面，完了后来就是采取一些技防，比如说周围装这个摄像头24小时监控，如果出现险情也是第一时间掌握这个信息吧。
10: 巡检不是走马观花，排水沟里有没有淤堵，山体有没有滑落石块，都是线路工巡检的重点。
11: 为什么要清河道里的石头呢？
9: 这个山体饱和了，可能就是会掉落石头。如果雨大的话，就是把那排水沟淤堵了。
12: 这水沟主要就是排山里的水吗？
9: 对，就是咱们比如下雨，咱们线路上的水，还有这个山体流下来的水，就汇集到水沟里边。今天检查这水沟，应该也没有积水，完了，证明这个水。

0: 如果没有淤堵，
1: 这树是为什么要砍呀？
2: 防止它那个青岛就是起步限界，那个火车司机会误认为可能对那个行车有危险。
3: 沿着铁路沿线巡检了3公里后，郑师傅来到了一处隧道。
4: 进山洞里我们要查什么？
0: 我们查的话主要就是洞壁，看洞壁有没有漏水，洞壁有没有破损。漏水的话可能就是说洞壁有那么裂纹，山洞里边没有灯，就特别黑，完了有积水水坑，完了到时候走路的时候就是看着脚下。
4: 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金源县的大灰厂隧道，一会儿呢我们就要跟着铁路工人们一块儿进入隧道去检查山体是否有漏水的情况。因为隧道里面的照明条件不是特别好，所以铁路工人们也是提前准备好了头灯以及手电筒。
0: 漏水的地方肯定是有破损，看严重程度吧。
4: 是肉眼看还是得上手摸才能感觉到呢？
0: 一般就是肉眼看。
4: 如果有漏水情况怎么办呢？
0: 还是研判它漏水的那个大小吧，完了及时汇报。
4: 那你们这工作也是挺辛苦的。
0: 反正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状态吧。这今天看到的只是这一年四季里边的比较小的一点。夏天有防洪，高温的时候防胀，还有加上平常的维修，反正是闲不住，但已经习惯了。
3: 从下着雨到雨势渐弱，郑师傅这一趟巡检下来要走20000多步。他说这样的工作每天都在做，一趟趟的重复只是想要证明线路工走过的每一段铁轨火车经过时是安全的。北京台报道。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8点到明天8点，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6: 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重点关注河南，11号到12号，许昌、周口等地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城区多处路段积水严重。
7: 8月11号，河南许昌市普降暴雨，部分低洼路段积水拥堵，居民出行受阻。下午6点多，许昌消防接到报警，魏都区一老旧小区发生严重内涝，积水倒灌进一楼住户家中，两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屋内，急需转移。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到现场，两名老人因子女不在身边，无法自行转移。消防员迅速制定方案，轮流趟水背起老人，其余队员全程撑伞护行排查路况，很快便将老人安全转移。8月12号，河南周口市遭遇强降雨，城区道路出现积水。当日上午，川汇区一名孕妇突发腹痛，家人驾车送医途中，车辆在积水路段熄火抛锚。消防员接警后很快赶到现场，安抚孕妇情绪，平稳将其及家属转移至消防车上，随后将其转送至医院。
5: 8月份以来，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水天气。镇巴县青石村的一名网格员在巡查过程当中呢，就及时的预判了塌方险情，
6: 而且提前45分钟预警，因为处置得当及时，避免了人员伤亡。
8: 记者在塌方路段看到，事发后该道路已禁止通行，抢修人员正加紧清理碎石。这条路位于汉中镇巴县青石村。8月8号中午11时30分左右，网格员刘少雄在开展汛期日常巡查途中，发现道路边坡持续掉落碎石。
9: 我判断这里不久有可能会发生大的垮塌，就立马劝导来往车辆，同时向镇上上报情况。
8: 接到消息后，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封闭危险路段，引导车辆绕行。当天中午12时15分左右，也就是刘少雄发现险情约45分钟后，该路段发生山体垮塌，因管控及时到位，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昨天上午，该路段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5: 再来关注一个救援的现场。8月10号，山东济南市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城区多处道路积水。
6: 就在晚高峰时段，一对母女骑着电动车不慎在水中侧翻，无法动弹。此时，一名公交司机见状挺身而出。

0: 事发时大雨如注，道路积水较为严重，电动车压住了母亲的腿，孩子试图站起来，但水流太急，他无法起身。途经此处的503公交车司机王永克发现险情后停稳车辆，冒雨冲进积水中，快速扶起电动车，母女俩相互帮忙站了起来。由于水流太急，王永克推车时差点滑倒，好在他及时调整重心，避免摔进水中。帮母女俩把车推到安全区域后，确认两人身体无碍，王永克才放心返回车厢。此时他已经浑身湿透，顾不上擦拭雨水，继续投入营运工作。
1: 近日，浙江温岭一个9岁的男孩因为跟着家人违规进入已经封闭的栈道，被海浪卷走，现在失联，让人痛心呢。
2: 人一定要对自然有敬畏之心啊！这起悲剧呢，也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水的危险不能被低估。
3: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风浪影响，浙江温岭石塘海域此前浪高流急，危险岸线已全面封闭，设卡警示，但仍有市民心存侥幸，一家四口擅自进入封闭栈道，行至中段时突发巨浪来袭，瞬间将四人冲倒，年仅9岁的孩子被海浪卷走失联，目前搜救仍在继续。这场可规避的意外暴露了普遍的安全误区，人们一种低估水流风浪的瞬间破坏力，高估自身应对能力。为破除侥幸心理，直观科普风险，记者走进专业实验场地，沉浸式实测风雨积水的真实威力。
4: 现在水深是60厘米，
5: 其实我现在已经马上就要飘走了啊。
6: 雨天路面积水湿滑，行人走路或骑车一旦摔倒，可能就站不起来了。北京建筑大学坐姿风险实验用硬核成果为您提供汛期避险指南。
4: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是20厘米，虽然现在水只是刚刚到了我的脚踝，但是我已经感觉到明显的浮力了。
7: 水把我的腿给拖住了，站起来就没有那么平时那么容易。
6: 专家介绍，行人坐姿时受到的浮力更大，人体更易失稳。
8: 一旦出现急流，人一旦摔倒，这个时候呢，我们受到的水的冲击力呢急剧的增大，那么最大值呢可以达到我们站姿的10倍。
9: 已经到我的胸了，我现在整个人都要飘起来的感觉，太害怕呀。
8: 流速达到0.8米每秒的情况下呢，人就产生滑移失稳。对儿童来讲呢，流速在0.7米每秒情况下就会产生滑移失稳。
4: 现在我所在的水位深度是40厘米，其实现在水位已经到了我的胸口了。
6: 现实中水有流速，人很可能会被冲走。
8: 实验结果显示，在水深40厘米的情况下，成年人来说呢，我们的浮力已经占到体重的70%，摩擦力呢已经下降了60%。在这种情况下呢，要稍微有点水流，就可能产生滑移失稳。对儿童来讲，已经出现了口鼻进水和没有自救能力的风险。
6: 一旦行人在积水中滑倒，能否通过坐、跪、蹲等姿势的过渡，恢复到相对安全的站姿来自救呢？
8: 我们的腿部和臀部淹没到水中，导致我们的浮力大幅增加，摩擦力减小，这时候呢，人的稳定性就随着变差。
6: 专家提醒，滑倒后一定避免与水流方向垂直，切勿侧身迎流，坐姿应正对或背对来流。稳定后，尝试通过双腿或单腿跪姿过渡，设法站起来。站起来后，受到水流的冲击力就会减小，侧向迎流站立会降低被冲走的风险。同时搀扶固定物体，保持平衡。
1: 强降雨容易形成城市内涝，很多人觉得这水呢可能不是很深，可能刚刚没过我的小腿啊，可以走啊。但是这样很浅的积水徒步通行，可能也会对我们的行人产生很大的威胁。
2: 对，那具体是什么样的威胁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水科院试验场地实景模拟测试，在那里会找到答案。
3: 极端降雨带来高空水势冲击，而汛期街头更频发、更隐蔽的危险来自风雨叠加和城市内涝积水。为还原市民日常最易遇到的真实险情，记者走进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雨洪利用实验场，模拟实景感受风雨与积水的双重隐患。
4: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腿轻轻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6: 城市内涝不同等级和风险点位有哪些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4: 大家觉得15厘米并不是很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阻力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水面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在城市内涝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根本看不到脚下有什么。
6: 此时低洼路段积水会没过路缘石、
10: 井盖，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可能我们看不到，而且车辆在这个环境下容易打滑。
4: 我现在所在的水深是27厘米，现在是到了我的小腿中央，
6: 此时为中等风险。
4: 现在我的小物件也

0: 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比如我早晨的这个面包。
1: 汽车排气管融进水，因为我们这个轿车排气管应该是在27公分左右。
0: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呢是50厘米，现在其实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
2: 现在已经到达了较高风险区域。
0: 我现在只要往前走，我就必须要抓住旁边的台阶，不然我感觉我很有可能就会被水给冲走。
1: 建筑物一层很容易进水，然后是人员呢在这个积水里边站稳很困难。
0: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腿轻轻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1: 而是跌倒之后有这个溺水的风险，我们的车辆进气口容易进水。
3: 一次惨痛险情，一次实景实测，风雨无侥幸，涉水无小事。面对本轮持续性强降雨，提醒市民敬畏雨情，远离风险水域，不冒险涉水，守住汛期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四川眉山市公安局彭山区分局查获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编造洪涝灾害谣言案。
5: 一网民为了博取网络流量，使用 AI 软件生成彭山区毛河生态公园洪水泛滥的虚假画面，并在网络平台进行发布，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罚。
6: 7月23号，眉山市公安局彭山区分局保安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某网络平台出现一条标注彭山区毛河生态公园涨洪水的短视频，迅速引发本地网友关注转发。视频中街道车辆房屋被洪水淹没，视觉效果逼真。
7: 我们立刻启动核查机制，到毛河生态公园现场核实情况。到了现场后，我们发现毛河公园水位平稳，水流正常，园区及周边道路设施完好，没有任何洪水受灾的情况。由此可见，网传画面纯属虚假内容。
6: 警方立即开展溯源调查，快速锁定发布者为本地网民李某某。
8: 当时李某某用手机拍摄了一张彭山毛河公园的实景图，随后上传至 AI 软件，并输入了洪水泛滥等相关提示词，就生成了一张彭山毛河公园被水淹的虚假图片，并散播到社交平台。
6: 为引起关注，他还刻意添加彭山本地定位发布至网络平台，并在评论区主动回复，称该视频地点为彭山毛河公园。
7: 当事人主观故意明确，明知画面为 AI 虚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仍刻意标注本地地点，主动误导网友，在网络公开平台传播灾情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破坏网络公共秩序与社会稳定。
6: 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李某某作出行政处罚，同时责令李某某立即删除相关虚假内容。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5: 介绍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有关情况。
9: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大家都很知道，分别是2013年的物联防、各大气物联防治行动计划。

0: 常态。2025年呢，全国 PM2.5 的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跟2013年相比呢，下降了59%。这个作物链天气降到了0.9%，是有监测以来的最好的水平。哎，我们很多同志都在北京，北京的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2013年的时候，当时 PM2.5 的浓度是89.5微克每立方米，去年是降到了27微克每立方米，降幅达到了70%。
1: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野生动物的出镜率越来越高，公众明显感受到身边能见到的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一些多年不见的珍稀物种也重新回归大众视野。十四五时期，我国有300余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实现了增长，一些不常见的物种也重回公众视野。
2: 野生动物的出镜率越来越高，现在在这个南京，这个市民这个在长江上可以经常看到这个江豚，我前不久去南京出差，我也看到，这个包括在我们北京，这个我们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个中华斑羚也多次在近郊出现，最近一次在百王山森林公园也看到了，所以这个百王山离咱们这个发布现场也就不到20公里哈，所以这个是确实是这个生态环境改善的一个这个直接的一个标志哈。
1: 北京台报道。
3: 昨天下午3点，由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次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4: 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也标志着我国 C919 正式开启常态化国际运营。
5: 第一次坐这个国际航班，然后有幸也坐咱这个919的第一次首航，确实挺荣幸的，也非常自豪。
6: 以前在不同国家，然后飞国内的时候，坐国航的飞机，然后碰着中国人就已经很兴奋了。然后这一次还是国产的这个飞机，更值得期待。
7: 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28日完成首次商业飞行。目前，国航已运营12架 C919 客机机队，开通北京至上海、广州、香港、哈尔滨、重庆等航线，直飞超1.2万班次。此次北京到乌兰巴托航线的开通，是国产大飞机开拓中亚、东北亚航空市场的重要一步，对国产大飞机的商业运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8: 第一个是能够更好地推向国际市场，让国际的民航业能够更多了解接触国产大飞机。第二是能够让国际旅客亲身体验，这个也有助于国产大飞机的推广。第三个就是能够让国产大飞机的运营保障条件在国外生根落地，为后续出海在国外的常态化运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7: 中国商飞数据显示，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8条航线，通航26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后续随着双边出行、文旅、商贸需求持续升温，必将有更多航司开通 C919 国际航线，国产大飞机的空中丝路版图正持续拓宽。
9: 国产大飞机 C919 从2023年5月28日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那么3年多，截止到3月底，应该已经连续安全飞行13万小时，安全运送旅客超过700万人次，应该说良好的这个安全、稳定、可靠的运营数据，也赢得了各国民航机构的认可。实际上，现在我们和文莱、柬埔寨等很多国家都签署了民航这个试航双边认证，为我们下一步这个国产大飞机这个开拓国际市场、走向世界，应该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7: 北京台报道。
3: 现在暑假，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坐火车出去旅行，在人员密集的站台候车区，特别提醒您需要时刻留神孩子的安全。
4: 近日呢，在大连北站、大连站先后就发生了2起儿童意外跌落站台的险情，铁路公安民警和车站的工作人员反应迅速，及时施救，避免了危险发生。
10: 小朋友，哎，小孩，哎呦，
11: 别害怕，
12: 没事，慢点，
13: 这一幕
11: 发生在

0: 在大连北站九站台，当时由大连北站始发开往沈阳北的 G8067 次列车正在组织旅客乘车，一名3岁左右的小女孩突然离开家长身边，走向站台边缘，不慎掉进了列车与站台之间的夹缝中。正在站台执勤的大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于振元立即冲上前，与车站工作人员一起将孩子从缝隙中拉了上来。
1: 所幸小女孩身体无大碍，只是轻微擦伤，最后安排车上工作人员对其进行照顾，对其进行消毒抹药。
0: 无独有偶，就在这起意外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大连站也上演了同样惊险的一幕。民警傅桂珍正在三站台维持乘车秩序，一个4岁左右的孩子突然掉进了站台缝隙。
2: 我听到大喊一声，救命啊！我们马上回头看，然后发现呢，当时这名小孩童呢，掉落在我所处的这个位置，整个人的身体呢已经全部掉落下去了。然后呢，我从这个楼梯口迅速跑过来，绕到另一侧，双手将小孩从车底成功救起。
3: 小孩受没受伤？没事了。
4: 有没有？
3: 看看有没有外伤什么的。孩子还行，没事，吓着了，肯定吓着了。
0: 确认孩子没有受伤后，民警又协助家长安全进入车厢，确保后续顺利乘车。
2: 节假日期间客流较大，请有小孩的旅客在乘小孩坐车时一定要加强对小孩的看护。二呢，是在列车候车期间一定要按照车站工作人员的指引，在白线黄线外等候候车。第三，在上下车时一定要照看好孩子，注意在列车停靠与站台之间的缝隙，防止孩子因为不小心跌落站台。第四，如果说发生了跌落站台或者说物品掉落在站台缝隙内，要及时联系铁路工作人员。
5: 近日，民警在机场高速执行日常巡逻的任务的时候，发现一辆小客车停在路侧，存在安全风险。
6: 上前核查才发现司机已经陷入昏迷。
7: 干嘛了？

0: 车啊。
1: 当时我巡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有一辆车停在路边打着双闪，我用警笛驱离它，但是它没什么反应。然后我下车敲驾驶室的窗户之后，我就看到这个司机当时已经昏厥了，没什么意识了。
2: 民警第一时间将警情上报，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0: 通知急救来一下联络线，机场高速联络线出口这有一个车停路边，司机好像是有这个疾病发作了，师傅，师傅。
1: 在等急救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司机患有抽搐和口吐白沫的现象，然后他这个口鼻处也有很多的异物。
0: 我先把您嘴里那个先别咬我哈，我把嘴里那沫子给清一下哈，千万别咬我是吧啊，我把沫子给您清出来哈，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啊，哎，来来来，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在支援警力赶到后，民警迅速分工协作，在车后方码放隔离锥桶，设置安全警示区域，并持续疏导车流，防止二次事故发生。同时将司机搬出车外，防止密闭空间内呼气不畅导致窒息。
0: 人到了到了到了，救护车已经到了到了，哎。
2: 几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现场，经及时抢救，驾驶员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1: 夏季驾车易面临疲劳、中暑等健康威胁，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在驾驶机动车过程中，如感觉身体不适，可开双闪，将车辆停靠至安全地带，如不能缓解，应及时拨打110或120电话求助。
2: 北京台报道。
3: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焦王庄派出所接到了电诈预警，说辖区的居民霍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4: 看看霍女士的经历，希望能给大家提个醒。
5: 中心这边发现王家厂有一老太太可能被骗了，估计正转钱呢，你得现场核一下。
6: 好了好了，我再过去。
7: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焦王庄派出所接到电诈预警，辖区居民霍女士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6: 派出所的，跟谁视频呢？
8: 就是他说是
6: 诈骗，好吧？
8: 诈骗，哎呦，坏了，赶紧的
6: 啊！手机呢？是不是挂了？
7: 民警赶到时，霍女士手机正开启视频屏幕共享模式，手机全程被骗子远程窥视操控，随时可能泄露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关键支付信息。

0: 民警当即指导霍女士切断骗子远程操控通道。
1: 网关了，快点！拿东西把手机卡卸出来，卡了有多少钱啊？
2: 卡你不少钱呢？
1: 那视频干嘛了？
2: 他让我输密码，几个银行卡输完了。刚才也怀疑了，我说我就两个挂两个卡，他怎么所有卡他都知道啊？
1: 您点击之后，再把您的验证码告诉他。 这个时候，您对手机是一点的操控、一点的动作就做不了，别人在那边都操作你的手机，转账啊，干什么了，这全都自己操作了，所以黑屏就意味着你已经进入这个不法分子的圈套里边了，别人一再开始转你的钱了。
3: 霍女士在骗子一步步的诱导下，已经提交了验证码，账户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
1: 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流程，协助霍女士冻结名下所有银行卡。赶紧把卡全给他冻上嘛，他这个跟像共享屏幕、密码都输完了，他控制你屏幕，你现在动不了，他在操作你的手机呢。
2: 哦哦哦哦哦。
1: 打电话把这卡全部挂失了，挨个银行打电话挂失卡，突然有个弹窗，有人跟他说话，说您这办理的这个业务啊，不取消的话呢，就会每个月自动扣费，这个钱呢是几百块钱。然后老太太一听呢，可能就是也感觉。
3: 客儿钱不值当，说那就我就取消吧。但是我自己不会操作呀。然后这个骗子就反复的沟通，说您不会操作，没事儿，你得信我。原来霍女士遭遇了冒充客服诈骗，不法分子谎称霍女士开通了续费会员，若不及时注销，账户每个月都会自动扣除高额费用。幸亏民警及时拦截，霍女士避免了75,000元的损失。
1: 像这种被诈骗的人群呢，都集中在60多岁，有手机，有退休金，也会玩手机，但是要深度操作的话，他不会。这种诈骗分子呢，就抓住这种心理。咱们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陌生的链接一定不要点。第二个呢，咱们下载 APP， 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通过官网去下载。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反诈常讲的，天上不会掉馅饼。
4: 不要相信任何一个可以给你带来意外收入的这些消息。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6市民服务热线，请为您需要什么帮助？2023年，北京市4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操作指引（试行）》，为老楼加电梯按下了加速键。在实景山区金鼎街道摩中社区6栋楼34个单元，30个已经完成立项，6部电梯投入使用。然而，25号楼1到3单元却成了推进不动的例外，市民呢多次拨打123456，我们来看看这问题究竟卡在哪儿。
5: 老旧小区电梯迟迟不能加装，
6: 人家都挖完了，我们这儿还没谱呢，怎么着？别人一往里，
7: 车棚不能拆，能动。
8: 阻碍电梯的车棚让居民矛盾重重。
9: 他车棚那电梯要，
10: 这个车棚一单元、二单元，别人移，你试试看，别人自己解决完了，你再通知我，我再跟你说，现在没有。我们刚才有事情。
3: 石景山区金鼎街街道老楼加装电梯已推进多年，其中模式口难里25号楼一共8个单元。
11: 一个单元率先装上了电梯，另外4个单元也已立项，有望明年动工。不少居民已经尝到了一键上下的甜头。然而，小区东南角的1至3单元却是另一番光景。
12: 人家都挖完了，我们这儿还没谱呢。
13: 怎么着？往里边一往里边一，
14: 这不就没有了？这个，
15: 大爷，我们这两条腿都奇怪，紧赶紧转的。
16: 这我们找谁？这我们为什么人家都安上了呀？
3: 高层居民加装电梯的愿望虽然强烈，但是底层居民反对的阻力也很大。
17: 二楼没有感受，
18: 对，
19: 我这屋里不发吵，
14: 大的。
17: 能找楼上吗？不低的时候，就是说白了吧，成全了很多楼上那些大的。
8: 牺牲，为什么要牺牲？
12: 作为一些街道，就是我心里就是，哎，就给你扔了。
3: 一次次成反中，25号楼网格长潘晨发现。
5: 真正让一楼住户心里堵得慌的，其实不是电梯，而是楼旁排水沟被乱扔的杂物。
0: 都是杂物，都是。肯定不是我扔，您说是不是？
9: 他们就讲，应该什么呀？谁住着谁自己弄什么。
3: 你让我天天堵心，我能给你们好好负责交流当中呢，我也觉得阿姨就是心里面特别的堵得慌。然后我觉得，要是能把她的这个心结给她打开了，这个问题应该也可以得到解决。
0: 潘晨。

0: 立刻协调物业对排水沟进行彻底清理，并和同事挨家挨户走访25号的住户，寻找垃圾来源。结果看到了更多让人揪心的情景。
1: 等一下，你走到楼梯上，我怕上不来，一直都没有下去。
2: 是，这两年多
1: 啊，两年多没下去了。
0: 家住3楼的张奶奶因病已经快2年没有下楼，但每天她都要从窗台向下张望。她生活的半径就是那扇窗户到床边的那点距离。而家住5楼的叶先生心里一直藏着一个朴素的心愿，让94岁的老母亲能再下楼见见老伙伴。
3: 哎呦家伙，现在老说，现在动不动就问我马路边那些谁谁还都在吗？还上不上马路边？他老想去，很烦。
4: 都几年没下楼了？3年了，
5: 好长时间了。
3: 想不想装电梯你就说，下不了楼。
0: 25号楼1至3单元居住的48户人家中，60岁以上老人多达50人，6人持有残疾证，3人常年靠轮椅出行，2人完全卧床无法下楼。
6: 巡视的时候走访，也有这种居民就是拉着我的手，然后就跟我说，小潘，你说我这辈子还能坐上这个电梯吗？其实听到这话的时候吧，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0: 经过多方打听，潘晨发现这些垃圾并非楼上住户所扔，而是来源于隔壁地势更高的养老院。一些有些糊涂的老人会顺手把垃圾扔到排水沟，社区工作人员马上来到养老院沟通，院方也承诺加强管理。在街道和社区的努力下，原本剑拔弩张的矛盾终于烟消云散。
7: 谢谢啊，
2: 说
7: 没事。
2: 咱说实话，这个、
7: 就咱们金顶的，真的得挺雷厉风行的。就是这些吧，一直就是堵着我们心里头，及时帮我解决。感谢咱们石景山那个。
0: 一个难题解决了，又一个死结摆在面前。经勘测，加装电梯的井道位置与楼前的非机动车棚完全冲撞。电梯要落地，车棚必须整体向内缩移，才能腾出施工空间，并满足消防车道4米宽的硬性要求。而这个占地约600多平方米的车棚，服务磨南、磨中两个社区4栋楼464户居民，是周边唯一的非机动车存放和充电的地方。消息一出，不少居民第一时间来到居委会表达反对。
8: 车棚不能拆，不能动，
9: 绝对不行，这车棚那你不能拆。
10: 没地儿放，干一件好事，你不能把别人的福利给弄没了呀！这就这么一个车棚的，你说，
9: 你把车棚拆了，这么多栋楼的车往哪儿搁？
0: 一边是护着车棚的邻居，一边是迫切想下楼的白发老人，矛盾一触即发。
11: 今年来了，
12: 他车棚的就影响我。
11: 这个车棚
12: 1单元、2单元按电梯啊，
11: 对，原先老守着那个房管处，
12: 我一敲谁门？
11: 这个车棚就是给二手。
6: 都是几十年的这个老街坊了，我们也怕这个把这个邻里之间的矛盾给激化了，然后后面就是他们那些邻里之间就不好融洽了。
0: 7月22号，一场居民议事会在模式口中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召开，迫切需要加装电梯的老人和反对拆车棚的居民被面对面请到了同一张桌子上。
13: 大家也都有自己的这些想法，所以呢，就是今天咱开这个议事会，也是说想听听大家的这些意见。
12: 我的想法就是强烈要求电梯，
11: 像咱们那车子完全可以往里缩2米。我看
12: 好像它后半截是后接的。
11: 我看咱那车往里车不是特别满，
10: 不骑车的人用不上这个，不觉得。但是如果这个车棚真的没了，那我们这些骑车的人车放在哪儿？我们充电去哪儿？这都是问题。我建议就是尽量不拆车棚。
11: 没说
12: 车棚不拆，
11: 没说
12: 里面挪呀，没说让你拆呀，
10: 不是我。
12: 对，您说的就是把这车棚的往后移一下。
2: 您说的您
12: 又不耽误你，又不耽误你巡车。
10: 那您知道咱们小区有多少车吗？阿姨，
2: 够用。您说够用，
12: 地儿特别大。
2: 您说够用，所有的车都停在里面，那插座就那么几个。
10: 那您说我们充电，咱上哪
12: 来考虑了？
11: 那充电桩就在中间那个。是吧？
14: 对，
11: 是吧？
14: 那个咱们现在
11: 没有，
12: 所以碍不着
11: 你，碍不着充电。
12: 你是
10: 碍不着，我跟您说，我跟您说，
11: 里边
10: 您那往里挪了，那车那个车棚那，
12: 我来按电梯就正小了。共产党关心我们这些，
2: 那你除非说
10: 那个可以理解，咱没说不让咱
12: 装电梯，
2: 我也去装电梯，
10: 但是那车棚
12: 三下四
5: 你车门儿，你车门儿，你能漏着？
14: 你说二大管子拆下来多
6: 当时我确实挺着急的，但一想我们社区大部分都是老首钢的职工，也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还得以情动人。
13: 车比较多一些，然后你现在要把车门要缩了的话，就是可能会影响你们充电还有停放。
0: 在潘晨的带动下，一号楼的老人们讲述了自己的困境。
15: 有一次带他去医院看病，脑梗了，半夜3点，我到楼里边到处求人，没人。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那种，我都是这样的。真的那天真的是没有，确实是上不去楼了。
16: 同意不同意？在我心眼里我不同意，但是为了大家，对不对呀？因为我们家楼上6楼也是摔了东西，摔了腿了以后走不了，也是属于这样。我们这个楼里的7、8个男同志抬上去的。对不对？咱们一想到这儿，说的你安肯定得安。
0: 这场议事会化解了矛盾，也打开了思路。
17: 好多那个旧的自行车，我看这要没用了，可以清理出去。
16: 有没有什么过去存车的干的小活的，应该全拆了。
5: 觉得这个特别好。
16: 对，应该全拆了。就是你要比如说弄弄两排那个推。
0: 社区调解产权单位首华物业决定拆除车棚内的建筑物，进一步释放空间。
18: 这个房子呢，可以拆掉。通电桩呢，也是考虑一个安全的问题，然后建议这个房子拆除之后，然后在这面墙上给它新增加一排充电桩。
0: 新的改造方案出炉，社区协调物业拆除车棚内建筑物，腾出宝贵空间。优化布局后，棚体虽最终缩进3.8米，但通过清理僵尸车，车位只少量减少，充电口还增加了20个。车棚同步加装消防喷淋和智能监控。充电更安全，停车更规范。拿着施工设计图，潘晨挨个走访车棚周边的居民，一票一票的争取。
13: 原有的这个充电桩的这个口，然后咱们还可以增加，尽量会去减少咱们居民的这些休息啊什么，这些都没有问题。
0: 最终涉及车棚改造的240户中，216户参与投票，209户同意，参与率90%，同意率96.75%。8月11号。车棚主体改造已经完成。
19: 看咱们这个，新增了这么多的充电桩嘛，不用来回的排队啊或者干嘛的，这一点我非常满意。
0: 几乎同时，居民们拿到了期盼已久的加装电梯项目确认书。
20: 反正一天到晚想的这事儿就是赶快装上电梯。
16: 这是如愿，这回也快如愿了。
20: 对
5: 对，
21: 现在就在眼前了，楼梯，高兴。
0: 一部电梯牵动的不只是楼上楼下的距离，更是邻里之间的冷暖人心。从对抗到对话，从死结到和解，这不仅是空间的腾挪，更是基层治理中温度与善意的传递。
22: 一栋160多平方米的院落违建，隔出了11间小屋，挤住着将近30名租客。这狭小的通道据说不到40厘米，成年人得侧身慢慢挪过去，多危险！
5: 是很不方便。近日，香山街道就启动了南营46号院内安全隐患违建拆除工作，彻底清除群租违建。
23: 走进香山南营46号院内部，狭窄曲折的院落通道错综复杂。眼前的违建布局密密麻麻，如同迷宫，安全隐患随处可见。据核查，该处建筑当事人在自有院落内私自加盖的违法建设，未取得任何规划审批手续。
24: 全都是这个荷叶板，所以一旦是发生这个火灾隐患，就是发生火灾，那确实逃生的几率将十分少。
25: 他没法住人，他住人的各种隐患太多。
23: 整栋违建总面积仅160余平方米，被违规分割成11间独立小房间对外出租，高峰期入住近30人，人均居住面积不足6平方米。整栋违建仅天院内一棵20余米的高大乔木搭建，施工过程中直接将部分树干包裹进建筑内部。
24: 同时啊，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在院落的中央也有一处这个古树，它之前它这古树的牌子也被这个曾经的房东人为的摘去了。
23: 目前该处违建已完成租户清退，已正式启动拆除工作。北京台报道。
22: 街边的餐饮店烟火气方便了大家日常就餐，可是油烟、风机的噪音也成了临街住户的烦心事儿。
5: 是啊，最近大兴区摒弃一刀切的整治方式，对辖区餐饮商户推行一户一厕定制式油烟改造，既守住了街边的烟火气，也解除了居民的烦恼。
1: 剩下开窗通风纳凉是不少居民的日常。此前，大兴清远街道沿线的临街住户每到饭点便十分困扰，楼下底商餐饮店开火之后，浓重的油烟顺着窗缝钻进家中，排风设备持续的嗡鸣噪音干扰居民的居家休息。
3: 就是一到吃饭高峰的时候，就那个油烟就是顺着这个它就飘过来了，就是肉眼能见着这个烟往外冒。那时候就是基本上不敢开窗户，一开窗户以后这个味道就是特别大。
1: 面对群众投诉，大兴区生态环境局清远街道组建联动工作组，排查过后，工作人员发现沿街餐饮店业态繁杂，烧烤、煎炸、简餐各类门店油烟排放量差距很大，如果套用统一改造标准，很难从根源化解扰民问题。
4: 针对这个烧烤、煎炸等高油烟的商户，新增活性炭的二次净化装置，实现双重过滤，更高效的治污。同时，我们同步

0: 优化设备的选型、烟道布局和这个安装细节。
1: 油烟净化器更新、风机隔音改造、排烟管道检修加固全部完工之后，沿街餐饮门店刺鼻的油烟气味基本消除，排风设备运行噪音也降到合规标准。北京台报道。
2: 大家应该知道北京三大文化带里面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但是各位知道吗？这个命名背后有一段故事。今天的光亮，我们就带您走进这个故事里的人。
3: 这个人守护的不是一件件器物，而是一条河、一座山、一整片京西的文化记忆。
4: 这个地方是一个高处啊，
5: 对，全村最高处，正好是一个制高点。我是20岁离开了这边，然后就这几十年就没有上来。
4: 您是在这儿长大的吗？
5: 这就是生活养活，就是这村儿，张家村儿，大概这个村建成了有1000多年了。
6: 从此，京西的山水人事，从张广林的笔尖走向了更远的地方，这一写就是50年。门头沟的煤、石材、琉璃、古道，连同永定河的水，都是他笔下的永定河文化。他研究的不是零散的物件，而是一整条河孕育的文明。
4: 那会儿永定河发水吗？
5: 发呀，尤其是在北京接近天津的中下游地区，它就是一年一个样，一年一个河道，冲了多少万年以后就把它给填上了，就出现了北京小平原，也就是北京城现在的技术这个。
6: 永定河，北京的母亲河，百万年的冲刷孕育了北京小平原，北京城也在此发展壮大。作为在永定河边长大的家乡人，张广林很早就意识到这条河对于北京的特殊意义。
4: 咱们现在进的这个是
5: 半夜殿龙王庙。
4: 龙王庙，
5: 对，哦，
4: 这是什么年代的庙啊？
5: 这个也是元代的。
4: 咱们来看看这里面
5: 四海龙王。
4: 哦，这四个是四海龙王。
5: 对对对，然后这边是这河神，这个很不容易能够保存下来。
4: 来的时候那会儿是什么样？
5: 那个时候就破烂不行，但是像非常保存的好。80几年，我到担任了这个文化文物局的局长，因为我们去的文物特别多，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是搞了一次文物普查，把这有价值的都记录在案，把有些资料都整理出来。
6: 龙王庙里的雕塑壁画留住的不仅仅是一座庙，更是家乡人的生活印记。张广林比很多人更早看到了这座庙背后的文化价值，它不是一座建筑，而是一段河与人共处几百年的记忆。
5: 你知道讲三个文化带，当时就是西山文化带，没有永定河，这一着急我们就碰了一下头，后来我们就决定写一个建议。
4: 为什么一定要有永定河呢？
5: 因为在世界上许多大的国家或大的河流都有它的母亲河，或是作为文化的一个依靠、一个支点。东湖烈焰是我亲自参加的发掘的，证明这个老祖宗呢，在那个时候，在永定河的这个孕育之下，就已经开始能种地。没有，真是没有永定河的，就没有北京了。
6: 2017年，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正式列入北京三大文化带之一。一个名字的改变，背后是一个老人和一群人数十年的坚守。
4: 您为什么就觉得这担子必须得自己扛了呢？
5: 既不合适，说不得来。能挑起来担子，一定不要推给别人。也是几十年的老党员，我觉得这都是应该的。
2: 我们会记住这份光亮。我们来关注另外的星光。这两天呢是仙鹰座流星雨极大期，因为北京这两天不是下雨吗？原本以为要擦肩而过了，甚至很多北京的天文爱好者呢还专门为了拍成这场流星雨啊去了外地。没想到昨天晚上天气还不错，在北京门头沟区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设备采集到了雨过天晴，北京迎来仙鹰座流星雨的过程。
3: 另外呢，正在哈。

0: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6: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7: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
3: 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8: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3: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血糖失控暗藏致命疾症，
9: 闷热的天气大家出汗比较多，补水又不够，由于糖尿病急症导致的死亡的风险大概也增加25%。
3: 特殊人群到底怎么吃才能保住肌肉稳血糖？
10: 有两款饮品在降低空腹血糖，它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3: 专家联手拆解高糖危机，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11: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2: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3: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3: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皇上要旨，他是只听不看，而且是背身而听。想方设法让皇上啊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来，这些秀女啊都是在侧的，只要皇上转身，那就是钦定她入宫了。

0: 就是不知道这相貌如何。
1: 听声一时难辨色，不过能发出如此声音，胸腔必定宏大。
2: 具体办法你来想。总而言之，要让皇上乐不思蜀。
3: 下官一定想办法让皇上椅子转过来。

他唱的这个环肥燕瘦什么意思啊？就是个胖丫头呗。胖丫头，可这声音真是柔美动听啊。

0: 是个胖丫头吗？
1: 哎呀，朕判断失误了。

0: 擅长。我早就跟你说过，你选你的秀，他仿他的民情，你干嘛非把他跟选秀弄到一块儿啊？
1: 这也是苏州地方官员的一片忠心呢。
0: 我早就跟他说过了，私访途中若混到女人堆里，我就把他揪回应天。
1: 皇后，您有所不知啊，这次我跟您说啊，您听我说，这次皇上啊，他是背身选秀，只闻其声，不见其色。
0: 你敢担保他扛得住吗？你快给我起开吧！
1: 皇后娘娘，您。

0: 皇后驾到。
1: 他怎么来了？这也藏不住朕了，这。
2: 红衣快走，奔昆山方向。你的马比我的驴快，我撵你去。
1: 那行，你快点来啊！
2: 快快快！
3: 娘娘千岁，
4: 还不快给我滚开！
5: 禀告娘娘，在马厩发现了皇上的龙袍。
4: 都怪我太鲁莽，闯进了行宫，把他吓跑了吧。
1: 站住！你们想干什么？
5: 留下马龙钱。
1: 大胆小马，你知道爷是谁吗？
5: 你能是谁呀？难道你还是皇上老子？
1: 朕还真就是皇上，
5: 我还皇上他爷爷呢。有事
6: 是
5: 搜他身。
7: 好。
8: 哎，什么都没有。
7: 不，这身衣服不错，不是撕的就是缝的。
8: 好，这是扒我衣服。
5: 我看那马不错，值不少钱，去把他牵走。

0: 饿了，怎么饿成这样了呀？
1: 你饿我也饿呀，这年头谁不饿呀？可我就这么点吃的了，我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2: 玉叔，
0: 哎呀。

0: 来了。哎，起来，起来。哎，张嘴呀。行了。
1: 好吃，好吃。
0: 哎呦，
1: 不好吃。
0: 哎、用筷子哈，用筷子。
1: 好吃，好吃。
0: 慢点。
1: 好吃，好吃。
0: 别噎着喽。

0: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乔二。我要再当乞丐了，我呢，给你改个名字，你这人呢，颇讲义气，就叫乔一吧。啊，
1: 我生辰八字都批过了，祖宗八代都是当叫花子的命，不过我不怕穷，外号就叫穷不怕。
0: 切！我告诉你啊，在这世上没有不怕穷的，不过不要紧啊，我会让你富贵的。
2: 哇，看你长
0: 得样子像个宰相，说话口气这么大。别的不说啊，刚才你让我吃的这个东西，天下第一美味。哎呦，
1: 红爷，
0: 刘先生，
2: 怎么这样了？这是。
0: 哎呦，先扶我起来。
2: 哎，来来来，
0: 别提了，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呐。
1: 走吧。
0: 走。哎，等等，小兄弟啊。
1: 啊，
0: 谢谢你这个美味啊！哎，对了，钱袋子带没有？
2: 啊，有。
0: 来来来，这个，给你了。
2: 这么多给我呢？太多了吧？
0: 哎，这不多。小兄弟啊，比起你做的这个事儿来，这个什么都不算啊。哎，你跟我说说，刚才吃的这个叫什么名啊？
3: 珍珠翡翠白玉汤，来来来啊！大家都过来看一看啊！
4: 这是好马，伙计们，过来看看，
3: 来来来来，都过来看看，看看这马，这马怎么样？
5: 这可是匹好马，
3: 这马多少钱？
6: 10两银子，掏10两银子，
3: 这好马就归你了。
4: 5两，10两银子，一分都不能少。
7: 哎，相马师，相马师，
8: 啊，
7: 您过来帮我看看，它要价10两纹银，您帮我看看值不值？高宗，黑宗，小手，长身，毛色如炭火，这是赤兔之种啊！
8: 这赤兔，
7: 我相马几十年，只是听说，今天有幸目睹。 真是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
8: 10两值了，听到了吧？老板，啊，几百年前，他的祖先是三国吕布所有啊，后来又成了关公关老爷的坐骑，这是赤兔的正宗啊。直到几年前，鄱阳湖大战，当今皇上从陈友谅手里俘获一匹。哎呦！
7: 他是万岁爷的御马呀！
4: 御马，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这是御马，这
7: 你说，这马你是从哪儿得到的？
4: 你管。

0: 你们偷了皇上的御马，还抢了皇上。
1: 皇上，那天晚上我们还真抢了皇上了。
2: 什么真的假的，不知死的东西，
0: 抓起来。

0: 皇上请抬起龙体，臣妾给你送膳来了。
1: 嗯。哎呦，你又亲自为朕下厨了啊？
0: 臣妾这辈子没少为你下厨，瞧，这就是皇上钦点的红娘子。
1: 这红衣红裙的啊，像个美人，怪不得叫红娘子呢。
0: 来，让臣妾喂你，来一口。来，再来一口，快。哎，好吃吧？怎么了？是臣妾做的不好吃？
1: 没有。
0: 那是为什么呀？
1: 饱了。哎，下去吧。
0: 两口，你就能吃饱了？
1: 不是两口吃饱了，是看夫人的美色，看着看着就饱了。哎，要不怎么说秀色可餐呢？
0: 恐怕是我倒了皇上的胃口吧。
1: 哎呀，
0: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自从你跟那个李善长去了一趟姑苏选什么秀女，你回来就成这样了。
1: 朕那是微服私访。
0: 微服私访你就访到秀女堆里去了啊？还听声转椅，姑苏好声音啊！哼，哎呦，一个个抹得跟妖精似的。微服私访，你是仿声音啊，还是仿美貌啊？啊！哎，我就是要说，你说你仿就仿吧，你跑什么呀？你就是心里有鬼。这要不是我出马，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2: 姨母啊，
3: 哎，
2: 知道今天来的是什么贵客吗？
3: 哎呦，
2: 这是当朝宰相、中书省李丞相李大人，你可得伺候好了。
3: 哦，哎呦，原来是相国大人。哎呦，相国大人真是稀客啊！小人送姨母恭迎相国大人。相国大人能够下榻本殿，真是小殿蓬荜生辉啊！我这就给您换把椅子。哎，来人呐！
4: 是，
3: 赶快给相国大人换把金箔椅子来。
4: 哎，来了。哎，
5: 不必了，
2: 搁这儿，
5: 不必了。
2: 哎，老师，
3: 哎，相国大人，您请。
2: 您请坐，请坐。
3: 哎，把菜谱拿上来。
4: 是。
3: 下去吧。哎，您看看，相国大人，您是第一次来我这儿。不知道我这儿的规矩，凡是朝廷各部官员在我这店里就餐，我是概不收一分钱啊。什么兵部、工部、礼部、刑部，哎呀，这些各部的大人们呢，都是我这儿的常客呀。
2: 老师，您放心吃喝，这里从不设公务，
6: 白吃白喝断然不可。
2: 钱要给的啊。
6: 啊，我看看。霸王别姬，这霸王别姬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3: 霸王别姬他就是个王八
2: 啊。哎，王八是俗称，学名叫鳖。鳖
3: 啊，是叫鳖。把这个鳖放在这个盘子的中间，然后将一个童子鸡呢从中间一分为二，放在这鳖的两边，然后呢清蒸。霸王别姬。
6: 来，你也开开眼
2: 啊。好，我也开开眼。
3: 哎呀，这个胡大人是我们这儿的常客，他对我这门清，你还看什么呀？是不是胡大人啊？
2: 哎呀，这新鲜玩意儿还很多呀。
7: 说凤阳到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
8: 好，
9: 哎，你们这些臭要饭的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
10: 这儿到底是谁的地盘啊？
9: 我们老板宋半城的地盘。你知道跟他在一起用膳的都是些什么人吗？都是达官显贵、公侯伯爵。
10: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
9: 嗯？
10: 认字吗？
9: 奉旨乞讨，乞讨还有奉旨的？小心我抓你送官论罪，竟敢假造圣旨，
10: 还不信是吧？行了，我问你，现在里边吃饭的最大的官是谁？
9: 说出来我怕吓死你，当朝相国李善长，李大人。
10: 正好，你拿着他，请李大人看一看，这皇上的亲笔是真是假。
9: 大人，
10: 什么事儿啊？
9: 外面有一群要饭的在闹事，
4: 把他们赶走。
9: 为首的那个说是奉旨乞讨，还把这个拿出来，请相国大人验证。啊？
5: 是皇上的御笔。两个月前有个乞丐救了皇上一命，皇上赐给他这四个字，以示回报。
10: 出来呀，小爷等着你来抓我呢。
5: 哎，皇上一母啊，你们店里有没有剩余的饭菜啊？
10: 有啊。
5: 你让那些乞丐们到后门去啊，把剩菜啊剩饭啊都给他们啊，快去。
9: 相国大人，您真是人心仁德，小的这就去办。来，下一个。这可是连一筷子都没动过的啊。
8: 哎呦，鱼啊，我也要。这饺子跟俺留着。
9: 别吵吵，别吵吵，回去回去，后面还有好的呢。
1: 这些都是皇后娘娘亲自做的吗？
11: 是啊。
1: 那朕尝尝。这皇后娘娘厨艺高超，这怎么也……
9: 一个个来啊！别抢，别抢，别急，别急啊！哎，
12: 是越来越
9: 少了啊！哎，好了好了，走了，散了吧，尝完了。
12: 大厨怎么干的啊？这么多人呢？没了，太少了吧？
10: 哎，接着，是我的哈。
8: 哎，谢谢谢谢。
10: 兄弟们，
12: 还是这样干的。
10: 兄弟们，都听我说。晚上那些当官的吃完出大门的时候，咱们把他们脸都记清楚了。明天四更上朝，咱去皇宫观，遇到上跟他们讨去。到时候甭管是谁，骑马的拦马，乘轿的拦轿，他们瞒着皇上到这儿白吃白喝，

0: 刘大人，
1: 宋大人，
0: 刘大人在吗？刘大人上早朝去了，刚走，
1: 我去追他。 刘大人，你看看，这行贿行到我们翰林院来了，你这当言官的还悠哉悠哉。
2: 哦，扮成奉善堂，
1: 都说应天城是守善之都，我看是灯下黑。难道你这样的名嘴竟一无所知？
2: 有所耳闻。 不过宋大人，你不能光凭这么个帖子，你就定人家行贿啊？
1: 难道你们御史台也收到过这样的帖子？
2: 那倒没有，不过我倒听说过呀，京城有很多高官都曾经品尝过这半城封山房，他要真给我发一个，我还真想去享用享用。
1: 你，刘大人呐，你怎么也说出这样的话呀？这立国进城才几年呢，众臣们就如此的奢靡，哎。 看来我对你也要刮目相看了。
2: 你不享用，我享用，一帖两用。不光我去，我还叫皇上去呢。<笑>

0: 相国大人，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叫花子吧。您昨天晚上在凤膳房已经酒足饭饱了，可我们还饿着肚子呢。您醒醒好吧。
1: 拿去给他。是。滚吧！谢相国大人。走。丁不许上水。昨儿个他在凤膳房喝的可是连直道都走不了啊！听我口令，上！
2: 干嘛干嘛？要干什么？嗯？
1: 还真是皇上的御笔，
3: 哼！你们从哪儿弄来的？
1: 你别管哪弄来的，
3: 你给不给吧？刚才相国大人可都给了。
1: 小小刁民，你敢要钱甭管。
3: 我哪敢要些您呢？许大人，您昨儿个在半城凤膳房喝的那可是酩酊大醉呀、啊！要不要我们去皇宫门口鸡灯王谷帮您醒醒酒？
1: 你赶紧给我走！
0: 鸡灯王谷去！
1: 等等等等等等会儿，我今天没带银子呀。
3: 哎呦，许大人，您就醒醒好，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叫花子吧。
1: 等明天上朝，我带点银子还不行吗？
3: 不行，没讨到银子，就不让你走。你
1: 丐帮四侠，
4: 有。
3: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4: 上！
3: 看这个，你们给我下来！
4: 你们干什么？
3: 把鬼！
4: 放下！
3: 你放我女人吗？
4: 不比你拿银子给你们还不行吗？走，我怎么说好了？给我撅着。
5: 有一个骑驴上朝的，哎呦，这可是刘大人啊！刘大人，饶毅啊，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跑！快跑！往回跑！快跑！别跑！你还我瘸子！我怎么上朝啊？我比你大银子，你还不行吗？皇上面色萎黄，面容消瘦，眼圈有黑气。
6: 话语乏力迟缓，皇上，您这是不思饮食之政所致。岂有此理！皇上怎么会不思饮食呢？那御膳房里的山珍海味多的是嘛，是不是皇上？
7: 你还别说，刘爱卿还真是说对了。朕近来啊，真是吃什么都没胃口。哎，刘爱卿啊，那你给朕说说。
5: 朕如何才能胃口大开啊？启禀皇上，
8: 皇上，时下有一种功夫，叫做清修。说这清修之后啊，是吃麻麻香的。
5: 你说什么？皇上现在得的是不思饮食之政，你倒让皇上清修？
8: 哎，你给朕说说何谓清修啊？啊，皇上，清修就是挨饿。
5: 我问你，挨饿几天才算是清修啊？
8: 这大师说，至少三天。
5: 你究竟饿了几天？
8: 我也按大师说的做的。
5: 哎哎哎哎，你老拽着干什么？你的靴子呢？启禀皇上，
8: 臣今早起晚了，怕误了早朝，匆匆忙忙，连巢穴也没穿就上了马。
5: 许大人，怕不是这样吧？
8: 这确实是怕迟到啊，上朝晚了要挨板子的。哎，
9: 刘爱卿啊，那朕不思饮食，该如何应对啊？
5: 禀皇上，臣一时尚无良方，容臣想一想今日午时前再做禀报。
8: 刘大人，这一不说话，
9: 告辞。
8: 刘大人啊，
9: 老百姓有一种说法，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5: 哦，什么说法？
9: 说这个不会开方子的医生，不是好医生啊。
5: 哦，您是说良方是吧？
9: 啊，
5: 有啊。
9: 是吗？在哪儿呢？
5: 你看这儿呢。

0: 哼，相国大人，相国大人，哎呦，你先找这双鞋子穿上啊！
1: 都是奉旨乞讨惹的祸。
0: 奉旨乞讨？
1: 您不知道？
0: 不知道啊。您没给他们银子？
1: 没有啊。
0: 他们说您也给银子了？
1: 这话从何说起？真是怪事。
2: 臣见过皇上娘娘。嗯，
3: 平身吧。
4: 六大人，你精通医术，赶紧给皇上瞧瞧吧。啊，娘娘。嗯，
2: 皇上得的这是相思病啊。
3: 你看，
2: 哎，你别胡说。
4: 我就说嘛，一从那姑苏选秀回来，他就成这样了，还不承认呢。
2: 朕就是不承认，那朕什么病都有可能得，就是没有可能得相思病。
4: 皇上，食色性也，其中任何一样啊，都有可能让人为此害相思之苦。皇上是为食，并不是为色而害相思。
3: 他的病就是不思饮食，你怎么反倒说他思念饮食呢？
4: 娘娘，人各有好，对象不同啊。
3: 您比如说女子吧，不是说天下所有美女都能让人害相思之苦，啊，害相思病者往往是为某一女子。她食也一样啊，皇上的御膳房及天下美食之大成，皇上您呐越吃越厌，您好的是另外一口。嗯，
2: 朕让你给说对了。朕这些日子呀，就一直想，想咱们在昆山那座破庙里边。 把朕的命给救了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啊，那个小叫花子，
3: 乔二，皇上赐名乔一，就是这个乔一，他呀，给朕做了一碗这个汤，这汤叫什么汤来着？这汤，朕也是想不起来了。
2: 珍珠翡翠白玉汤，
3: 就是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哎，朕叫你来啊。
4: 是想让你啊把这个皇榜给贴出去啊，想办法把这个乔一给朕叫进宫来，让他给朕做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
3: 皇上，嗯，
4: 那可是个叫花子，他给您吃的那都是乞讨得来的。再说他也不是厨师啊。
3: 那朕就想吃这口，你看怎么办呢？
4: 臣倒是知道有那么个去处。
3: 他们家菜谱上啊有道菜就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哦，嗯，
2: 哪儿啊？
3: 我这还带着呢。凤燕帖，
2: 哎，
3: 半城凤膳坊，
2: 哎，
3: 这是给翰林院送联的呀。啊。
4: 宋老先生啊，他认为这是商人的食禄，他老先生不惜的去。
3: 别请你了，
4: 他们不敢请我。他们啊，知道我真嘴碎。再有呢，知道我真吃了白痴，翻脸不认人。
3: 臣陪皇上尝尝这珍珠翡翠白玉汤。
2: 说的是呢。
4: 嘿，嘿嘿嘿，你们俩这是唱的哪出啊？
2: 我听说在半城凤膳坊晚上有你们教坊司的演出啊，
5: 主兴而已，主兴而已呀。
4: 还听说这门口有一群叫花子唱凤阳花鼓，
5: 哎，对呀，刘大人，您也到访过？
4: 我是想问你啊，能不能让他们来个即兴表演？听我说啊，你呀，你在女乞丐中找几个漂亮的，给他们打扮打扮，是吧？
6: 这凤阳花鼓啊，它就是个曲调，词儿任你改啊，唱点歌功颂德的，只要别唱那个讨饭的词儿就行啊。好，您里边请。翰林院的大人二位，翰林院两位大人到，
7: 来来来，
6: 两位大人这边请。
7: 热闹热闹，
6: 一个一个。
3: 唐建德，这不是兵部吗？这不是，
8: 我扶着你，我扶着你，慢着慢着。
3: 真没想到啊，这么个小饭馆藏在这么个幽静的地方。

0: 哎，越幽静他越有文章啊。
1: 翰林院的夫子们来了，现在就差御史台的人了。他们要是都到齐了，这儿啊就成了内阁公共食堂了。哎哎，老师你看，那边翰林会终于开张了。
2: 二位大人，这里面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山里藏的，那是应有尽有。
3: 瞧见没有，飞禽走兽样样都有，比皇家动物园还大。嗯，
4: 真是稀客稀客啊！
0: 宋大人，
4: 哎呦，宋大人，听说过啊？就闻大名的是如雷贯耳，您是当朝皇太子的老师，您看。我这儿开张以来，这翰林会呢，就一直空着。
3: 你是谁呀？
2: 哎呀，这是咱们凤膳坊的东家宋老板宋半成。
3: 你不是叫宋一母吗？
4: 哎呀，啊对，宋一母，宋一母。哎呀，来这儿的人呢，大部分都要问这个问题。这个半成啊，是我的绰号。
3: 一母和半成，这差哪儿去了？
2: 要不给你解释一下，这一亩啊是他的原名。现在我们老板的财富那何止是一亩啊，我给您数数，在这应天城里九家当铺、12家私厂，还有30几家织造房，都是我们老板的。这一年的利润啊，那赶上户部在应天城一年税收的一半了，那这名字自然就得改成叫宋半成了。
3: 这爹娘给的名字，玄武湖黄册库登记在案，改名字就这么容易吗？
4: 容易，不瞒宋大人，哎，买通户部，只要您有这个，哎，别说改名字、改年龄，就连男的、女的这性别照改不误。
0: 哇，这么神？
4: 当然了，不仅如此，哎呀，你们这些翰林院的书呆子呀，这，嗯嗯。哎，不，说错了，读书人不懂这里面的道理，这里面名堂大了去了。哎，我有一个朋友啊，几个名字相当于几个身份。
3: 胡闹！你听着啊，黄册档案你叫宋一母，你这一辈子都叫宋一母。
0: 要想改，除非是皇上御笔亲题。
4: 哎呦，皇上的御笔，草民我想都没想过，也不敢想，想了也白想，那是异想天开。
3: 哎，行了行了，你这儿啊乱七八糟的，看得我眼花缭乱。上菜吧，就来两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吧。
4: 宋大人真是好眼力啊！不过您这大老远的来了，不是就为了喝这碗汤吧？
3: 珍珠翡翠白玉汤，外加一个人一个烧饼，听懂了吗？
1: 老师，您猜他们要了什么？
5: 什么？
1: 珍珠翡翠白玉汤，上这儿喝汤来了。
5: 那珍珠翡翠白玉汤，你想它能好喝得了吗？那珍珠是好食材吗？
1: 土鳖，
5: 不是鳖，是霸王。
1: 哎，对，霸王。
6: 你看怎么着？怎么着？
7: 他急了，他一急就挠人。
5: 一听这声我就知道，准是兵部的。
1: 他们才喝多了，每回最先趴下的都是他们。
5: 那是，真不行。
1: 老师，我来，我再敬您一杯。
3: 哎，朕看这儿啊，什么这个厅那个阁的，这朝廷各大部都全了。哼，朕可以在这儿开朝会了都。
0: 皇上，您知道有人管这叫什么吗？
3: 什么呀？
0: 内阁公共食堂。
3: 哼，是真不像话。先尝尝。先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
0: 啊，怎么样？ 看来，此珍珠翡翠白玉汤，非彼珍珠翡翠白玉汤啊！
3: 你怎么知道这不是？
0: 看皇上脸色，我还看不出来，就是名儿一样呗。
3: 花鼓就是词儿变了，换成新词儿。原来那歌啊，可是讨饭的词儿。
8: 十年就有九年荒，
3: 十年就有九年荒，唱什么呢？这是，进去看看。
6: 这都什么词儿啊？不对不对，哎，停停停，别唱了，都别唱了，别唱了，
4: 你敢管我？你看着，我是奉旨祈祷。
6: 你小子，
3: 这不是乔毅吗？乔毅，
0: 您现在是宋大人，
3: 我不管宋大人刘大人，你呀、啊、把这个乔毅给我召进宫来，我要他在御膳房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给我喝。

0: 那挺大个子，我一看背影就知道是宋濂宋大人。
1: 是他吗？我看看去。
2: 哎，人呢？
3: 哎，别摔着！
4: 上！
5: 大人，行行好，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叫花子吧。
6: 大胆！你知道本官是干什么的吧？
5: 那您到底是干什么的呀？哎呦，你嘴里的酒味可真大！昨天晚上在半城混战房喝的吧？
6: 告诉你们，本官是专管抓人的。来人！
7: 是是，
6: 他们统统给我抓起来！
7: 是。
5: 我看谁敢！奉旨祈祷。
1: 大人，他那是奉旨乞讨啊。
8: 谁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6: 不管真的假的，统统给我押到刑部大牢去。
7: 是。
5: 我可是奉旨祈祷啊！
9: 走，
10: 走，
9: 奉旨祈祷，
5: 奉旨祈祷啊！
9: 快走，
5: 抓住我！
9: 奉旨祈祷呀！
5: 别抓我呀！
9: 快走，快走！
5: 刘大人，你救我呀！
9: 快，别走！
5: 我可是奉旨祈祷啊！你们敢抓我？
9: 快点，
5: 放开我！
0: 宋大人，昨天你去了凤山坊，居然能滴酒不沾，我真服了你了。
11: 我什么时候去过凤山坊了？相国大人，你吃东西好不好？
0: 那别以为你官服换了常服，我就认不出你来。你去了？
11: 你。你身为一国之相，如此的不庄重，你简直是这，哎呀，这。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1: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2: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3: 像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生存点在哪儿？
4: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5: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0: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6: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刷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7: 从零到一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一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8: 如果我们不够快，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9: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10: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11: 只有你在公司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2: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6: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
0: 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4: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2: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13: 可算是醒了，庙主，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14: 减肥减

0: 飞进见。
1: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三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2: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呐。
3: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4: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3: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5: 救命啊！
4: 都督，快抓住！
6: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3: 到河边野钓
6: 等于拿命去赌。
3: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7: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8: 这纯野生的，深海
9: 硬劲儿的就选它，
10: 掐一下越嫩越好。
7: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1: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2: 下锅。
7: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3: DHA EPA 的含量，
14: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5: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6: 很好喝，
17: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8: 哇，好香。
7: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9: 不错了，这个菜，
7: 暖暖的味道，
20: 上菜啦。
21: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2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26: 今天是怎么了？像打碎酒坛子的酒窖，都给朕站直了！朕知道你们昨天晚上去哪儿了。朕早晨起床就想，朕的那些个朝臣们还起得来吗？朕刚走进奉天殿一看，呵，不错，还都到齐了。昨天晚上你喝得酩酊大醉。还有你，你，还有你，你们划拳行令的声音是最大的。
27: 不要，皇上，昨天晚上微臣真喝大了，皇上你不记得？上次鄱阳湖庆功宴上，我喝的都没现在喝那么多。
28: 庆功宴上，皇上也喝高了。皇上还

哎呀，这半次！哎，我告诉你们吧，我原本想啊，在今天的朝会上好好的整肃你们，可朕一看，今天这大殿上站着满满当当的，都是大明朝的功臣，这愤怒之下呢？

0: 也看出来了，这站在殿上的满朝文武，除了宋濂、宋婉晴，其他的人都是喝醉了。启禀皇上，臣原本就滴酒不沾，这回似乎也有点儿醉了。
1: 对，宋爱卿，朕跟你一样，也是受不了这二手酒。哎，对了，朕今天这早朝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来着？朕也想不起来了。哦，对了，朕听说是有人受贿，竟然敢给一个人造出几十个假名字、假身份证来。
2: 真是大胆！哎，户部尚书在哪儿呢？户部尚书，谁说你呢？王大人，皇上说你呢。你找谁呀？你是户部尚书啊？
1: 我是户部尚书
2: 啊！
1: 把他押下去，醒酒。
2: 是。说我是，我就是。
1: 嗯，我是户部尚书。
2: 你们自己说说，这还像一个朝廷？他的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哎，这还能为江山社稷做事吗？朕记得刘爱卿说过。哎，刘爱卿，刘大人呢？我哪知道？回合着，刘大人今天没上早朝。嗯，没。哎，嘿，登闻鼓。
1: 谁在敲登闻鼓啊？
3: 启禀皇上，刘伯温刘大人在击登闻鼓，
1: 宣他见朕。
3: 是。

0: 皇上，臣刘伯温上朝迟来一步，望皇上恕罪。刘爱卿，凭什么？
1: 谢皇上。刘爱卿，你本是朝臣呐，有本可以在朝上奏本，为何去缉那登闻鼓啊？
0: 启禀皇上，臣是代人缉鼓。
1: 代何人呢？
0: 乔毅，乞丐乔毅。臣奉皇上命给他传召，可他却被刑部给抓去了。
1: 刑部。
2: 启禀皇上，那群乞丐的确是微臣抓的。为什么抓呀？
1: 皇上，臣不得不抓呀。可是他手上有皇上亲赐的奉旨乞讨的皇铃啊。
2: 皇上，臣不熟悉皇上的御笔，以为他拿的圣旨是假的。
1: 他现在在何处？
2: 在刑部大牢。
3: 刘爱卿，快随刑部尚书到大牢传旨。
0: 谢皇上。
1: 退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向打碎酒坛子的酒叫。
5: 刘大人，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宣乔毅进宫，烹制珍珠翡翠白玉汤。
4: 钦此。你总记得汤里该放些什么吧？那倒是都记着呢。
0: 好，都需要什么食材，跟他们说，让他们去采买。
4: 也没什么难找的，就几样。一块豆腐要馊的。馊的。还有一些菜叶子，剩大米粒儿。哦，还有些肉汤。
0: 也不是什么新鲜肉汤。哦，
4: 哎呀，刘大人，刘大人，我不能这么做呀，真不能这么做，我也不敢这么做。一想到做这个事给皇上吃，我害怕，我是要掉脑袋的呀。
0: 起来，起来，起来，要掉脑袋我掉。
4: 不是，也不能让您掉脑袋呀。
0: 你也掉不了脑袋，我也掉不了脑袋。皇上现在是有病，相思病，懂吗？ 想的就是这口珍珠翡翠白玉汤，你把这汤做好了，皇上一喝，药到病除，明白吗？

0: 参见皇上。
1: 哎，一切都安排好了吗？
0: 都安排好了，可是乔毅啊，他还是不敢做。
1: 怎么不敢做呢？
0: 皇上您想啊，这是给皇上做菜，万一皇上不满意，他不是得掉脑袋吗？
1: 哎呀，怎么可能啊，朕让他给做的，他按原样给朕做出来，怎么可能要他的脑袋呢？
0: 皇上，您最好啊还是赐他一道免死金牌，这样他就放心了。
1: 这容易，赐他一道免死金牌。
0: 谢谢皇上。
1: 哎，让他快点儿。
2: 哎，刘大人。
0: 乔毅啊。
2: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一道免死金牌，大胆做吧。
2: 哎，那我就。

0: 这味儿确实不小啊！这个啊，不行啊！这个，你这么着不行啊！啊，
1: 这馊气太大，味儿太冲，这恐怕皇上一口都吃不了啊！
2: 您一定要让皇上吃啊！
0: 起码得吃一口啊！ 哎，你一会儿盛的时候，别盛太多啊！
2: 哎，
0: 回头啊，你再一哆嗦，再把汤洒喽，半碗成了啊！
2: 哎，哎呦！

0: 翡翠白玉汤。
1: 敬奉珍珠翡翠白玉汤。
2: 敬奉珍珠翡翠白玉汤。
0: 敬奉珍珠翡翠白玉汤。
3: 向皇上敬奉珍珠翡翠白玉汤。

1: 这怎么了？这是做碗汤就累成这个样子？
2: 他这是紧张，他哪见过这个呀？
3: 小的打从娘胎里出来，给皇上敬膳还是头一回，有点像做梦。
1: 快盛上来。
4: 是。

0: 哎，乔姨啊，你跟朕说说，当时朕是如何把这碗汤给喝下去的？
1: 当时皇上昏迷不醒，是小的先喂了你两口，然后皇上醒来，自己端起碗咕嘟咕嘟一口气就喝下去了，喝完之后两眼放光，气色也好多了。
0: 嗯，好，那朕就按当时的样子喝。
2: 皇上，
0: 啊，
2: 您还是先尝尝。
0: 也好。

0: Doctor.
1: <笑>这还是按照当时的样子喝吧。啊啊！嗯嗯，皇上端起碗大口大口的喝了，看上去好像皇上吃东西了。这珍珠翡翠白玉，皇上吃的真的好香啊！你看。

皇上，您这是怎么了？

0: 臣就是事先算到皇上要降罪，所以在事前才向皇上讨了免死金牌啊。
1: 那你作何解释啊，皇上？容臣先问问他。我问你啊，你今儿做的跟当初喂皇上吃的那个是不是一模一样？的确一模一样，一小的说比当初喂皇上的还能好吃那么一点儿啊。
0: 朕不信，如果真的一样的话，那朕吃下去怎么感觉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呢？皇上，我再问问他啊，难道说？ 皇上当初那感觉是受到了欺骗，
1: 当初谁欺骗朕了啊？朕觉得好吃，朕把乔毅当恩人。当初你骗朕了吗？啊？
0: 所以啊，皇上，他没骗您，是饥饿骗了您，饥饿让您没了感觉了。皇上，您听说过吗？人呢，饥不择食。
1: 饥不择食，我当然听说过啊。那饥不择食是说饿了，那不管好的坏的都能吃，那朕能连香臭都不分了吗？
0: 对极了呀，人饿极了呀，如同皇上当时在破庙那样，他就是分不出香臭来，甚至于可能把这臭啊他当成香的。你真是巧舌如簧。您看，韩非子有言啊，人。
1: 穷饿至极，康夫皆称美食，他就是这个道理。皇上不信，臣有意恳请。恳请什么？你又想祸害谁啊？
0: 臣恳请皇上借凤膳坊大宴群臣，让他们喝这珍珠翡翠白玉汤。哼，
1: 哼，那非得把凤膳坊给吐翻了不可。
0: 不然，皇上，不然。
1: 众臣们一定会获得当时皇上在破庙里那番美妙的感受，而且啊，皇上，今后对他心怀梦想，还梦想？嗯，你是在做梦吧？
0: 不过皇上在赐宴之前，您得先饿他们三天。朕倒是一直想整治他们。
1: 你起来吧。
0: 谢皇上。
1: 你也起来吧。啊，起来吧。皇上，
0: 据臣所知啊，京城之内现在有一位大师，四处宣讲清修之理。哎呀，文武大臣是趋之若鹜啊。臣恳请皇上把众臣请到凤膳坊，再把这位大师请来，当面宣讲清修之理，然后让众臣在这儿不动窝的清修三天。是。
2: 是得整顿官员的风气。三天后，以不饿死人为限吧，适时的赐宴这珍珠翡翠白玉汤，您一定会看到文武重臣是多么的享受皇上赐的这个美味。这样一来，可以整肃吏治；二来，也可以看看臣是否神机妙算。
0: 嗯，
3: 刘伯温，你够狠的呀！
1: 如果一切如刘大人神算，皇上，这应该算是皇上的一面镜子了。
0: 是是啊，
1: 嗯，说得好。
0: 哎，
1: 朕有些饿了，夫人，还是把你做的那些饭菜给朕端上来吧。好嘞，哎，<笑>
3: 把我给皇上做的饭端上来。是。
1: 嗯，好吃。刘大人，
3: 别怪我说你狠啊！你看，你还真治好了皇上的厌食症。
1: 好吃。嗯。<笑>

0: 不成，老爷，夫人在那边等着呢，这包子是有数的。
1: 那你先把那盘子放下，帮我做件事情好吗？把剩下的那几只香拿走。
0: 夫人说您在清修，得等十只香烧完才能开饭，这会儿才刚烧了一半。
1: 那你那么早把饭端上来干嘛呀？把香拿走。
0: 奴婢不敢。
1: 不敢？你怕什么？
0: 怕夫人打板子。
1: 别怕，有我呢。把香拿走。
0: 不行，老爷都怕他，更何况奴婢呢？
1: 那你就不怕我在夫人面前说你什么？
0: 您能说什么？
1: 就说你勾引我。
0: 老爷您千万别，那我就没命了。
1: 行了，那就快点把香拿走。

0: 你们两个嘀嘀咕咕、偷偷摸摸的，在干什么？把手给我伸出来！伸出来！那只。
1: 你胆子还不小啊！你胆敢破坏我的家规？来人！是，给我拖出去，重重的打他石板子！
0: 不是奴婢，不是奴婢，是老爷逼着我的，不是奴婢。
2: 的确不是他，是我。
0: 唱的哪出戏啊？我告诉你，给我玩这一套，没门儿！
2: 你不是吹牛，清修三天吃嘛嘛香吗？这十支香还没点上一半，这大半天的你就顶不住啦。
1: 那大师说啊，起码断食三天才算清修，他说他能断七七四十九天，那个……
0: 我还听兵部尚书的夫人说，他在家号称清修三天，结果不到一会儿的功夫就跑到厨房偷吃。
1: 可以理解，
0: 我告诉你，李善长，你既然把话说出来了，这十支香不点完的话，你休想进食。
1: 哎呀，别。

0: 朕听说你们这些当年随我南征北战一个个粗茶淡饭的小子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哎，这家常的饭菜已经满足不了你们了，都得了厌食症了，偏得变着法子去吃什么山珍海味、奇禽异兽，上到天上飞的，下到洞里爬的，什么奇怪你们吃什么，什么尚未交配的少女松花雀，什么
1: 果子狸穿山甲，
0: 活猴脑浆子、喜鹊的舌头，天下的动物躲到哪里都逃脱不了你们的魔掌。你们那条发臭的舌头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你们了，所以啊，我要正本溯源，让你们的舌头，让你们的胃好好的去去浊气，清静清静。哎，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刘爱卿，
2: 吃嘛嘛香。
0: 对，吃嘛嘛香，说的是什么？说的是恢复人，
3: 恢复一个人的胃口。
0: 请陈传十二代弟子陈道人上场，为众爱卿教习清修之法。之后，朕要赐大宴于此。
2: 宣陈道人上场。
4: 各位，我知道，在座很多大人都听过我的演讲，下面按我说的做。内静，外静，凝神，去除杂念，腹式呼吸，以致不觉有呼吸在，不动如归服。不必像乌龟那样四足着地，只需坐着做乌龟样。对，对。回禀皇上，草民教习已经完毕，请允许草民先行离开。
0: 请你来做教习。教也，习也，就是要你领着大家一起在这里边一坐一眠，形神共处啊，慢慢的就能渐入佳境了。朕让你们在这儿清修三天，然后再赐你们美味佳宴。
5: 啊，清修三天，饿三天呢？
6: 这不让人饿吗？
7: 谁让你说能清修三天？
2: 皇上有旨，清修三日之后，皇上赐宴。开始吧。
8: 刘大人。
2: 哦。哎呀。宋玉母啊，
8: 哎，小人在。
2: 皇上这次赐宴呢，其实就一道菜啊，简单的说啊，就是一道汤，啊
8: 啊。
2: 三天后，皇上亲自前来赐宴，今晚开始备料。这位是乔毅。嗯，
8: 刘大人，
2: 嗯，
8: 这人我认识，他就是一叫花子头。
2: 对对对对，就是他啊，由他作为你们的顾问，在厨房亲自掌勺。嗯。
8: 行啊，厉害啊，百变大王。哎，一会儿是叫花子头，
9: 一会儿是花鼓领唱，
8: 这会儿又变成了御厨名厨了，厉害。
10: 怎么着，不服啊？
8: 我服。
2: 行了行了行了啊，做完了他就明白了啊。告诉你，这道汤的全名叫做珍珠翡翠白玉汤。
8: 这道珍珠翡翠白玉汤我这小店也有啊。
2: 你有是你的，皇上赐的是皇上赐的，这是两回事啊。乔爷啊，
10: 哎，
2: 都需要什么食材啊？吩咐的。
10: 哎，

0: 老师，
1: 刚才有一只蚂蚱来着，我想吃了它。
0: 老师，您做梦了吧？您做梦了？
1: 嗯，
0: 您觉得怎么样啊？现在
1: 我饿呀，
0: 我也是啊。要是平日在家呀，这个时候一饿，我就让丫鬟给我送一碗莲子汤。
1: 我家是那个银耳枸杞汤，
2: 我夫人给我做的八宝甜粥，你们别说了。听你们越说，我越饿，我肚子都快饿穿底儿了。
1: 行了啊，还是躺下吧，躺下能省省体力。
0: 是。
1: 陈大师说的，睡着了，消耗就少啊。
0: 可是老师啊，睡不着啊。
1: 怎么？
0: 我怎么觉得越睡越没力气？
2: 我想睡。

0: 可我又怕睡着，这要真是一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1: 别说那些不吉利的话。你看，陈大师不是也睡着了吗？大师。
0: 大师，还有气儿吗？
2: 还有点气儿。
0: 那就好。来人，大家送完水了呀，不是说可以喝水的吗？
3: 老师，
0: 快送！
3: 不能喝水的呀。
0: 为什么？
3: 喝完了，这肚子咕咕叫的厉害呀。
0: 来，
3: 喝一口，大师。
0: 行了，
3: 大师，
1: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我没事，我没事。我这不挺好的吗？
0: 大师，
3: 大师，这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
0: 哎呦，
4: 哟，大师这是怎么了？
3: 大师是饿昏过去了。
4: 哦，哎，这不七七四十九天呢吗？啊，快快快，给大师来口水喝啊！快点。哎，对喽，大师可不能晕啊，七七四十九天，这才第二天。哎，
0: 本人清修。都是在那山野之中，那里空气清新，阳光雨露，虽断食，可吸进去的竟是日月之精华。
4: 哦，
0: 这里吸进去的竟是他人呼出的恶气，雾霾不散。
4: 哦，那好办，赶紧的把大师弄到后花园去啊，那儿没人，阳光、空气、日精月华，应有尽有，都是你的。来来，赶紧赶紧！
0: 哎，赶紧赶紧，快快快！哎，轻点啊！
3: 你轻点
0: 啊！快让大师去吧。
4: 啊，行了，就搁这儿吧。啊，这儿挺好啊。来来来，把大师搁这儿。哎哎，让大师盘腿坐好。哎，扶住了啊。大师啊，俯视呼吸啊，别倒下，哎，别倒下，坐好喽。俯视呼吸，想想山野之气啊，这都是日精月华，这都是，哎，往里吸，吸，哎，吸进去了，凝神，屏气，哎。哎，行了，你们扶着大师在这儿缓缓吧。啊，
5: 这帮大人，听说这陈道人都倒下了，马上就全都撑不住了，快饿死了。
6: 这当官的也忒经不住饿了，这还没过第二天呢。
4: 嗯，
5: 哎呦，
4: 差不多了，走上厨房，点火做饭，准备开宴。
5: 哎。

0: 我斗胆问一句，就这汤，我闻着就想吐。那些大人吃了，还不得吐一地呀？
1: 哎，宋义母，咱俩上皇上驾前打赌去。
0: 行啊，驾前打赌就打赌，我实在受不了。
2: 草民宋义母拜见皇上。
1: 平身吧。
2: 谢皇上。
1: 宋义母啊，
2: 哎，
1: 当着皇上的面啊，你说。 你若输了，你怎么办？
2: 不可能输啊！该怎么办怎么办呗。
1: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皇上，这可是他说的。宋义母，皇上下面啊要在应天新建城墙，共需200万两银子。现在国库只能拿出100万两，其余100万两需要商人认捐。你说吧，你若输了，你预备捐多少啊？
2: 这不可能输啊！就这汤啊，大人们喝了。
1: 能赞不绝口，我宋义母死都不信。哎，我说的是，假如你输了，你怎么办？
2: 假如，
1: 那皇上在这儿，皇上金口玉言，
2: 我一定照办。
1: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皇上，他可说了。再有，宋义母，如果说你输了啊，你半城奉膳坊这道珍珠翡翠白玉汤，你得下架，改成乔义做的那个。
2: 他做那珍珠翡翠白玉汤得是你这儿头道招牌菜，请他当大厨，以此二次宴请文武群臣。可以啊，我双手赞成。哎，要是我赢了呢？
1: 你可以向皇上提个要求啊。
2: 哎呦，皇上，我真是太荣幸了。皇上，草民只有一个要求，请皇上体恤草民的苦衷。 我从早到晚朝思暮想，我就只有一件事儿，就是把我宋姨母变成宋半城。
1: 哎，你不是已经改了吗？
2: 哎呦，皇上，草民不敢欺瞒皇上，我贿赂给户部的那些银两已经如数出供了，还有，我又补缴了50000两作为罚款抵坐刑期，我的那个名字早就给注销了。
1: 你说呢？好，朕就答应你这个要求。你听见没有？皇上可说了啊，你输与赢，皇上都给你改这个名字。
2: 哎呀，这是很好的，就是说我输了也能给我改名字。
1: 哎，记住喽，这叫双赢啊！行了，宣布吧，当今皇上赐请群臣上珍珠翡翠白玉汤。
3: 哟，谢主隆恩！上珍珠翡翠白玉汤。又吃了吗？给我也一碗。好吃，好吃。
4: 再来一碗，好吃啊！再来一碗。
1: 太好吃了，那还有吗？再来点儿。啊，再来，再来，再来碗。老师，来这八碗给我。谢皇上赐珍珠翡翠白玉汤。
5: 谢皇上赐珍珠翡翠白玉汤。
1: 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1: 看见没有？你怎么说？
5: 都饿死鬼投胎呀、啊！这个。
2: 哎呦，
5: 那我认输了。
1: 哎。
0: 我这认输了，这皇上还赐我名字吗？
1: 笔墨伺候。
2: 哎，我问你啊，皇上新修城墙，你打算认捐多少啊？
0: 我
2: 再问你，宋义母跟宋半城，你到底要哪个？
0: 我当然要宋半城了。
2: 啊，
1: 那好啊，那你就宋半城吧。
0: 宋半城
2: 啊。

0: 不是你说的吗？要送半城，皇上新修城墙，需要200万两银子，你非要送半城，认捐100万两啊？
1: 不是，我是送半城，不是这个送半城。再说这个送半城跟这个也没关系啊，这牌下信也没有这个送啊。
2: 放肆！皇上金口玉言，皇上写这送，从今儿起你就这送。
3: 来人，轻骑快马赶到玄武湖。
1: 从黄册库中把他的户口本给我找出来，将宋一母改成宋半城。嗯，还不谢恩，草民宋半城，谢主隆恩。3天以后，由凤善坊坊主做东，也是在这里，朕将宴请各位爱卿，吃珍珠翡翠，白玉汤。
4: 吓成这样了，怎么了？回皇上，小的今天一早起来，右眼皮又跳个不停。我那些兄弟们都说，我把那么难吃的东西给皇上，害得皇上都吐了。皇上饶我一命，已经算我命大。可事不过三，皇上要是再找我，肯定没好事儿。
1: 哼，你把朕想成那样？
4: 不是，我不敢。
1: 你先起来说话。
4: 谢皇上。
1: 刘毅啊，你愿不愿意跟着我干啊？
5: 刘大人专门整治贪官，非常有意义。只是我不知道能帮刘大人些什么。
4: 你跟着我，你就知道了呀。像你为人又仗义，朋友又多，人脉又好，我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手。
5: 没问题。
1: 哎，
3: 那有了，朕赐给你个新名字，刘毅。 当刘伯温大人的养子如何呀？
5: 哎，别，皇上，哎，皇上，臣在家有家事，养子这事儿说不清楚。
4: 那就义子，哎，朕赐刘毅为刘伯温刘爱卿的义子。
5: 义子刘毅拜见刘大人。
3: 哎，叫爹。
5: 爹，哎，不是，怎么听着有点别扭呢？
6: 我听着也别扭啊，行，了吧，叫不叫随你吧啊！谢谢爹。哎，我听着挺好啊。上珍珠翡翠白玉汤。
7: 什么味儿啊？这么硬啊！
6: 好，人记忆深刻呀！宴会开始。这什么味儿？这什么味儿？哎呦！太恶心了！
1: 这是什么味儿？这是什么？诸位爱卿，你们上次喝的汤和今天喝的汤，不但菜名一样，食材、做法也是一模一样，且出自同一人之手。朕为什么要让你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喝两次呢？ 朕是让你们想想，想想挨饿的感觉，再好好想想，想想官场如今的奢靡之风。该想的事儿还有很多很多。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血糖失控暗藏致命疾症，
1: 闷热的天气大家出汗比较多，补水又不够，由于糖尿病急症导致的死亡的风险大概也增加25%。
0: 特殊人群到底怎么吃才能保住肌肉稳血糖？

0: 有两款饮品就在降低空腹血糖，它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专家联手拆解高糖危机，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2: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3: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4: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5: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6: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7: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9: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10: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
1: 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1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2: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啊，蒲扇。
15: 咸淳六年，文天祥卸任宁国知府，归乡省亲，探访故友。
16: 文贤侄，你回来了。
17: 大伯，
16: 这不是文相公吗？
17: 带了这么多东西，真是一年之限，腰缠万贯。
18: 胡掌柜与文大人交情匪浅，定要送他些金银珠宝。
19: 大伯恩情，无以回报，此次带了些许薄礼，请您笑纳。
16: 你的心意大伯心领了。
19: 我采买了些为官之地的特产，您就收下吧。
15: 文天祥为官清正廉洁，归乡仅以蒲扇答谢亲友。
14: 蒲扇。
15: 他一生清正自持，不取民财，不纳私馈。烽火临近，他倾家纾难，气节不移，以一身傲骨立天地，一片丹心照汗青。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可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北京鲁迅博物馆。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8: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9: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20: 像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生存点在哪儿？
11: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21: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1: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10: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刷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22: 从零到一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一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23: 如果我们不够快，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24: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25: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26: 只有你在工资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1: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0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七个隆咚唱咚唱，哎呀难！八个隆咚唱咚唱，哎呀难！
1: 今儿怎么了？
2: 啊，皇上
1: 啊，
2: 今儿啊，是您来早了，这城楼上的歌还没唱到第五遍呢。
1: 哎，这都什么动静？
2: 这下着大雨，朝臣们的鞋上沾满了泥，一准儿啊是在那儿跺脚呢。
1: 让他们别跺了。
2: 遵旨。
3: 皇上有旨，让大臣们别跺脚了。

0: 相国大人，对不起，臣实在没看见，
1: 对不起啊，相国大人，
2: 什么呀你？哎呦，
3: 丞相大人，

0: 刘大人，
1: 啊，
0: 您一会儿用完了借我使使啊。
1: 哎，您别着急，
2: 不愧是神机妙算呀、啊，瞧人家刘大人，什么事都想到头里。
3: 对
4: 对对，
3: 真是神机妙算嘛。
0: 刘大人，
1: 嗯，
0: 你这双靴子是小牛皮的吧？
1: 啊，
0: 多少钱买的呀？
1: 这个，900。
0: 哎，怎么什么便宜事都让你占了？
1: 怎么了？
0: 我这一样的靴子，我这怎么1800呀？1800，
1: 这只也900。
0: 明明是一双靴子，你怎么还单只的去论价啊？
1: 哎，李大人，我问你，一双靴子几只啊？
0: 2只啊。
1: 还是的呀，那一只一只抱跟2只一块抱，这有什么区别啊？这
0: 不绕啊，你就
1: 一会儿用完了想着还我。
0: 还就这么个玩意儿，你还真是。
2: 李大人，
0: 嗯，
2: 用完了我也用一下。
0: 好的好的，哎，排队排队。
2: 好好好。

0: 皇上，臣观您面色沉重，容眉重锁，您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您不妨说说，好让微臣们替您分忧。
1: 什么烦心事？朕在想刚才你们的惊天动地的跺脚声。
0: 啊，皇上，那既然跺脚声惹得龙颜震怒，那微臣们以后不再跺脚了，也不再乱说乱动了。
1: 不再跺脚
2: 啊？
1: 不再跺脚，把满靴子的泥巴带到奉天殿上来啊？糟践了朝房还不够，还要糟践我这大殿，这成何体统啊？
0: 是。
1: 有了，朕立刻布置下去，让宫里制衣坊啊，做一批牛皮软靴，在朝房呢放一个鞋柜，当朝上朝的大臣每人一格，每格一双，每逢下雨啊，你们在朝房将软靴套在钉鞋上，那不就行了吗？
0: 谢皇上体贴微臣，无微不至，周到万全呐、啊！谢皇上。
1: 好了好了，众爱卿快平身吧。
3: 谢皇上。
1: 刘爱卿，你熟知天文，你跟朕说说几天以后会有雨。
4: 启禀皇上，据微臣夜观天象，六日之内不会有雨。
1: 那就六天，朕让皇后娘娘交办下去，六日之内织好96双皮靴套。
5: 有本奏本，无本退朝。
4: 臣有本。
1: 有本速速奏来。
4: 启奏皇上，自大明开国以来啊，全国开始人口普查，自皇诏一下，兵部配合户部调派24000名军人，组成了1800余支工作小组，深入乡村田野，挨家挨户进行人口田产造册登记，现在历时3年，大致业已完成了。全国各府州县共造户籍黄册1250余万，人口6030余万人。这个户籍分民户、军户、将户、商户，这细分呢是米户、儒户、道户、马户、船户、坛户、顿户、鱼户、战户，还有什么？裁缝户、步兵户、弓箭户、泥瓦户，再有就是酒户、窖户、林户、茶户、园户、月户、盖户、蛋户。
1: 什么？等等，蛋户？何为蛋户？
4: 蛋户就是以下蛋为生计的民户啊。
1: 何人专能以下蛋为生计啊？
6: 咕咕咕咕咕咕咕。
4: 皇上，这当然不是指哪个人能以下蛋为生计了。这个蛋户呢，它是指养鸡、养鸭、养鹅，以禽蛋类为生计的民户。仅以高邮县一县为例吧，光靠养鸭下蛋的民户就有3700余户。
7: 高邮咸鸭蛋远近闻名，个个都是双黄蛋。
8: 确实好吃，
9: 对对对对对，是是说的
1: 好吃啊，
10: 确实好吃。
5: 禀皇上，谁还没吃过高邮的咸鸭蛋呢？
10: 那味道真是好极了。
11: 高邮高邮，咸蛋多油，筷子一戳往外冒油啊。
8: 对对对。
10: 皇上，臣有一事忘了禀报。
1: 你有什么要说的？
10: 臣前几天竟然吃了一枚3黄的高邮咸鸭蛋。
12: 哦，3黄鸭蛋，那咸蛋之中极品呢、啊、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10: 处理还能怎么处理，吃了呗。
12: 哎呀呀呀，你这个脑袋瓜子真是不开窍啊。我是说碰到这样的好事，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首先想到的是皇上的恩典。
10: 哎呀，皇上，你说我这张嘴，我这张馋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自己吃了呢？皇上，以后臣再遇到这种极品的东西，一定要送到御膳房，让皇上亲自享用啊。
1: 瞧你，不就是一枚鸭蛋吗？ 何用如此自责呀？好了，快平身吧啊！就算是朕赐给你的，还不行吗？
10: 哎呀，臣谢主了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呀！
1: 言归正传，刘爱卿，你接着说。
4: 是，这我刚才说到哪儿了？你没事刚才扯到咸鸭蛋上去了吗？
12: 说户口本的事，是你刚才自己扯到咸鸭蛋那儿去了。
4: 我，
12: 哎，师弟，
1: 你起先说的是全国人口普查、户口登记、造册。
4: 是，回皇上。全国户籍黄册1251万户，已陆续送达玄武湖小岛上黄册库上架保存。明天啊，就该是最后一项工程了。五品以上721户官户登记造册。据微臣初步访查呀，这721户官户位居官员家庭之顶层啊，这里边大多数都是国家栋梁，其中大部分呢都是跟皇上多年以来南征北战，历经战火离乱的。安居京城以后呢，这个家庭成员变动比较大，有妻儿失散难以寻访者有之，和婚姻另择另娶遗弃妻妾者有之，瞒着正室金屋藏娇者有之，所有这些这次登记都要归入玄武湖黄册库正册。
1: 这次造册非同儿戏，各官户每户两册，正本装箱入玄武湖黄册库，副本各户保留一本，再有有关官户黄册，各户回去先告知家人，十日之内提交工单底稿。朕已令国子监派出10余名监生集中于户部大堂，用正楷誊清造册。
4: 启禀皇上，臣还有一本。
1: 说，
4: 皇上啊，对于那些常年与丈夫离散、音讯久断，甚至不知生死，更不知丈夫在大明朝已经身为高官的外省妻儿，国家应该给予提供进城寻夫寻父的方便。这个大明律规定啊，凡个人出户籍100里外者，由府县发放录引。臣请皇上下旨，凡是进城寻父寻夫者，不得阻拦。
1: 哼，这么说，过不了几天，应天城就要有一些赵五娘抱着琵琶进城寻夫了。
12: 这应该非乱套了不可。
1: 什么？你说什么？
12: 臣说这一来真是方便多了。
4: 皇上啊，是否又有赵五娘进京，臣就不敢武断了。臣只是觉得呀，对那些在家常年苦守望、孝亲养子又命苦善良的女子，国家应该把安定跟幸福还给他们。再说，这也是皇上的大恩大德呀。
1: 好，朕立即下旨，快马易到，火速送达各州府县。
4: 臣还有一请。
1: 说，
4: 皇上，臣请皇上下旨教坊司重排琵琶记，请各位文武大臣观赏。
1: 好，通知教坊司即日开排琵琶记。

就这样啊，很对。对对对，就这样啊。哎呀，这做靴做鞋最难在上底儿。你们呢，先把它反着缝。缝好了之后呢，再一翻成正面。来，我呀，翻给你们看看。哎呦，这怎么跑了？你这……想当年啊，皇上在外面带兵打仗，我一年呢

得做上几十双靴子呢。可现在啊，很久不做了，这手有点生。哎，这大臣们的脚啊，大不过七八寸，所以你们这个靴套呢，一尺或一尺二也就够了啊。哎，你们都别笑啊，我知道你们个个都是三寸肌。

0: 脚大江山稳，你们听说过吗？
1: 听说过。
0: 听说过，那就对了，要没我这双大脚，怎么能跟随皇上南征北战呢？对吧？
2: 嗯。
0: 哦，对了，皇上啊下旨说是要教坊司啊复排琵琶记，可是原来演丈母娘的确实病得不轻啊，啊实在不行啊，还真得找个人顶替上。对，你们当中是不是有一个琵琶记的作者高明的女儿啊？哪一位啊？
3: 谁呀？
4: 皇后娘娘，奴家便是。
3: 哟，是他呀。
0: 你爹写的那出戏你全会吗？
4: 奴家自小与爹爹相依为命，他笔下的赵五娘奴家早已烂熟于胸。
0: 那里面有一段著名的唱段叫康米之曲，你会唱吗？
4: 会唱，只是进宫之时不准带琵琶。
0: 嗨，琵琶还不容易吗？那快快找教坊司的人拿一把琵琶来。
5: 大伙儿听着啊，观护皇策首先是纸啊，必须用那上等的厚棉纸，不得染色，不得漂白，竖长横宽不得少于一尺二，哎，这就行啊。还有字体，一律给我用楷书，字体均等，字的间距不得小于四分，行间距不得小于五分，啊，抄错一字就得重抄，凡是错三章者，看见没有？啊，跟他一样罚跪一个时辰啊。还有装钉，必须用粗棉线或者细麻绳，浆糊少用，浆糊里头啊有多加胶沫，防蛀杀虫。我大明户籍档案要以保留千年为准，尤其是关乎皇策。
6: 擅长，擅长。
7: 哟，这不是宰相府的相国夫人吗？李大人，
6: 擅长，
7: 找您呢。
8: 夫人，你怎么来这儿了？有事儿回家说去啊。
6: 你把我们两个人填好的户口工单落在家里了，我是来给你送工单的。嗯。哦。
9: 宋大人，刘大人，不然，
5: 哎，
9: 你们也过过目
5: 啊？我这，
9: 我也算是皇上册封的诰命夫人
5: 啊。
9: 这上面啊，有我和擅长的签字画押。我们家的户口册比较简单，可不像有的官员，那前面跑出来一个失散多年的糟糠之妻，这后面啊又冒出来一个藏在外面的小妾。这按下葫芦起来瓢，你说是吧，擅长？
8: 是，咱家简单，
9: 是就是，简单就简单，打什么磕巴？
8: 是简单，
9: 那就好。咱们两个在家里已经填好了，在这儿啊，让他们抄录一下。往玄武湖黄册库一送，这事儿啊就算铁定了。
8: 是，
9: 宋大人、刘大人，你们说是不是啊？
10: 是，这是还是不是？得由你们两口子提供啊。
5: 哎，
9: 我和擅长结婚是皇后娘娘做的大媒。
5: 嗯，
9: 皇上可是金口玉言，皇上的一句是，那谁敢说不是呢？您说呢，刘伯温、刘大人？
5: 啊，别把我扯进来呀！这，
9: 你不是也来喝喜酒了吗？
5: 喜酒是喝了，份子也没少出。
9: 那现在咱们不说份子的事儿了。刘大人，您忘了，婚礼上皇后娘娘她是怎么问擅长来着？
5: 皇后娘娘怎么问的来着？不记得了。
9: 马皇后是这样问的。李擅长，你愿意娶这位梁小姐为妻吗？当初你是怎么回答的？
8: 愿意，当然愿意。可是我怎么不记得马皇后这么问过呀？
9: 你瞧瞧你，这么重要的话居然都忘了。还有呢，马皇后又问了，你愿意爱她一辈子吗？不管她将来老了还是胖了，能生孩子不能生孩子，你都会爱她吗？你愿意就娶她一个而不指望妻妾成群吗？你能保证发誓从未有过糟糠之妻吗？
8: 我保证，我发誓，我怎么不记得这词儿啊？
9: 哎呀，擅长，怎么连你也忘了呢？
8: 这不是忘不忘，

0: 但是，
1: 那就说你没忘，没忘就好啊。
0: 不是，他也不是说没忘，我的意思是说他不是忘还是没忘，他也不是这个，他是这个问题到底是问过呀，还是没问过呀？是这些问题。
1: 问没问，忘没忘，有没有？你说，不该有这些问题吗？啊，你说呀。
0: 该有该有。
1: 该有就好。
2: 哎，干什么呢你？啊？错几张啊？啊，都错，都错，是不是？啊，不是，凡错三张以上者，都给我出来，跪下。
0: 你看看这，来这儿干什么呀？你惹了祸了呀？你来这儿干什么？你看，他们都抄错了。
1: 这也能怨我吗？我可是正经来送公文的。
0: 哎，行，那就赶紧给我吧啊。
1: 我又不是来搞笑。拿好。
0: 嗯。
1: 让他们赶快抄录吧。
0: 啊。
3: 李大人，那赶紧抄录吧，别愣着了。
2: 起来吧，起来吧，不许再错了啊！
4: 谢大人，
5: 谢谢刘大人，
6: 谢谢刘大人。
3: 抄吧，啊！哦，那就再想想啊，刘大人，这有些人吧，他们想偷吃，但是又没这个胆儿。
7: 嗯嗯，
3: 据我所知吧，这攻下扬州城的时候呢，就有十几个人娶了小妾。
2: 是是是，扬州瘦马有名的嘛，是吧？啊，
0: 扬州，不是扬州。
3: 哦，那不是扬州，还有徐州，还有那个常州、江州呢。
2: 宋大人别急，让李大人再想想吧。啊，李大人，限期八天呐。啊，
0: 嗯。你看，李大人，这事儿啊，
2: 是什么事儿啊？
3: 刘大人，李大人的意思是说，人家东西都送来了，总不能再拿回去了。
2: 哦，
3: 要是再拿回去，让他夫人再搜出来，能有李大人的好果子吃吗？
2: 是。
3: 刘大人，您正好负责此事
2: 啊。
3: 我想呢，要不您先替李大人收着，先不抄录，过几天再说。怎么样？
0: 哎呦，苏大人真想不到你是如此的仗义，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
7: 刘大人，
0: 你就帮帮我吧，就是你把这个暂时先扣住几日啊，然后再做抄录。
2: 那怎么行呢？你这，
0: 刘大人，你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天，好不好？这是救急啊！你瞧我这儿是搞不好会出人命的呀！这个事情可了不得呀！刘大人，你难道你还要让我给你跪一下吗？
2: 别，那先放我这儿。咱们说清楚了。这个东西一旦抄录完毕，送到黄色库，一个字儿都不能改了。

0: 得嘞，甭看了，甭看了，
1: 你抄都得抄，看还不能看？李大人，我这主意好吧？
2: 是啊，我现在。

0: 站住！去哪儿啊？
1: 我们去应天城。
0: 百里外要有路引，方可放行。
1: 我们没有路引。
0: 没有路引不能过。
1: 奴家是去京城寻夫的。
0: 你寻夫也要有路引。你去那儿找他们商量一下，他们要发你路引，我这儿就放行。快去吧。

0: 我们想开一张进城的路引。你们要到京城去找谁啊？我失散了15年的丈夫。你从哪儿来啊？姑苏吴县。
1: 那你在吴县注册的户口本呢？你丈夫叫李世元。是，李世元。
0: 京城大观里好像没有叫李世元的呀。大人您想啊，我丈夫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元，就是元朝的元。我丈夫追随当今皇上，就是为了要灭元，所以我想他这个名字一定是改了。那他现在姓氏名谁呢？
1: 我也不知道。听说现在朝廷的大官中就有20多个姓李的呢。你能肯定你丈夫当了大官？我不能肯定。这15年，我都不知道我丈夫的生死。只是去年，才从老家传来了消息说，李世元当上大官了。
2: 那你老家不在吴县？不在，我8年前逃难从老家到的吴县。那你老家在哪儿？安徽歙县。歙县，歙县我知道，歙县就是淮西，是皇上的同乡。大明开国，封官、封公、封侯的，淮西籍的就有20几位呀。
0: 可是你说不出名字，我们怎么给你开路引呢？哦，对了，我丈夫这眉心上长着一颗黑痣，
2: 朝廷的那些大官我们也没机会见呢。就是想见，也轮不着咱们呢。依我看，还是开给他吧。昨天接到圣旨，进京巡抚的不得阻拦。 这些寻亲的，找的大部分都是大官，得罪不起呀。再说，据我所知，当今丞相大人就姓李，也是歙县的。倘若我们阻拦了一位丞相夫人，小县吃不了兜着走啊。夫人，请拿着。夫人，卑职叫严大同。
3: 他叫施有为，
4: 严大人，施大人，不敢不敢。只要夫人您记得我们俩的姓名，是我们给您开的录影就是了。要记住我们，谢谢
5: 二位大人。老爷，兵部尚书许大人求见。
4: 请他进来吧。
3: 是，
6: 许大人请。
4: 参见相国大人，请坐，请坐。谢大人。徐大人，你这脸上是怎么回事啊？卑职
6: 家的葡萄架塌了，正好砸在头上。您看看这脸上。<笑>
4: 别的事我不一定知道，这事我还不懂吗？我想。
3: 你们家这葡萄架子不是塌了一回了吧？大人见笑了，都是为了那户口供单啊。家里面那此老虎又发威了。上次在扬州，卑职纳了个小妾。哎，大人，还是您给做的媒呢？
4: 这事别往我身上扯啊。
3: 进京以后，在翰林街，卑职买了座房子。
4: 一直没敢往家里搬，这次可绕不回去了。啊，这个嘛，皇上今儿说了，你们这些人呐，又想偷吃，又没这个胆子。哎，
3: 下回啊，再借我几个胆我也不敢了。
4: 下回没下回了，这回你都躲不过去了。你说你也是一个堂堂的兵部尚书，能指挥千军万马， 怎么在家里就搞不定一个女人呢？真是，
7: 什么女人搞不定啊？
1: 李擅长，你想搞定谁呀？
3: 你快走，快走吧，我们家葡萄

0: 请问，有个姓赵的女人带着儿子过关，你放行了吗？
1: 是，是有对母子，说是去京城巡抚巡父，那边发了录音，我已经放行了。
0: 没有给你看户口本？
1: 看了。
0: 那是个军户。
1: 是啊，是军户。
0: 儿子叫李继如，今年16岁，按国家法令，军户单丁到16岁就要当兵，编入正军。
1: 他要找的可是官户。
0: 你能肯定那个李世元就是京城的大官？
1: 这我可不敢保证。这种事儿我不能撞大运啊。
0: 那不行，在他正式成为官户之前，就得按军户抽丁。我是负责征兵的军事。
1: 刚走不远，你要是认死理儿，你就去追吧。
0: 你不认为皇上颁布的法令是死道理、硬道理？
1: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哎。

0: 不知道这两天您这个糟糠庵来了多少寻夫的女子啊？昨天开始，陆续有12位女子前来。不知您这手上可有这些寻夫人的姓名吗？有倒是有，只是，贫尼答应了他们要保护他们的隐私权。
1: 本官呢是代表皇上的旨意来执行公务的啊，帮助官员们寻找他们失散的亲人。您只管放心给我，我不会把它泄露给无关的人。这就好，更不会拿去卖钱。好，稍等。刘大人，请看。哦。
0: 这其中半数以上都在朝廷为官呢。好，您放心，我会一个一个通知他们前来认亲的。只是这个巡防李世元的这位女子，我能见上一面吗？与您同朝为官的，
1: 确实有叫李世元的吗？据我所知，现在没有。既然没有，
0: 又何必见面呢？曾用名用过这名的倒是有仨。三个。刘大人，那您让哪一位李世元来认领他呢？
2: 这个具体情况就不好说了。那也许这三个李世元，一个都不是他要找的呢。但愿其中能有一个是他的丞夫。
3: 丞相大人，丞相大人，丞相大人来了！丞相大人，啊，李大人，刘大人，听说皇上派你到糟糠庵去了？
0: 哟，李大人。
3: 您也知道有糟糠庵这么个地方。现在糟糠庵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啊？你没听说过吗？可不是每个庵都叫糟糠庵的呀。
0: 是是是是是，这我知道。
3: 丞相啊，现在这个糟糠庵提起来可是大大的有名啊！这个啊，怎么样？听说。
0: 您已经给好几位牵线搭桥了，
3: 多了。哦，你，哎，李大人，您这个好啊！前无婚，事后无小妾，这事儿跟您没关系。哎，当然，跟我没关系。只是我身为一国之相，也得关心关心嘛。刘大人，我听说你手头有一个黑名单。什么黑名单？别嚷嚷，小点声。能不能让我看看？就瞧一眼，一眼。丞相，
0: 这事儿涉及个人隐私。
3: 跟您有没关系，算了吧，算了。是是是，当然跟我没关系，我就搂一眼。甭看，我向您保证，上面没有李善长这仨字，您放心。我知道，当然没有李善长，可是我想看看有没有别的名字啊。
0: 哦，您改过别的名啊？改名？
3: 改什么名？我从来没改。真是的，哎呀呀！
0: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改什么名啊？我
4: 没改没改呗，急什么呀你？这不就问问吗？对不对？上朝。李世元。

0: 在写什么呀？
1: 没写什么，是画。
0: 画？要是画，那我更要看看了。
1: 不是，画不好。
0: 把手挪开。
1: 别，是，我就想给你画一张小像，让你挂在咱们的卧房里。
0: 你瞧瞧你，你说我这么一个大活人，天天在你眼前晃，还有必要画在纸上，挂到墙上去吗？
1: 主要是我想表达我对你的一往情深。
0: 来来来，把手拿开，我看看，我
1: 瞧瞧。画的真不好。
0: 这是我吗？
1: 啊，
0: 这也不像啊。
1: 是的，我说了不像嘛。
0: 你看看我，你看看，好好看看我，我有那么瘦小吗？你看看。
1: 不是，你自己大概都忘了，当年你长得面容就是这般清秀啊，走起路来婀娜多姿。
0: 算了，我看啊，你画画也不过是二把刀，什么时候有时间把宫廷画院的王菊请过来，替我呀好好画一张。
1: 哎，
0: 不过你也不要太晚了啊。
1: 啊，是的，
0: 早点睡觉。
1: 哎。

0: 施主好，请吧。
1: 行行，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3: 你们先退下吧。
4: 是。
3: 我要单独会见一下赵东尼。
0: 请在禅房稍候。
5: 唱歌。
6: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7: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8: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9: 像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生存点在哪儿？
10: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1: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6: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12: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刷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13: 从零到一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一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14: 如果我们不够快，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15: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16: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17: 只有你在公司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6: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7: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8: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12: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
6: 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1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6: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8: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9: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9: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其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其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9: 弟子谨记。
2: 可求得防汛之法。
19: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2: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前霜冷，茶屋五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9: 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2: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8: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9: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7: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 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9: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4: 我看看，
7: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5: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0: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1: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2: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23: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22: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你就是赵东妮？
1: 奴家正是赵东妮。
0: 能否请你抬起头来？你就不能多抬一会儿吗？让我好好看看你啊。
1: 是奴家要找人，又不是您要找人，您不是我要找的。
0: 啊，是这样，你丈夫委托我来认你，他画了年轻的时候你的一张画像交给我了。
1: 我丈夫在哪儿啊？他什么时候来见我呀？
0: 这么说画像上确实是你？
1: 这是奴家17年前的画像。
0: 这画像一定是出自你丈夫李世元之手吧？
1: 除了世元，谁还能把我17年前的样子记在心上？大人，求你，求您赶快让我们夫妻相认吧。
0: 你是说夫妻相认？
1: 是啊，要不我千里迢迢来到京城是为了什么呢？
0: 他倒是想相认，只是现在你已经不属于他喽。
1: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丈夫17年以前随着皇帝从军，我在家是养母教子，我怎么就不属于他了呢？
0: 他是这样，他已经将你卖给他人喽。
1: 胡说，我丈夫才不是那种人呢，他就是卖天卖地，他也不会卖我呀。
0: 你倒是挺护着他的呀。
1: 我不护着他，谁护着他呀？别看您是丞相大人，就是皇上在我面前也不能说他的坏话。
0: 是这样，当初啊，你丈夫跟我在一个军营，他又喝酒又赌钱，赌输了就管我借银子。
1: 不可能。
0: 前前后后跟我借了20两纹银呢。
1: 不可能。
0: 我要他还债，他没钱可还，就把你折了20两银子还了债了。
1: 不可能。
0: 我本来不想要，见他画的画像，你的美貌着实吸引了我，我这才……
1: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0: 你怎么就会说不可能呢？
1: 因为我相信我丈夫，我不相信你这个装神弄鬼、冒充波斯美女的人。
0: 你看看，你好好看看，这是他写的卖妻文契。

0: 行了行了，你别哭了啊，你也算对得起他了啊。你看看，你看看，你看啊，我这儿有一锭银子，足有50两，是户部特制的，是发给丞相的新俸。你啊，拿去买些绫罗绸缎，好好打扮打扮，我给你找个裁缝，做几件像样的衣裳，你就要成为丞相夫人了。
1: 你给我拿走你！
0: 你干嘛呀你？
1: 你这个畜生！
0: 哎，你怎么还骂人呢？
1: 你还是人吗？你和我丈夫同为皇上的军人，你们为了共同的目标，消灭元朝，建立大明，你们共同浴血奋战。就是爱喝酒，爱赌钱，你倒是劝劝他呀，他就是。

0: 了你的钱，你倒是等等他呀，等他有钱了再还给你啊。作为生死与共的战友，你不仅不帮他，你反而落井下石，夺人之妻，我不骂你骂谁呀？
1: 骂得好，骂得过瘾。我的发妻呀、啊！
0: 什么发妻发卡的？让我跟你走，我还不如一头撞死。
2: 哎，别！行了，别演了！
0: 放开我！
1: 干什么？
3: 李大人，您也是。人家自个儿当薛平贵了，您这什么模样？您这，
4: 对你好好看看，好好看看，啊，看我是谁啊？我是全虚全影、如假包换的李世元。好好看看，好仔细瞧瞧，这个，我现在是。当朝宰相李善长，
0: 啊，世元，
4: 是的，
0: 啊、哦，不是，善长，真是你、啊，
4: 是的，是我，
0: 善长，善长，哎呦，
4: 17年了，不苦啊，
2: 撤。
4: 静茹，
0: 善长，这是咱的儿子啊！快叫爹！
4: 爹，让爹看看，这是咱的儿子，
0: 是咱的儿子。
4: 哎呦，我李善长何德何能，有这么大一个儿子？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2: 谁是李继如？你叫李继如吗？
5: 我是叫李继如。
2: 姑苏吴县来的？
5: 是姑苏吴县。
2: 你们家户口册是军户吗？
5: 老家户口是军户。
2: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 16岁。
2: 这就对了，今年征兵到你了，你离家出逃，现在是逃兵，跟我走吧。
3: 哎，别，大胆，你知道这是谁呀、啊？这是当朝丞相李善长，李大人。
2: 嗯，参见李大人。
6: 免了，他怎么会是逃兵呢？
2: 相国大人，他是军户，父亲叫李世元。
6: 那是我以前的名字，现在我是丞相。
2: 相国大人，那您的户口本上有他吗？
6: 现在是没有，早晚会把他填上的。我说的话你还不信吗？
2: 相国大人，我只相信玄武湖上的黄策库。
6: 这是怎么认死理儿啊你？
2: 我们大家都得听皇上的。
3: 李大人，说的也没错。
2: 相国大人，我是替皇上当差的，你总让我这么跪着。
6: 行，起来吧。
2: 谢大人。相国大人，这样吧，你在5日之内带着官户的黄册去刑部大狱领你的儿子，如果5日之内不来，你的儿子李继如就是逃兵，按律要就地正法。
6: 哎，他非得下大狱不可吗？
3: 5日之内一定领啊！5日，
6: 不是
3: 5日一定。
2: 逃兵李继如，跟我走吧。
3: 哎，你看这不是
6: 继如？
3: 别，你这事闹的，李大人，不是，哎，李大人，他也是按律办事的。
4: 是啊。
0: 儿子的事，你可得上心啊！
6: 放心吧，我这心里挂着呢，伺候他坐上我的车轿。
2: 是，夫人请。
0: 那我
3: 放心吧。
7: 车轿人马停下，打道回宰相府。
6: 等会儿，那个一会儿去哪儿，我再告诉你啊。
0: 那我先走了。
3: 李大人啊，那我也告辞了。
6: 别啊！刘大人，进一步说话。
3: 我
6: 进一步说话。刘大人啊，刚才你都看见了吧？
3: 看见了，感人，感人，感人，感人，
6: 感人，感人是感人。可是刘大人，你说家里有一个了，现在又来一个。

0: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1: 这怎么办呀？这领回家去呗。这夫妻回家，这天经地义呀。
0: 哎呀，行了，刘大人，你就别挖苦我了。
1: 这怎么是挖苦您呢？别的当官的都领回去了，您怎么不行啊？再说您是当朝丞相，您得带这好头啊。
0: 可是我怕，我实在是怕呀。
1: 您怕什么？怕老婆呀？
0: 是，
1: 都听说你是个有名的怕老婆，可是李大人，这事儿怕哪儿成啊？这个，
0: 我是怕出人命啊！
1: 哎，
0: 刘大人，你神机妙算，我命运是，要不你帮我想想？
1: 我啊，
0: 哎，对，
1: 李大人，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事儿您自个儿想招吧。
0: 哎，
1: 啊，
0: 不
1: 等会儿，我那驴，哎，驴。
0: 哎，刘大人。
2: 擅长，那个，进咱们丞相府，是不是有很多规矩啊？
0: 规矩。
2: 对呀，就是那些，那些礼节呀，人家不是说大明朝的礼节特别繁琐吗？
0: 是的，你不说我都给忘了，这个你暂时还不能住进丞相府，
2: 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你说的那些礼节啊，知道吗？这个礼节的确很多，所以呢，先把你安置在另外一处房子里，等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然后再派人教你礼节啊。比如你出去的时候穿什么呀，带什么呀，怎么走路，怎么上轿，你进府的时候怎么迎你，你怎么进去，这些都是有好多好多礼节的呀。
2: 这么复杂
0: 这
2: 呀！
0: 所有的礼节合在一起就是大明礼制，还是我领衔制定的呢。
3: 分好了吗？
4: 好了。
3: 嘿，你写什么呢？
4: 没什么，
3: 给我看看。难得燕子飞入笼，
5: 空余池虫终具首。
3: 给我，
5: 亲吻
3: 画
5: 栋
3: 呢喃语，再见姑娘已白头。
4: 还给我吧！
3: 别抢，别抢，别抢！
6: 还给我，
3: 让我再看看。
5: 你可真有才呀！
3: 我早知道他有才了，不过这事你最好别让皇上看见了。他看见，那你可遭罪了。
5: 别闹了，
3: 就不给你。
7: 姑娘们，收鞋套了。高于你、左小青、马莲花，你们的鞋套做好了吗？
8: 干什么呢？那是什么呀？
3: 没什么，是鞋样。
8: 皇后娘娘不是统一发了鞋样吗？怎么还画呀？
3: 我们弄丢了，又重新画了一个。现在靴子好了，就用不上了。
7: 我们是来取鞋套的。皇上规定的限期可到了，
8: 我倒是想看看他们画的鞋样。
4: 哎啊啊！您看，都做好了。
7: 哎呦，这高于你的手艺可真不错呀！
8: 是呀，可真不错呀。
3: 公公，
7: 哎，你干什么呀？
3: 那现在我想重新再描描金，再
7: 重新再描描金，晚了，时间不够了。你早想什么了？
3: 可是我，
7: 你看看人家，人家这手工活做的。
3: 可是公公，
7: 可是什么呀？我说错了吗？
3: 没有。
7: 我早就说这个高云霓是个才女，你好好学着吧。好了，天儿也不早了，你们也早点歇着吧。
4: 啊， 真悬，差点被他发现了。多亏了你刚才。你怎么了？
3: 对不起，姐姐，你杀了我吧。
4: 我的诗怎么了？
3: 刚才塞在鞋套里，给他们拿走了。
4: 啊！
7: 姑娘们，收鞋套了。
4: 他们发现了，
6: 怎么办呢？
9: 高云妮、左小青，开门。

0: 公公，有事？
1: 有啊，我是奉了皇后娘娘的懿旨。
0: 皇后娘娘？皇后娘娘知道了什么呀？
1: 皇后娘娘说了，她有一个大的发现。高云妮，你还真是一个人才啊。
2: 不是他，是我。
0: 不是，
2: 都是我的，
0: 是我写的，要罚就罚我吧。我虽然自小跟父亲学了些琴棋书画，可写诗还是……
1: 写诗？写什么诗啊？皇后娘娘发现了你父亲写的琵琶记，说你还会演赵五娘。
0: 这……
1: 教坊司演赵五娘的那位姑娘突然死了，皇后娘娘要你去救场呢。这不，让我给你送琵琶来了。
3: 皇上，自打您颁旨允许女子进京认亲以来呀，几十名女子进京。
4: 哎，那他们认的这些人有没有在朝为官的？
3: 半数能对上，其余的半数恐怕已经为我大明开国战死疆场了。皇上，这个能对上数的呢，下官已经让他们都认亲，可这反应不一，有的呀真是激动的老泪纵横，也有迟疑不决顾左右而言他的，也真有抵死不认的。看来呀，皇上，这个以德立国不太容易。
4: 那怎么成？朕说过，凡是有三媒六证，朕让他们认，谁敢不认呢？
3: 可情况复杂呀，或是家里的正妻啊不愿意签字画押，或是这当官的呢根本就不敢跟家里说出真情。
4: 那你说说，都是哪几家呀？
3: 别的不提吧，您就说这李丞相他们家这位相国夫人，这就是个出名的钉子户。
5: 您是不知道啊，前两天相国夫人自己跑到户部递交了一份户口供单，上边就俩名字，赌咒发誓说呀，他这个呀是皇上亲自证的婚，这不能有第三个。吓得这李丞相啊，把供单交到下官这儿，让我代为保管。
4: 交给你保管？这有戏呀、啊，有戏看呐、啊！哎，你跟我说实话，李善长真的在外边包养了一个？
5: 那倒不是，他确实有位糟糠之妻前来认亲来了。
4: 李善长有个赵五娘？
5: 不仅赵五娘，还一16岁大儿子呢。
4: 那是好事儿啊，天上掉下来个儿子，这多好啊！
5: 好是好啊，李丞相自己也确实到糟糠儿认了亲了，可是就是不敢跟相国夫人提。
4: 他不提也得提呀。
3: 好，前两天亲眼看着自己的大儿子被抓走了。
4: 这是谁吃了豹子胆？
3: 皇上您想啊，相国夫人在家的户口登记他是军户啊，您说那位征兵的军人他是听李丞相的还是听皇上您的呀？
6: 皇上救我呀，皇上救我呀，皇上快救救老臣吧，现在皇上只有您能帮助我了。皇上，
4: 你看你啊，好好的一桩喜事让你这么一弄反倒成了悲剧了吧。
6: 皇上，不是臣要演悲剧，是我这夫人那儿啊。
4: 哎，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说出真相，相国夫人那儿、糟糠之妻那儿，两边都要说清楚。
6: 哎，臣就是不敢说呀，两头都不敢说呀。这不，昨天赵东篱那边，臣刚跟他说了半句，这就蹬着椅子就要上吊啊。现在是两头都不要命啊。
4: 哎呀，你先起来吧。啊，这不刘国温也在呢吗？咱们三个人商量商量啊，让他帮着您，

0: 皇上，臣先告退。你看他不帮我。
1: 哎，等等等等，你不许走啊！哎呀，你也先平身。
2: 皇上不答应帮着老朕，我就跪死在这里。
1: 平身吧，这事儿啊，朕一定帮你。嗯，
2: 丞相，坐坐坐坐坐。
1: 坐坐坐坐，哎，传旨，皇上有旨，宣相国夫人进宫面圣。臣还是先行告退。
0: 哎哎哎，你不许走啊！
1: 皇上，您现在处理的是相国家事，臣不宜插手啊。
0: 谁让你插手了？啊，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儿待着，让你看看。
3: 朕如何把事情解决的？你也老老实实在这待着。朕不叫你，你不许出来。哎，哼！哎，不是皇上，您打算把我夫人怎么样啊？
0: 你觉得呢？怎么样都行，就是不能下手太狠了。不狠，不狠能奏效吗？
3: 不是，您万一太狠了，他可就……
0: 哎呀，可是你求朕。 让朕帮你解决事情呢？
3: 是。
0: 哼，拿壶毒酒来。
3: 啊！哎呦，皇上，您不能给我夫人下毒啊！
0: 你给我闭嘴！谁说是给你夫人喝的了？

0: 你可千万不能动真格的呀，吓唬吓唬他就行了。
1: 吓唬吓唬
0: 啊，是，就是要掌握好度，那个度，另外见好就收啊。
2: 你要再这么多话，你的事情，朕可不管啊。
0: 别，
3: 进去。
0: 进，是。
3: 坐坐坐。

0: 臣妾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吧。
0: 谢皇上。皇上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1: 怎么？那你的意思是朕有什么话还会绕着弯说吗？
0: 绕着说的人多的是。
1: 朕呢就喜欢你这直爽的性格。啊，朕问你，你知不知道朕正在办一件国家大事？
0: 丞相多次告诉我，皇上不乐意夫人干政，所以我从不问国家大事。我只关心丞相府的家事。
1: 那如果这件事情又是家事又是国事呢？
0: 我还是只管家事。
1: 行啊，现在说话是滴水不漏啊。那好，朕直接问你。
2: 朕叫你来是想问问你家的户口黄册供单。
0: 黄册供单？那天不是交到户部了吗？
1: 户部说没收到，其实那供单呢，就在你家李相国手里，这得你家李相国亲自交给户部。
0: 还在他手里？他为什么不交啊？我翻他都没翻到啊。
1: 哎，他是不敢放在兜里。
0: 他为什么不敢？你叫他来说。
1: 放肆！
0: 皇上，皇上息怒，皇上你要为奴家做主啊。
1: 不是，这怎么你倒哭起来了？朕就问你，如果你们家多了两口人，你签不签字，画不画押呀？
0: 多出两口？从哪多出来的？从天上飞下来的，还是从石头缝里冒出来的？
1: 当然不是啊。朕是说呀，这李善长万一在老家有这么一位有这么一位。
0: 打住打住，皇上没有什么万一，没有什么万一。
1: 我是说万一有，你这字签不签啊？
0: 皇上，你是在考验我吗？考验我够不够大度？回禀皇上，臣妾在这个问题上一向都是小肚鸡肠。
3: 真说实话，
1: 如果你要不签字画押的话，你信不信朕让李相国休了你？
0: 他敢休了我？您让李善长来跟我说。
4: 来，丞相，
0: 您先问问他。
4: 我帮
0: 着。他怎么赌咒发誓的？只要他敢说。
1: 你是真的不愿意签啊？
0: 您先让李善长当面承认，看他怎么说。
1: 看来你胆子真不小啊！
0: 在家庭保卫战上，我什么都敢。
1: 你真的什么都敢？
0: 毫不含糊。
1: 那好，朕要试试你的胆量。站起来。朕这里有一杯毒酒，那你要胆子大的话就把它喝了。
0: 好，喝就喝。
5: 你怎么就喝了呀，夫人呐？
0: 善长，啊，你们两个人合起来害我吧？
5: 没有啊，怎么会呀，夫人？
6: 哎呦，皇上真是吓唬吓唬你，你怎么就真喝了呀？
1: 呀，行了行了，别哭了，那酒里没毒。啊？
6: 夫人，皇上说这酒里没毒。我说皇上没那么狠心吗？没事了，夫人。
0: 没事了，
6: 没事了，没事了，
0: 这下好了。善长，啊， 我问你，你要如实的说，你在外面到底有没有女人？
6: 没有。
4: 那你在户口本上要加两个人吗？
6: 没有。
1: 哎，你这么说，不是把证给卖了吗？
6: 臣现在顾不得那么许多了，那只要夫人好就行了。
1: 哎呀，行了，善长，你这事儿啊，朕是管不了了。就你家相国夫人如此厉害，别说是你了，连朕都怕。啊，
4: 臣妾不敢，臣妾哪里敢要皇上怕呢？我只要善长一个人跑我就好了。
6: 是，我是真怕，真怕。
1: 行了，你们家的事儿啊，朕不管了，你可以回去了。
0: 那皇上，没事，臣妾回家了。
4: 善长啊，早点回家啊。
1: 就你的事儿，不是朕不管啊。这他还没发作呢，你就先哭得死去活来了。哎呀，我真不管了。
6: 别，
1: 你去找你的救星吧。
6: 救星，谁呀？
1: 还能有谁啊？刘伯温呐，这事儿我告诉你，只有刘伯温能够帮你。除了他呀，现在没人管得了你这事。
6: 哎，
1: 你别走啊！瞧见没有？啊，他都让你的夫人给吓坏了。赶紧的，准备一份厚礼，然后去礼贤馆找他。朕还有点事儿。去吧。
6: 好。哎，不，皇上不行啊！皇上，你听我说，皇上真的是不行啊，不行！
1: 让你去找刘伯温，你又追着朕干嘛？
6: 不是，皇上让臣去带着厚礼，可是现在我不能回家呀。
1: 那你是想从朕这儿抄东西啊？
6: 皇上，您坐好。

0: 拜见相国大人。大人，您今儿怎么来这儿了？
1: 我来找你爹。
0: 我爹？
1: 哎，你爹是谁你都不知道了？皇上不是把你赐给刘大人当儿子了吗？哎
0: 呦，这事您都知道了？
1: 这话说的，我身为一国之相，天下大事都了然于胸，就你们家这点破事儿，我能不知道？哎，你爹上哪儿去了？
0: 哟，大人，您拿我寻开心不是？您问我，我问谁去啊？您和我爹一块儿去见的皇上，他去哪儿了？您应该比我清楚呀。
1: 是啊。我看他出了皇宫好像就奔礼贤馆了，
2: 而且我也知道你们家大人呢，也就是礼贤馆皇宫，皇宫礼贤馆两点一线呗，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
0: 哎呦，大人您说的真对，我爹平时吧还真就是这两点一线。可是小的怎么听说
3: 相国大人您最近三点连成三角了？
1: 谁三角了啊？谁三角了？哎，你们家大人嘴怎么这么快啊？什么人这是？
0: 哎呦，
1: 你爹来了！
0: 我莹莹姐。哎呦，您瞅哪儿扔了小狗啊？哎呀！
4: 哎呀，哎呀呵，李大人让您久等。
1: 你知道我要来？
4: 知道。
1: 知道你还闪人？
4: 不光知道您要来，还知道您为什么要来。这不是提前出去把事儿办了吗？
1: 办事
4: 啊？
1: 是给我办事吗？
4: 那当然了。
1: 您弄一条狗来干什么？
4: 弄来的，800钱买来的。李大人，这钱您得出。
1: 哎，你买狗凭什么我出钱呢？
4: 给您买的，您凭什么不出啊？
1: 我什么时候让你买狗了呀？
4: 行，李大人，咱们书房说去啊。来来来，刘毅，看着啊。
1: 他还挺乖。
4: 是是是。
0: 相国大人请用茶。
1: 刘大人。
4: 哎，
1: 你就请我喝茶叶沫啊。
4: 我这只有这个，您瞧我喝的也是这个。
1: 啊，你瞧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4: 火。
1: 上好的西湖龙井。
4: 哎呦喂，李大人，这不是从您丞相府拿来的吧？
1: 你当我傻呀？这时候还敢回丞相府？我是借花献佛。
4: 我就说嘛，跟您同朝为官这么些年，送我茶叶头一回。
1: 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嘛，现在形势逼人呐。
4: 没那话，李大人。皇上都发话了，这事儿您不送我茶叶，我也得帮着您。可有一样，您可得听我安排。
1: 我听，我听。
4: 哎，来来来，刘毅，你抱一下啊。李大人，我问你啊，这相国夫人，她最怕什么呀？
1: 最怕，她连死都不怕。
4: 哦，
1: 可就怕我在外边有女人。
4: 哦，那到什么程度呢？
1: 什么程度呢？可以说是无极限。它是由度而汉
4: 啊，
1: 在不瞒你说呀，刘大人，我现在背后这么说的，我这后脊梁都发凉啊，我还是有点怕。
4: 是是是是是是。
1: 打个比方吧，比如说外面飞进一只苍蝇来，他一看是母的，立马轰出去。
4: 明白，明白了，丞相大人啊，这就是怕失去您呐。哎，
1: 那是，没有我哪有他嘛。
4: 哎，是是是是，丞相大人，这每回吵架，他都让您做点什么呢？
1: 吵起来，他就是让我发誓
4: 哦，
1: 只要一赌咒发誓，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对了，他相信

0: 誓言。
1: 哦，好好好，丞相大人，那誓言都是什么呢？您比如说，有没有说我要说一句瞎话我变小狗，有这话没有？
0: 对对对对，就是这句。就是
2: 你怎么知道的呀？
1: 我是说呀，这事儿他好办了。哎，您看丞相大人，这不这就派上用场了。
0: 就这狗
1: 啊，咱拉大变活人呢。
0: 你要变戏法啊？
1: 对呀、啊，让相国夫人亲眼看到您发完誓啊。就变这样了。
0: 刘大人，就算我求你办事，你也不能这么损吧？
1: 哎呦，相国大人，这暂时您得受点委屈。再说您想啊，相国夫人那么怕失去您啊，看见您发完誓变成这样，那得哭成什么样啊？那得哭着扑上去擅长啊！哎呦喂！
0: 行了，你这太缺德了吧你？
1: 缺德是缺点德，那怎么办呢，相国大人？您得让夫人允许您领着赵东尼进府，不是吗？那要不您再想想，要不您让我帮您，要不您再想想。
0: 我这么好的茶叶都送给您了，我是诚心诚意的请你帮忙啊，要不就是这么着吧。
1: 还是的呀，相国大人，就这事想办得天衣无缝，还得找俩托呢。
0: 还要托
1: 啊？我这儿刘一，您那儿
0: 李二。
1: 哎，对喽，相国大人，来，我先把您搁您这儿啊。
0: 哎，什么叫把我搁我这儿啊？
1: 哎，误会了，是要把扮演您的这这么跟您说吧。您先报会您自个儿行了吧？相国大人，您别说啊，行了，这事儿好戏一场，一场好戏肯定成，您等着。
2: 是吗？
1: 哎，
2: 那就全看你的了啊。

0: 爹，该上早朝了，您干什么呢？
1: 给他粘上颗痣啊！你没注意相国大人眉头有颗痣吗？
0: 哎呦，真有您的嘿！
1: 玩笑你也得认真的开，那才叫好玩笑。

0: 擅长
1: 啊，
0: 擅长，擅长。
1: 夫人，你穿戴的如此整齐，是要出门啊？
0: 也算是吧。擅长，我今天要跟你一起上朝。
1: 哎呀，这不成，官员带着内眷一起上朝，大明朝没这规矩、啊。
0: 你放心好了，我又不跟你进殿，我只是在轿子里面等候你，跟你一起下朝，一起回家。
1: 这个，
0: 你别想，这几天把我丢下来一个人单飞。
1: 好的，好的。
2: 根据所报角码，一人一双，别弄混了啊！下朝时放归原处，我们会派专人清理。
3: 刘大人好，
4: 好。宋大人好。

0: 得，什么玩意儿？
1: 刘大人，你怎么享受特殊待遇啊？
0: 还能有什么特殊待遇不成？这不就是个破纸团子吗？
1: 那我们怎么都没有啊？没准儿这里边有什么夹带吧？
0: 还有人敢给我夹带？什么夹带呀、啊？
1: 哎，老夫瞧瞧，
0: 你看看呗。什
2: 么？
1: 乌土羊？
2: 没有，
1: 竟然是一首诗啊！
2: 啊？哎呦，
1: 难得燕子飞入楼，宫门。

0: 食虫终聚首，惊闻画栋呢喃语，再见宫女已白头。
1: 这是首情诗啊。
2: 谁呀、
3: 啊、真是少女怀春啊。
1: 大的
4: 让马娘娘知道了饶不了她呀。
5: 刘大人，此事非同小可呀，你得让皇上知道，你可不能藏匿不报啊。
6: 拿来。哎，你不给我，不给我算写给你的。
0: 嗯，给你。

0: 血糖失控暗藏致命疾症。
1: 闷热的天气，大家出汗比较多，补水又不够，由于糖尿病疾症导致的死亡的风险大概也增加25%。
0: 特殊人群到底怎么吃才能保住肌肉稳血糖？
2: 有两款饮品在降低空腹血糖，它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专家联手拆解高糖危机，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3: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4: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5: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6: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生存点在哪儿？
7: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8: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3: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9: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刷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10: 从0到1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一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11: 如果我们不够快，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12: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13: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14: 只要你在公司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3: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0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4: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5: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9: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
3: 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7: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3: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5: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3: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16: 什么事？
17: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3: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宫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18: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3: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9: 这是文物。
4: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9: 很少，很少。
5: 慢走吧。
6: 慢点，慢点，慢点。
2: 1、2、3。左右摇一下。
18: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
13: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8: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2026年生命源从接种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和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3: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00，焕新启程。
20: 启禀皇上，臣刚才在朝房啊，靴套里头发现了一个废纸团，臣不得不禀报。
21: 哎，什么废纸团啊？值得你在早朝上禀报啊？
22: 启禀皇上，大伙儿都看见了，他能不报吗？
21: 那赶紧呈上来吧。
22: 是。

0: 刘哥，放心，相国大人已经交代过了，让我跟你里应外合。
1: 好，不过你得把丞相府那些丫头啊、家人们的嘴都给封严实了，千万不能让他们透露给相国夫人。我不是说过了吗？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
2: 夫人，吃完了午饭，你还是小憩片刻，去睡会儿吧。我呢，还有公文要看。你不
3: 会是想趁我午睡往外溜吧？
2: 那怎么可能呢？要不咱们还是用那老法子，
3: 过来吧。为了防止你外逃啊，今天这个绳儿啊，我要给你系的牢牢的，而且还要给你系个死扣。擅长，我想让你再发一个誓，我这个心才踏实。
2: 你让我说什么？
3: 你发誓你在外面就没有别的女人？
2: 我发誓我在外边没有别的女人。
3: 你要是骗我的话，你就变成小狗。
2: 骗你我是小狗，
3: 去看你的文件吧，出去吧。我看够不够长，走啊。

0: 到哪儿啦？
1: 还没到呢。好了。
0: 好了。
2: 接着呀，哎，是，慢点，先让我，哎，哎，兄弟。待会儿啊，你先把这个丞相大人送进去，再把那个丞相大人送出来。哎，刘大人就在轿子里边等着呢。哈，
3: 好嘞。
2: 相国大人。

0: 给我解开。
1: 我帮你解开。这死扣啊。
0: 哎呦，轻点儿，这是死扣，这慢慢来啊。哎呀，哎，同样给它系到右前爪上。哎，
1: 得嘞。
0: 也系个死扣。
1: 哎，好，死扣。好嘞。上朝服
0: 啊对对对，明天早朝我就从赵东林那儿走了。
1: 哎啊，快走吧。
0: 哎呀，这
2: 丞相，咱上哪儿啊？
0: 赵东林住哪儿我就去哪儿。
2: 哦，
0: 哎呀，没人管的日子真好啊。
2: 是是是是，丞相您放心，三天以里我一定帮您办好啊。
3: 擅长擅长，看看谁家的狗吵死了。哪来的狗啊？擅长，
4: 看相国大人坐在椅子上看文件呢。
5: 哎，这
4: 怎么回事？我也纳闷啊，这不一会儿怎么一条狗坐在椅子上了？这狗哪儿来的？
5: 不知道啊。
6: 哎，没错，肯定，肯定啊。
7: 肯定什么？肯定什么呀？你说呀。
4: 小人不敢说。
7: 让你说你就说，还有什么敢不敢的？说吧。
4: 夫人，你是不是让相国大人赌咒发誓了？
7: 发誓了？怎么了？哦，这不可能啊。
4: 是不是说他骗您就会变成小狗啊？
7: 这也不能这么快就应验了呀。
4: 这就是相国大人啊。
5: 啊，
7: 哎胡说。
4: 夫人，我没胡说，不信您看，他的眉心也有一颗痣，你看大人的两眼泪汪汪的样子，可委屈了。相国大人啊，相国大人。

0: 擅长擅长
1: 夫人，你也拜一拜吧，是你要大人发的誓啊。
0: 那是不是我拜拜他就会变回来呀？
1: 三国大人啊，
0: 擅长，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快变回来好不好？我再也不让你发誓，我求求你了，你快变回来。

0: 老爷该上早朝了。
1: 怎么上早朝？
2: 难不成
1: 要抱着这条狗去吗？
3: 那怎么办？一日无故不早朝，皇上怪罪下来，谁也担待不起啊。
2: 那怎么办？要不然给皇上写个假条吧。
3: 也只能这么办，写个假条，请刘伯温刘大人给皇上捎去，就说相国大人病了，病得不轻。
4: 刘大人，您稍等啊，刘大人。刘大人，
5: 拿来吧。
4: 都说好了，您就等着相国夫人来找您吧。
5: 成了。
4: 好。
5: 丞相，您早上好啊。
6: 刘大人早上好。
5: 您坐。丞相，丞相，昨儿赵夫人那边怎么样啊？
6: 什么赵夫人怎么样？
5: 看您今儿早上这精气神儿，这昨儿个这久旱逢甘霖呐、啊，这个
6: 你闹啊你！多大岁数了还闹这个呀？可是相国夫人那边抱着小狗哭了一夜啊。
5: 嚯！我的丞相，您可真成啊！您这倒是两边都顾着好，您这。
6: 哎呀。那可不就得两头都要顾吗？
5: 行吧，丞相，您看这个。
6: 对，他不知道我今天正常上朝，就得向皇上告假。
5: 是，
6: 你想的真周到，谢了，这事就到此为止。
5: 不，您拿，
6: 哎，干嘛？
5: 这是写给皇上的，我得亲手呈给皇上。
6: 不行，这事儿交给皇上，我这脸往哪儿搁呀？
5: 可是我要不交给皇上，我不等于跟您一块儿犯欺君之罪吗？
6: 这个
5: 再说了，李大人，皇上是没辙才交给我办的，我能瞒着皇上吗？
6: 可这上面写的是病假呀，这算哪门子病啊？
5: 这病不轻，这还不叫病啊？
7: 上朝。有本奏本，无本退朝。
5: 禀皇上，臣虽然无本上奏，却有一样东西要交给皇上。
8: 好吧，呈上来吧。
5: 是。
6: 哎呀，你怎么能？
5: 那你怎么办？
8: 擅长，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不是好好的吗？
6: 禀皇上，他是这么回事。
8: 刘爱卿
5: 啊，
8: 你来说，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5: 皇上，他是这么回事啊？

0: 他就是这么个意思吧，这样啊。哎，好了好了啊，刘伯伯你呀，靠近点，上来，跟朕一个人说。
1: 嗯，遵旨。我。

0: 刘海清啊，刘海清，这事儿玩大发了啊！区区小事，这使的劲儿也太大了。
1: 是是，臣无能，臣只知治大国如烹小鲜。拉出去打。
2: 难得燕子飞上楼，宫门石虫，中句首，金文化动呢喃语。
1: 停！谁让你念出声来的？默念。是你写的不？是不是我写的不重要，关键是，这正是我想说的。你这个胖丫头，胆子够大的。
3: 皇后娘娘，您想啊，自从皇上为我转身，我就一直等待皇上的临幸。我怕是等白了头发也见不到皇上了。
1: 这么说，这首诗是你写的了？我就是想写，也没有这样的才情啊。把他给我拉出去，狠狠的打！啊！
2: 皇后娘娘息怒，不要再拷打他们了。
3: 这首诗本是奴家所写。啊！
4: 把这个高云泥给我打入大牢。是。臣刘伯温见过皇上，见过娘娘。
5: 平身吧。赐座。
4: 谢皇上。刘伯温呐，今天朕叫你来是有一个难题，夫人。 你跟他说说。
5: 事情都已经查清楚了，那藏在靴子里的院尸啊，是一个叫高云霓的女子所写，我已经把她打入大牢了。可是，今天要上演琵琶记，皇上已经发出帖子去了，而这个高云霓呢，正是扮演这个赵五娘的。是，这臣知道，这个高云霓啊，她是一代才子高明之女，哎，才艺俱佳。
1: 她演赵五娘肯定没错啊。那照你这么一说，除了她还没有别人来扮演赵五娘了吗？
4: 哎呦，一时恐怕找不着别人了。那就停演，停演不就完了吗？
1: 哎呀，不行，皇上，臣妾可喜欢她演的赵五娘了。
5: 是，我听说娘娘昨儿彩排的时候把手帕都擦湿了。
1: 说的没错，我今儿啊准备了厚厚的一摞手帕呢。
4: 哎呦，夫人。
5: 这得控制一点，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啊。皇上，停演可能不是个办法。再有啊，皇上，您想啊，这可是皇家举办的活动，您亲自在奉天殿宣布的，而且您还说过君无戏言。
4: 那就这么着，让他演一场，然后再将他处死。
5: 那也不成啊。
4: 那怎么又不成了呢？
5: 您想想，这么大的事儿啊，演出一定轰动吧？朕也一定会盛传演出盛况，这太史内臣少不得，他得记下一笔吧。他记下哪一笔啊？
4: 琵琶记演出成功，然后皇上杀了赵五娘，
5: 朕杀的是高云霓，怎么是赵五娘呢？ 可这高云霓她演赵五娘啊，您说这俩人她怎么分得开呢？
1: 那就写上。
5: 皇上杀了赵五娘的扮演者高云霓。嗯，这史官好像这么记载也不成啊。是啊，皇上，再说您要杀他，他也演不好啊。您说这赵五娘在台上啊，一副慷慨就义的样，这不成；一副怕死的样，这也不成啊。 赵五娘虽说心情悲伤，可是她是个心怀梦想的人啊。梦想？您想啊，不远千里寻夫到京城，这不正是她的梦想吗？你能说让一个一心想着死的人，她演赵五娘，这她怎么演呢？这个，
1: 这也是哈。
4: 那要这么说的话，这赵五娘还非高云霓莫属啊？
5: 非她莫属。
4: 那朕还不能杀了她？
5: 不能杀。
4: 那就不杀。
5: 臣谢主隆恩。
4: 哎，朕不杀高云霓，你谢什么呀？
5: 皇上，臣跟高云霓之父高明乃是好朋友，臣替高明谢过皇上。
4: 哼哼，看出来没有，在这儿等着朕呢啊。
5: 恭迎相国夫人。
0: 刘大人，
5: 请。
0: 刘大人啊，这都说京城里只有刘大人可以救我们了。
5: 哎呦，您说哪儿的话，相国夫人，哪儿有那么大本事啊？
0: 我府上李二说，刘大人神机妙算，能够做法让这条狗啊说人话。
5: 不是，相国夫人，这本来就不是条狗，这就是李山长李大人。
0: 怎么看出他就是擅长啊？
5: 不用看啊，这不就是李大人吗？
0: 哎，神了！真的假的？
5: 这本来就是啊。啊，
0: 要不然你跟他说说话。
5: 啊，可以可以啊。哎呦，这不是您在这儿吗？他怕您呢。您要是让我们俩到隔壁，他肯定跟我说话。
0: 嗯，好吧，来，我给您。
5: 哎呦，好好，
0: 你们到隔壁说说话啊。
5: 哦，好。丞相大人，那咱俩上隔壁说两句，让相国夫人听听，咱没彻底变成狗，啊？大人没意见啊，那我去了。
1: 夫人，您只能在外边听，不能进去。您先坐下喝茶。他当着您的面儿就说不了了，那不是就跟在外边一样了吗？
5: 嘘，丞相大人，您怎么变成这样了？
0: 你听，你听，这不还是条狗吗？
1: 您别急呀，听听。
2: 刘大人，您不知道，我不是因为发了毒誓吗？
5: 哦。啊，
0: 怎么回事？怎么又是狗叫？又是相国大人在说话？
1: 哎呦，这会儿呢，他既是人又是狗。啊。
5: 那这么说，您真撒谎了？
2: 我哪敢在他面前说真话呀！忽然冒出一个失散多年的赵夫人来，我敢在他面前开口吗？
5: 哎呦，您可不该发这毒誓喽！
2: 他让我发的，我敢不发吗？
1: 您听，一知道您在这儿，狗就不敢说人话了。
5: 嘘，嘘，不让你说，你别说话。您倒说话呀！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
1: 单长，你这是干什么呀，单长？
0: 相国夫人啊，看样子不行，有您在呀，相国大人便不回来了。
1: 那怎么办？现在呀，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放他一马。
0: 放他一马，怎么放啊？先把他呀送到赵夫人那边，他立马变成人。为什么呀？因为赵夫人没逼他发誓变小狗啊。
1: 就是说，那是不是以后只要他跟我在一起，就是一条狗了？
0: 也不一定。您要是把他送到赵夫人那儿，他变回人，再把他们俩一块儿接回丞相府，我估计。
1: 李大人就不会再变成小狗了。不不不，那可不成。
0: 行吧，那您就再想想吧。啊，哦对了，皇上现在也已然知道丞相大人变狗了，这皇上他肯定要另选丞相啊。到那时候，您可就不是相国夫人了。
1: 那会是什么？
0: 狗夫人。
1: 你。
0: 好吧，我自己再想想吧。哎，对了，丞相夫人，千万别忘了，一会儿还得去宫里看演出，琵琶记。
1: 不是，皇上的御厅清楚的写明，让单长带着我去观看。可是现在就我一个人，我怎么去啊？
0: 是是是，那就带着吧。啊，不行的话，您看找根绳啊，是怎么着？ 反正得一块儿出席呀！啊，
1: 你是说让我带他一起去？啊，去参加皇上举办的演出？
0: 啊，对呀。嘿，
1: 那哪成啊？不成。
0: 皇上特许了。你告诉皇上了？我告诉皇上了。我说丞相病了，那怎么办呢？丞相夫人又想看演出，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没办法啊，得。 把家里的狗一块带上吧。
1: 那皇上准许了。

0: 原来这糟糠之妻是这么来的呀。
1: 吃糠咽菜几十年，谁能受得了啊。
0: 这个赵伯金，他要不认赵五娘的话，他连人都不是。
1: 他要是不认呢，连狗

0: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那个好妒忌的夫人现在正抱着小狗在看琵琶记呢。
1: 这可刘伯温真有他的。
0: 哼。

0: 好看吧？好啊，好！这戏好，不光这戏好，这人是更好，对不对啊，刘爱卿？
1: 皇上，您什么意思？<笑>
0: 没什么意思，没意思。<笑>刘大人，
1: 啊，
0: 我还是把擅长交给你吧。哦，好，还是把他。
1: 先送到赵五娘那儿去吧。
0: 不是赵五娘，是赵东尼。啊，赵东尼，那我现在给他们去准备洞房。
1: 相国夫人，别忘了填好户口供单，记着，加俩人，赵东尼和他的儿子。
0: 哎，皇上。
2: 嗯。
0: 皇后娘娘。
1: 嗯。
0: 那我先告退了。
1: 哎。
2: 嗯。
1: 来啊，把高云霓给我打入冷宫。
2: 哎呦，那可不成！
1: 皇上，您不是说君无戏言吗？
2: 是啊，朕说过不杀他，但朕没说过不把他打入冷宫啊。
1: 那就请史官这么写：琵琶记首演大获成功，演出结束之后，皇上将赵五娘打入冷宫。
2: 你呀，歇着吧。
3: 嗯，这皇上，皇上，刘烨啊，你说这皇上要我搬到新宅邸去，说是说了好几回了，怎么这回还下了死命令了？可不说的是嘛，就为搬个家，早上还特意下一道圣旨。
4: 还让傍晚之前必须搬迁完成，到时候还派专人来督查。哎呦，
1: 难道说皇上要拆迁礼贤馆，把我当个钉子户了？

0: 房子。
1: 哎呀，
2: 装潢也好，家具全齐。哎，刘姨啊，
0: 啊，
2: 这儿缺几个书架子呀？
0: 那咱正好上街去看看还缺什么。
2: 上不了街，皇上说了一会儿派钦差过来，咱不能抗旨啊。
0: 那就等着呗。
2: 嗯，等着，
0: 坐这儿等着。哎，
2: 都说呀，这军心难测，谁知道是福是祸呀？
3: 嗨，实在是累了。
4: 客人们啊，都在外面等着贺喜呢。
3: 那边怎么样啊？
5: 回大人，夫人好着呢。
3: 那就好，那就好啊。
6: 老师，
7: 大喜
6: 大喜呀。
3: 哎呦，你怎么也来了？好了，退下吧。你可真是愿意凑热闹啊。哎呀，还贺喜，你可就是老夫老妻重新补办了一个新式婚礼啊，喜什么喜呀？你不是有意寒碜老夫吧？
6: 老师，那可不是啊。啊，久别胜新婚。
3: 哎呦，
6: 老师和师母这么多年没有相聚，那还不是如胶似漆，干柴烈。嗯，啊，学生知道，老师，您是奉了皇上旨意办事，不得已而为之。当然，当然，老师，这
3: 吴庸啊，
6: 哎，
3: 你给老夫带什么礼物来了？
6: 一尊小金佛
3: 啊。

0: 学生知道老师诚心礼佛，特意在洛阳白马寺请的，由大主持亲自开光，放在老师堂上，定保老师一家和和睦睦，甜甜美美呀。
1: 哎呦，阿弥陀佛。

0: 爹呀，我这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1: 不许提那饿字儿。等一会儿皇上钦差来了呀，咱们上丞相府吃喜酒去。
0: 你说皇上是唱的哪出啊？
2: 圣旨到，
3: 来了。
4: 刘伯温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特将琵琶帝名爵高云霓赐给御史中丞刘伯温为妻，钦此。请接旨。
1: 可是臣家里……
3: 哎呀，让您接您就接呀，您不接我接了啊！
4: 放肆！皇帝的圣旨，岂是谁想接就接的吗？刘伯温，你到底是接还是不接？
1: 臣刘伯温接旨，吾皇万岁，万万岁。

0: 请喝茶。别愣着了，赶紧先开头去。
1: 你想去啊？你去呗。
0: 别闹，要说起来，她现在可是俺娘。
2: 谁是你娘？哼！怎么了？见到怪物了？
0: 不，没。
2: 拿笔来。
0: 哦。
2: 给我研墨。
0: 哎，娘，
2: 你想当我儿子，我还不要呢。
1: 云妮啊，想写什么坐下慢慢写啊。
2: 我是要慢慢写。他以为他是谁啊？管天管地，还管到我高于你头上了，也不看看我是什么人。墨砚好了吗？
0: 好了。
2: 那就写离婚协议了。
1: 嗯，好，好。
0: 离婚？什么叫离婚啊？
1: 离婚呢？离婚就是你休了我，我也休了你，咱俩对着休。哎，
0: 还有这个呢？不是说只有老公休老婆的吗？哪还有？
2: 离婚原因写什么？
1: 你就写性格不合吧。
2: 对，这个好，这个最通用。
1: 嗯，来。

0: 呢。
1: 啊，好。离婚协议，男方刘伯温，女方高云妮，因双方性格不合，协议离婚，签字画押之时起生效，有效期终生。未尽事宜，交户部协商解决。
0: 怎么样？
1: 很好，很好，不错，不错。孩子，我这也没什么东西，财产咱就不分了吧。
0: 我刚踏进这个门不到一个时辰，有什么财产分割？
1: 云妮啊，我呀一直有点东西想送给你，一个呢是我跟你父亲唱和的诗稿，一个呢是我自己的一本小书《百战奇略》，送给你吧，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0: 谢先生。
1: 哎，那咱们是不是还得签字画押呀？
0: 嗯。

0: 我与你父是这么好的朋友啊，可是皇上那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1: 好，好孩子，好个猛烈的女子。
0: 只是还得麻烦先生帮我一次，明早请先生备好车马，送我回姑苏父亲家。
1: 没问题，送你回去也算了了我与你父的一桩心愿，啊。
2: 祭天大典后，朕要在兴庆宫宴会群臣呢。可是什么呀？臣算了算，离正月初四只剩下18天了，尚缺少电瓦30万片，营造局操办的这30万张青瓦。
3: 需半月之后才能运到。朕要问你，若30万青瓦如运到的话，你需要多少天才能盖上去？
2: 尚需10日。
3: 李善长，
2: 臣在。
3: 朕限你3日之内筹集30万片青瓦。
2: 啊！
3: 必须筹到。
2: 臣遵旨。
4: 命令你们在2天之内，把皇宫西侧老兵街那300户房子的瓦全部取下。
2: 这3天之内要拆掉几百座房屋，人手也不够啊！人手不够，朝兵不要，务必筹办到位。还有，你们那些老兵，集中起来啊！
5: 我亲自给他们动员，
6: 皇上要盖新房子，遇到困难了。你说咱们能坐视不管吗？
7: 说的是啊，咱们能不管吗？
6: 可是这样一来啊，我就纠结了。你说皇上有困难，我们能不管吗？
8: 对呀，是啊，
9: 得劲分明。
10: 想不到我们活成这个样子了。
3: 皇上，是皇上！皇上，是皇上！别拆了，给朕把这些瓦一片一片的再给朕盖上去。皇上有旨，停止揭瓦。
2: 刘伯温刘大人相比，臣的才智不及他的10之1/2，但是臣这些年来凭的就是一颗忠心的啊，皇上。
3: 你就直说怎么办吧。

0: 刘爱卿啊，那你有什么办法替李丞相解套啊？哦，
1: 皇上，他说有办法，那就一定就是有办法啊！他是神机妙算，人称活诸葛孔明啊！
2: 李大人，这会儿你可别奉承我。
0: 刘爱卿啊，这30万张青瓦就由你来筹办吧。
1: 哎，对，
3: 臣遵旨照办。
1: 刘大人，你可知道君无戏言呢？
2: 我知道君无戏言，我戒指也非同儿戏。
1: 那就好。
3: 哎，李爱卿，你先别老跪着，起来吧。
1: 谢皇上，谢皇上。皇上真是英明，那这事就交给他办吧，交给他办是最好的了。反正是一刀两刀都是一个脑袋。
0: 哎，
3: 你嘀咕什么呢？
1: 臣的意思是说呀，他断定正月初四是祭天大典最好的日子。
3: 如果天气阴暗，他脖子上就得挨一刀。这回啊，30万片青瓦，他3天内如果筹不到，他也要挨一刀。所以说，他就一个脑袋，一刀两刀都是一样的呀。哼，
0: 李大人，您甭操这心啊！你放心，皇上祭天大典之后，你看着我这脑袋肯定长我脖子上。
1: 是吗？
3: 哎呀，刘爱卿，那你跟朕说说，你打算怎么办呢？
1: 皇上，戒，我差老兵戒的也是戒。
3: 哎，李大人，戒跟戒可不一样，此戒非彼戒。
0: 怎么不一样？
1: 你戒，你让被戒的人痛哭嚎啕；哎，你看着我戒，我让被戒的人欢天喜地。
0: 他们有病啊，还欢天喜地。
3: 天下竟有如此好事吗？
4: 草民要告御状，告御状！
5: 老人家继续前行。你以为戴上方巾就不是光头了？来，把枷戴上。
6: 光头。
5: 家，我，这回齐了。你说什么齐不齐的？我媳妇怕我犯迷糊，让我勤念着两句。
6: 光头，家，我，别丢了谁。哎，我听说。
5: 你好，喝两口是吧？别跟我提酒啊！我跟你说，这以前我是一喝酒晕，后来是一闻的酒味儿，酒三分醉。现在是酒字儿不能跟我提。
7: 这个酒，这个，
5: 喝喝，
7: 酒量不行啊！
6: 来来来来来来，
5: 喝点。
6: 哎呀！
5: 干什么呀？不想
6: 进去喝两盅？哎呀，哎，我怎么觉得有多了一个光头和夹呢？哎呦喂，这您得仔细看看。
5: 啊。

0: 别乱动啊。
1: 光头。家。我怎么觉得少一样呢？对呀，明明是三样啊，我呢？
2: 画一条龙，你需要几日之内完成啊？

0: 不知皇上要草民画一条多长的龙？哎，多长的龙？
1: 禀皇上，微臣测量过，要在兴庆宫墙上画一条三丈长的长龙。
0: 三丈长龙，一丈五天，三五一十五，需半月才能完成。
1: 那王驴，就依你说的，15日之内完成。
0: 皇上，草民还有一事，请皇上恩允。
1: 说。
2: 草民画龙，需把墙用布幔遮住，不到15日，任何人不得观看。好吧，就依你了。这个王吕画龙啊，是先画龙首、龙身、龙尾，最后一天点睛。你不是每天都跟着他进宫出宫吗？
3: 小的一天也不敢落下。
2: 王吕不是每天都举着那个奉旨画龙吗？
3: 是啊，他要不是捧着那个皇上赐的皇陵，我不早就把他逮了吗？
2: 嗯，那好，你记住了，点睛前一天，他出宫的时候手里就没有那个奉旨画龙了。
3: 啊，那我索拿他就没二话了。

0: 王驴啊，龙画的如何呀？
1: 十三天未动一笔，一日立就。
0: 先生真是神笔啊，
1: 过奖。
2: 王驴，这回你手里没有皇陵保护了吧？快来收刑。刘大人，这是我们谢衙的公文啊，
0: 你跟他去吧。
1: 嗯，
2: 来吧。嗯，哎，看你往哪儿跑啊，走。
0: 咱们昆山见。
1: 来日昆山见面日，正是画龙眼睛时。
2: 哎，行行，走走走走吧。
3: 这龙
4: 要看你是胖虎，
3: 转山小子啊，
5: 不错。嗯、啊，
6: 哎，这条龙怎么没有点睛啊？
5: 啊？
2: 哟，是眼睛还没有睁开吧？啊、
3: 怎么睡？
5: 真睡了啊？
3: 这
5: 啊，
3: 是怎么回事？
5: 这昏昏欲睡，
2: 是不是忘了？嗯，好像是一条瞎龙吧？
3: 说什么呢？
7: 臣有罪，臣有罪，臣不该满嘴喷粪。龙是谁？龙是皇上，天底下只有皇上才称之为龙啊！我怎么敢说是一条瞎？
6: 哎，刘大人，
0: 啊，
6: 这画龙者好像是你推荐的吧？
3: 哟，是啊，
5: 是啊，
3: 刘大人推荐，
5: 怎么回事啊？
2: 啊，没错。
8: 刘伯温，作何解释啊？
0: 哦，皇上，龙已然画好了，只是未曾点睛啊。
6: 画龙不点睛，王驴居心叵测。
8: 来人，将王驴擒拿归案，明日推出午门斩首。
6: 皇上，那王驴乃刘大人所见，刘伯温应该连坐。
8: 刘爱卿，你以为呢？
0: 回皇上，皇上可否记得王吕化龙他恳请皇上给他多长时间？
8: 15天呢、啊、这朕记得清清楚楚。
0: 是啊，皇上，我记得王吕也曾说过14日化龙，一日点睛，今天正是他的点睛之日啊。
8: 朕只想问你，这最后一天他为何不点睛啊？
0: 启禀皇上，不是他不想点，而是他昨日出宫之时被昆山县派来的差吏强行锁拿去了。
8: 嗯，昆山县的差吏
0: 啊，还出示了昆山县颁发的文书告示啊。
8: 哎，朕不是赐他奉旨画龙了吗？他不是每天出宫的时候都捧着这个皇陵吗？
0: 嗯嗯，
8: 究竟是他昆山县令的文书大，还是朕的皇陵大？
0: 皇上，昨晚王吕出宫之前，皇上赐他的皇陵不见了。
8: 如此大规模的选秀女，朕不能这样就准了你的奏本呢、啊。

0: 皇上是说要臣在早朝之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启奏辞班？
1: 你先坐下。
0: 谢皇上。
1: 朕扩招后宫，乃是堂堂皇皇的国家大事，岂能这样与你君臣私下议定啊？
0: 皇上，臣特意深夜写辞本求见，就是怕早朝之上，万一碰个愣头青，就像刘伯温那样的言官。
1: 你怕他，朕还能怕他呀？你就在明天早朝的时候，把这个奏本给我呈上来，朕倒要看看。哎，只是你念奏本的时候，不要磕磕巴巴，要如江河奔泻，不容那些言官插嘴。
0: 皇上圣明，大明礼制规定，朝堂之上一人奏本，别人不得插嘴，插嘴者斩20。
1: 对呀，你就趁打的时候，快快的把这个奏本念完，朕准了你的就是了。
2: 到时候，
0: 只求皇上能打起瞌睡。
3: 都说阳气足更长寿，那咱们就先来做一个简易的自测，当场判断你是不是已经阳虚了。
4: 今天我们带来一个这样的体温自测的一个小箱，家里应该也会有。然后我们测体温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再取一个额温就可以。我们用这个体温枪给我们的大厨测一下他额头的体温。
3: 好，来，34.3度。
4: 然后我们再测一下大厨手心的温度，大厨的手心温度是34.2度。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有一个差距，
3: 感觉额头和手心温度差不多哈。那这个是健康的状态吗？
4: 啊，我们额头的温度跟手心的温度的差值呢，最好不要超过0.5度。啊，在0.5度范围之内呢，应该算是个正常的情况。但是如果说这个体温的差值超过1度，那就是提示我们这个同志他的阳气呢可能会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头部呢叫诸阳之会啊，那么相对来说，头部的体温呢可能会比末梢的温度要高一些。那么很多阳气虚的人，他会有虚寒怕冷的症状，尤其是四肢末端是虚寒怕冷，就是更明显一些，就是手脚冰凉的人会比较多。
3: 其实很多朋友，尤其是女生，到了夏天也容易这个手脚冰凉，所以这就是身体里阳气不足、末梢循环不好的一个表现了。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把阳气很好的养起来呢？
4: 那我教大家一个养阳气的方法，这个方法呢是叩击我们的头部，叩我们的头顶。但是具体的叩法呢还是有一些讲究的。首先呢，我们先找到我们的百会穴，那么我们把两侧的耳朵这样折一下，然后两个耳尖画一个弧，对吧？那么跟我们身体正中线的交点这个地方有一个凹陷，就是我们的百会穴。那么我们以百会穴作为一个圆点，作为一个中心圆点，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头顶呢画一个圈。那么这个圈呢，它会有一个顺时针的运动，那么这个顺时针的运动实际上就代表我们阳气从产生，从小到大，然后再从大到小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方向呢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它是一个顺时针的，我们不能把这个方向搞反了。比如说我们在后脑勺这个位置，那实际上就是阳气生出来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转到我们左耳尖这个方向的时候，就是阳气从小到大这样一个逐渐转输变大的过程。然后我们转到我们前额顶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正中间前额顶位置的时候是阳气最盛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往下转，就是阳气逐渐逐渐减少，一直到后脑勺这样一个完整的弧线。那我们用叩击的方法，我们可以用手这样叩击，沿着我们这个顺时针的方向，对吧？叩击。如果你扣在这儿觉得有点酸疼，你可以多扣一扣啊，多扣一扣，这个地方就疏通开了。那么除了这个我们敲阳气疏通阳气的这个方法以外呢，我们可以用梳子在我们头顶进行一个梳头的一个养生。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梳一下头顶的这个正中，沿着正中线一直梳到后脑勺的这个正中线后枕部，这实际上是在疏通我们的督脉，对吧？督脉是阳脉之海，一身的阳气都在督脉汇聚。除了督脉以外呢，我们还有4条经络在头部，同样可以起到这个疏通阳气疏通经络的作用。跟督脉一起，这5条经络我们一起疏，就会起到一个更好的养阳气的作用。
3: 督脉呢是疏5经当中的第1条线，那还有4条线分别是疏哪里呢？每天什么时间 梳，每次每条线梳多少下才能起到养阳生阳的作用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小助手添加到手机通讯录，就能够获得一条视频短片，看完了之后呢，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养阳五经梳头法的全部经络了。我们同时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里面就有对应体质的忌口清单，还有适合多数人的医院同款的三伏天养阳汤，更有三伏九晒背法，都可以扫码免费来获得。名额有限，咱们把名额留给真正想学点真本事把身体调养好的朋友。那现在您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哎呀，很多朋友啊就觉得这个夏天没有胃口，吃什么都不香。那今天呢，我们的冯大厨带来的这道菜啊可不简单，它是中华老字号马凯餐厅的镇店招牌，可以说是传承了60多年的一个经典啊，叫做酸辣肚尖儿。听说这道菜呢还是一众名家的心头好啊，所以我们来问问冯大厨，这道菜到底有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啊？
2: 这道菜来头挺大的，马凯餐厅1953年开业，梅兰芳先生亲自剪彩啊，梅葆玖先生一直挺青睐着酸辣肚尖儿。酸辣肚尖呢，它的特点就是口感爽脆，口味酸辣。
3: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出这个酸辣的味道呢？
2: 它有个核心窍门的，这道菜核心窍门就是地道的酸辣口就靠这碗汁儿。
5: 三伏养阳，专家推荐家庭自制贴贴。
4: 这位贴敷的方法呢，要用到一个中药，可以在家自己制作。
5: 简单易学，稍后揭晓梅葆玖先生独爱的酸辣肚尖如何在家复刻。
3: 酸辣鲜香的那个味道扑鼻而来，现在
5: 肚尖怎样处理更脆爽，一碗汁儿如何调出经典酸辣味儿，暖暖的味道上菜。
3: 那咱们先处理一下咱们的肚尖儿。
2: 行，咱这肚尖呢需要打十字花刀，咱们要在家自己改呢，可以拿个签子垫着点儿，你要怕打漏了，这比较简单。
3: 就是下面不断，
2: 对，下边不断，
3: 上面打到大概1/5的位置，
2: 对，留底下就留一点点皮儿，连着就行。行，咱这肚尖就是看现在咱竖刀已经切完了，切横刀，横刀呢咱垫牙签，一边一个，不容易被切断。你切的时候也慢着点，不要切少，就这么一刀一刀来。哦，
3: 你看这牙签还真有用。
2: 牙签不够了，再往后挪一点。
3: 切成非常非常小的这种
2: 形状，对对对，切完了类似于这样。行，那切完了之后，咱改刀。咱这肚尖比较大，你知道吧？因为它不好熟。中间划一刀，切成菱形片儿，也菱形片呢不要太大，小点的菱形片儿就行。这刀法也是保证这肚尖的脆爽，它过油的时候容易让它平均的受热，不要有大有小，有的因为有大有小的时候，肚尖有小的就老了，大的就还没熟呢。
3: 明白了，所以啊，这个刀法是底子。那么切好之后，处理这个肚尖儿，咱们问问冯大厨哈，有没有什么独家的小窍门，能够把那个水分牢牢的锁住，炒出来鲜嫩不柴？
2: 这里上姜。咱们现在开始上姜。上姜呢，也是先提个底味儿，来点味精。点一点点盐。盐不要太多啊，再来一点点糖。来一点料酒，料酒也是去腥。这菜呢不要往里打水，你放水炒出来之后它特黏，炒出来的菜它也不利落。行，现在来点蛋清。
3: 好，
2: 蛋清也不要太多啊，有一点点就行。好，现在就来一点淀粉，来一点点玉米淀粉，也不要太多，因为炒的时候一会儿会很黏，来一点不要太多。这就浆好了，开始封点油，少来一点点油，把油封上，这样就可以了，可以备用。
3: 加一点盐、料酒、味精，一点点的鸡蛋清，
1: 对，
3: 把它腌制一下。
2: 蛋清呢，少来一点点，不要太多。
3: 好，然后咱们再加点生粉哈，给它裹一个外套，锁住里面的水分和营养。刚才您说教给我们这一个灵魂的地道酸辣口的这个碗汁儿哈，
1: 对，
3: 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操作起来？
2: 对，我现在给咱调一个碗汁儿。
3: 好，我们看都用到什么？
2: 来点味精。点一点点盐。因为咱腌完了有个底味了，来一点点盐一口，来一点的冬菇，来一点点醋，里边有味精、盐，还有冬菇，有醋，咱们来点泡菜。
3: 加泡菜是 是为什么呢？
2: 咱这泡菜也是酸的，因为这个泡菜的酸味比较足，这萝卜呢还比较脆。
3: 油先烧着哈，咱们说夏季养阳，秋冬不生病。那么我们的身体还有哪些养阳的小开关，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自己身体的阳气呢？
4: 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穴位贴敷的方法。我们今天选择的穴位呢叫神阙穴，就我们俗话说的肚脐眼儿。因为这个肚脐的位置呢，它很特别。第一呢，它是咱们这个婴儿降生的时候，它跟母体唯一连。

0: 接的一个地方，
1: 而且是我们唯一裸露在外边的这样一个。
0: 对，所以在我们中医来讲呢，这个肚脐呢，它是先天元气折聚的地方啊，就我们的先天的这种气是在这个地方藏伏的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用一些中药来刺激这个穴位呢，可以调动我们的先天的元气来抗御一些病邪，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来恢复一个正常的功能，这是第一。第二呢，肚脐这个位置呢，因为它是深陷其中的，那么它皮下的脂肪组织呢比较单薄，所以我们把中药敷在这儿的时候，它能很快的就被吸收掉啊，所以它那个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那么我们穴位贴敷的方法呢，要用到一个中药。那么这个中药呢，我们可以在家自己制作啊，把它做成糊状或者泥状，然后我们团成这样的小药球，
1: 正好放在肚脐上。
0: 对，你根据你肚脐的大小来制作这个药球的大小。我们把这个药正好就塞在这个肚脐这个位置，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外面呢贴一个这样的胶布给它固定一下就可以。但是大家要注意，如果你的体质很特别，是一个过敏体质，比如说对某一些中药会过敏，或者对这个胶布过敏，那你在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就要慎重一些。
1: 闻了闻这个小药球哈，我已经大概知道这是什么做的了。这个呢非常方便取材，适合家用的这个痒痒贴贴到底是怎么做的呢？用到的是什么药材？每天贴多长时间呢？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手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就会获得一段小视频，看完了之后呢，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我们三伏贴加长奇贴的方法指南了。同时呢，我们还特意邀请到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给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详细的来讲解，您在家呀看看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课程全程是给您免费的，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如果您有时间听课呢，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而且呢，大家要注意了哈，脾胃阳虚的人群是需要忌口的。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一份三伏养阳指南，里面就有对应体质的忌口清单，还有适合多数人的医院同款三伏天养阳汤，更有三伏久晒背法，都可以扫码免费来获得。名额有限，咱们把名额呢留给真正想学点真本领、把身体调养好的朋友。好了，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咱油温现在这儿行了，为了在五成热，咱这个菜呢主要是你油温高，下去又赶紧出锅，不要在里边待的时间太长。下锅有个十来秒就赶紧往外捞。
1: 哦，这么快哈？
2: 对，
1: 这都已经像开了一个小花朵一样。
2: 对，因为咱给的花刀嘛。嗯，
1: 感觉大概15秒左右。
2: 对对，差不多吧。这个肚脐儿就是脆感，要时间太长了就嚼不动了。主要就在这儿，一个火候，还有刀工。下边咱们就开始炒，锅里放点底油，来点辣椒，能吃辣的多放点，不能吃辣的少搁点。煸炒香了，来点泡菜。
1: 泡菜切成小丁哈。
2: 对，泡菜得切成小丁。嗯。来点辣酱。
1: 嗯，这个是什么辣酱呀？
2: 市面应该有卖的，超市就有卖的，辣妹子什么的。现在就是咱刚炖那酸辣汁儿，下到锅里边。
1: 灵魂酸辣汁儿。
2: 下了锅呢，不要着急的把肚搁里边，让它熬一会儿，让它这醋挥发一下，要不它这醋太酸，醋的味儿不柔，先勾芡。
1: 先勾芡。
2: 对，
1: 因为
2: 这个肚它是出锅太快，你要再往里锅里再炒一会儿，它容易老。
1: 细节满满。
2: 开小火，现在就可以放了。就翻几下的事儿，再来点香油，咱就可以出锅了。肚子放在里边也翻炒，有个七八下就行，不要来回往里翻。现在可以出盘。
1: 酸辣鲜香的那个味道扑鼻而来，现在这个酸辣肚尖就已经出锅了哈，香味扑鼻。那同时呢，今天王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能够养阳生阳的五经梳头法，其中呢督脉是梳五经中的第一条线，那还有四条线分别是梳哪里呢？每天什么时间梳？每次每条线梳多少下才能起到我们养阳生阳的作用呢？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呢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就能够获得一条小视频，看完了之后呢就能够马上免费的获得我们五经养阳梳头法的全部经络了。而且呢，大家要注意哈，脾胃阳虚的人群呢是需要忌口的。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份三伏养阳指南，里面呢就有对应体质的忌口清单，还有适合多数人的医院同款三伏天养阳汤，更有三伏久晒背法，都可以扫码免费来获得。我们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详细的讲解，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好了，快快拿出手机去 扫码听课吧。好了，那我们的这道马凯餐厅的经典名菜，脆脆爽爽又开胃的酸辣肚尖，就给大家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8: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9: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0: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1: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2: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3: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5: 血糖失控暗藏致命疾症。
16: 闷热的天气，大家出汗比较多，补水又不够，由于糖尿病急症导致的死亡的风险大概也增加25%。
15: 特殊人群到底怎么吃才能保住肌肉稳血糖？
17: 有两款饮品就在降低空腹血糖，它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5: 专家联手拆解高糖危机，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18: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大家都会发现我们现在和好朋友见面打招呼的方式也改变了，以前都是您吃了吗，现在都说哎，你怎么是瘦了。问我们两个观众代表小龙同学和黄阿姨，有被说最近瘦了吗？胃口怎么样？
19: 有，上个礼拜也跟几个朋友见面，然后他们说哎，你怎么瘦了。我说那我可能是这件衣服的原因吧，当时我心里听着美滋滋的，
18: 可美了呢。
19: 对，
18: 因为显得身材更好更婀娜了。
19: 对，
18: 怎么样小刘同学？
20: 我有看体重，瘦了5斤，因为我经常外出会出很多汗，所以就一下子就瘦了。
18: 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是因为今天我们的专家要给大家提出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就是苦夏。我们认为瘦是一件好事，因为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身材变得更好了，变得更美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对于有一部分非常重点的人群来说，这个所谓的瘦
0: 其实不是一件好事，而是背后有着很可怕的健康隐患。

0: 它和我们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甚至和我们的寿命密切相关。所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要着急，我们来抽丝剥茧给大家说明白。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两位权威专家。首先欢迎来自北京医院内分泌科的首席专家郭立新主任。
1: 各位好。
0: 看到内分泌科，大家都知道跟血糖一定是有关系的，有什么样的关系一会儿我们来说。还有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营养研究室主任常翠青。欢迎常主任。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那也问问郭主任和常主任，苦夏了吗？饮食怎么样？体重有变小吗？
1: 我总体情况还差不多，我的体重呢，这么多年来始终保持稳定。
0: 是的，我们有视频为证，就基本上每年郭主任来，我们都会回倒过去将近20年郭主任做客养生堂的视频，真的没有变化。常主任，您今年夏天感觉怎么样？
2: 确实，冬天和夏天体重会有2公斤的这个波动。
0: 我们总提醒体重过重，通常伴随高血脂，要警惕血管的健康。但是听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好像掉也不是一件好事。我们来问问现场的观众好了，如果到了这个季节，我们出现了苦夏，也就是好像不太想吃饭，饮食的摄入变少了，不知不觉体重降低了1斤、2斤、3斤、4斤或者5斤，你觉得是赚到了还是亏大发了？来，每个人手上都有 AB 面的牌，如果你觉得是赚到了请举 A 面，如果你觉得是亏大发了请举 B 面。好，做好准备，3、2、1，请举牌。赚到了还是亏大发了？大部分的女士举的是 A， 少部分的举的是 B。我们来听听年轻女生的观点，为什么你觉得赚到了？
3: 女性都比较追求外表的就是漂亮，然后形体的美丽，然后掉秤的话会瘦嘛，表现得比较漂亮，可能大家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这个想法。
0: 我得问问选 B 的阿姨，
4: 这个苦夏掉秤，我觉得好像就是身体可能虚弱了，夏天哈，饮食这方面都不太正常，所以是亏大了，对身体没有好处。
0: 没有好处，他讲了一个特别核心的观点，因为苦夏是不想吃东西，所以才掉秤。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哈。看，我们听到的是不同年纪的两位女对于掉秤的不同的看法。那当然了，这个问题还是得问问郭主任，您觉得到底是赚到了还是亏大发了？
1: 夏天这个体重下降，就是所谓的苦夏导致的体重的下降。我的意思呢，我们还是应该分开来看。对于一个过去肥胖的，糖脂代谢控制很不好的，那么适度的体重下降是有一定好处。但是这个下降本身，我们看是身体成分的哪一种成分的下降，可能就更加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讲你是赚到了还是亏大发了。我们这里有一个道具可以大致的去描述为什么苦夏以后有可能对身体造成损害。那么假定呢，这是我们正常的体重或者正常的肌肉的量。那么我们肌肉啊，实际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一个是储备糖，就是把糖给存储起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利用糖。所以如果说这是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人的肌肉量，那么这是我们吃进去的糖，一勺、两勺、三勺、第四勺和第五勺，我们看到呢还没有移出来，
0: 还能负荷。
1: 那么假定你的肌肉量非常的少，我们同样的糖，一勺、两勺，
0: 快要满了，
1: 3勺。
0: 对，
1: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呢，这个5勺还没有达到一个移出来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如果说我们再继续来的话，
0: 哇，洒出来了，
1: 那么它就不能够储存。如果说再加上利用的话，那么这样呢 肌肉量少的对于血糖的影响就更加的严重。
0: 我们大概明白了肌肉量足够和肌肉量过少，我们会对于糖的储存和利用都有明显的区别。可是这和我们一开始问大家的是不是苦夏啊，是不是减了体重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那么你苦夏呢就有可能摄入的食物量的减少，总体的热卡摄入减少，但是我们身体要维系我们的各种机能状态，我们就需要燃烧能量。当你总热卡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就有可能让我们体内的肌肉去变成一种能量进行消耗，就会导致整个肌肉量的减少。刚才也谈到了肌肉最重要的就是葡萄糖的储存和葡萄糖的利用，那么当这样的一个肌肉组织减少以后，就会出现的是糖利用和糖储存的障碍，就会出现血糖水平非常高。所以呢，苦夏导致的体重下降就会导致总体的肌肉量的减少。
1: 所以我们其实刚才讲的是很泛泛的体重下降，郭主任讲的非常的严谨，他说的所谓体重下降只是因为我们吃不下东西导致的总摄入量的下降，那更多的肌肉被消耗出去，为了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运转，这是危险的。而如果我们讲到的是脂肪在这个过程当中被代谢出去了，我们身体变得更紧致，我们又增加了运动，那当然这反倒是一件好事。所以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跟我们自己实际情况有关。那如果针对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如果出现了肌肉量的下降，它当然是一个很明显的健康隐患，因为营养缺口出现了。
0: 对，营养缺口出现了以后呢，实际上就像病友所描述的，由于这个体重的下降，我们也没有进行相应的应对手段，他会感觉到乏力，他会感觉到血糖代谢的变差，甚至感觉到总体状态的变差，抵抗力也会变差。那么总体的各项指标控制都不一定如前面好。
2: 夏季体重下降看似是好事，糖友却万万不能大意。天热胃口差，吃得少带来的体重下降，最先消耗的不是脂肪，而是肌肉。肌肉可是稳住血糖最重要的储糖器官，肌肉流失，血糖只会越来越难控制。那我们该怎么分辨自己瘦下去的到底是多余脂肪还是宝贵的肌肉呢？
1: 那我想问问黄阿姨，黄阿姨的血糖怎么样？
3: 我的血糖现在在正常和不正常之间乱跳。
1: 黄阿姨是60后，具体今年
3: 58，
1: 58岁，所以糖血糖已经出现了一些波动，
3: 已经出现过问题，就曾经吃过药，前2-3年吧，减了20斤吧，前后。
1: 当时您多少斤？
3: 当时150斤，
1: 150斤减到了130斤左右，
3: 对对，130斤。血糖现在它在反弹，早上空腹6.87，中午吃完饭以后，我要是不出去走，它就比较高，可能会到19。我要是出去走，2个小时以后呢，它会到6.7。但是我真的挺懒得出去走的，这大夏天儿，是吧？
1: 2-3年前，您在减肥的这条路上，到底采用了哪些方案？
3: 我第一次减呢，减了10斤。是通过拔罐吃东西呢，吃菜和吃肉分开吃，就是一天吃肉一天吃菜，饭呢可以随便吃，吃到饱，这样的话我减了有10斤。
1: 饭是指米饭？
3: 米饭
1: 哦，主食可以随便
3: 吃。对对，主食可以随便吃，但是呢吃肉的那一天不能吃菜，吃菜的那天不能吃肉。
1: 这是谁教您的方法？
4: 单一饮食、就是、
3: 单一饮食，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减了。
4: 现在很多这种就是一天我只吃一种东西，如果一天只吃馒头，这种馒头减肥法什么的，单一饮食的减肥方法。哇
1: 哦，那你的状态是变更好了吗？
3: 轻了，肯定是走路什么的要轻一些，而且以前的衣服也穿回来了。但是有一点是什么？脑子不好使啊。就是我是会计啊，减肥的时候脑子算不过来数。其实我也苦夏，刚才郭教授也说了，我才知道这个肌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储存，我要是没有这个肌肉的话，可能就全散出来了，
1: 黄阿姨现在的问题是你从150减到130，减到的是肌肉还是脂肪？
3: 对，我就想问这个，我现在就是这么来回跳的这个血糖值，我是不是因为我把肌肉给减了？
1: 我们来听听郭主任的分析。
0: 那么实际上他的这种所谓的减

0: 肥方是很不科学。
1: 嗯，
0: 常准在这儿，等一会儿他还会讲。我们历来反对所谓不吃碳水的减肥策略。第二个呢，我们也没有那种今天必须吃菜，明天必须不吃菜，必须吃肉的这种减肥的策略。我们实施减重以后，我们应该注重的是减重和增肌并存。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减重以后要维持体重。我们现在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我的体重在目标范围内的时间更重要。如果说我减重以后通过饥饿的方式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减重以后体重不能够维持，反而反复的体重的一个波动，对健康可能更不利。因为你每一次的减重如果说不伴有适度的高蛋白和抗阻运动的话，你会丢失一定量的肌肉，而你下一次体重在增加，主要还得以增加的脂肪为主，所以有可能导致肌肉量更加的减少，有可能胰岛素抵抗更重，储备葡萄糖和消耗葡萄糖的这样的一个器官会更加的衰弱。
1: 嗯，
0: 所以呢他这个方法我们不推荐的。而且他也谈到，他作为一个会计，他在戒碳水的时候他会出现他的肌酸酐的下降，这就是我们反对低碳水或者无碳水减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合理的碳水化合物的比例站在我们这个总体的热卡供应当中，
1: 对一半的比例。我常主任您也提醒一下我们黄阿姨，她是不是出了大错？当时
2: 对，其实刚才郭教授分析的很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可能在减肥的时候虽然体重下降了，但是呢她可能首先丢失的是水，然后第二她丢失的是肌肉。脂肪有没有减点呢？可能也减了一点，这一想减的脂可能不是在主要的。
3: 是我就是在减之前，我这胳膊是很硬的，
1: 很结实的，
3: 很结实的，就像他们说的是死面馒头。我现在这儿成面包了，
1: 掰掰肉也出现了，
3: 不愣不愣的。就这两年减了20斤以后，我是感觉像您说的，可能减的肌肉比这个脂肪多，
1: 这是亏大了的一个选择啊！谢谢黄阿姨的分享，我先送给黄阿姨一份礼物。芙丽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送给黄阿姨
3: 啊！我谢谢，
1: 谢谢。我们经常说老年人的肌肉非常的至关重要，是因为其实随着我们人体的衰老，老年人的肌肉就是有一个下降的流失趋势。这个比例大概有多高？
0: 这个不同的研究呢得到的结果并不太一样。一般呢我们从40岁以后啊，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肌肉都是逐年的一个流失。60岁以后每年的肌肉流失量相较于前一年，大概肌肉的量流失大概是1%到3%。所以我们如果说不去科学的控制体重，不去科学的去进行对抗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导致我们逐渐的肌肉量的一个减少。而我们知道衰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肌肉量的减少。如果人生要是分为上下半场的话，就你60岁以前工作的是上半场，60岁以后退休以后是下半场，上半场拼的是你怎样工作怎样奉献，下半场拼的谁的肌肉量多，那么谁才是真正是健康长寿者。
1: 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在保证肌肉的同时还能够把体重减下来才是至关重要。但是事已至此，我们都说减体重苦下是高兴的事情，我们来测一测吧。接下来呢，我们就拜托常主任带着我们的两位观众代表来测一测他们此时此刻的肌肉含量怎么样。虽然我们从年龄看，我们大概会知道年轻人的肌肉相对来说更有力一点，更丰富一点，上了年纪的阿姨可能会弱一点，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把时间交给常主任，请常主任先教教大家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测试。
2: 刚才讲到怎么知道我体内的肌肉量够不够，其实我们有很多比较简单的方法，比如我们通过就是一个体成分的分析能够看到整个身体的肌肉的量的含量是多少。那么另外我们在家里其实呢也可以通过很简单的来通过你的肌肉力量的大小来判断，那么你的肌肉的量那么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比如我们有一个 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从我们叫椅子上起立的动作，可以把两个手比如放在这个胸前，然后坐在椅子的前三分之一。那么你做这个动作呢，就是来我们来数一下，就是你起立的这个次数。那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通过这个椅子起立来看一下我们肌肉的力量。
1: 两位请坐，记得双手交叉之后放在肩上。
2: 那我们现在计时开始30秒，
1: 开始。

0: 时间到，感觉怎么样？
1: 我做十九个，
2: 哎，我也是十九个。哎呦，
3: 可以啊！从刚才简单的这个椅子起立的测试来讲，那么他们两个的肌肉力量还都是可以的，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通常我们说，如果要是30秒计时的话，那么应该做到15个以上。正常的，
2: 对对对对。
0: 来，谢谢三位，我们回到舞台中间。来，谢谢，掌声送给两位观众代表，谢谢。其实虽然他们两个的成绩一样，都各自做了19个，但是实际上因为他们是有将近10岁多的年龄差，应该还是我们黄阿姨领先吧。
3: 因为从年龄来讲嘛，所以说呢，黄阿姨她的力量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测试方法严格来讲不适合85后，它是主要是针对什么呢？主要是针对就是年龄大的，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一种，就是这个方法。对于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测试方法。哎，
2: 我还有点喘呢，到现在。
0: 对，常主任说年轻人有年轻人适合的方法，而且不同的年龄，无论是60后还是50后，甚至是40后，我们其实参考的数值是不一样的。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提醒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根据您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在家在安全的状态下做一下这个30秒的坐起实验，来看看我们的其实是下肢的肌肉量具体是不是达标。那当然了，还可以带大家来做一个小游戏，先不动哦，先发给三位每人一个罐头。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下肢的肌肉实验，现在来我们徒手开罐头，看看能不能开得开。哎，我以为我可以的，哇，我开开了，
2: 这太厉害了呀！
0: 不用磕，阿姨，磕坏了要赔的。
2: 你太厉害了！
0: 我告诉你们，我真的是可以的。
1: 我也开了，
2: 我打不开。
0: 你真的肌肉量比我们都还要小一点呢。哎，怎么样？我和黄阿姨，我们的肌肉还
4: 可以。
3: 其实我们说这个我们人体的这个肌肉呢，它包括有一个就是上下肢，就是四肢的肌肉，认为它主要是以骨骼肌为主。那么另外还有我们叫核心的肌肉，包括我们的前胸后背，所以这是整体的我们身体的这个肌肉的量。那么和我们糖代谢特别相关的，那主要是我们四肢的，就是说这个大的肌肉群。在医院里边可以通过一些我们叫双光能 X 线，就或者是通过核磁和 CT 的方法来测分析我们整个人体的肌肉的量的多少。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不光是肌肉的量的多少，最关键就是你这个肌肉是不是健康，它是不是有劲儿。那我们叫肌力的测试比如刚才我们通过下肢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就是座椅的这样的一个起立，比如你自己单腿站立那么在你睁开眼睛的时候单腿站立能不能站1分钟以上，所以它也是对我们下肢力量的一个测试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手的话呢也是这样的，就是日常的需要你用手来用力的，尤其是我们女生的话经常会洗衣服你以前你可能哎呦我稍微一拧我这个衣服就能拧干，现在你发现好像拧不太干了，那就说明我们的手的这个肌肉或者说是整个包括我们的上臂它的力量和肌肉的量就可能是出现下降的这样的风险
0: 而如果我们肌肉流失肌力下降，除了对于我们的血糖波动会造成明显的影响之外，还会有更危险的可能性。
5: 我们造成这个营养缺口以后啊，我们就会出现肌肉量的一个下降，肌肉量下降了以后会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像我们刚才做那个演示，我们的血糖会变差，胰岛素抵抗会加重，而胰岛素抵抗加重和血糖变差呢就会导致神经损害。我们知道实际上神经除了支配肌肉以外，本身对肌肉还有一个神经营养作用那么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抵抗血糖不好了以后呢，神经系统受到损伤，神经对肌肉的营养作用也在减弱，所以这样的一个体重的下降苦下导致一个肌肉量的下降，除了血糖以外还影响到神经，神经本身反过来又影响到肌肉所以这一系列的结果呢，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会更重，慢性炎性状态会更加持续，而血糖控制会变得更差，我们的总体的健康状态也会变差。
0: 对，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5: 对，
0: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无论你是不是糖尿病患者，都不是瘦骨嶙峋才是美，才是健康的。但是如果你是糖尿病患者，请你一定要记住，因为你的血糖本身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波动，而同时如果你还缺少肌肉的话，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恶性循环，只会导致你的营养缺口越来越大，你的肌肉含量越来越少，你的血糖越来越不稳，你的并发症更早地找上门来。所以我们怎么样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我们就要知道哪些是明显的营养缺口，我们要把这些缺口补上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我们可以测体重。
5: 我们如果说不是刻意的进行有效的方法去减重，如果说我们三个月的体重下降超过5%，就非常容易出现肌肉量的下降。但是你比如说我进行针对性的去进行饮食和运动，我这个体重下降这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呢，我们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软皮尺去量我们的小腿围，如果男生小于34厘米，女性小于33厘米，那么就要考虑有没有肌少症的可能。同时呢，你看你的皮肤的情况啊，有没有感染呐、啊？你总体的进食量的多少啊？这些一旦出现变化，可能也是血糖控制不好的一个表现。
0: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这些信号都发给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自己或者周边的人有这样的表现了，无论是不是力气下降了，腿围是不是缩小了，或者好像感觉自己的整体身体的状态变弱了，都有可能说明我们的肌肉含量的流失。那它不仅仅是我们体重减轻，更重要的是有可能会让我们的生活和生存质量降低。我想问问小刘同学，有没有你中的招啊？
2: 这些没有，但是我跟以前相比，跟我年轻的时候相比，真的差别是很大的。
4: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6: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4: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6: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4: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6: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4: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6: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我以前呀是血糖低的，就是经常眼前发黑呀，包括喝点黑咖啡呀就晕了，就得趴会儿或者自己吃点糖才缓过来。但是呢，我就是40岁以后吧，我就开始这个血糖变化就有点大。我爸妈都是血糖比较高的，遗传家族病史。前天给我妈过生日，晚上呢，跟兄弟姐妹啊喝点啤酒，吃点串，然后呢还吃了一小块蛋糕。第二天我妈测血糖嘛，我说我也测一下试试吧，然后我一测，空腹血糖7.9，有测了好几次都是，然后我就害怕了，然后我妈说那你再测餐后吧，看看餐后，然后。

0: 我就吃了早饭，吃了早饭我就出去遛狗去了，说两个小时嘛，餐后是，然后就遛了两个小时狗，然后回来之后一测，哎，5.1，我想问一下专家，我这是不是正常了？
1: 因为你遛了两个小时的狗。
2: 我们一般要是观察两个小时啊，实际上就是你不动，我们看你两个小时是个什么样的，因为你这是连续两个小时的运动，
1: 对
2: 吧？空腹血糖已经是达到7.9，但是呢不是静脉血糖，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进行糖尿病的诊断，但是高度考虑糖尿病，因为是什么呢，有糖尿病的家族史，出现空腹血糖接近8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很有必要去做一个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在家做一个糖化血红蛋白。而且呢它过去的所谓的低血糖啊，我们知道很多二型糖尿病最早期的表现实际上就是一个低血糖，尤其是餐前低血糖。小刘同学他这个为什么空腹血糖高啊？空腹血糖7.9，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有可能他头一天进食啊，一个是喝酒，喝酒本身是诱发低血糖的一个原因，还有一点呢，就有可能是他本身就是一个糖尿病前期胰岛素抵抗导致个第二天高血糖这样的一种情况。另外呢，我们也反对晚上的大吃，我们一般的主张的话呢，早晨应该好好的吃饭。
1: 对，我们其实中国人常说早餐要吃好，晚餐要吃少，但是早餐我们真的吃得够好吗？真的做不到哈，至少我们不能像郭主任吃的那么好。郭主任怎么吃，一会儿我们告诉大家。我想请现场的所有观众啊，包括小刘同学和黄阿姨写一写，今天早上我们的早餐吃了什么。今天早餐我们吃的所有内容物请写在手中的题板上。这小伙子你吃的太简单了，就买了一屉包子，然后就着水把它咽下去了是吧？来看看啊，阿姨们，牛奶、面包、西红柿、苹果，哎呀很丰富，豆浆、油条、鸡蛋，这小伙子吃的比较简单哈，驼奶、鸡蛋哈。来看看你们俩写的什么。黄阿姨，一个小白菜肉包子，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小刘同学，虾仁菜心包子3个，一杯豆浆，还看着很不错。
2: 我感觉这个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几乎是纯碳水，
1: 包子加水，
2: 包子加水。这个，但是它包子，我不知道你吃的菜包子还是肉包子啊？
1: 肉包子还是菜包子？菜包子，
2: 菜包子，
1: 菜包子。
2: 蛋白含量太低，没有优质蛋白。
1: 还真是。
2: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呢是驼奶加鸡蛋。
1: 哎，现在驼奶可火了。
2: 它的主要是提供的是蛋白质，但是没有碳水，也没有蔬菜。
1: 对，
2: 我们还有一个鸡蛋煎饺子粥馒头，鸡蛋煎饺子粥和馒头，我不知道你吃了多少个煎饺子。
1: 这个叔叔看上去很瘦，应该也不是食量很大的人吧。
3: 煎饺呢差不多吃了5-6个，那个馒头呢也差不多是半个吧，还有一碗粥，还有炒菜，
1: 还吃了一个鸡蛋。
3: 对，一个就是煎荷包蛋。
1: 您的早餐好丰盛啊。
3: 因为上了年纪，我是今年63岁，吃饭呢，我们的早餐呢，相对吃的晚一些，一般都2顿饭。
1: 所以几点吃呢？
3: 10点到11点之间。因为退休了呢，运动量特别少，但是也得保证这一天的营养呢也得够。这量每次呢，就是不管是早餐还是晚餐，都吃的呢比较好，比较多。
2: 这是吃的比较丰富的啊，我们还有麦片、鸡蛋。生菜、玉米饼、牛奶。
1: 对，
2: 如果再加一点蛋白的话，比如说吃点瘦肉，可能是还是更好一点。但是我感觉总体来说呢，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重视早餐的，就是早餐相对丰盛的，就包含有这个蔬菜，包含有这个蛋奶，还有这个碳水化合物。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是，早餐吃肉、鱼、虾的相对的少，就是早餐缺乏这个。足够的动物蛋白。另外呢，这个有的人早餐不吃鸡蛋，有的人呢吃一个鸡蛋。实际上等一会儿我们常主任会讲这个我们怎么样吃，对于糖尿病病人或者是对于一个想减重的人，早餐的丰盛，早餐的复杂远比晚餐的复杂要重要的多。
1: 对，
2: 就是早餐吃得好，早餐吃得丰富，反而容易减重，反而血糖容易控制，全天的饥饿感还会减少。
1: 对，您说的我们特别的羡慕，郭主任特别的幸福。导演告诉我，郭主任很幸福地跟大家分享了他每天早餐有多丰盛。
2: 我一般早餐吃的还是比较好，这个早餐一般要吃1到2个鸡蛋，然后吃一点瘦肉，这个要吃这个要喝奶，然后的话呢还要吃青菜。正如你说的，这个

0: 实际上我主要是负责吃，我早晨一般起来以后呢是先锻炼，我大概要运动个十几分钟，主要是原地快走，然后呢我会再做一些抗阻运动，然后呢我就开始负责吃这么复杂，因为我上午绝大部分时间是要一上午的工作。
1: 但是您说的越丰盛不是越多，而是种类要丰盛。
0: 对，这个种类要丰盛，就是你要包含有

0: 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一天的总热量固定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的把我们的重头戏压在早餐上，比晚餐六点以后再去大吃，对健康状态要好很多。
1: 嗯，所以我们结合着郭主任自己自身的实践，我们来请常主任给大家具体讲一讲啊，尤其是对于糖尿病患者，包括我们想要更好的控制体重的人群，一天我们应该怎么来分配早餐。
2: 通常呢，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可以用这个餐盘的形式，那么至少呢有一半我们是要放我们的蔬菜的，那么其中呢就是四分之一我们可以放主食，那么另外的这四分之一呢，我们就是要放蛋白质的，鱼、禽、肉、蛋、奶，那么就这些优质的蛋白。但是这里边呢，那么最关键的就是一个量的控制。我们很多的都是坐着吃的时候，你觉得哎没有啊，我还在吃吃吃，可是你一站起来发现我好像就是有点过量了。所以我们这里说的不要吃撑，就是在你站立的情况之下，那么你没有感觉到饱胀感，否则的话没有量的控制，我们这个结构再好，那么它也不能很好的发挥我们说营养和它的健康的一个作用。
1: 嗯，所以四分之一的主食，四分之一的蛋白质，还有二分之一的
2: 蔬菜，对，
1: 或者水果。
2: 嗯，我们通常水果是不放在这个餐盘里边的。那么水果呢，尤其是糖尿病，那么它是要单算的，因为它本身它也是里边是有糖的含量的。如果你真是要水果的话，那你可以放到主食里边，它俩来进行替代，就是对于糖尿病人来讲。
1: 嗯，那我们具体先来说说蔬菜，在尤其是夏季苦夏的时候吃蔬菜有什么讲究？
2: 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那么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蔬菜里边尽量可以挑选一些苦味的蔬菜，比如苦瓜，比如苦菊。为什么要选一些苦味的？因为它这一些蔬菜里边在体内经过代谢以后，它会来增强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前面郭教授讲了很多就是关于胰岛素抵抗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吃这个苦味的这个蔬菜，它通过另外一个途径来增加我们胰岛素敏感性，也就是说对你这个糖它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代谢，起到一个降糖的作用
1: 啊。吃偏苦一点的食物，我记得以前我们讲，如果不想让它吃起来那么苦，可以用一些比如说高温的方法把它煮得软烂一点。可是如果您又说它是能够更好的控糖的那个苦味，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有没有讲究？
2: 确实，因为有的人可能就对这个苦它是比较敏感的，可以呢比如说你切好的，然后我们可以用冰的冰镇一下，然后我们再拿出来去炒肉，或者我们再来进行凉拌，也都是可以的，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3: 专家提示，适量吃苦有助于控制血糖。除此之外，现在也是瓜果蔬菜大量上市的季节，哪些是看似很甜但对血糖影响不大？常主任最推荐的糖友一日饮食都有什么？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家为您总结的糖友饮食推荐。
1: 而且不要忘记了，此时此刻在常主任身旁还有两个金色的盖碗，上面写的控糖饮品。
2: 是的，因为我们说一到夏天，你比如可能会天一热，然后大量的出汗，然后如果你的食物也不好好吃的话，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引起血液的浓缩，或者说粘度增加，那么对于糖尿病人来讲确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风险。我们也可以通过有适当的，比如说白水肯定是首选，在这基础之上，如果你是个糖尿病患者，那我们就可以有两款饮品其实是大家可以选择的。
1: 那我们正好请小刘同学和黄阿姨代表我们品尝一下。
2: 那么这个呢，我们请我们的小刘来猜出来这是什么饮品。
1: 来，黄阿姨，上菜喽。
4: 上菜。
1: 来，可以打开喽。
3: 糖友可以选择的控糖饮品到底是什么？广告之后为您揭秘。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

0: 醇，助力骨韧性，金钙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1: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2: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3: 因为我们说一到夏天，你比如可能会天一热，然后大量的出汗，然后如果你的食物也不好好吃的话，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引起血液的浓缩，或者说粘度增加，那么对于糖尿病人来讲，确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风险。我们也可以通过有适当的，比如说白水肯定是首选，在这基础之上，如果你是个糖尿病患者，那我们就可以有两款饮品，其实是大家可以选择的。
2: 那我们正好请小刘同学和黄阿姨代表我们品尝一下。
3: 那么这个呢，我们请我们的小刘来猜出来这是什么饮品。
2: 来，黄阿姨，哎，上菜喽，
4: 上菜，
2: 来，可以打开了啊。一杯深一点，一杯浅一点。
5: 我这像可乐呀？
2: 不可能吧？
4: 不会吧？
3: 可以尝一尝啊。嗯，
2: 阿姨喝过这种味道吗？
4: 没有。
2: 小龙同学，那个你喝过吗？
5: 我这有点像中药呢。
2: 你确定你是85后吗？我知道你那一杯是什么。你说它像中药，我怀疑你是不是伪装的85后？这个你不经常喝吗？
5: 哦，我想起来了，
2: 你每次喝的都是甜的那一种是吗？
5: 不会，比这个更苦，
2: 是会更浓一点。
5: 对，更浓一些。哦，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熟悉。
5: 对，我很熟悉了。
2: 那你先说你喝的是什么？
5: 我喝的是咖啡。
2: 是黑咖啡。
5: 对，黑咖啡。
2: 对吧？
4: 那你这真是好喝。我这个肯定比咖啡难喝多了，但是我觉着这种苦味啊，我能接受。
2: 你的这个也有一个叫苦的名字，它那是苦咖啡，你这个也叫苦什么？
4: 我还真没怎么喝过这个这个味道，这是什么？
3: 他们这两位喝的呢，为什么说都带点苦味？是因为我们说通常这个苦味的食品里边，那么它里边有一些植物化学物，比如像小刘喝的这个，它里边就富含有叫绿原酸，那么它也是我们的中药，比如说金银花和杜仲的它的一个主要的成分，所以它在调节血糖，尤其是在降低空腹血糖和增加胰岛素敏感性方面，它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有关的这样的研究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资料。你像这个咖啡，就是在不加糖不加奶的情况之下，那么它对我们的整个的糖尿病，或者说是对糖脂的代谢，都是具有很好的作用。因为我们说这个咖啡豆，它有轻度烘焙的，然后有中度的，还有高度的，那么我们可以选中和轻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它里边的就刚才讲的能够调节糖脂代谢的这个绿原酸的这个成分呢，它会含量会更高。包括队列的研究也发现，就是经常喝这个就是小刘喝的这个饮品的话，那么它整个的糖尿病发生的风险也是

0: 降低的。那么另外一个那个呢，它是一种茶。那么在我们国家的南方，尤其是在海南，几乎就是家家都会喝到的。能想到是什么茶吗？
1: 您要说茶的话，我还真觉着就是我有点回甘，有点甜味儿。我去过海南，叫苦丁茶。
0: 对的，
2: 茶和咖啡一样，都有咖啡因。
0: 都有的，它里边都会有，就是所有的我们说的这个茶，它里边多多少少它都会有这个咖啡因的。但是通常呢，我们主要的就是建议你喝的时候都与量有关系，回味甘的那么这个浓度就可以了，就是也不提倡就特别浓的，通常我们都是比较淡淡的，能够每天比如喝那么一两杯，就是按150毫升算的，
1: 这一两杯了
0: 能够坚持下去的，哎，那就是对你就是有益的。
2: 所以我们先得吃够了，我们才能够保证在量的上不流失。那当然了，在吃的同时，我们还通过运动把它更好的锁进我们的身体当中，才是真正留下来的黄金肌肉。
3: 专家自用在家就能做的肌肉锻炼法到底是什么？广告之后为您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4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转给需要的人吧。
2: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 二十四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

0: 啊，参与吧。那当然了，在吃的同时，我们还通过运动把它更好的锁进我们的身体当中，才是真正留下来的黄金肌肉。
1: 我们刚才讲，我们关键要锻炼的是我们的骨骼肌上肢的这个运动。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我们可以做在家里边，也可以用我们的矿水犬瓶，然后装满水的，然后我们做叫这个动作叫肩上推举的动作。肩上推举就是你这个推举的时候，你这个动作呢，它是和肩平的，然后我们这样往上推，我们来做这个，每次呢我们可以慢慢的来重复10次到15次，然后算一组，然后每次呢我们做几组呢，我们做3组，所以这是一个动作。那么另外一个动作我们也可以做叫二头弯举，就专门锻炼前边的这一块肌肉。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这样，就是弯举，它这个锻炼的是什么呢？锻炼的主要的是我们的二头肌。但是这个动作你要做的时候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这个角度很重要。如果你这个角度，比如说你过了，你去摸一下你这个肌肉，你发现它就变软了，所以它就没有锻炼到它。通常我们这个角度就是在90度稍微过一点，你感觉到它在硬的时候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可以就做这个叫二头弯举的动作。你可以把你的双臂然后夹紧，然后我们可以做这个弯举的动作。那么还有一个，就对于我们的肌肉要做的话呢，就是要讲究它的对称性，你不能光练前边不练后边不行。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哑铃，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手然后这样拿着放到后边，我们做这个动作叫颈后臂屈伸。你可以单着做，比如说我用手托着它然后做这个动作，就是你这个手是在你的整个的头的后边来进行做。
0: 小刘同学，你现在运动量还好吗？
2: 主要运动主要靠遛狗。
1: 其实对糖尿病人来讲，就是你每天的有氧30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抗阻一定要加强。
3: 刚才常教授给大家讲的主要是抗阻运动。我们一般的认为是这样，2次抗阻运动的间隔不要超过48小时，有氧运动最好每天坚持。但是呢，有氧运动不宜过，有氧运动过了以后呢，反而肌肉量不容易增加。所以结合抗阻运动，结合优质高蛋白饮食，才能够真正实现我们对抗苦夏、对抗体重减少所带来的肌肉减少。
4: 小刘记住了吗？运动别单靠遛狗，但我们今天也鼓励你一下。
0: 小刘同学，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送给你，
5: 谢谢。
0: 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其实对于高血糖的患者来讲，无论我们节目当中强调多少遍主食的重要性，还是会有很多的观众很害怕，毕竟它的升糖指数是很明显的。所以呢，在接下来的养生厨房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一道大家都很熟悉的主食，但是它在不同的烹饪方式下，它的升糖指数是不一样的。选对了烹饪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控糖哦。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6: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土豆是一个很好的主食，可以代替我们日常的一部分米面来食用，帮助控糖。但有的时候您自己在家吃土豆，就觉得这控糖效果并不好呀。也许是您的制作方法不对。您看啊，我手里这俩土豆长得基本上类似哈，但是其实我左边这个土豆它就是一个中升糖指数，而右边它就是低升糖指数。你看两个土豆确实看起来有点区别啊。你看左边它的升糖指数就是65，属于中升糖指数的食物。而我们这个右边的话，它通过一个步骤就可以让它的升糖指数下降至低升糖指数，这个对于控制血糖就有很好的办法了。所以到底是什么步骤就让它们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我们一边做一边说。 问问大厨，今天我们肯定是做一个跟土豆相关的菜品。
7: 是的，今天咱们做的是那个干锅金属鲜排。
6: 干锅菜，干锅土豆最好吃了，还有排骨那就更美味了。
7: 咱们先做第一步，先开始蒸土豆。土豆呢，咱们蒸的时候有个小窍门是什么呢？然后方便它成熟，咱们用筷子给它扎几个眼儿。对啊，对，给它加几个

0: 扎几个孔，这样方便成熟
1: 啊，上下通气儿了，是吧？
0: 对，这样更好的让它热气融入到里边。
1: 是不是蒸其他的薯类，像那个地瓜呀、啊紫薯啊，都可以这么操作？
0: 对，是效果是一样的啊。
1: 这土豆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咱们大火上气30分钟啊。
1: 刚才说了，这水汽怎么没有呢？
0: 水汽的话是咱们熟了以后，把锅盖拿掉，再干蒸30秒左右，这样的水汽就会迅速的蒸发掉。
1: 明白了，30分钟加30秒，咱们记一下这个公式啊。那问问李老师吧，今天我们先选择了一个蒸土豆，这个蒸土豆是否属于刚才说到的 DGI 的做法呢？
2: 那我们可以看大屏，我们揭秘一下。嗯。蒸土豆的话，它的 GI 值是65，是属于中等升糖指数的，所以还得有一个步骤处理一下，才能让它的升糖指数下降一些。哦，
1: 所以这我以为蒸土豆就是刚才说到的 DGI， 但其实不是。土豆的做法非常多，蒸、煮、炸、烤，什么全都可以做。但是其实不同的做法，升糖指数都不一样。我们特意为您总结了一张关于土豆做法对应的 GI 表，如果您想获得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取了。好，我们土豆已经蒸上了，接下来是什么步骤？
0: 接下来咱们开始选肉啊。今天咱们选择的是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肋排粒。
1: 这道干锅菜大厨选用的是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肋排粒，肉质新鲜，浮沫少，开盒就能下锅，口感弹嫩，不腥不腻，优质蛋白质提供更持久的饱腹感，让这餐吃的更扎实更扛饿。同时富含6倍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欧米伽三，阿尔法亚麻酸有助于降低体内的慢性炎症，一家人都能放心吃营养好肉，美味又安心。
0: 咱们在制作这个干锅的菜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有个三干啊，这个小窍门，待会咱们边做边讲啊。
1: 干锅最关键的就是干啊，才能有锅气产生。那到底是哪三干呢？
0: 第一干呢，就是焯水，焯完水以后，一定要把上面排骨上面的水气给它擦干。哦，
1: 第一干是排骨干。
0: 对，排骨干，这样让它更好的去干爽。这个时候呢，咱们开始第二干啊。第二干是什么呢？一定要在锅里充分把它表皮的水气再给它煸干啊，这样会更好的让它一个是入味，第二个让它外酥里嫩。锅中倒油，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所谓的煸干水分，它不是说整个都很干，而是只是表面有这个胶壳，里面的水分还是保证的。我们要5成油温下锅，就是迅速的让外壳凝结，也是为了锁住里面的水分。
0: 对，是的，这个时候再看表皮已经金黄了，放点葱姜蒜，这个时候得有点
1: 刚才说到这干锅菜有三干，那第三干是什么呢？咱们这接着往下看。
0: 咱们第三干就是全程不要放一滴水，这是保证它的干爽的一个状态。给点干辣椒，给点花椒，放一点豆瓣酱咱们再放一点火锅底料，对，这样香辣味就有了不会加水，但我一会儿会加一点料酒会加点酱油，
1: 唯一的一点点水气。其实这样调出来的味道比较浓郁哈。
0: 是的，给点料酒去去腥。
1: 给喷在锅边，你看这锅气多足呀，就是因为其他食材都是干的，只有这一点点湿度，
0: 所以来点生抽
1: 哇，这个味道
0: 香味
1: 已经升腾起来了，确实太香了，
0: 激发出来。咱们这个时候呢，再可以点缀一点孜然粒或者孜然粒都可以好，这个时候30分钟到了，土豆也成熟了咱们打开，但是有一个小窍门，一定要什么呢？表皮的水气去掉，咱们再干蒸30秒对，这样是一个这个关键点很重要。
1: 然后这控完30秒就可以直接用吗？
0: 对，控完三十秒不能直接用咱们有一个土豆是直接处理好的待会咱们用这个土豆
1: 刚才我们说了蒸出来的土豆其实是一个中 GI 的食品，但是再经过一步操作，它就 GI 变低了。所以我们现在面前的土豆就是经过了内部操作，操作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一会儿再让李老师揭晓
0: 咱们切成这个菱形就行就可以我喜欢大块
1: 先切成4个角，然后再
0: 对，咱们再
1: 斜刀切就行哈。
0: 对，斜刀切，芹菜也可以放入了。
1: 你看李老师，这其实蔬菜还是有的我们这锅肉优质主食和膳食纤维全都有了。
2: 没错
1: 啊，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土豆经过什么步骤，它的这个升糖指数就大幅度的下降了。对，那步骤操作到底是什么呢？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家家康一口就爱上，
5: 家家康。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蒸熟后冷藏24个小时。我们有条件的，我们可以头一天晚上给它做了。咱们至少得冷藏4个小时。因为你看我们刚蒸熟的土豆，它里头的淀粉的话，它实际上是膨胀崩塌，这是一个糊化的过程，让它更好消化更细软。如果我们冷藏以后，冷却的过程，实际上这个淀粉粒啊，它又重新的排列，然后呢排列得更紧密，它产生了抗性淀粉。这就是土豆回升的过程。抗性淀粉我们是无法消化它的，所以它呢把升糖指数降下来，对平稳血糖是非常好的。冷藏好的土豆我们就拿出来直接做沙拉呀，就直接吃。在这凉的过程中，其实它的升糖指数是最低的，抗性淀粉也是最多的。我们今天再在锅里头稍微让它蘸一点味儿，也没有说再去炖去。其实它是还能够保持一定量的这些抗性淀粉，它比我们比如说炖土豆啊、熬土豆啊那个过程升糖指数要低很多。
1: 大火翻炒，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0: 大火翻炒，咱们可以出锅了啊！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很多人觉得肿瘤是突然查出来的，其实不是，我们身上有一道24小时不停歇的健康城墙，城墙结实，外邪进不来，变坏的细胞也能及时清掉。城墙一出问题，小到感冒，大到结节肿瘤，都容易找上门。这道健康城墙中医叫胃气。中医里有一味沿用千年的补药，被称为补胃气第一药。现代研究证明，它能直达胃气运行的通道，激发人体自身的胃气，帮我们筑好身体的健康城墙。它就是黄芪。但有很多人说，我天天泡黄芪，要么喝多了上火嗓子疼，要么喝了好像也没什么感觉，这是怎么回事呢？黄芪补胃气的力量虽好，但要送它到需要的地方才能发挥作用。就像一车粮草，如果送错了，该补的地方没补到，不该堆的地方越堆越多，反而引起上火出问题。这个时候就得向导带路了。这个向导我们中医叫做引经药，给大家分享4个常用的黄芪与引经药的搭配，专补你身上不同位置的胃气不足。头昏脑胀、后脖子发硬、记性差的，用黄芪配生麻和蔓荆子，专补头面的胃气。动不动就感冒、说话没劲儿、一动就喘的，用黄芪配人参，专补胸肺上焦的胃气。脚凉、腰以下怕冷的，用黄芪配肉桂，专补下焦的胃气。已经长了结节、身上有水肿的，用黄芪配防己，通调三焦水道，把湿浊排出去。想知道这4个搭配的具体用法用量吗？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2: 将近在小1亿的规模。
3: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
4: 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5: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4: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6: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7: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8: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9: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0: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9: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1: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2: 将近在小1亿的规模。
11: 像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生存点在哪儿？
5: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2: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4: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3: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
13: 少一点刷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14: 从0到1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1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13: 如果我们不够快，
14: 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15: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16: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17: 只有你在公司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4: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4 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汇聚科技之力，激活基层智慧。今年汛期，北京防汛新举措、新亮点频出，用实践淬炼创新方案，全方位守护城市平稳运行。
1: 雨量分布极不均匀，局地短时雨强大。气象专家解读背后成因。
0: 立足区域独特禀赋，昌平区走出青年聚、产业兴的专属发展路径。十五五开局上半年成果丰硕，
1: 5天1300余场比赛，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亮点密集。
0: 3家外卖平台将率先集中在京落地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多久，平台就补时多久，守护骑手安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汛期，北京防汛工作全面进入智慧时代，各类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基层实招妙招不断出新，科技力量全面赋能防汛一线。首都用实践淬炼创新方案，全方位守护城市安澜度汛。
2: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北京发布今年汛期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
3: 白海豚已于昨天下午在浙江省两次登陆。
4: 到25度左右。
5: 实际上，现在对整个密云水库进行状态的检测和安全确认的主力是我身后的这套数字孪生系统，
6: 实时解析流域内的雨情、水情数据，动态推演洪水走势，预演了各种调度方案。
3: 大兴区一共是有61个风险的点位，这个位置呢，是紧邻着一个下凹式桥区的。扫这个二维码，就会出现这个点位的基本情况。
7: 头盔一切正常，能够正常听到声音。
8: 找一个雨水篦子，看一下情况。
9: 调度时候可以即时的看到路面的情况。
10: 爬杆机器人能够24小时监测积水点位这个路段。
11: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3: 下雨了，我们怎么避险？怎么撤离？大喇叭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的吗？
14: 一般老人和小孩，他们在没有带手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这个营线呼叫的按钮，可以直接联系到区域平台。
15: 只要说是淹了，社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就会来及时的处理。对我们居民来说是太棒了。
16: 他还没转移呢，咱入户。
17: 您二位呢，安排在咱们村里的集中转移点。
18: 每转移一个，我们点一下。267人点完了，镇政府和区政府都知道我们转移完了。
19: 咱们全村的老百姓都需要转移。
6: 儿子，能穿上衣裳，咱坐这车走。吃不好，住不好，您冲我说啊。哎，
0: 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5: 胰岛素这个针嘛，您是说需要放在冰箱是吗？
7: 这我就先拿着啊，咱们住那安置点那儿就有冰箱，把那针就放那冰箱就行了啊。
1: 咱们都一块儿走。
8: 哟，这大主卧、啊、嘿，这
3: 是
8: 哦，您就睡这儿
3: 啊？
8: 哦，等于您把这主卧腾给咱邻居了？
3: 哎，对对，
10: 这来没说这来个10个8个人都有地儿住，
3: 这好邻居嘛，是吧？
9: 共享的大雨伞
4: 能装下3-4个人，保证它不被淋。
14: 太好了，这相当特别便民。
11: 按照红色预警的要求，我们在运营结束之后，会在每个出入口以及直梯口加装2层挡水板。
16: 今天晚上是北京地铁人的一个不眠之夜，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我们明天可以正常的出行，乘坐轨道交通。
18: 这条路就是这次开放的77条应急停车道路之一。
20: 12号、13号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21: 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的这个小程序当中，应急停车场查看这个地势较高的紧急避险停车区域的相关信息。
22: 那暑期的时候呢，来北京的游客是非常多的，为了不让大家扫兴而归，所以各大公园都采取了应开尽开的措施。
23: 看见下雨了非常的担心，
24: 怕来不了
23: 怕来不了，最后呢看见能来我非常高兴，
25: 没有影响性质，感觉就是格外的一个意境吧，烟雨蒙蒙的感觉，像穿越了一样。

每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历来是北京防汛工作的关键大考。今年主汛期，我们在防汛一线看到了很多新变化，一批数字化防汛技术被应用，智能监测、数字预警系统精准赋能，让风险看得见、响应跑得快，大幅提升防汛工作效率，这是治理效能之变。在街道、在山村，基层一线同样创新活力涌动，干部群众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摸索出不少接地气、可落地的实用妙招，补齐治理细微处的短板，这是基层应对之变。而防汛工作的每一次改变、每一项创新的背后，不变的是人民至上、责任担当和底线思维。风雨是考场，也是超大城市治理的实践课堂。北京以应变之策直面复杂多变的汛情，在实战中探索，在创新中提升，持续把防汛一线经验转化为超大城市的治理效能。

0: 不断增强城市防灾避险的韧性。面对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启用新技术，守好为民初心，我们就能拥有更多的底气和能力，守护城市安澜和百姓平安。
1: 昨晚八点，北京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至此，本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基本结束，预警解除，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也有人提出疑问，感觉这两天自家门口的雨并不大。来听听气象专家的分析解读。
2: 首先，从气象数据来看，这场台风雨特点非常鲜明。
3: 降水分布的特别不均匀，延庆啊、昌平还有密云、顺义等区呢，它是出现了这种大暴雨的天气，尤其是比如在密云的这个木家峪，它的降水量都超过了200毫米。那200毫米什么概念？其实我们北京每一年的平均的降水量大概也就是600毫米左右。
2: 局地短时雨强大，密云、昌平、顺义、延庆、平谷等区局地小时雨强超过70毫米。
3: 昌平的国家级气象站，它在12日的这个9点到10点这个期间观测到的雨强，一小时下了超过90毫米，突破了这个站在1954年建站以来观测到的记录以来的极值。另外一个，整个过程最大的雨强是出现在这个密云的这个木家峪这个站。是下了96点多，一小时。
2: 北京并没有受到台风白海豚直接影响，为何这些雨下得如此猛烈？
3: 受白海豚外围的偏南暖湿气流的输送的一个影响，另外一个还有从西北方向过来的这个冷空气的一个作用。偏南暖湿气流的作用下，它是因为在北边它有一个山的一个阻挡，一个地形的一个作用，它对这个降水它有一个增幅的作用，所以北边出现了相对来说更明显的一个降水。那另外在北京的南部也出现了比较强的降水，这主要是因为暖湿气流它的一个输送的路径上也有一些风速的脉动。
2: 此外，关于这次预警是否有些夸大，气象专家表示，气象学上的暴雨看的是总量，按24小时累计雨量50毫米判定。如果这50毫米在一天之内均匀落下，个人感受可能就是连绵小雨；而如果一小时内泼下来，就会认为是倾盆大雨。所以，专业标准和大众标准还是有所不同的。北京台报道。
4: 暴雨预警解除后的首个早高峰，公交专用车道仍然允许社会车辆借用。现在是早上8点10分，在我身后就是东三环主路，此刻呢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社会车辆都在借用公交专用车道通行，
5: 挺好的，挺方便的，尤其下雨的时候。
2: 事实上，这并非北京首次在极端天气下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2025年12月12号，全市发布暴雪及道路结冰预警期间，这一应急措施就曾启动。本轮公交专用车道开放借用期间，市交通委通过多种形式实时推送公交车道开放信息，确保广大市民雨天出行便利。
6: 可以说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感觉完全得益于我们的广大公交乘客对我们这项政策的理解和支持。那么也得益于我们的这个社会车辆驾驶员能够规范有序的使用公交专用道，在此呢对广大交通参与者也表示感谢。
2: 专家表示，极端天气下向社会开放公共资源的应急措施，既保障了市民的出行安全，也提升了城市运行韧性。
7: 它呢能够有效地利用城市的公共资源来为城市应急服务，这样的话呢，为今后在北京在遇到相应的这种大的气候变化情况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的方法和手段。
2: 北京台报道。
1: 每逢下雨，北京地铁都会提前为乘客备好免费雨衣，但记者发现，不少乘客在雨停后便将完好无损的新款雨衣随手丢弃，让很多网友觉得非常可惜。那么这款雨衣能否循环使用呢？来看记者调查。
8: 记者了解到，现在北京地铁所辖车站发放的雨衣存在新款和老款。老款是我们常见的一次性雨衣，而新款则是北京地铁今年采购的定制新款，不仅在胸前印制了企业名称，背后还有暖心标语。同时，新款雨衣面料也与此前一次性的 PE 聚乙烯雨衣不同，它采用了100克加厚 EVA 环保材料，防水防渗，柔韧耐撕。记者发现，该媒体报道中的照片都是今年北京地铁升级的新款雨衣。
9: 现在我手里拿到了3种雨衣，那分别是一次性的普通雨衣，以及 地铁的新版雨衣。那这件蓝色的呢，是我买到的，市面上正常销售可以反复使用的一件雨衣。
8: 作为法律规定、国家级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媒介，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可以查到北京地铁车站雨衣采购项目招标公告，采购的正是这批新版地铁雨衣。在公告二里面有明确的供货要求，采购标的为一次性应急雨衣，用途是站点站区提供一次性雨衣，保障汛期及非汛期乘客应急防雨需求。但同时对产品提出防水性强、轻便易携带、不易破损的高要求。也就是说，北京地铁采购的是一次性雨衣，但今年定制的新款在防水性、便携性和抗撕裂性方面已全面升级。
10: 这个能多用几次，考虑环保一些。
11: 自己收起来，它收纳简便的话，肯定家里人会是循环使用。
8: 一件雨衣完好无损便可以重复使用，如果出现破损则妥善处置。小小细节映照出城市便民服务的温度，公共物资物尽其用，既是对资源的珍惜，也是对这座城市善意最好的回应。北京台报道。
0: 近年来，立足区域高校集聚、青年人口密集的独特禀赋，昌平区走出青年聚、产业兴的专属发展路径，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大局。今天我们就走进昌平区，看一看这座青春之城如何靠人才驱动产业，激活城市经济。
1: 北京昌平区的医药健康产业已经突破千亿大关，有2800余家企业落地于此。就在我现在所在的生命谷，每平方公里内就密集落地了80余家生物医药企业，一大批青年科研人才对肿瘤、血液等世界级的医学难题发起攻关。今天我们就来探访化不可能为可能、铸就生命奇迹的生命谷。
2: 生命是人类永恒的话题。电影《我不是药神》里主人公为白血病患者寻药的故事曾打动无数人。如今在昌平生命谷，马伟伟带头的青年科研团队让白血病患者用上平价国产原研药的梦想照进现实。
12: 这是我们开发的一款一体通用的免疫细胞药物的这个细胞注射液，通过健康的志愿者采集的细胞，对这些细胞进行一系列的加工和改造，可以让这个细胞可以安全且有效的回输给其他的肿瘤患者，前期的临床效果也非常不错。
2: 现有的白血病治疗药物大多都是个体化定制、价格高昂的靶向药，而马伟伟带头研发的这款新药有望实现普适和通用，预计2029年投入量产，
12: 生产一批药物可以用给上百个患者，货架式供应，所以患者有需要立刻就可以进行输注，可以把价格打到现在的10分之1。
13: 我生白血病整整就让24周年了，那时候如果不吃这个瑞士东华的格力威的话，只能活个3到5年。像我生命的整个过程呢，也已经见识了中国医药的变化的一个过程啊，创新的速度近10年来非常非常非常快的速度啊，越来越多的新药啊在上市了。慢粒白血病患者从以前无药可治到现在变成一个慢性病了。
2: 青年科创人才高度集聚，不仅催生了前沿新药，也带动了全新消费场景破土而出。昌平沙河高教园内学术酒吧新模式悄然兴起，为青年科创人才搭建投融资交流的开放空间。
14: 所以想问一下您的项目现在到什么阶段了呢？
15: 算是三类医疗器械还处于研发和报证的阶段。
2: 青年科创人群受教育程度高，消费观念多元，也愿意为体验型、兴趣型消费买单。
16: 潜水非常具有挑战性，在下潜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到压力获得释放。
17: 年轻人白天可能投身在学业还有科研事业或者附近的大厂，晚上可以到我们这个地方得到一些放松。2026年1月到7月，我们的会员量呢上涨了23.6%。
2: 2026年上半年，昌平区 GDP 同比增长6.8%，医药健康、先进能源、先进制造三个千亿级主导产业逐渐厚积城市，合成生物、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加速集聚。
18: 我们始终把青年当作昌平最宝贵的财富，从青创1.0到2.0，从雨燕安居免费人才驿站到 U35青年培苗计划，昌平始终把普惠性作为基础要求，用真金白银、真情实意托举每一个青春梦想。
19: 我们要看一个地区发展的潜力大不大，发展的后劲儿足不足，其实很大程度要看。

0: 的人才储备够不够，这些人才在产业的扎根啊深不深。昌平区啊已经坐拥着41所高校，还有16.6万的高校在校生。在昌平区的未来科学城的能源谷、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沙河高教园以及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上下游产业空间正在扩容，未来将在这里看到人才与产业的双向奔赴。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赛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5天1300余场比赛，看点密集。
2: 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3: 今年4月，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冠军跑出50分26秒好成绩，超越人类半程马拉松纪录，让我们一起期待本届运动会田径纪录全面刷新。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至51个，分为竞技赛和场景赛，构建起全维度的技术练兵场。新增的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
4: 本届场景赛将赛项延伸到真实环境，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领域，还专门设置了灵巧手赛项。机器人练好这些最后一米的手艺，就能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2: 机器人运动员也有了自己的运动员村，村内设有智能检测室，搭建了居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通过加密专属通信链路，实时捕捉每一台机器人的关节温度、运动状态、电池电量等核心运行数据。
5: 这里有能量的补给站，我们在充电区设置了200个充电柜，可同时满足不少于1200块电池的充电需求。
2: 比赛日最低票价98元，开闭幕式票价最低128元。境内观众可通过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等10余个平台在线购票，境外观众可通过大麦国际直接下单。北京台报道。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生态环境部发言人点赞了北京的蓝天治理与生态成效。
6: 哎，我们很多同志都在北京，北京的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2013年的时候，当时 PM2.5 的浓度是89.5微克每立方米，去年是见到了27微克每立方米，降幅达到了70%。
7: 十四五时期，我国有300余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实现了增长，一些不常见的物种重回公众视野。
8: 在我们北京，这个我们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个中华斑羚也多次在近郊出现，最近一次在百王山森林公园也看到了。所以这个百王山离咱们这个发布现场也就不到20公里哈，所以这个是确实是这个生态环境改善的一个这个直接的一个标志哈。
7: 北京台报道。
1: 避免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闯红灯，等红灯的时长将在考核时间中顺延。今年9月起，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3家平台将率先在北京落地实施红灯停表，用技术守护骑手骑行安全。
7: 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抢灯甚至闯红灯的情况时有发生。送外卖6年的骑手王志强深有体会，他表示，有时候一个红灯就要等90秒，在停车线等着，干着急。
9: 大家等这个时间挺长的，尤其咱北京红绿灯比较多，所以说会导致超时。
7: 为此，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3家外卖平台将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所谓红灯停表，指的是外卖骑手在等红灯过程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等红灯多久就补时多久。
10: 骑手 AI 助手团宝在进行首发，交通安全地图与等灯停表功能也同步上线了，那会更好地帮助咱们骑手朋友减轻骑行的压力，提升配送的安全，提升配送的效率。
7: 平台承诺，计算配送时长时，电动自行车按平均时速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测算，不再以极限速度倒推时间。恶劣天气、复杂路况将加大补时力度，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商家页面显示的预计送达时间将科学设置，避免误导消费者，形成分钟级竞速预期。
11: 实际上是政府部门数据的与在平台经济的一次深度的应用，他们最核心的就是要把政府这个红灯的数据来这个和这个骑手跑单过程中来融合，它有了这些数据的加持，才能够让它的这个智能体或者说让它的算法更加精准。
7: 九月，在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三家外卖平台的红灯停表将率先试运行，后续逐步向全市推广。北京台报道。
0: 今天雨后的京城，蓝天澄澈通透，空气清爽宜人，
1: 抬眼便是城市风景画，远山楼宇和白云相映成趣。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好天气。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前期降水影响，污染物得到有力清除，区域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阳光明媚，蓝天白云再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14，优 PM2.5 等级为优。今天夜间，我市受东部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蓝天白云上线，受热力条件影响，午后东部和南部都有雷雨出现。今天傍晚到夜间，云层仍然是天空主角，部分地区有阵型降水。预计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22度上下，山区在18到21度之间，体感上还是比较舒适的。展望未来3天，天空云量偏多，雷雨不时出没，雨量分布不均。15号白天对流要相对更明显一些。这3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夜间最低气温都在22、23度。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注意防暑以及交通安全。来关注农业气象方面，市农业农村局提醒，雨后及时排涝散伤，中耕破除板结，分类处理倒伏作物，受涝地块适时追施速效肥或喷施叶面肥，促进植株恢复生长。雨后高温高湿环境，加强玉米大斑病、棉铃虫等病虫害监测与防控，同时抓好秋粮作物中后期田间管理，有序推进蔬菜和特色作物生产。
4: 东城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西城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2度；朝阳多云见晴，23到31度；海淀分散性阵雨转雷阵雨，22到32度。丰台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3到32度；石景山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2到31度；门头沟分散性阵雨转雷阵雨，23到32度；房山分散性阵雨转雷阵雨，22到31度；通州分散性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顺义分散性阵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昌平分散性阵雨转雷阵雨，21到31度；大兴分散性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怀柔分散性阵雨转雷阵雨，20到31度；平谷分散性阵雨转雷阵雨，21到31度；密云分散性阵雨转雷阵雨，20到31度；延庆分散性阵雨转雷阵雨，18到28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北京菜。

0: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2: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3: 教育、实业才能救望同存亡。
4: 大喜抗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6: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7: 将近在小1亿的规模。
8: 像我们这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生存年在哪儿？
9: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0: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11: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12: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上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13: 从0到1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1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14: 如果我们不够快，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15: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16: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支持。
17: 只有你在公司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18: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4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9: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0: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1: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2: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23: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24: 教育、实业才能救望同存亡。
25: 大喜抗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词源处理量。

0: 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1: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成。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6: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 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9: 15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10: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11: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10: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12: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缩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0: 据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13: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1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

0: 1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3: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4: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0: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5: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0: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1: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

0: 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1: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0: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2: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岩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3: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4: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6: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7: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地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6: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

0: 甜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时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4: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 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 2.987 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 4.154 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皆为苛捐杂税之祸也，百姓苦苦于千里莫言而无力追之地，百姓苦苦于朝廷不计数商民之困，百姓苦苦于各级官吏之盘剥，民怨怒之深如溃地之水，欲故国安民，必取黎捐，每念几次，未尝不浮膺流涕，恨不能亲持赴约，破此戟壁。

0: 孔周、绵龙乱情，知州赵英德已经函报，本部堂也深知黎娟之弊呀。我已经启奏皇上，请求加税减黎，可是几次朝议，没有圣裁呀。
1: 相帅，裁黎朕捐，势在必行啊。
0: 那你说？
1: 应当如何呀？回相帅，财离可以打破洋商的垄断之力，使其洋货因竞争而降价求售；而任捐呢，可多贪墨而归上下，比如说私事牵手，洽员层层勒索的数城贪墨夺回，一半归入国库，一半让利于商民，官民两边国库充盈，商民那一笔捐税。
0: 可不受沿途刁难，哎，这样一来，既可杜绝各员私中饱私囊，又可省下大量开办举卡的费用，一举两得啊！嗯，这样吧，我即刻拟折，启奏皇上，减免通海沙场的离税，如允则已，如若两步不允，我可以班师两江。 试行保捐，一户商民，这样可以吧？
1: 张俭乃通州百姓，谢都县大人厚德。

0: 夫人，我把三先生请过来了。
1: 三哥来了。
2: 弟妹，
1: 见过三哥。

0: 其实今天请您过来，是想商量一下给季侄再娶的事情。这事是不是有些太急了呀？季侄还在守制期间，不便操办婚事啊。我是怕沈家着急。季侄与沈家的婚约不是早就定了吗？
1: 是这样，我最近听到一些传闻，说沈家伯伯听说季侄要弃官从商，对这桩婚事颇有微词，还在犹豫要不要把道英姑娘嫁过来。有这事儿？哎，这么多年，我没能给张家生下子嗣，我的身体每况愈下。
2: 长兄如父啊，季侄听您的，所以还烦老三哥往沈家走一趟。我明白了，我今天就去一趟。
3: 谢三哥。快，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
0: 三先生，里面请。哦，哎呀，哈哈哈哈！
1: 世侄张察见过沈世伯。哎，这季侄呢？没跟您一起来？
0: 季侄去江宁面见张之洞大人去了。
1: 哦，来，坐。
0: 世伯，林子沈家驰骋商海，经历代而不衰，此乃商界翘楚。
1: 哎呀，生意做得再大，也是四民之末。哪怕朝廷赏了功名顶戴，哎，可在仕途出身的人眼里，你终究还是低人一等。你说这季直，啊，他放着好好的翰林院修撰不当，
2: 哎。非要学人家兴办什么实业？
0: 兴办实业，既是受张之洞大人的委托，也是四弟的决心。甲午之后，四弟痛心家国贫弱，一心想要强国富民呢。
1: 胡闹！你这不是舍本逐末吗？
2: 好好的在朝堂为官，为朝廷建言献策，经历除弊，这不是能更好的造福百姓吗？张沈两家缔结婚约啊，我原本看中的就是季直的才高八斗，将来定能平步青云，光宗耀祖。
0: 世伯可对四弟与吴姑娘的婚事有什么想法吗？
2: 这季直与道音的婚姻可说是天作之合，婚约既定，老夫我绝不反悔。我也只是希望你啊，回去再好好劝劝季直。
3: 张家三哥，
0: 吴姑娘，
3: 是我冒昧了，请三哥帮我个忙。
0: 吴姑娘客气了。你尽管说。
3: 烦请三哥帮我把这伞带给四哥。
0: 那除了这把伞，你还有什么话让我捎给季直吗？
3: 麻烦三哥告诉季直，不管我爹怎么说，我跟他的婚事，我心意已定。 请他出门在外，记得把这伞带上。
0: 没了。
3: 嗯。
0: 明白了。

0: 小孩，这两块布多幅线，王大人家。好嘞。
1: 爹，你看沈掌柜的铺垫也好冷清啊。

0: 沈老板，哎，今儿不收花这儿，来了好几波了，这是布店。
1: 沈老板，
0: 哎，哟，哈哈哈，你老弟，
1: 沈老板，
0: 哎，
1: 我们来啊，是想请沈老板呀，给皇上说一说，把我们的棉花给收了吧。

0: 老弟啊，我跟有的花商确实有点交情，可是我也不好强人所难啊。
1: 是这样，那就不打扰沈老板了，我们到别的地方再去看看。
0: 老弟啊，别的地方你也别去了，布商和棉商商量好了，修行傍市，抵制黎轩，恐怕别的家也不会收了。
1: 哎呀，这棉花本身就不好，要这样，这花要卖不出去啊，金宗明春都不好活了。

0: 弟妹啊，弟妹，弟妹，三哥来了。
1: 昨天晚上从沈家回来的太晚了，我就没过来。弟妹是不是等着沈家的回信，等着急了？沈伯伯对季侄器官从伤，确实颇有微词。
0: 那会不会？
1: 你放心吧，我看道英姑娘是内心有主张的人。
0: 他会去说服沈伯伯的，你看，这是道英姑娘让我捎给四弟的信物。
2: 这把伞是？
1: 道英姑娘说了，她和老四的婚事，她心意已决，让老四出门的时候带着这把伞，就表明了对她的心意。
3: 爹，这么多棉花都卖不掉，怎么办呀？哎呀，
2: 能卖掉。明天啊，爹上崇明去，实在不行啊，上太仓。不是，棉花运那么远。
4: 这路上就要过很多税钱，哎，
5: 都怪爹没用，除了种地啊，没别的本事。爹，您别这么说。
6: 放了！放了！想干什么？啊！
5: 我告诉你们啊，
6: 对，
5: 所有陶捐的都给我把捐税交清楚了，如果有抗捐不交的，就跟他一个下场，带走，
6: 把他放了。
4: 刁民，给我把路让开！我没有管了你们了，让开！别那么多人！老爷，他犯了什么事儿啊？为什么绑他？
6: 我也什么？抗捐不交。
4: 我告诉你们啊，每家每户都把捐税给我交清楚了。
6: 老百姓抗捐不交啊，那是被官府逼的呀。
4: 你们还到处设卡，我们教育交不起。你让我们怎么办？来人，给我把这个领头闹事的给剐了，一起带走！
7: 灾闹全给你绑起来！状元公来了，大家听一听，状元公来了！
4: 请起，请起，乡亲们，请起，请起。
7: 王师爷，你说谁是刁民呢？
4: 状元公，沈掌柜。这些人他抗捐不交，破坏风气，而且现在居然敢聚众闹事，这不是刁民是什么？我告诉你们啊，老百姓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0: 大嫂，把绸子也裹光了，棉花卖不掉，烂在地里不和一帮我烧个干净，我们把棉花收了，到衙门脚里去。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听我说，乡亲们，乡亲们，第一不能烧棉，第二更不能去闯州衙，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的日子就真不好过了。乡亲们。 我也是海门人，大家家中父老受苦，跟我的父老受苦是一样的。如果大家能够相信我的话，今天暂且回去，我一定向知州大人、督县大人说明大家的情况，为大家酌情减免捐税。大家看好不好？
1: 不是赵员工，
2: 他们不明白，您应当清楚啊，千百年
3: 杨和送命了，杨和送命了。
4: 有多少送多少，杨和送命了，有多少送多少，大家都去啊！杨和送命了，
5: 什么杨行在收命？
6: 好像是三井杨行吧？日本人，
7: 三井杨行，
8: 这是日本人在收命。
9: 诸位，卖棉花的都排上队，
10: 诸位，卖棉花的排上队，排两队，
11: 卖棉的排左边，
12: 还有面。
13: 只有一个人，来，我一个一个来，我收啊！来了来，拿上来，拿上来，
14: 来，诸位，诸位，不要挤，一个一个来。还有两队，听我说，棉花我们都收，在我这边领取票据。完了之后呢，去那边签字画押。听明白了吧？来，
15: 我再跟你们说一下，
16: 快一点，
15: 我们的棉花以后只能卖给我们三井洋行，不许转卖别家，知道吗？我们是签了协议的，
17: 谢谢。
15: 如果转卖的话，是要赔偿的。
18: 知道吗？都听明白了吗？好，排好，排好。不要拥挤啊！往里排，往里排。
19: 对，怎么办呀？
9: 咱不卖了。
1: 卖棉左边，结款右边啊！来，你的。啊，怎么办？
20: 诸位，诸位，卖棉花的都排好队，啊，排好队，
21: 都排好队，来，
22: 棉花卖掉了，卖掉了，还卖掉了，到这还有，还有，真是了。
23: 好好好，
24: 行行行。
25: 日本人到通州来直接收棉，倒是省去了棉农往外运棉花的运费和离圈，还算实惠吧。
26: 大哥，
25: 嗯，
26: 好像没那么简单吧？
25: 慢点啊，爹。
26: 哎，四先生，
25: 爹，
26: 四先生，你老爹，您的棉花没卖呀？
25: 没卖。 为什么呀？不说价格还算公道吗？哎，他们说话呀是有条件的。
26: 什么条件啊？
25: 要签字画押，保证以后啊，这棉花只能卖给日本人。
26: 日本人杀了中国那么多人，能有什么好东西？走吧，慢走，慢走，老爹高义，老爹高义。
25: 这棉花是不是能卖啊？卖个棉花还签字画押，明年他们要不来了，又不能卖给别人，棉农的日子更没法过了。吉志先生，一华，你陪大哥先回去，我去见见这日本人。
27: 你小心点儿。良乡、花乡、果乡，三曲三香大曲酿。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
25: 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请，
27: 吉志先生，上次见面向您提的事情，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25: 不忙，西村先生，我有个问题想先向您请教。
27: 请讲。
25: 我方才在楼下看到西村先生大量的吃进铜棉。 这是为什么呀？
27: 很简单，在原产地收棉花，
0: 可以降低成本。那为什么棉农的棉花只能卖给三井洋行呢？
1: 看来机智先生对此不满。其实，我是在帮助他们。帮助？你们定下如此苛刻的买卖条约，居然是在帮助别人。
0: 自上次与机智先生做今日长谈之后，我发现我们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却缺乏信任。
1: 西村先生，我们一非朋友，而不是合作，何必奢谈信任呢？
0: 您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是不是想把持通棉？
1: 我是在做一件好事。第一，我为棉农承担了他们所有的离卷，让棉农把积压的棉花全都卖了出去。
0: 这对棉农和政府都是好事，你们这周赵大人非常的满意。是吗？眼下看可能是件好事，但是从长远来看就未必了。我想请问西村先生，有朝一日你们能够随意制定棉花的价格的时候，那棉农们是不是只能任由你们宰割，更何况？
1: 所有华资纱厂是不是都得听从你们摆布？
2: 在商言商，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机智先生不是商人，可能一时还无法理解。不过，我上次提的建议，还是希望机智先生能认真考虑。

0: 其实啊，上年末你答应要兴办实业、创办沙场一事，我已经上奏朝廷。你看看，
1: 孝顺啊，皇上朱笔御批“知道了”三个字，这是何意啊？此事可为，亦或不可为，并无明确态度。
0: 不反对，就是可以办。本部堂又给你安排了一个通海商务总理的名头，虽无实质，但也是名正言顺。
1: 多谢相帅体恤。
0: 来来，我还听说，你春节时与家祭的时候呈告，沙场之事2年之内必须完成。
1: 是相帅，自在下接下沙场一事，唯遭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所以呈告，既防人言，又正即兴。
0: 你的这份心气儿，本部堂心中甚慰呀。不过我还是想告诉你，商海艰辛，你所思所想所见所闻未必一致，与你同行的人也未必跟你同心同德，你要有所准备呀。
1: 多谢相帅提点，既知铭记在心。自筹经费开工办厂，谈何容易？思来想去，欲求强国强种，仍应先办教育。教育之资应以实业筹备，欲举实业，非开工办厂不可。哎，地方官吏谋事不足，有财力者立自当先，见思虑再三，官场虚名又有何用？唯有实业就

0: 哎，四哥，不走了，咱们就住这儿，怎么样？我托人已经把房间订好了。孟生啊，大哥，咱们住这儿不妥吧？
1: 这有什么不妥的？
0: 你看，孟生，一来呢，咱们事情没做成，就如此贪图享受，这个不妥；再有，将来击鼓成功，咱们花的每个铜板可都是股东的钱，让人看着咱们这个不妥。

0: 只食衣服不食人，那他也不是咱们的股东，您说呢，大哥？
1: 既直说的对。虽说做买卖以和为贵，但是要看跟什么人合，道不同不相与谋嘛。哎，我平常来上海散步，住的那客栈，条件不差，啊，环境也不错，咱们去看看去。
2: 好，走吧，走吧。哎呦，
1: 那我这不是白忙活了吗？先看看看看。
2: 不是沈大哥，四哥。 你们俩再琢磨琢磨，咱们也开个洋荤呗。
3: 行，可以，孟超。
1: 哎呦。

0: 好，喝着呢。
1: 哎，
0: 嗯。
2: 哟，张大哥，
0: 啊，准备好了。
3: 哎，
0: 吉之啊，
3: 大哥，都安顿妥了。
0: 嗨，我做关中木生意，走南闯北几十年，习惯了，就一两身换洗的衣服。
2: 我开当铺一样。
3: 今后我也得过这种日子。
0: 自从你跟我说了搬沙场的事儿，我有一句话一直想问你。
3: 大哥，你我情同手足，有什么话就直说呀。
0: 坐下说吧。
2: 哎，四哥，
4: 郑大哥，咱们兄弟三人，您是老大，有什么话尽管说嘛。
0: 你当真想好了？
3: 想好什么呀？
0: 从商跟读书做官，没什么区别。既不能朝三暮四，又不能半途而废。甚至于，从商比读书做官更严酷一些。读书嘛，就是一个人的事儿，说大一点，是一家人的希望。从商可不同，先期要投入很多的银子，还要对几个股东负责任。如果你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将来可不好收场啊。
3: 大哥，您刚才这番话可谓是肺腑之言。
0: 我也是有点私心啊。如果半途而废的话，你可以回去做官，我和孟生可就没有退路了。
4: 是是是，
0: 到那个时候兄弟之间反目成仇，那还不如咱们及时收手，不办沙场了。那兄弟在一起，其乐融融，岂不更好吗？
4: 是啊，
3: 大哥，孟生，多谢两位坦诚相见。我也跟您说句心里话，您刚才这一番话，在我决心投身实业之前，我早就想好了。我本天宇野性，并无幻境，也怕自己心智不坚，所以写下来自勉。
0: 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
4: 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0: 你心智弥坚啊，可是你寒窗苦读几十年，这样放弃，岂不可惜了？
3: 我虽无意为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问道。
0: 问道？
4: 我好像有点明白四哥说的这个道。
0: 你明白这道？
2: 我记得以前四哥说过，这道理就如同一事不扫，何以扫天下？对不对呀？
3: 沾边不全对啊，大哥。
2: 我还没说完呢，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沾点边了。
4: 想富民，就得先富我们自己。做什么能富？

0: 为什么不富？怎么做才富？富了以后如何能够富上加富？
1: 孟生，孟生，孟生，我觉着先把饭吃了才能富。来来来，饿了，饿了，饿了，饿了。
0: 志德哥，哎，真的真的，我刚才说的都是事实。你说咱们通州吧，要原料有原料，要人力有人力，水路码头那是四通八达，真可谓是得天独厚啊。我在想啊，等咱们这纱厂办起来了，那咱们肯定很快，那咱们就能赚上银子，然后呢，咱们会越做越大，跟着咱们一起入股的人就会挣到不少银子，再然后呢，纱厂是越办越大，越办越大，到那个时候银子就如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1: 孟生，孟生，孟生，张嘴，张嘴，大哥，先把他嘴堵上，咱们吃饭吧，大哥。

0: 停轿，落轿。押轿。
1: 盛大的吉祥，
2: 盛大的吉祥，盛大的吉祥。
1: 哎，宋大人，我跟你说的那个事，我们什么时候有空啊？
3: 你先别，大人，
4: 大人，大人。
5: 老爷，老爷，老爷，张姐。
6: 哪个张姐呢？
5: 张姐，张继之。
6: 继之兄，别来无恙啊！
7: 多谢盛大人挂念，一切尚好。
6: 别叫大人，你我之间兄弟相称，许久不见了。今天啊，来到寒舍，我要好好的款待款待你。
7: 那就多谢幸孙兄。幸孙兄啊，方才看到您官威浩大，我这也不敢攀亲叙旧啊。
6: 我这样做也有我的苦衷啊。
7: 我知道，我知道。李鸿章大人失势嘛。幸孙兄现在如果说刻意收敛，反倒让人觉得势衰。不是巧取豪夺，就是落井下石。幸孙兄现在刻意彰显官仪，是为了震慑宵小。
6: 嗨，知我者，即止也。
7: 幸孙兄，不知您是否愿意助继之一臂之力，筹办沙场？
6: 你想办沙场，是你的主意还是别人的主意呢？
7: 有什么分别吗？
6: 如果是你的主意，我劝你悬崖勒马，办沙场可不是儿戏。
7: 那要是别人的主意呢？
6: 如果是别人的主意，那就应下，拖他，拖得越久越好，这样不得罪让你办沙场的人，同时也不至于让你沦为四民之末。
7: 幸孙兄高招，高招，妙计。但是幸孙兄啊，如果说商为四民之末，那像兄这般带着红顶子的商人，那这该怎么算呢？这个
6: 我也是迫不得已呀。
7: 我也是迫不得已。
6: 哎呦，李中堂大人让我办场，我能不办吗？
7: 张之洞大人口谕，我也不得不办。
6: 那南不拜张，北不投李，又怎么说呢？
7: 幸孙兄，既然你我是这么好的朋友，继之就实话实说了。其实此次前来，继之心怀忐忑。相怀之政，我们就不必说他了。更何况幸孙兄高风亮节，继之以为沙场要办。今日国势羸弱呀，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

0: 只有从实业做起，我认为这才是你我之间不得不办的真正原因，而且迫在眉睫。
1: 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说来听听。
0: 我以为啊，既然西洋的技术可以学习，那他们的管理方式、经营手段皆可学习。我准备采取股份制，只是建厂一事，季直在乎两眼一抹黑，还望幸孙兄指教一二。
1: 好，既然你已经决定了，为兄一定会帮你。这样，我介绍股东给你入股。
0: 多谢幸孙兄。
1: 不必谢我，等沙场办起来，知道了那份艰辛，哈哈，你不恨我，我就烧了高香了。
0: 无论辛酸几何，不仅要办，季直一定办好。
1: 季直兄鸿鹄之志，本官佩服得很呐。
0: 多谢。
2: 出資による工場を進める件について協議を進めよう。
3: よし。ほとんど内容は報酬通りに行いますが、株だけをちょっと調整します。
2: どう調整しますか。
3: 株の半分は金淵宝石優先購入権あり、残りの半分は三井物産大部分所有以外。一般募集で株主を集まります。
2: その点については全く問題ない。
3: それで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2: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4: 哎，太好了！这都说呀，万事开头难，可是咱们这次还挺顺的。今天沈大哥见了几个布商，他们都同意入股。再加上四哥现在又得了盛宣怀的相助，我看用不了一年，咱们沙场就可以办起来了。
5: 你也别高兴太早，我这边虽然有人同意入股，可股本太低，跟咱们需要的本钱比起来，九牛一毛啊。
0: 再说盛宣怀可也没说直接入股啊，他只是给咱们介绍了一个洋买办，叫郭华茂。
4: 洋买办，哎呦，那不成不成不成！买办的背后肯定有洋人给撑腰啊，这叫什么事儿啊？虽说是不差财力吧，但是你说这洋人裹进来，恐怕会以后处处刁难咱们。到那时候真谈成了，咱们听谁的？听他的还是听我们的呀？再说了，在通州办沙场。怎么能打了洋人的旗号呢？瓦罐条约之后，咱们受的苦不够啊。
5: 这郭华嘛，我倒是听说过，是上海有名的康白度。
4: 什么意思啊？
5: 在洋行里干了十几年的总买办。不过他也不是一心一意的伺候洋人，他自己也有生意，跟江浙钱庄的关系相当好，常常有人因为生意周转，通过他去拆借。如今他跟盛宣怀大人走得很近，也想当个红顶商人。
0: 大哥，穆少，你们两位说的都对啊。但是，我们创办沙场，初期什么最要紧？本钱。本钱就是银子嘛。银子本身不会犯错，是管理银子的人才会犯错。我觉着。在我们需要本钱的时候，不必太考虑它的背景，只要话事权、管理权在咱们手里，就没什么好怕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5: 不过我听说，这人处事相当圆滑，跟他相处得多加些小心啊。
0: 好好谈吧，我们做人端方，做事认真，心底无私天地宽，先会会他。
4: 没错。好好谈可以，比圆滑，哼。

0: 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1: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博士

0: 那走。
1: 基本で参りましょう。
0: どうか遠慮なさらず、ご自身のお家だと思ってください。
1: 先生の心遣いは深い入りがしております。先生は私は新兵に拠点を持っているよう願いました。友人を招待することでき、同時に私の望郷の根を和らげる場所です。
0: 西村さんは先生のお考えを理解していただくだけで十分です。何かあればいつでも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いつでも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2: 中国に到着したら、どこから、着手つもりだ。
1: 綿宝石工場。
2: ほう。その理由は、
1: 伝統的貿易分野では過小に挑戦するは難しい。しかしながら、我が国は第一企業勃興を経て、業界はすでに養殖機械が生産の体制を整えました。一方で中国は工業化が辞退しております。上海機器食業協は市場を独占しているとはいえ、まだ脅威とすべきものではない。私は自信を持っている。中国産の綿花で中国の綿棒企業を打ち負かし、中国市場を制覇する。
2: いいね。すごくいい。
1: ご指導をお願いします。
3: 常员工，您请。我们郭先生啊，在办公室等您呢。
4: 状元公，哎呀，大驾光临，我这是蓬荜生辉呀！
5: 缴了您的清闲，还望海涵。
4: 哪里哪里，您是光绪二十年的状元，
5: 我呢是光绪十二年的进士。
4: 都是有功名的人，正可以兄弟相称吧。
5: 虚长您几岁，称您贤弟如何？
4: 如此甚好。请请请，
5: 多谢。
4: 这两位仁兄可有什么功名吗？
6: 一介布衣。
4: 哦，
7: 四海当铺江梦生。
4: 白丁啊。
6: 哎，这，
4: 啊，无妨，无妨，无妨。这商人嘛，本就是四民之末。这功名一说，只不过是我这个读书人的一点执念罢了。坐坐坐坐，
5: 郭贤弟啊，
4: 哎，
5: 既不在朝堂，又何必这么执着于功名啊？啊，
4: 其实我在意的并不是功名，而是读书人的出身。想当年，郭某也算是寒窗苦读数十载，只为一朝金榜题名，能够出将入仕。可谁成想啊，遇上了洋务的潮流。虽然现在郭某是这上海洋行的总买办，但是时时刻刻我在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我还曾是一个读书人，不能愧对了圣人先师的教诲呀。
5: 说得好，不过依愚兄来看啊，是否对得起圣人教诲，实不在功名。
4: 此话怎讲啊？
5: 你想啊，读书之人嘛，为的是富民强国，只要能富民强国，不要拘泥于操业形式，更谈不上是否对得起至圣先师。
4: 状元公还是您通达呀，难怪这盛大人会对您赞赏有加。但是，做生意嘛，不能光靠嘴皮子说，咱们还是聊聊实际的。你们这个纱厂打算筹募多少股本金？
5: 共筹募60万两，其中三分之一在通州解决，其他的在沪招募。
4: 哦，那这红利该怎么算呢？
7: 纱厂以每100两银子为一股，一旦开车，每股可获利22两。
6: 以20000锭规模的计算，这个红利已经相当丰厚了。
4: 哎呀，你们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岂不是得有大把的人捧着银子求着你们入股啊？
5: 贤弟有什么话不妨直言啊。
4: 这样吧，我有两个问题请教各位，如果你们要是能答上来，我立刻入股。
5: 请讲。
4: 通州的鸡脚棉和土布的质量实属上乘，但是为什么上海的市面上却很少能看得见呢？
6: 那自然是洋人的鸡织布便宜啊，所以通棉和土布就没有了市场嘛。
4: 那为何土布的价格要高于西洋的鸡织布呢？
7: 家庭作坊成本高。
4: 没错，成本高了可以降，但是梨绢却不能降啊。种花要收绢，织布还要收绢，绢上加绢呢。但是西洋的鸡织布不用这样，他们只要一次性的交够关税就 OK 了，所以单这一项，这成本可就是天壤之别呀。第二个问题，季之兄，您是受张之洞大人之意操办实业，领办的这个纱厂，对吧？那么这个纱厂以后的大小事务以及任免经营之类的，是不是都要向两江总督署报备啊？
5: 那是当然，张大人命我总领通海一带的商务，那纱厂进展如何，自然是要禀报。
4: 哦，那不知这张大人入了多少官股啊？
5: 没有官股，所有股银都是商民自筹。
4: 那就不对了，股银来自于商资，那就应该算是商办。那您这纱厂到底是商办还是官办？
7: 这事儿重要吗？要是有官府做支撑，我们办起事来岂不是更加方便吗？
4: 当然重要。如果你这纱厂依附的是官府的话，那么商贾自然说了不算。但是任由那些不安商道的朝廷大员胡乱指挥，甚至于中饱私囊，那季之兄，您这个纱厂就算是办起来了，也会很快的垮掉。
6: 我孤陋寡闻啊。据我所知，本朝尚没有放任商民自办工厂。盛宣怀大人掌管的招商局、织布厂算是官。

0: 这个方才所言是两个官窍，一为离捐，二为商办，是吧？
1: 对。
0: 好，张俭领教了。商本逐利，不徇私情，还望状元公不要怪罪我话说的太直。贤弟哪里话来？方才所言切中要害，是我们花钱都买不到的经验，还望下次不吝赐教。
1: 好说好说。

0: 哎呦，四哥，说说吧，说说你的心里话呀。你让我说什么心里话？咱们溜溜的在上海可走了一大圈了啊，这个锅滑帽的话，咱不可不听啊，但也不必全听。谁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糊弄咱们呢？他要是真的占着茅坑不拉屎，不给咱们使出银子，咱怎么办呢？
1: 孟生。 你要让我说心里话，话可就不好听。
0: 大哥，我觉着今天郭华茂这番话，等于给咱们提了个醒，商贾关谷这个问题，之前咱们真得想清楚，否则后患无穷，是咱们把问题想简单了。哎呦，这关谷商贾不都是谷吗？有了谷，咱们就有银子；有了银子，咱们就能开厂。
1: 开了厂，咱就能开车；开了车就能出沙，出了沙，咱就可以赚大把的银子呀。孟生说的也不是全没有道理。关谷进来也有关谷进来的好处，他们在官场上有面子，办场上有点经验，也许很快就能弄出一个很好的局面来。不是这么说，大哥，你看啊，镇江的丁立银，苏州的陆润祥。 这都是官谷官办，举步维艰。孟生，你还想赚银子？我问你啊，官谷一进，是不是就有官员？官员一来，他就要管理，管理他就得说话，明明不懂还要胡说，颐指气使，吆五喝六。他是做官，他不是办实业。你再加上官场那一套，吃拿卡要，行贿受贿，裙带关系排除异己。
0: 还想赚银子，他就等着生气吧。那依你的意思呢？我也没想好，
1: 大哥。办厂之初，举步维艰，甭管是官股、商股，咱们都得要。可有一样，话事权得在咱们手里。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不容易啊。
0: 大哥，事在人为嘛，走一步说一步吧。好赖呀，在咱们地头上呢，他们谁要是不顺着咱们的意思，咱们就给他来硬的。我还去，那个小泉，你讨好了没有啊？你这，
2: 快点，
0: 来来，下锅下锅下锅下锅。哎呦我，哎呦，你给我个抹布啊！你真是，哎呦。

0: 老爷，能到了。嗯。
1: 郭先生，终于把您给盼来了。在下惜春，送别为。哦。有事愿意万望恕罪。
2: 客气客气客气客气，承蒙惜春先生的盛情邀请，我才得以来到这清幽雅致之地呀。

0: 该说恕罪的是我，冒昧打扰了。既然葛先生喜欢这里，那就里边请吧。好，好，好，好。葛先生，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
1: Oh,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白明啊，
2: 哎，
1: 回去告诉太太们，不用等我吃饭。
2: 啊，
0: 请，
1: 请，请，请，请，请，请。

0: 明佑小姐，这位就是我经常给您提起的广丰洋行的居士葛缓茂先生。都是同行们给面子，不值一提。难得郭先生今天光临，一定要尽兴。
1: 酒先不着急喝，我有一个问题想向西村先生讨教。
0: 葛先生客气了，请讲。
2: 我听说西村先生去见了盛宣怀大人，而且态度颇为强硬。但是今天不知为何对郭某人却如此之客气啊！
0: 葛先生，北考广丰洋行，左右逢源，手眼通天，我自然是对郭先生恭敬有加。
2: 你找我到底想干什么？
0: 帮我入股江建的沙场，怎么？这件事不容易做吧？
1: 不是不容易，是很为难。

这是特意为郭先生准备的，请笑纳。你说什么意思啊？这是这几年郭先生在广丰洋行的生意中收受回扣款项的记录。我想。 郭先生一定不会拒绝吧？是这样吧？你在威胁我。

0: 汉口路192号，就是广丰洋行大班 Cavendish
1: 男爵的家。这个账本尽管给他送去好了。
2: 郭先生，我不想把事情做绝。没关系，尽管送。另外，我再送你八个字：上下打点，和气生财。
3: 这炸茄盒做的不错。

0: 小泉，哎，接好接好啊！
1: 好嘞。哎，接到了，稍等啊。好嘞，收什么？哎哎哎，
0: 啊，
1: 这你可不能乱动啊，这都是四先生的宝贝，你这笨手笨脚的，万一给弄坏了呢？
0: 不就是晒书吗？你这有手就会的事吗？
1: 你可不知道，这些书啊，娇贵着呢。
0: 小泉，你弄吧，一红也没这个耐心。哎，
2: 我看也是。
3: 四先生，自从这个团练停办以后，我在这儿白吃白住，我心慌啊。您给我找点事儿干吧。等沙场办起来，有你忙的。
0: 好。哎呀，
3: 我忙也不怕，累也不怕，就怕闲着。
2: 哎，干什么呢？这是。
0: 三先生，
3: 你们的四先生呢？
0: 三哥，我在这儿。
2: 赶紧下来一下，我找你有话说。
0: 好，我下来，三哥。哎呀，
2: 这都轻了伤了，还晒什么书啊？这。三哥，哎，有事啊。
0: 四弟啊，
2: 嗯，我要走了。
0: 啊？
2: 湖广发来了调令，派我到湖北宜昌、任川岩家里去坐班。
0: 三哥。
2: 这个差事事无可繁杂的很呐，再说他极易夹在上级跟百姓中间，非常棘手，而且这么远的地方，我这多少还有点不放心。这父母在世的时候有过规矩，让你我一人读书，一人治生产，你现在是铁了心的要经商了，就是变相的找条路治生产。怎么的？你想把为兄和你绑在一条路上？
0: 也好，三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知道您一直有这个心。您什么时候走啊？
2: 我这几天就走了。那个沈大哥到江宁去贩布，我就搭他的船走。
0: 您说走就走啊？
2: 哎呀，这也不是今天就走，要不今天晚上陪为兄小酌一杯，就算是为为兄送行了。
0: 好，三哥。

0: 哎呀呀呀呀！这画的真的是惟妙惟肖啊，盛大人。但是我却觉得，这再好的西洋画师，也没法把您这一身的气质、派头，给落于纸上啊。黄猫啊，你就会拍马屁啊。
1: 张謇去你那儿了？啊，去了去了。壮阳宫办纱厂嘛，又是盛大人您亲自推荐，我肯定得尽好地主之谊嘛。你觉得张謇这个人是做生意的料吗？好吧。张謇呀，初入商道，经验肯定是谈不上。 我给他指出了办厂的两个难处，一是离绢繁重，难以裁并；二是这个纱厂啊，最好是商办，若是官办，处处掣肘啊。本以为他能知难而退，
2: 但是没想到
1: 他却听进去了。哦，您想啊，盛大人，这张謇是带着状元公的名头。 又有两江总督署的赵福和皇上的朱笔御批，应该是盛气凌人呐。对我提出的刁难问题，该是大为光火。但是这状元公，却是虚心接受，而且还连连道谢，并指出这商办的问题的确是重中之重啊。
2: 不过这个张謇啊，做事常常是出人意料，此人不可小视。
1: 那。
0: 依大人所言，您是打算入股沙场，助他一臂之力喽？黄茂啊，这个张謇呐，大人，好了，今天我累了，改日再画吧。哎，黄茂啊，
3: 哎。
0: 既然你已经给他出了口题，那就看看他如何作答吧。
1: 是，静观其变，再做定夺。

0: 季之啊，跟你说个事儿，祥帅将有所变故。
1: 祥帅有什么变故？朱军兴请假。
0: 祥帅不日将回任湖广，所以召集请你前来商议兴办沙场之事。
1: 啊！
0: 哎，别愣着了，祥帅在等着我们。
2: 来了，季直拜见祥帅。啊，
1: 坐吧。谢祥帅，
2: 谢祥帅。季直啊，我离任的事，主君都跟你说了吧？说过了。祥帅回任湖广，在您来说是大喜事。
1: 在季直来说，心中万般不舍。季直啊，我离任以后，你有了什么难处，可以直接写信告知于我。待刘坤一大人回任之后，沙场的事，你尽管去找他。
2: 谢祥帅，眼下就有一件事情。
1: 还望向帅首肯。讲吧。
3: 季直在上海、通州、广州商贾，办沙场，我是想让民间绅商自办。这可不准。工厂放开商办，大量的财富就会流落民间。到时候朝廷要钱，本部堂上哪儿去给他拿银子？富国强兵不成。
2: 反倒摧毁了一大批的投机奸商，本部堂办洋务几十年，这道理我还是懂的。
1: 大帅，失意过午，不如边吃边聊吧。
3: 小帅，我大清搞洋务几十年，除了给某些贪官中饱私囊之外，为大清国库又增加了多少银子呢？
1: 国仇大度，古今有之。难道有了贪官？
3: 我们就不做事情了吗？
2: 祥帅呀，
3: 不要说了，沙场只能官办，商贾不成，
2: 那只好请祥帅另请高能了。
3: 张继直，你大胆！
4: 继直，
3: 张继直。
0: 你放肆！张继直，本部堂自任封疆大吏以来，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祥帅息怒，季直也是为了办场才口无遮拦。我再去劝劝他，息怒息怒。
5: 让他出去。哎，季直，季直。
0: 你别着急走啊，季直，再和大帅商议商议。
5: 还有什么可商议？哎呀，
0: 大帅虽然为官清廉，在湖广也做了不少的实事，可一个官办汉阳铁厂弄了四五年，花了几百万两银子，白白竖了两个大炉子在那里，却一块好钢也没炼出来呀。现在正求着盛宣怀。

0: 帮他接这个烂摊子，还有这等事？省宣怀是李鸿章的亲戚，也是大帅的得力手下。大帅在湖广做了不少的实业，省宣怀都曾参与。你今天说官办实业劳而无功，糜费国堂，中饱贪官私囊，正戳破了大帅的心事啊！你这不是拱他的火吗？杨木心肠败就败在官办上，还昧着良心替他们说话。大帅怎么想的？
1: 人家都说啊，李鸿章办洋务是睁着眼睛睡觉，心里什么都明白了，只是不愿多事。而张大帅办洋务，劲头虽足，却是闭着眘睛乱闯。
0: 所以我才铁了心走上班的路啊，不杜绝这些官渡，什么实业也办不好。
1: 道理大家都懂，官官相护，盘根错节，动一发而牵，却是立之所在，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彻底改变呢？
0: 就算不能进改。
2: 也当在夹缝中找出一条生路来。岁在丙申，甲午战败，李鸿章签下卖国之约，遭天下唾骂。太后为平民怨，遂夺其顶戴。娥皇加冕，指名邀请李鸿章前往官里。太后立刻收回成命，重新起复李鸿章为钦差。瞬息之间，才免又弃。 为洋人如此，体统何在？不想李鸿章访俄前觐见太后，列出57人不得任用，简竟名列前茅。党争若此，既寒心又可笑。瞻望北斗，念翁失处境，书生报国，何其难也！

0: 陈哲先把这药喝了，压压咳嗽，好好睡一觉，啊。嗯。
1: 四先生，玉皇进来吧。
2: 哎，
1: 四先生，船已经备好了，
0: 又要出门。

0: 傅先生，口渴了吧？喝点茶吧。张香帅虽立倡实业，却主张官办拒绝商办。岂不知官办之弊有三：其一，官僚腐败，欺上瞒下；其二，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其三，结党营私，失效寥寥。若行商办，同股同权，责权一同，可杜绝其弊。
1: 按劳分酬，择贤用功，融资多样，务实高效，必生计勃发。今张香帅回任湖广，刘坤一大人重掌两江，唯愿其重实而不务虚，支持沙场商办。
2: 张謇拜见督帅。张謇，李合肥。 起复之后开列了一张误用之人的名单，你的名字很是靠前啊。
1: 督帅说的是，张謇也深感党争之机，且为我大清分外担忧。
2: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 张謇不愿为官，只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2: 哼，坐吧。
1: 谢督帅，
0: 我听说陆状元在苏州办实业很是热闹，你在通州如何？回督帅，通州不热闹，陆状元动用了朝廷54万余两白银，当然热闹，我不过是仅仅打开了一点局面而已。
2: 今日来见本部堂何事啊？
0: 恳请督帅大人示下，允许通州沙场申领商办，不及官谷。
1: 不及官谷？
0: 是。
2: 申领商办？
0: 正是。
2: 此事你跟香帅提过吗？
0: 提过。
2: 香帅何意啊？不准。
0: 香帅不准，你还来跟我提？督帅，您是有所不知啊。我去上海召集商贾，上海商人一听说是官办，无不变颜变色，言而尽。
2: 本帅经营两广两江几十年，从未听过哪家实业是不入官谷的。
0: 督帅说的极是，可是督帅也该知道，自我大清办洋务以来。
2: 规模之广，投资之大，
0: 事到如今呢，尚不如比我们起步晚的日本，这皆是由于官谷所致。你
2: 莫忘了，你办的是大清的实业，不是你自己的实业。
0: 既知不敢忘，也不能忘。但是督帅，若想办沙场，他一定得有一些新的改革。我们不要朝廷一分银子。 只是想请督帅示下，允许我们自立章程，自谋商务。督帅，您可听说过，自搞洋务新政以来，升官发财最快的路是搞洋务，贪污腐败最快的路也是搞洋务。那些口口声声说搞洋务的人，他们不懂洋务，他们只是想借洋务给自己发财而已。 所有官办的厂长，全是亲信权贵把持，贪污腐败，形同衙门，甚至于去勾结洋技师来作假，冒领官款，用干股贿赂上司，这哪里是搞洋务？这分明是有些人私人的金库啊！如此下去，怎能够在棉铁上有所作为，与洋人争利呢？咱们远的不说。
2: 张香帅创立的汉阳铁证局，耗资600余万两，号称年产3万吨，现在两年过去了，只产5000吨，而且质量低劣，根本卖不出去。江南制造总局总办，官居四品，带顶戴花翎上班。他一上班，回避肃静，两厢处立，工人不好好干活，打板子，如此搞洋务。 只能拉开我们与日本的距离，这样下去，日本不打进来，我们也只有亡国这一条路。
1: 大胆。

0: 甲午停战之后，朝廷派我重掌两江。说实话，我是心灰意冷。一个多月上了三道折子，想要开缺回湖南老家种地，但均未驳回。你知道本部堂当年是反对洋务的吗？
1: 张骞知道，
0: 甲午一战，以为。 本该是重创倭国、马关条约，该是我大清朝逼着倭国签订。可如今，张骞，甲午一战，说实话，让本帅是幡然醒悟。办洋务没有错，
1: 主帅。 甲午之败，实乃国伤啊！但是搞洋务，再走官办的路子，只有死路一条啊！

0: 老夫与你的沙场，不入关谷，但必须要挂一个官督商办之名，一切私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1: 谢督帅，
0: 回到同州，好好办沙场，将来一定要和日本面纱争个短长。
1: 是，四哥，听见了吗？有个日本人在嚷嚷。什么日本人？就是那个什么村，西村。
2: 嗨，孟生啊，你怎么还偷听人家谈话呀？你，
1: 哎呀，郭华茂是真小人，我又何必做真君子呢？我听得真真的，说是日本人要办什么厂，郭华茂给他找块地没找着。
2: 四哥，我明白了，怪不得郭华茂在咱们这儿推三阻四的，原来他要帮日本人办沙场啊。
3: 孟生啊，没事，商人逐利本也无可厚非，只要我们的沙场规划的够好，利益够厚，他郭华茂一样会到我们这儿来，不用管。
2: 哟，还是件。
3: 洋玩意儿，不错啊，喜欢。以后啊，你我之间不必这么客气。哎呦，哎呀，
2: 我就知道啊，大人您不缺这种东西，但是小弟的心意，他不得表示一下吗？
3: 你就是嘴甜。黄茂啊，
2: 哎，
3: 不是我说你啊。
2: 你也是个八面玲珑的角色，可这件事情，怎么做得上不得台面呢？哎呀，我的盛大人呐！其实吧，我原本想的是，我既不得罪日本人，我能多一条发财的路子，我又不得罪状元公，我又多一条发财的路子。
3: 可谁成想，这李中堂的突然起腹，而且明言开裂误用掌监，这一下我不就尴尬了吗？你也有进士的功名，可这朝堂之事啊，你是知之甚少啊，
2: 还望大人明示啊。
3: 坐吧，
2: 大人请。
3: 当今朝堂之上，不是今天张三弹劾李四，就是明天李四弹劾王五，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了。啊，再说皇上今天罢免这个，太后明天罢免那个，谁都不好说。

0: 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开沙场了。若非大人明示，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呢。再说这日本人，马关条约之后得到了巨额的赔偿，小人得志啊。 他们一定会回到本国之后，休屋置地。短时间内不会将对华贸易，尤其是在华设立沙场这等小事作为举国之策。
1: 但是，西村却言之凿凿说他受了外务省的委托，而且还有什么这个财团呀、那个家族的支持，所以他才。
0: 物化天宝，自唐以来屡遭日本的觊觎，因此才在千年之后，才有甲午一战，日本才踏足中国。至于推进在华的贸易布局，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明白了。
1: 所以，大人的意思是，日本的所谓那些投资啊、建厂的都是虚的，而状元公是铁了心的要办实业，所以投资他要比投资日本稳妥得多。
0: 既然已经看出来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0: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为何急需快速转型？
1: 重点客户丢失了吗？
2: 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
3: 像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客户增加什么服务呢？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生存点在哪儿？
4: 先下手为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5: 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0: 时不我待，团队又能否紧跟转型步伐？
6: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发火，少一点刷手机的时间，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得定了。
7: 从零到一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从一再往后边走的时候，
8: 如果我们不够快，我们的竞争

0: 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吗？
1: 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压力要传导下去。
2: 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提供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3: 只有你在公司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
4: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千行百业，身处变局之中，专精特新企业如何顺势突围，探寻全新增长空间。本期专精特新研究院携手京津冀智囊团，共同探寻人工智能浪潮下传统产业的变革之路。欢迎莅临天际线对话的各位研究员，他们是对话全球顶尖科创先行者，能够深度解读人工智能时代变革的资深媒体人杨澜，以金融力量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北京银行北京分行副行长孙毅，深耕人工智能技术领跑端侧大模型赛道的北京面壁智能联合创始人 CEO 李大海，跨界深耕分子诊断赛道，打破海外技术垄断，带领企业成为国内分子诊断赛道龙头的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管乔中。
1: 欢迎四位，本来我们应该在41层见啊，因为下雨了，所以我们现在在26层见，
2: 这儿也别有一番风景。
3: 对，
1: 虽然没看到我们户外的天际线，但这26层呢，也是我们在楼内的一个小的天际线。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 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来自京津冀的智囊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京津冀3D的科创企业、投资机构、园区方，组成京津冀智囊团，共同为专精特新企业出实招、解难题。欢迎3D的企业家朋友们。今天我们聚焦的主题呢是人工智能加，这两家企业呢都和人工智能相关。第一家企业呢，其实在传统意义上啊是一家粮食企业，但是他们在人工智能时代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呢？我们来看看短片。
4: 我是中医智控的创始人李勇，我把自己称作老粮食人，我出生在农场，我这一路走来没有离开过粮食这个行业。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自己研发了一套粮食全自动检测系统，在收粮的过程中，用我们的设备去给每一粒粮食拍 X 光片做体检。我们都知道，10几年前收粮都是依靠人工的望闻问切的方法去检测粮食的质量，评级定价。现在用我们的全自动设备，能比人工更快速、更准确的检测出粮食的水分、杂质、不完善率等多项指标，既能保障优粮优价的公平性，也能大幅的加快收购进度。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下粮的收购季，这对我们公司来讲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段。
2: 它有的时候相当集中的，就这一两个月。
3: 没错，没错，就是得抢时间啊。
4: 今年下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现在全国累计收购下粮已经超过4000万吨。大家都在关注粮食市场的质优价稳、勾销两旺的好形势，这背后其实是离不开智能化装备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像我们中医智控呢，就在今年夏收季节就有近200套全自动检测设备，参与了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收粮工作。粮食主产区山东、江苏、河南等收粮工作是我们目前正在进行中的，
5: 就是相当于是我们要做3个自动化，就是从签样、分样到给每个工位的一个物料输送，这个都叫量流等。

0: 动化，整个都不需要人去操作了。第二个叫信息流转的自动化，司机他手里会拿了一张卡嘛，这张卡呢其实他在进场之前会给他去做信息登记，到这个地方一刷卡之后，整个咱们那个检测系统就会获取到这些所有的这个信息，再去根据他这个合同来去检测所有这些指标，从刷卡到制卡到整个信息的一个流转。第三个就检测方法的自动化，这是我们最擅长的嘛，就相当于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检测的这个仪器和设备都做成了，只要给料就能够去自动去检测。在这块只是做的它那个杂质含量的一个检测，马上就要进行排粮了。看这是塞完的那些青壳青杂之类的就被吸走了，这是这个小麦嘛，所以一会儿就进到屋里去检测其他的这些指标了。之前所有的这些动作都是通过人工去做，那个人每天出来都是那种叫灰头土脸的。这套系统有了之后，其实把这个人的这个工作环境改善了特别多。外边就是直接就进到那个大屏了，就看到所有这个信息之后，他就知道啊，这个粮我卖的心里就有数了。
1: 这样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哈。
2: 嗯，
3: 大哥是卖粮的，
4: 一天要是说人工的话，只能化验10车，用你这个能化验20车，你收购量不就上来了吗？这当时设备好了。
5: 那现在咱们送一车来检出来得多长时间？
4: 可能就10来分钟吧。
0: 在粮食领域我们是第一家，我们也是从零开始去做起来，就是不管是国内国外这些基本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参考。
6: 中医之控这个产品在这个市场上占有率是占到这个60%以上，
3: 但是我现在还是很焦虑，我们不是市场上的唯一了。我刚接到了一个电话，我们一个1000多万的订单被竞争对手抢走了，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损失了一笔1000多万的订单，大概是80几台设备的体量。还有我们另外一个竞争对手，现在他们也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分级。这个事儿说明现在竞争对手能模仿做出我们其中一款产品，到这个速度下半年他们就能做出我们全套产品。
0: 从零到一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但是你从一再往后边走的时候，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嘛。从一你要跑得更快，
6: 如果我们不够快，大家可能会越来越接近，这样的话后期对我们来说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大嘛。
7: 丢了一笔1000万的订单，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看得出来创始人很焦虑。
1: 因为你是第一责任人嘛，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所以我觉得压力和焦虑是创业者的常态。他如果能够占到这个行业60%的市场份额，还想不受到挑战，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这样大的一个赛道，而自动化检测又是大势所趋，所以是会有很多的竞争会蜂拥而至的，就看他的护城河，他的门槛有多高。
7: 片子里一直在说唯快不破，一定要快快快，我们就看一看这位始终在快速奔跑的创始人。有请李总。
8: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
7: 欢迎欢迎。片子里您说丢了一个1000万的订单，这到底占您营收的比例是？
8: 2025年的营收大概是5000多万，6000万左右，啊，今年的话应该会更高，今年应该可能会，破亿，但是这个订单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大的。
1: 您预计整个这个粮食自动检测仪器的这个赛道未来的市场空间一共有多大？
8: 整个粮食加工企业加起来大概有2到3万家，市场体量应该是在500个亿左右。
9: 500亿那就很大的一个市场。
1: 您现在才做1亿啊。
7: 我理解您这么着急，是不是因为护城河还是太低呀？就您不快，很多人就复制您了。
8: 这个压力呢来源于哪儿呢？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中小企业，我们后期怎么样去跟头部企业去竞争。2016年公司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去采集全国各个地方的所有的这个样品，去建立了这个模型来去做这个智能检测、无人检测。这个时间上和这个样品量上，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壁垒。对于同行中小企业来讲他们会很难，但是对于这个头部企业来讲他们比较容易。
7: 他们有这些数据基础，
8: 有这些基础，
7: 嗯，
8: 对。
7: 那么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片子里提到的专精特新企业的快是刚需吗？
1: 要我说它必须要快。第一个呢，就是快速的去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0: 第二个呢，要快速的进行技术的更新和迭代，因为这个时间窗口可能就是这半年左右。
1: 只要它有足够的利润，一定会有新的竞争对手冒出来，这个很正常。
2: 我觉得你就不需要急得这么急了。500亿，你才做5-6千万，你的机会还是比危机大的。
0: 我不同意管总的意见，我认为它必须快。头部企业它一旦投入，它的那个力度会非常之大。所以中小企业如果不以快取胜的话，你后边的胜算就越来越小。
1: 中小企业相对于头部企业来说，最大的优势就是灵活，就是快。
0: 对，所以你还不快点跑，等到后边大军压境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你的机会了。
3: 但是吧，在我看来啊，快呢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说面对这个客户需求的响应，那快是必须的，这是咱们生存发展的一个必要举措。但是比如说内部管理打磨、团队能力建设，包括这企业的长期规划来说，反而需要沉下心来啊，稳打稳扎。
4: 咱们也问一问现场的智能团成员，你们认为快还是应该缓一缓？认为快的请举牌，认为应该缓一缓调整战略提升技术的请举牌。差不多哈，我们分别来听听大家的观点啊。
5: 专精特新企业，我们干的事呢都叫难而正确的事情，最重要的呢要有长期的一个定力，结合了我们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应变力，把这个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应对整个市场的变化。
6: 我认为是必须要快，这个市场里我认为它是一个大型仪器的一个市场，都是这个一次性采购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占领市场份额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要快。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广泛的发展代理，然后尤其是跟央企的合作。那么第三个呢，最重要的，因为你是一个恶劣的使用环境，所以在交付上一定要做好，所以这三点都要必须快。
7: 我认为不能瞎快，因为一快就会乱，我们应该沉下心来慢一点，把一个客户打穿打透，然后这个时候才去扩张。要不然的话，我们在非战略性机会上投入战略性资源，这个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是极大的消耗。
8: 我赞成的是快，其实我不是用快和慢去形容的，其实是用高效和超高效。我们的价值点一定是给客户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地去解决他们现实的痛点和引领他们未来的需求。那这个从哪里来？一定是从我们能够快速地触达更多的客户，我们就一定能够更快地去占领先机。
9: 短跑是靠的是速度，而长跑呢，靠的是根基。靠一年和半年的这个狂奔啊，是解决不了一个专精特新企业在细分赛道里面一个生存。
4: 李总，刚才我们充分的听了大家的观点，
0: 七嘴八舌。
10: 我觉得真的这个让我也感触也是蛮深的，就是比如从技术革新，从我们的服务，从我们的产品更新迭代，包括我们和这些大型的央国企合作的这种机会，其实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的确是需要快，
0: 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 但是快呢，确实是要想清楚策略，就是在对的方向上快才有用。
3: 快啊，本身就是专精特新企业的一个竞争力，有时候确实一旦停下脚步，这前期积累的优势啊，可能就被竞争者追平了。所以咱们快在这个核心技术迭代包括抢占市场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4: 为了保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李总坚定地选择了快。那么他将如何快速地去应对激烈的行业竞争呢？我们一起来看。
11: 我们现在去腾工厂，研发和生产是分不开的，设计完这个产品在工厂内外进行转换，看它整个这个转化进度，3个月就差不多。这个周期是非常短的，对我们来说是很快的。只有快速迭代才能不被对手替代。现在我要去工厂盯一下进度。
12: 坐高铁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去做很多事儿啊，打电话处理一些事都比较方便。
11: 咱们简单开个短会啊，数据准确性怎么样？发信息没反馈，你觉得这个事情合理吗？黄大伟，你那边设定了吗？黄大伟，你觉得这样对吗？我再说一遍，黄大伟，这个逻辑对不对？
12: 公司这几年的发展速度真的是比较快的，发现很多人跟着难度就会比较大了，我们就给他们要不断的培训，不断的培训，不断的提升。
3: 中小企业企业家就是面临到又得管理又得研发，事无巨细的都集中到一人身上，
0: 都得有72变。
11: 这台设备现在在干嘛？
13: 测试稳定不稳定。
11: 现在这台设备稳定性，你现在一天大概测了多少个？
13: 一天这个就也就是测几单。现在
11: 王楠，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真的特别想

0: 特别想发火，你知道吗？这是我们第一台样机，我们要大量的实验去跑，要看它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稳定性到底行不行，我们能不能批量去干这个事儿。结果到底准不准？稳定性到底行不行？这些东西你都需要去验证的呀。这个东西你要循环起来，这周末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批量投产，我不要再说第二次。 你们工厂每次发货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都很好，但到现场的时候还会碰到一些小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话，其实我们是希望这个质量留在工厂。这次的问题发到供应商的群里了吗？
1: 发了。
2: 嗯，我在群里吗？你看一下。
0: 这个群里你没在。
2: 你发完之后我不在群里头，你发密公司，你想想在供应商他能够那什么？
1: 能够重视吗？
3: 其实发火是一种工作方法。
0: 不一定您是真发火，通常就是真发火，真着急是吗？进度现在大概什么情况？中粮贸易总共是定了5套是吧？
4: 对，5套。
0: 您预期完成时间大概什么时候？有这个计划吗？预期完成时间多长时间？在任何时候问你们这个预期完成时间，你们要说出来。 这个月底能不能把这个中粮贸易的全交付了？一定没问题啊！
4: 这老板灵魂拷问。
0: 我是希望工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有自己的这个思维逻辑，有自己的创造力。
4: 上次我说从工厂里把我拉到那个群里，到现在为啥还没有？
0: 你只要你进去，他
4: 就解散，再重新来一个。
0: 那为啥呢？
4: 他不想让你进去。<笑>
0: 我觉得这个这些东西，我们需都需要去透明。我觉得这样的不好。从现在开始，我要进所有群，我要知道所有进度。
5: 经常建群都建一个没有老板的群，
6: 我也一样。有时候他们发错了，发到我这儿了。<笑>
0: 哎，孙老师啊。
7: 欢迎来指导，咱是啊，
0: 何总，下午事儿比较多，基本这差不多，需要这边我给你提供这个材料是吧？可以，我们没问题的。热热岗不是有个那个项目吗？他今天下午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完了你可以先给他回一个。电话的时间有的时候大概平均下来6-7个小时，这是一个常态。
8: 我是那种属于带着大家跑的那种类型的，
0: 我又很怕大家掉队，公司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得亲自去管，事儿太多了。
3: 李总，您的公司有多少人？
7: 50多个人是你能够都管得过来的，超过150个人就困难了。其实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挺难管了，已经挺有压力了。我手机定了各种闹铃，其实那闹铃都不是闹铃，都是提醒。<笑>每次都怕忘那些内容之类的，而且是往复提醒，直到这个事做完了之后，我再把它关掉。
0: 太阳落山了，我不能落山。<笑>
9: 我感觉作为每一个创业者来说，时间和精力的分配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并不是你自己累死累活的干，大家都被你感动了，这事儿就能干得成的。
10: 你不能这样待着，你马上要找高人、找合作伙伴，你才能够升级，不然半年一年你就被人家追赶了。
11: 李总，我跟你一样，我也是很焦虑的，但是如果把精力
8: 按撒胡椒面的方式分到每一个人身上，其实背后的底层逻辑是让这个公司的所有工作至少做到80分以上，但就不可能把某个方面的工作做到120分、120分。
12: 您需要一个更科学、合理的专业团队，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8: 但是非常理解啊，李总这种压力，还有紧迫感，因为这个北京银行呢，服务专业特金客户呢，超 3.3万户了。
13: 咱们一定要注重这种整个制度的建设，包括用好人、找好方向。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重要。
14: 您现在进入大家每一个群了吗？
15: 没有，他有一些群他们还是不带我的。
13: 先问一轮我们京津冀智囊团的企业家们，大家是喜欢事事汇报，一起想办法的员工，还是喜欢我私下就把这问题解决了，不跟你们汇报的员工？
16: 其实每一个老板他都希望告诉我最后结果的，但是事实是什么？老板身边的执行者可能都不太能够去承接老板的思想，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呢，在沟通的过程中会更好的去纠偏，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生产力。
17: 企业家永远是孤独的，啊，你要承受这份孤独，所以这些群不进就罢了。<笑><笑>
18: 我们到底是做经营还是做管理？
0: 你面对的是一个增长很快的，从一个亿到五百亿的这样子的一个市场，重心当然是在经营上。
1: 因为咱们讲专精特新企业，它往往是初创阶段，团队本身呢就不是非常的完整，通常是老板又是技术专家，然后又是市场的主要的开拓者。如果你这个时候放手就让基层的员工自己看着办啊，那很容易就是造成一个大篓子，捅一个大篓子，你才来慢慢的补，这个是非常有这种危机的。
2: 我是更喜欢自己解决问题的员工，小伙伴们一开始能力都不行，但也得放手他们做，他们得出错。其实创始人就是最大的救火队员，如果事事都受防着不让他出错，我自己去做，这个企业其实会规模很受限。
3: 所以你要真的是要请一些智囊，真正的高端专门的为这个问题做调研。你现在不需要靠慢慢的发展，慢慢的发展，你慢慢的发展肯定是被人家占领了，
4: 这就是一个焦虑的原因。其实我也看到了这个问题。
5: 一个人焦虑不好使，你得调动大家跟你一起干才行。
2: 要把压力给到团队。
5: 对，压力要传导下去。我通过这个短片感觉您很着急，您很快，您很焦虑，但是你怎么调动起团队的积极性？
3: 已经有生意了，他们都斗志昂扬，只要你在工资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但是你现在我就觉得，哎呀，真的不容易，一个小企业这样子已经用了 AI 技术，马上就在担心别人，你对这个企业的一个焦虑，你焦虑错了，你是要高兴，然后要想办法，也肯定能够解决，要结作社会的力量，社会资本，社会人才，快速把它做大做强。
5: 关键还得有技术内核。
2: 您的数据的规模优势能不能够成为壁垒，这个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3: 嗯，
2: 其实我们也可以合作，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的模型能力，可以更多的琢磨琢磨。
1: 对，我觉得你现阶段就是软件的升级看来是必须要做的。
4: 对，是的，
1: 不仅是检测粮食这一件事情这么简单，而是能够帮助粮仓在整个粮食的监测呀、管理呀、经营啊，哎，甚至对，哎，更有综合性，能够更多的给予他们经营上的一些参考和建议的话，那他们就真的离不开你了。
4: 对
2: 2B 的增长逻辑，要不然就是每年去增加更多的客户，要不然就在客户这里给他做更多的活，拿到他更多的收入。我觉得后面这一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嗯，
5: 说一说您的诉求，我们今天这么多企业家和智囊团的成员还有研究员，看能帮您解决到什么程度。
4: 我要快速发展，第一个我需要资源，需要人才，但这里头呢有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有一些人我
1: 也得请得起呀，是吧？
4: 对，我得请得起呀。第二个是资金、研发，这些都需要去做，怎么样能够快速的去协调这些事，而且能够协同的快速去发展。
5: 现在就进入到给李总赋能的环节，大家给李总支支招。
6: 其实觉得你特别缺少一个整体的战略管理的目标，所以给你出一个特别小的建议，你好好的写一版自己的商业计划书，把你后面的几年的规划列出来，到底是想做什么样一个企业啊？把这件事情定义好。
1: 我也觉得你应该好好的做一个商业计划书，因为这个过程是你逼着自己把这些在日常繁忙的事务性的工作当中没有深入思考的问题，逼着自己把它清晰的把它定下来。我觉得你过去可能这个管理经历非常的分散，有这么一个指导原则，大家都可以去有所依据的话，可以减少你沟通的成本。
2: 就是我们公司在每个月我们都会开全体员工大会，所有的人都能够有足够的信息权去决策自己该做的工作怎么做，这个就会让大家的工作效率都很高啊。第二呢，我们有一个我们叫 peer bonus， 只要任何一个同事在工作之外协助其他人进行了工作，就可以提交这样一个提名，并且在全体大会上表扬大家。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所有员工都更容易协同，就是大家更愿意去帮助其他人，这样大家又有足够的上下文，又特别愿意协作，我相信团队就拧成了一股绳。
8: 北京银行呢，也是为咱们这些专精特新客户啊提供专属的产品啊，我们也会根据这个李总的企业的经营情况啊，各方面的这个经营数据，包括未来的规划，肯定会提供一个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5: 希望对您真正有帮助，也期待您的企业在您的带领下发展得越来越好。
4: 好，谢谢大家。
5: 李总的挑战

0: 是来自竞争对手的追赶，那么深耕煤炭数据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呢？我们一起来通过短片了解。
1: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2: 我出生在安徽省淮北矿务局的一个矿上，然后我们一家三代都在服务煤矿。我爸爸当时教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煤矿的子弟没有这种激情和热情去服务煤炭，你指着别人的孩子去做，那怎么可能呢？我们用积累了24年的煤炭数据，做了一个智慧决策系统。这个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帮助煤炭买家解决从哪里买到哪里卖、怎么运的问题。我们的系统可以实时分析全国煤炭价格、库存和运输路线，指导买方买哪里的煤性价比最高，运到哪里最赚钱，走什么样的路线最省钱。那买方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决定什么时候买进煤，什么时候卖出煤。另外，我们的系统还可以直接给出买卖建议，比如现在是买入的好时机，或是建议等2天再出手。
3: 我们差不多有将近上百亿条涉及到煤炭的相关的数据，就是把这些数据集成到一个系统里，系统进行这个辅助决策，叫这个煤炭智慧大脑，我们称之为是煤炭的高德地图一样。煤炭产区的智慧化的这个信息系统，我们整整做了五年做一个系统，20年积累这些数据，没有人去做这些事情。
2: 说我们今天下午还要去港口去看一下堆煤的情况，就知道现场实际堆存的情况下，可能真实的知道当前这个价格以及未来运行的这种趋势，进一步提高这个数据的真实性。
4: 这里是全中国最大的煤炭的装卸港，也是这个煤炭市场最关注的地方。这里边的每一条船、每一个座位，都影响着全中国煤炭市场的变化。所以说，来港口这边是真正能够了解中国煤炭市场的一线。今天咱这个卸了多少车呢？今天这边一列车105节，8400吨。现在质量差不多有5000大卡，有吗？
5: 我们这个是5500的。
4: 今天下雨呢，怕给下游装的质量不太好，所以就把舱门关了，先等一等。但今天船已经到了，是吧？
5: 对，
4: 船已经靠泊了。今天这个库存是该处于高位了。
5: 对，
4: 你像比方说保供啊、当前完全没有问题。
5: 对，
2: 港口的船舶的情况和这个堆场堆料和取料的机器以及港存的情况都进行了考察，因为你实地考察了，这个冰冷的数字变成了眼前的景象的时候，可能对你数据的这个吻合、数据的较真可能会更有切实的感受。我们这个系统除了提高效率，还有一项非常关键的叫做煤炭价格指数，指数指导定价，不受外界影响。国家发改委把我们这个指数写进了交易的指导意见中去。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煤炭的价格，我们国家煤炭价格牢牢掌握在我们国家自己人手里，不受外国公司调控，不受他们这个影响。公司出了紧急的事，我得赶回北京。
6: 上一周主要就是我们以重点客户丢失了嘛。从去年开始，我们都已经等了很长时间，包括我们也出了相应的智慧大脑的这个方案，都已经提供过去了，但是呢，最终是整个的一个项目都交给了华为来做。
7: 建议冯总跟业主方沟通一下呗。
2: 哎，徐总，毕竟我们给咱们集团也服务那么多年了嘛，然后整个运销的系统都是我们做的嘛，又把我们的智慧决策和煤市智慧大脑给用上去，就是给你们用上，
8: 就是开会嘛，基本上是决定让华为，他们这个能力比较强嘛，
2: 但是我们，能不能跟他们一起做呢？比方说我们这个子系统我们去做行不行？
8: 这我不敢保证。

0: 像我们这种中小企业，肯定从能力上、实力上肯定没法跟大厂比嘛。你像我们怎么办呢？对吧？我们生存点在哪儿呢？给他们这些企业增加什么服务呢？能解决这些问题呢？
1: 大厂降维打击，对于中小型的数据公司和服务公司，的确是一个灭顶之灾。但是我想说，这个冯总在煤炭行业深耕了几十年，他的数据的品质应该是很高的。
2: 是啊，
1: 像华为这样的大厂呢，他可能在算力方面比较有优势，如果能够提升他的这种决策的能力的话，是不是还是有一线机会吧？
3: 大厂其实特别需要这样的深扎到一个行业里面去的这样的合作伙伴的。
4: 赶紧请出冯总来听听冯总怎么说吧，让我们掌声有请冯宇。冯总您好，欢迎您。
5: 你好，你好。
4: 您有这么好的数据支持哈，但是丢了一个老客户的单。
0: 这个系统可能得将近在小一个亿的规模，整一个一套体系，让一个大厂一个标准去做，可能我们这块原来做那么长时间就会被淹没掉了，直接就确实损失会非常大。
4: 您丢的这一单占您这全年营收的比重大底是多少？
0: 我们在大约20%左右吧。
4: 您现在觉得自己生存的根基被动摇了吗？
0: 压力和危机比较大。大厂人工智能这块肯定它的投入更多，他们的模型更先进，尽管上没有像我们那么垂直领域那么好的数据，但他们也可以自己去购买，那一下子就把你的这个优势全部给冲淡了。每一天我们都发布价格指数，我们能够实现在4周之内价格，我们的预测应该能上升到80%以上。举例子，我说你掷5次骰子，你中4次，这就是80%啊。那这还不高吗？
1: 如果你的深度和精度都比这些大厂的大模型更专业更好的话，你的价值就更大呀。
4: 大厂下场我们应该怎么办？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6: 我认为未来咱们合作会是一个方向，因为您的数据对大厂来讲是最有意义的。
1: 您把自己卖给他们得了。
6: 对，
1: 还是冯总这是 baby 必须抱在自己怀里。
0: 我不考虑卖。
4: 不考虑。冯总不考虑。
7: 能不能从专业服务的角度帮助客户去用好这些数据的价值，转成一个就是咨询服务，而不是说我做这个系统了，当然它可能没有那么性感，但是至少能说，哎，我们好好活着。
0: 对对对，
8: 你这些年过得太舒适了，你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创业企业的核心的产品的更新能力。
1: 这扎心了，这
8: 啊，这是我最直观的感觉，因为他刚才说了一系列的困难啊，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专精核心企业就应该不断迭代自己的产品，要逃出你的舒适区。
1: 现在不管想不想逃，都被拽出来了，
4: 逼着了，
1: 已经逼上这条路了。
0: 是的，是的。
9: 你觉得现在比较困难的时候，恰恰它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证明你是在走上坡路。既然不想把我的公司卖掉，我既然不想把我的这个品牌输掉，那我可不可以吸纳一部分所谓的这种大厂的股份？我能不能成为他的一部分的股东？是否他的一些很好的资源我也能拿来用？这是我的一个想法，谢谢。
10: 冯总啊，真可以搭好这大厂的技术团，跟大厂这个一定是合作大于竞争的，双方可以配合好啊，形成一个产业协同，我想一样前途光明。
0: 大家提的很多有意义的建议，刚才特别扎心啊，说你这个在舒适区待得太久了。我觉得刚才他批评的非常对，作为企业家来说，你的意识要先决于你的行动，你真正意识到危机了，真正认为需要痛改前非了，要脱离舒适区了，你才能行动起来，
4: 拓展一些新的客户，走出舒适区，先从思维上转变，遇到困难解决困难。
0: 是的。
4: 面对大厂下场、订单丢失，冯总和他的团队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个困境呢？我们继续来看。
0: 公司丢失了重要客户，让我认识到必须留住手里现有的客户，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救命稻草了。
11: 我们还要去拜访两个重要的合作伙伴，价格也会肯定要产生波动，我们也要去那边跟用户要进行进一步的这个交流，数据的相关问题。
0: 我们找几个这个我们的重点的用户，然后呢一起聊一聊，对我们这个数据啊、信息啊、研究啊，提出一些建议。

0: 有一点，这个情绪，这个情绪呢，咱们说港口情绪，港口情绪，做煤炭北方港第一看那个特殊煤种，它如果是一直在涨，可能拉着指数往上跑，一般的常规这个指数应该比它下浮个10块到15块钱，特殊煤种嘛，如果是情绪好的时候，它会拉20、30，30块钱以上。趋平的时候，它跟指数是区间差不太多，或者差3、5块钱，那时候就动不了。这个对煤炭市场影响很大，因为现在毕竟跟以前不一样，做煤炭应该关注这个。咱们家如果是能再细化一点，对这个情绪方面值，再细化一下，再关注一下，再微观一下，可能对这个提升这个客户体验感会更好。
1: 同样在这个煤炭这个紧张的时候，尤其是在迎峰度夏的时候，电厂日耗越来越大，港口的库存在急速下降的情况下，买方的情绪就很紧张，他也愿意接受高价的煤，对于这个卖方来说，那肯定就会抬价，那这个情绪上来的时候，那价格也会急速的上升，这就是情绪的作用。
2: 这个市场很多的判断是心理的判断，不是数学的判断。
1: 今天来这边跟张总这边交流交流，看看一个是对我们 CCTV 这些数据上，看看张总这边还有力量集团有什么样更多的这种建议，需要我们在哪方面需要提升改进。
3: 一个就是贸易商情绪指数那个东西吧，我很看重数据的结构来源，覆盖的这个样本的统计的这个面够不够。
1: 我一再给底下的人说，就是情绪这俩字，你要抓住了情绪，你又抓住了这个 key， 抓住了真正的这个痛点。第二个客户呢，专门提出了情绪，第一个客户也提出了情绪，你要把这个情绪指数给完善好。客户要什么，我们得加什么，留住客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上周一起去了趟那个秦皇岛，咱们用户专门跟我们说了这个情绪的问题，咱们要建一个。情绪的这个指数要急速的推动出来，
4: 很难做。我觉得所谓的这个情绪指数是并不好变现的。情绪指数相对于价格指数，的多时间维度更新版本，本身你价格指数现在都是免费的，对吧？所以你只是加大了更新频率，并不能就体现出我就能变现。
1: 要花这笔钱，然后呢又是免费的，什么意见呀？干不干这件事儿呢？
5: 现在咱们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免费的指数了，这些会员企业他获取这些免费的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那对我们的收入肯定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可能未来对于市场部的销售的这个压力会是越来越大的。
6: 从研究部的角度来说呢，现在这种人力资源也是比较紧张，那么如果是每天上午和下午发布两次情绪指数的话，
7: 团队这边的抵触情绪也是比较大，
1: 肯定大，你工作量增加了一倍，但是收入并没有增加。想了一下，我觉得可能我们现阶段还是得咬紧牙关下定决心推出这个指数。市场真的需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成本还是得花的，要增加我们的数据的品类。今年我想就是顶着压力，实施上的成本的压力以及这个拓展市场的压力，另外就是我们要增加这个有前瞻性的投入。
8: 你一般中午怎么吃饭呀？
1: 就是订了盒饭外卖就行了，中午简单吃一点，想吃什么点什么，就不用出去了。现在我想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均衡，因为企业发展到现在，包括整个社会的形态发生很大的变化，和以前十几年前也不太一样了，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适应这个社会的变化，调整好自己的节奏。困难无其数，从来没动摇。对于我们这个煤炭子弟来说，当然我不可能像爸爸呀、爷爷那样下井就在挖煤了，但是我们挖的这个是数据，是煤炭的数据。真正能够为我们国家生产和能源保供提供服务，这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煤炭人应该做的事情。历史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没有做好的话，我觉得我们会有非常大的遗憾。
9: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 情绪指数必要性到底有多大？
2: 我认为非常重要，因为经济学当中啊，很多大专家哈，其实都是从心理学过来的，就是人的本能反应和逻辑思维的决策实际上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其实像股市的反应或者煤炭市场的这种反应，它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因素。比如说大家都看涨，好，它就可能就出现很多泡沫，大家都看跌，它又急速下降。所以这个指数我认为对大多数从事煤炭买卖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价值。
3: 一个是市场有需求，刚才看到了我们这个重要的客户他有需求，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想，既然他们这种用户有需求，我们就做出来，做出来会可以试一试嘛，投石问路，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他们自然就会关注我们，引流过来嘛。
4: 新产品一定意味着这个新投入，从我们这个银行角度来说，如果说您的这个新的产品新的业务如果不能带来有效价值，说白了就是能不能带来现金流，假如带不来，那它会直接影响您企业的营收、财务数据，还有包括这个团队信心，这您前期积累的一些优势啊，可能会被稀释。
1: 就是您通过这项免费的增值服务能够带来多少的业务量和利润率，您算没算过这笔账？
3: 上个月在秦皇岛刚刚去开会，我们做出决策，可能下个月推出来，在今年明年我们认为肯定都是投入期，都不会有这个单项的品类的收入。
1: 大家认为现在冯总啊，通过免费项目是在培养客户还是在透支自己？
5: 我不赞成您现在用免费的服务去换未来的经济价值，您可能面临的是要重塑您的价值，您的产品价值，然后要找到的就是接下来在什么样的适用场景里面能把这个价值打造出来。
6: 我赞成用免费的方式培育客户，虽然看起来免费其实是有策略的，不是说我一直就免费，我先锁定这个客户，但是我会给一个免费期让你体验我给你带来的确定性。
7: 我不支持，我认为做一个免费的项目这个路径太长，花两年去验证成本太高了，两年以后最后证伪了，我们的时间成本是你最大的成本。
1: 您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啊，不足以解决您现在的危机，您现在认为是应该小修小补呢，还是说应该整个进行系统化的一个革新？
3: 您提这个问题非常尖锐，我想这是每一个专精特新企业面对的问题，就是说在资金市场和这种人才结构上、基因上，你很难大的颠覆，只能进行这个局部的调整、局部的完善、局部的做一些创新，只能做这样的动作。大的变革我觉得是非常之难的。
1: 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再征集一轮大家的意见吧。
8: 想整个掉头其实是有难度的，我赞同您现在投入一些经费去做前期这样的研发，因为大厂它是不可能做这么垂直的事儿。
9: 跟着感觉走，你不做都是夸夸其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真大标准，就你不相信自个儿能做成，永远做不成。人生一辈子活的就是搏嘛。
7: 我认为应该系统性变革，就是我们应该更系统的去看我们这家公司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基于这个核心能力能不能够拓展到向上走的产业里面去啊，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2: 你比如说我所在的传媒行业、电视行业，那也是受到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 AI 的巨大冲击的行业，你可能有很多技术的条件等等等等，使得你很难一下就是从一匹马变成一头牛啊，这个是很难从基因上就一下转变了。而在这个时候我试图去找到的一个破解之局呢，是紧贴自己的客户，就是我把这个客户的一些细微的这些大厂不屑一顾的需求我都给他满足了，那可能暂时是不赚钱的，但是我要的是一种关系的紧密和维护。只要这个煤炭企业它继续生存，它就有各种各样的小的需求，

0: 我就紧贴着他来服务，这种服务是大厂永远不能够取代的。
1: 我觉得首先要解决生存发展的问题，就是面对大厂的竞争，咱们呢一定不能乱，想方设法的提升客户需求响应速度，然后优化产品，但是一定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现金流。所以小修小补的前提是不要太影响企业的现金流。
2: 你的出路在哪里？我觉得现在对有色金属、对这个稀土、对其他的有用的矿产，用数据的统计梳理还缺，还没有做得很好，所以你是有用武之地的。你不要在这里搞煤炭，四辈子还要搞煤炭吗？选中方向是最重要的。
3: 我在我这个20年的赛道里都卷不过别人。我在中国矿业大学学那些煤炭知识，啊，全部都要重构。你怎么可能熟悉其他的领域？今年以来，这个石油价格在暴涨，但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能源价格并没有大起大落。核心原因是每天我们都出价格指数，我们所有的煤炭的企业都用我们价格指数来进行结算，就是买卖双方都认可这个指数，真的非常重要的。就国内价格，我们它跟我们指数走，价格定了，它不受国际的这个能源价格的浮动。我们在保障了这个能源的稳定的供给，做出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0: 我的建议也很简单，中国啊，现在在 AI 的模型方面的发展非常快，而且呢，有各种力量啊，也在进行竞争。你就找那模型做的特别牛的，但是他不一定是做这个生意、做这个产业的。你跟他合作，你是优质的数据，那么你只要和一个很好的模型来合作，你的这个精度和预测的准确性，可能就会比一个通用的大模型要强得多。
4: 面壁的大模型能不能给冯总赋能啊？
5: 面壁我们做端侧模型，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可以有一些协作空间的。其实您有个很重要的能力是基于这些煤炭数据能做出80%准确率，这个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能力。
3: 拍完这个回国我们去您那儿专门拜访。
5: 好，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3: 给您看一下我们有什么数据集，然后您这个模型看能不能结合一下，对于预测能不能进行深入的再往下进行合作。
5: 好的好的。面壁本身我们在下半年也推出了百业千行万端的这个计划，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跟千行百业的不同的合作伙伴去合作，我们坚持做好大模型，然后跟合作伙伴去在行业里面去落地啊，所以特别期待能跟两位能展开合作。
4: 今天现场大家讨论特别热烈哈，现在请大家拿出手机加入我们京津冀专精特新朋友圈，我们在圈内继续可以进行探讨，进行赋能。
6: 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和这样的平台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对我们这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献计献策，真的是非常感谢。我感觉其实我们更有信心了，说实话。
3: 非常感谢我们北京电视台搭建这个高端的平台，今天各位专家给我们提出很好的建议，然后把这个建议融入到我们这个每天的工作中间去啊，既不能一刀切，但也不能躺在舒适区啊，然后这个停滞不前，要一直要创新。
4: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京津冀专精特新朋友圈当中互通有无，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圈子优势互补，携手共赢。再次感谢大家来到北京，关注我们专精特新研究院的极难筹盼，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7: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
8: 专精特新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看过来，北京银行领航一代专属线上信用贷来了，最高2000万元额度，最长可用3年，随借随还，支持动态提额还款，自由把控，资金贴合企业成长节奏，全力助力企业领跑发展。
5: 哎，刘总，
9: 你好，大家好，
5: 欢迎欢迎，欢迎过来哦。
9: 从上次参加完北京卫视的专精特新研究院的节目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了，这期间呢，我们也跟面壁进行了多次的深入交流，也进行了一些线上会议。其实我们这次来希望能跟面壁共同去合作， 由在大模型和智能体的

0: 这块我们是希望能够赋能粮食质量安全。
1: 我们秉承一个宗旨，就是不要让人去找智能体，而是让智能体去出现在任务发生的地方。
2: 就是 AI 相对于人的脑子来说，它有个很大特点是它可以不眠不休。
3: 面壁我们是2022年8月份成立的公司，2024年年初的时候开始聚焦把大模型的各种能力放到端侧，然后让模型变得知识密度更高，知识密度更高以后能放到本地去推理，然后用这种方式去赋能终端。
2: 我觉得我们其实有好几个地方其实特别契合，就是一方面大家在技术上有很多互补的地方，另一方面呢在公司的定位上其实也非常契合。我们最近有一个千行百业万端的这样一个大的项目开展，就我们现在已经在不同行业里面都有合作伙伴，但是在这个粮食食品安全这个方向是没有的
4: 啊。那太好了，
2: 对对，您这边我觉得也可以非常好的去把这个合作
4: 对
2: 开展起来。
4: 对，这个我们的确是应该感谢北京卫视给我们这个机会啊，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6: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7: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8: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9: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9: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0: 正阳门，
11: 哎，二姐，
12: 哎，
11: 你怎么在家呢？
12: 我来照顾我妈来了，快进来。妈，苏萌来了。
11: 妈，
13: 苏萌，快来来来来来。
11: 哎呀，瞧这妈叫的，你叫才顺着，
12: 那是啊。人家买啥新鲜东西都给我送了，你行吗？
11: 不行不行不行，
13: 快倒水。
11: 哎，不用倒，我不喝。出门没在家？
12: 得，明白了。你们俩是不是又闹别扭了？要不怎么连春明去房山你都不知道呢？
11: 他去房山了？
12: 是啊，连小嫂都去了，我回来照顾我妈来了。
11: 他去房山干什么呀？
12: 不是在那买块地吗？搞行财场。他得在那盯着，一直到把工厂搞起来，公司的人都调过去了。现在我是公司老大。
14: 不光是工厂，主要是关大爷。关大爷愿意让春明陪着他，让他留在房山了。
11: 那应该的，应该陪着。
12: 应该什么呀？这应该。那你呢？我问你，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还不趁老爷子健在，赶紧把婚事办了。
14: 我也觉着。趁早别趁晚。
12: 苏萌，你放心啊，回头见了春明我敲他的脑袋。这小子是不是胆肥了，居然敢惹我们苏萌不高兴，真是。
11: 二姐啊，这回真不怪他，全怪我。
12: 妈，妈，你听见没有，这苏萌说怪他自己，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
14: 哎，去去去，买早点去吧，
12: 买早点去。行行行，我这就去啊。
14: 哎，苏萌，今儿在这儿吃
12: 啊。
14: 苏萌，不是妈劝你，你说你关大爷都快到百岁的人了，咱不是咒他不好吗？你说万一要是哪天一出点事儿，这一耽搁是不是又得一年啊？春明那儿啊，我不敢说，他对他师父的感情那胜过一切。可是你心里得明白，啊！
11: 我明白，我明白。我现在就去找他，
14: 这是大事儿，快去吧，去去吧，啊，去去！
11: 谢谢妈，
14: 啊啊啊！哎，
15: 我们厂不应该停留在这个型材上，将来回收利用科研成果出来，我们还会有新的变化。啊，
16: 韩老板，
15: 哎，
16: 外面有一女的找你。
15: 谁啊？
16: 她说是您的。

0: 怎么着啊？没找着陈明啊？
1: 我去事故现场了，人家告我春明陪关大爷去十渡了。哎呦，
0: 那你这个受老罪了，你这。
1: 我合着是受罪，我报了今天放假了，到处人山人海的，在家摸着堵车。你说我傻不傻呀？我真够傻的。我告诉你，傻的还在后面呢。 我刚回来的时候，一下高速进五环口，赶上交通事故了，把我活活在路上堵了2小时啊！我呀，现在再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就更傻了。蔡小丽和程建军复婚了，
0: 复婚了？
1: 嗯，傻了吧？你还想治人家程建军呢？现在怎么治啊？啊，蔡小丽现家中间了。
0: 不是你没告诉蔡小丽，程建军那就是一大骗子。
1: 我傻呀？啊，人俩人现在复婚了，我现在去跟人说这事儿去。这没事找别扭吗？行，别让我看见蔡小丽，我但凡看见她，绝没好话。哎，你说，要不咱们找蔡小丽，在他们复婚之前跟她聊聊，咱们就告诉她程建军骗人这事儿，兴许啊。
2: 这婚还复不了了呢。你发现没有，这蔡小丽啊，也属于蔫不出出干大事的那种人。嗯，没错。
3: 二姐，塔吊停工保养是有耽误工期的。
4: 我不管，必须得停。
2: 我的亲二姐，如果停工保养，春明是不会同意的。
4: 韩春明是谁？我不认识吗？
2: 不是，我见过认识死理的，没见过你这么不讲道理的。
4: 你停不停？
5: 你要不停，我就去断电。
2: 哎，停停停停停！哎呦，我的火祖宗啊！喂，杨花姐，赶快让春明接电话。
6: 二姐，我算是服了，你们谁是老板？
5: 服了就好。我告诉你啊，韩春明在我们家最小。
2: 但是你知道吗？这一停一开得耽搁2天的时间啊。
5: 2天怎么了？这要是万一出了事故，那岂止是2天的事儿啊？来一个停工检查，那也许是一个月，也许一睁眼一闭眼，那就是一年，你知道吗？
2: 不是，我跟你说，
5: 喂，春明，哎，你快过来看一下吧，那个塔吊的声音啊，啊，
6: 不是这事儿，那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5: 啊，9楼拆迁。
7: 让我去趟拆迁办，大事儿啊！行，我知道了，那我马上去啊。你得了吧，你少啰嗦你，我就是你的催吧。啊，行了，嗯。哎，
8: 二姐，刚才你不是说春明在您家是这个吗？
7: 他说的对，就得听他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会儿替你办，好，咱俩回来，回来就拆迁。 这不成心跟咱们过不去吗？你爷爷倒好多亲钱去了。少说两句，憋不坏你啊！行行行，反正我不干。这9楼的合同期限还有10年呢，他们要不给满意的补偿，我是绝不会同意搬迁的。
9: 妈，这不是你能说了算的问题。是，新北京新奥运。
7: 是不是？那就应该是个人服从组织，小局服从大局，不用你来教训我。国家是保护个人投资的。
6: 你们呢，这就是在国外待的时间久了，一点北京人的意识都没有。
9: 就是，我们北京人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顾大局，事大体。你甭说拆9楼了，就算把我拉去当志愿者，我都心甘情愿。
6: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你给我一边待着去。你不愿意听也由不得你。
9: 你没听人业主说吗？咱这餐馆的合同当初就不是跟咱们签的，那是跟人韩春明签的。所以人家压根儿也不会找你。
7: 更好，让他韩春明找我来。
9: 你先别着急，那个茶瓢香酒楼也是韩春明签的吗？ 啊， 那不就简单了吗？等春明回来再说呗。
7: 看他那边怎么弄，咱们这儿怎么弄，不就完了吗？
6: 我这说半天跟你们白说，爸妈。 你们呢，就是欠韩春明把我爷爷找来给你们臭骂一顿，不信你们瞧着吧啊！走。
7: 好。哎呀，这倒霉催。

0: 你就不该回来。
1: 大舅，这事儿啊，你就别瞎掺和了。那北京拆迁补助人有明文规定，所以人业主干嘛把这补助给咱们呀？人家还想自己留着买房呢，是吧？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呀，可买不了了，寸土寸金的。所以咱不能便宜业主啊。
0: 你放心，人家找不着你这儿。当初人这合同都是跟春明签的，
1: 所以得你说句话呀。你要说句话，咱损失不就小了？
0: 哟，这可看出你的地位了啊。
1: 那是。
0: 跟你们说啊，我今天去了趟房山，我一到那儿，工人就问我了：“你谁呀？”我说：“我是春明的太太。”呵，那态度180度大转弯，那叫一个好啊！
2: 呵，这么热闹啊！
0: 哟，二姐，哎，
2: 春儿来了。哎，服务员，交套餐具。
0: 对，哎，不用不用不用，
2: 我说点事儿就走。拆迁的事儿，
1: 这消息可够快的呀！
0: 嗨，我消息灵通什么呀？ 业主找到我们家里去，跟我妈急了，这我赶紧给春明打电话。嗨，手机关机。春明说了，查票箱酒吧去，聚朋友在回楼是他师傅的四个酒友，四个酒楼不分你我。哎，苏萌让我告诉你啊，在回楼的蔡小丽肯定是要辞职走的。如果她要走的话，你就通知她可以先走，让侯姐呢去当经理。还有就是拆迁呢，不管这个补助给多少钱，按照政府的标准来。如果你们愿意折合在回楼的股份。
2: 可以再折回来，剩下的事情呢，让苏萌看着办。
0: 瞧瞧人家，哎，他没说给我打一电话呀？
2: 没有，他也是简简单单的跟我说这几句话。他那边好像特别的忙。行了，我跟你们说完了，我该走了。我还得告诉小关，让他呢也照这个方法办，把西单的聚朋友啊一起开了。得了，
0: 哎，春儿，谢谢了啊。
2: 客气什么呀？咱都一家人了。哎，我跟你们说实话。
0: 我是真不愿意到小关那边去，他妈烦死我了，关老爷的面子谁敢不给呀？走了走了啊，走了。
2: 哎，我送你，我送你啊。
0: 二姐，啊，
2: 回头你把工程部经理的电话发我手机上。
0: 哎，你不今天去了吗？
2: 没见着他人。
0: 嘿，这个小五，你放心，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他。
2: 啊，
3: 行了，别忘了发电话啊。
0: 忘不了。
3: 慢走。
0: 哎。
4: 只要是能出这门了，你还有办法让朕再回来，是的。哎，那记下来。你的电话。出来了，你想什么办法让朕回去啊？
5: 谁呀？
4: 皇上，
3: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只要臣能让您出来，您就答应了。
4: 喂，苏萌。
3: 您现在不是？
4: 我还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3: 您怎么这么笨，在这儿等着？
4: 什么神仙说？你先说吧。
3: 在这儿等着朕呢，那朕输了。
4: 这赏给你。嗯，我知道了。没有，既然春明都这么说了，明天就过来交班吧。嗨，我要跟你说的也是这个事儿。挂了。
6: 苏萌给你打电话，什么事儿？
7: 让我去交班。嗨，我说什么来着？现在被动了吧？你以为韩春明有多大度？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哼，现在看着你要复婚，立马就给你来个下不了台。
4: 得了得了啊，我不想听。
7: 好，你不愿意听啊，我就不说了。哎，咱们呢就慢慢看看看这个韩春明。
4: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不应该呀，他就算是跟你有什么过不去，也不能冲我来啊。这样，我出去一趟，你在家等着我啊，我回来咱俩一块儿去医院啊。
7: 哎，你交接班还得去医院？来不及了。
4: 嗨，没什么来不及的，我一会儿就回来。
7: 哎呀，我觉得医院就甭去了。
4: 我这病它已经定性了，不行，这把去协和检查，我请了专家，你等我回来，一会儿就回来。
8: 太优姐，苏萌他们来了，在楼下等。我没什么好交接的，这儿的一切都不是我的。
9: 那我把这个月的工资和提成部分全都打在你的卡上。
8: 行。
1: 等我酒楼开业，不急。
2: 那我先谢谢蔡经理了，转了啊。
3: 小丽，
0: 你好，
1: 我还能怎么好啊？你们可能不太了解韩春明，
4: 他企业里的人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人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不用交什么班。
0: 总得介绍一下情况吧。
1: 你就站着看着大家上班，一天下来全明白。
0: 那上班前不用说一下吗？
1: 春明说那是白浪费功夫。不过倒是下班的时候要做总结，我也等不到下班了。哦，对了，我跟会计打完招呼了，他会带你们去见厨师长。我走了。
5: 等等，我想问你个事儿，你为什么要跟程建军复婚呢？
0: 问他这个干
5: 嘛？别
1: 管。您这话问的确实有些多余，他毕竟是我孩子的爸呀。
5: 那难道就必须要复婚吗？
1: 您没有孩子，您不知道，孩子就是我的一切。
5: 可是程建军骗了我6000万，现在还差2000万没还呢，你知道吗？
2: 什么？
0: 大舅，小丽她不知道这事儿，我问她。
1: 我不用你替我说话，
5: 回去问问你老公，剩下的2000万什么时候还我？
1: 我蔡小丽帮理不帮亲，对事不对人，你有证据吗？你有证据你给我，我替你要。
5: 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会有的。
1: 那我可就爱莫能助了。不过要是程建军听您这话，他会告你诽谤。
6: 看见没，让您别问吧，
7: 他就不知道这事儿，咱自己问程建军不就完了吗？
6: 我觉得问一下也好，让他回去跟程建军说说，2000万呢，不是小数字。
5: 就是
6: 我们俩是同学，让不让我们俩以后说话了？
0: 这是借口。说吧，怎么回事啊？哎
8: 呀，你是信我呢，还是信他们呢？
0: 谁都不信。无风不起浪，干嘛要怀疑你啊？
8: 韩春明在场吗？
0: 没事提他干嘛？
8: 哎，这我守着你，咱呢给韩春明打个电话，咱问问他，你马上就能知道春明到底是不是在挑拨离间。
9: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8: 丁丁，他关机了，他为什么关机呀？哼，韩春明啊，他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情是春明找的我。经过是这样的啊，苏萌跟他大舅啊买古玩打了眼了，赔了6000多万，然后春明找我，通过道上关系要回了4000万。哎，这不但不感谢我啊，该给的回扣不给。现在倒打一耙，这都什么人呢？你也不想想，如果真的是我骗了他们6000多万，他们现在坐得住吗？恨不得把我吃了的人啊，见着你的面就问了一下就完了。哎呀，你也不想想，怎么可能啊？这个
0: 又疼了，我去给你拿药去。
8: 哎呀，行，你先不用，我一会儿就好了。
0: 咱去医院吧。
8: 先别去医院，先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哎，我跟你说啊，这是春明的一计，他想讨好苏萌，往我身上泼脏水。如果不是这样，我把脑袋拧下来给你。他们真的是一伙的，看见咱俩要复婚，他排挤你。
0: 是，他排挤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8: 你要记着啊，自己活自己的，你好了，有人会不高兴的。
0: 他爱高兴不高兴。咱现在什么都不说了，去医院行吗？哎呀，
8: 去医院我也得说。
0: 是，哎，走，
8: 我跟你说啊，这辈子我要不把韩春明的气焰打下去，我活着都没意思。
0: 是，咱先活着。我这边我拿包拿衣服啊。
8: 对，
0: 哎呀，哎，你看这个账是不是有问题？
5: 这还真有毛病，
0: 是吧？
6: 你说怎么这么聪明？这韩春明不把西单的酒楼给

0: 我不想再跟你合作，倒把这扔戒指的酒楼给你了。哎，就像扇我嘴巴一样难受。我现在就是想找个老鼠洞钻进去，我无地自容。我
1: 觉得吧，还有一层意思。
0: 什么呀？
1: 这也许是在给你机会啊。
0: 给我什么机会啊？
1: 完了，你这当年呀，那点睿智全没了。
2: 戒指啊！是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哎，你们几个过来，来，过来，问你们点事儿。你们有谁听说过，有人在门口那或者停车场那边捡到过一个戒指？
3: 没有。
2: 有没有听说客人捡到过？
3: 没有。韩太太，是这样子的。
4: 我们这儿呢，不管是谁捡到了客人的东西，都要交给经理，然后经理会放在前台等待客人来认领。
1: 行，知道了，忙你们的吧啊！
3: 好的。
4: 哎，苏芒，哎，多长时间了，还可能在地下，还找得着吗？
1: 那也得找啊，这真是魔掌。哎，跟你说点正事儿啊，酒楼现在账上呀，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了蔡小丽的身上，就她一个人胡吃海造，一年光招待费花了20多万。
4: 是吗？查清楚了吗？
1: 查清楚了，每一笔账上都有她的签字啊。对了，侯姐说让你过去问问你该怎么办。
4: 好办呢，打电话把她叫来问问不就行？
5: 你说这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这夫妻俩一个骗人一个贪官。
6: 妈，我回来了。

0: 哎，
1: 你怎么没买菜呀？
0: 哎呦，
2: 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0: 哎呀，我不知道啊，就是不得劲儿啊。
2: 忘吃降压药了吧？
0: 刚才吃了。
2: 这降压药一定不能忘了。您这个岁数，这血压一高就容易得脑血栓。说实话，是不是忘吃了？
0: 吃了，还告诉你吃了。
2: 要不这样吧，我去村民的酒楼啊，打点饭菜回来，咱俩凑合一顿。哎呀，我这今天也累得够呛，一下午腿都没得闲。
0: 歇着你的，歇着你的啊！我没事儿。那小丽说让酒楼给我送饭，我都没答应。
2: 干嘛不让他们送啊？这春明恨不得把外人照顾的吃喝拉撒睡全管了，他们照顾照顾您有什么不行的？
3: 没点事，你真会为人着想。哎呀。我这就去啊！
4: 你歇会儿吧。哎呀，你，
2: 妈，您别起来啊，头不晕再起啊，我去回来啊。
0: 添乱。
5: 小丽，这账怎么了？
6: 这是今年经理手签的一些招待费，你看一下。
5: 怎么了？
6: 以前的单子都在仓库里，我们查了一下，应该是每年有20万的支出，所以就想问问你，这个韩春明知不知道这事儿？
5: 不知道。韩春明从来不看原始单据，就是每个月在财务报表上签字。
6: 那这些费用包括公司的招待费吗？
5: 不包括。你这是明知故问吧？
6: 就是说这是你一个人招待的了？
5: 是，不可以吗？
2: 不是说不可以，我们今天请你过来呢，就是想把你之前招待过谁、请过哪个单位、哪个部门，给我们列一单子。
5: 时间久了，我记不得了。
2: 怎么可能呢？
5: 有什么不可能？你是不是在找我别扭？
2: 不是。我这怎么是找你别扭呢？我们就是想，既然我们接了这酒楼，就是想把之前的账。

0: 我们交接清楚，
1: 不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哎，蔡小丽，你今天要不讲清楚，
0: 那我们就觉得你是贪污了啊。
1: 告吧，不正想找机会办我吗？
0: 贪污，
1: 渎职。
0: 不是蔡小丽，你真是怎么了？吃枪药了？
1: 我可是一直念在咱们是同学的份上，我给你留余地呢。
0: 我不需要。 苏萌，我以前挺尊敬你的，可我真没想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你心。你根本就不配韩春明为你这么死心塌地。
1: 不是蔡小丽，我怎么你了我？
0: 你知不知道程建军跟他死掐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不恨？他是纯爷们儿，他有事儿坐在明面上，光明磊落。而你苏萌呢？你知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吧？
1: 你是不是就正好利用春明这一点啊？你让我利用，我还不往前凑呢。
0: 苏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不配，你就不配做韩春明的老婆。
1: 蔡小丽，你是不是阎王好欺负呀？你可不要听娘，你给我站住！还让死吗？
0: 犯不上跟他，真犯不上。去，坐下。
1: 打电话，给警察局打电话。
2: 他什么意思啊？贪污犯怎么那么嚣张啊？
3: 李大，
4: 先别打，证据全在这儿。可他还这么理直气壮，故意的激怒你。我看这里也有名堂。
3: 他说的有道理。有什么名堂？这谁惯他臭毛病？怎么这么嚣张啊？跟谁呢？
2: 我怎么大了我？蔡小丽，你坐。蔡小丽，工作交接完了。
3: 哎，哎，我又没招你。韩经理，您几位？啊，我没有客人。麻烦你跟底下人说一声，给我打三个菜。我妈在家里还饿着肚子呢。
2: 对不起，韩经理，新来的侯经理说，今后不管是谁来，一律不准签字，都要付现金。
3: 我也不行吗？
2: 不知道。
3: 哦，那我自己跟他说去。
5: 这气氛不大对啊！我是蔡小丽，怎么气呼呼的走了呢？
3: 二姐，什么事儿啊？啊，没大事儿。哎，正好你们都在。侯姐，那个麻烦你跟提前人说一声，让我打个包，你还行吗？
5: 这恐怕不行。那之前都是先签个合同，备个案，然后一个月一结。
3: 那你的意思是，我得付钱？
5: 不光你付钱，这酒楼所有人都得付钱。
3: 哦，那你呢？哎，二姐，是这样的，
6: 别二姐，你还知道我是你二姐啊？
3: 哎，你说你们这些人哈，穿的挺有人样的，这做起事来怎么还不如人蔡小丽呢？我说刚才蔡小丽怎么气呼呼的走了？哦，原来碰到你们这帮认钱不认人的家伙了。这酒店好像还没全姓你们家的姓了吧？
5: 二姐，你先别生气，侯姐她也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什么意思啊？春明辛辛苦苦的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积攒这点家业，全让你们占了便宜了。你不知道我大哥大姐早就下岗了，他们早就想来经营这个酒楼了，但是他们不来，是他们因为不好意思提出来。我来打点饭菜怎么了？我是不是从进门就好说好商量再跟你们说？
5: 这合着你们占了便宜，不说谢谢也就算了，还这么心安理得的拒绝我。你的韩春明真缺你们那点钱呐？我告诉你，他是仗义，他不愿意看着你们没素质。我告诉你，跟他做朋友，他能把心窝子掏出来给你们吃，可你们呢？我妈那么大岁数，在家里生病，没人照顾，没人做饭，我还得去工地。 我来打点饭菜，怎么了？啊？合着我弟弟全都为你们想了，你们谁为韩春明他妈想过一口吃喝？你苏萌，你去照顾一次吗？还有你侯素娥，你回家问问你爹去，三天两头的来吃来喝，韩春明向他要过一分钱没有？
3: 春燕，你这事儿应该误会了，我爸在这酒楼可一个单子都没有。
5: 那是你没睁开眼。哎，你们怎么不去问问蔡小丽啊？
0: 但凡你爸来喝酒，但凡我大哥大姐二哥来吃个饭，都是蔡小丽签的单。为什么蔡小丽怕韩春明生气？那是因为韩春明信任他。你再去问问西单的吕玉芝，韩春明信不信任他？就你们啊，不行！我算看明白了，一群白眼狼。你苏萌，哼，空有其表。
1: 你们谁能教教我啊？教教我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其实二姐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按照企业管理，我们的做法虽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确实缺少人情味儿。在这点上呀，蔡小丽做的确实挺好的。说起韩春明手底下那些人呢，也并不是在讨好他，而真的是被韩春明所感动了。你们说是吧？
3: 嗯。
4: 我觉得该骂。这人啊，不能掉在钱眼里。
1: 甭干了，这酒楼我们没法接。
4: 是不能接了。
3: 受教育啊，
5: 社会的意识形态啊，它是几千年文化的沉淀啊。这和谐社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的难，因为它就是我们身边一点一点小事的积累啊。不触犯到自己的时候，谁都会说，可是一旦要是跟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了，那首先往往想到的是自己，就忘了别人了。这个韩春明啊，他为什么能做得好呢？那就是因为他是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他都在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6: 要我说呀，你就甭干了。你现在实在不是咱北京人了。
3: 那我也不能坐吃等死啊。
6: 向老苏学习啊。
3: 嗯。我向他学，天天在家看报纸。
6: 现在萌萌他爸早晨一起来就去什么大石蜡、前门，还有那个胡同。给那些个不认路的，还有老外指指路，当个志愿者，这不挺好的吗？
5: 哎，你还别说啊，他大舅如果去当志愿者呀，他外语比我好，准能派上用场。
6: 就是，
5: 这就是新北京新奥运，你明白吗？
3: 那多难为情啊！
6: 你把你这身名牌脱了，就不难为情了。
5: 就是，那难为情什么？
7: 哎呦！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啊？
8: 我去大石烂了。
7: 哦，他们叫你干什么去了？
8: 还能干什么？二十万？什么二十万的招待费？让我列出跟谁吃的，吃了什么？
7: 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他们是一伙的。哎呀，就是整人。我觉得你也不容易。那点工资吧，也养不活你。哎，咱们是不是先把钱还了，省得呀他们抓咱们把柄。
8: 我凭什么还？哎，那是公司的招待费，又不是我一个人吃的。
7: 好好好，喝点水消消气啊。
9: 小丽，
8: 苏萌，你还有完没完？我告诉你，
9: 这件事
8: 你爱怎么告怎么。
9: 我冤枉你了，我不对。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说声对不起。咱俩谈谈吧，希望你别拒绝我。
8: 好，晚上见。你把地址发我手机上吧。
7: 你干嘛还去见他呀？
8: 这都承认错误了，我不给面子啊。
7: 我这晚饭都快做好了，
8: 怎么又做起饭来了？晚上你自己吃吧。

0: 你说你们家人现在还没什么事儿干呢，我们这……
1: 不因为别的什么吧？
0: 不是。

0: 找蔡小丽去了，还是想请她回来？哎呀，不可能！
1: 为什么呀？
0: 还能为什么呀？这程建军不会让她回来的。
1: 那也未必吧。
0: 哎，不信你就看着。嗯，你们是真不想干？嗯，行，我这儿还有一后备人选，绝对一把好。
1: 哎，你先别走，等着我话还没说完呢。
0: 哎呀，不就是想问我和苏萌的事吗？
1: 你为什么不接她电话呀？哎呦，
0: 这原因你应该知道。
1: 这只是原因之一啊，原因呢一共有三个，他要都想明白了，我自然而然就回他的身边了。您能不能说的再明白点？我要再说的明白点，那等于是帮他作弊了。您就甭问了啊，苏萌的优点呢，我都喜欢，但是缺点不改啊，哥们儿我也豁出去了，他不嫁我不娶，我跟他这么耗着啊，告诉他哥们儿忙着呢，甭给我打电话。
2: 哎，
3: 完了，苏萌现在后悔莫及。
1: 要是真后悔的话，那还来得及。那什么，我们这酒楼没有经理可以正常营业，您下班了啊？哎，我真走了。哎，苏萌，找着蔡小丽了吗？
4: 没呢，还没来呢。
1: 不知道，过去堵车吧。那个刚才韩春明过来啊，我问他为什么不搭理你，他说呀，原因有三点。
4: 听见没？三点。那他还说什么了？什么意思？他就是说，即便我把戒指找着了也没用，是吧？你别搭理他，他就是人贱。不跟你说了，蔡小丽来了啊！站着，小丽。我知道你肯定会来。喝点什么？
5: 不用了，还生我气呢，
4: 小丽。这次是我错怪你了，实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签单是为了不想让春明的家人对他有意见。
5: 还有别的要说吗？
4: 小丽，我发现，其实自己。 有很多事情其实做的根本都不好，而且也不如你，所以我来是想告诉你，你还是回去当经理，我们能力有限，撤出，不干了。
5: 听过好马不吃回头草吗？我不会回去。
4: 我既然出来了，就不回去。何况现在我跟建军又复了婚，
5: 他跟春明死掐，我不想让他俩都为难。 我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既然你把话说完了，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过来见你。你大舅那六千万到底怎么回事？你知道我帮理不帮亲？如果真的跟建军有关系，我帮你把钱要回来。
4: 春明没告诉你吗？
5: 他手机一直关机，我也打不通。
4: 其实他也没告诉我。 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那你怎么猜的？小丽，我的脾气性格你是知道的，我做事情眼里从来容不得半点沙子。即使今天你不让我说，我也会找机会告诉你的。你们家程建军利用外人做局，用现代仿品让我和我大舅上当。当然，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怪我们自己打眼了，贪心在作怪。 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始至终我都蒙在鼓里，人家春明知道是程建军做的，都没有告诉我。可是侯素娥一直跟孟小杏在一起啊，韩春明几次去找孟小杏核查情况，还动手打了小杏，这一切都被侯姐看在眼里，所以侯姐猜出是怎么回事，就告诉我了。是这样。 我没有必要骗你，而且都在一个院里，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反对你们俩复婚呢？就是我怕你也跟着掉进去。你们家程建军这把坑人坑得太惨了，而且都坑的是咱一个院的人。知道孟小杏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吗？就是因为他把咱院的郭大爷给坑了，坑的人家都要自杀了，所以小杏必须要跟他离婚。

0: 哎呦，我说老爹啊，您能不能快点儿啊？这黄花菜都凉了。
1: 你别着急，别着急，我这一把好牌非给你粘上了。
0: 想翻盘啊？
2: 这我五魁哥说的是一点没错，
0: 您就是典型的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顾小不顾大，这辈子就只能当个破破烂烂的破烂猴了。
1: 啊！三 K 带一三。
0: 是吗？三 K 带一三。我看看啊，我看看，我炸四个三炸。
1: 哎，这不对，什么时候出五个三了？说你偷牌你。
0: 我
1: 给你这样。
0: 等会儿，你老糊涂了吧？这一副牌里本来就有五个三啊，是不是？你想想。啊，有大的过的吗？大的过下，大不过我可出了啊！
1: 不是，一副牌五个三啊！
0: 这大的过吗？大的过吗？大的过就下。
3: 楚姐回来了，我们斗地主斗您，来。
4: 啊，子佳呢？
0: 哎，
4: 玩着呢啊！
0: 还出名？谁让你进来的？我们家可不欢迎你啊！出去吧。
5: 不欢迎？
0: 不欢迎。
5: 您不后悔？
0: 不后悔。
5: 得嘞。我呢，本来是来通知他这蔡小丽走了，想请他呢回去当这再回楼的经理。既然这样，算了。
6: 哎，我让你去，你下来。
1: 嘿，把我闺女放下，把我闺女放下。
6: 下来
0: 不行，你得先表态。啊，
6: 我来不就是通知你让你上任去吗？
0: 哎呦，这才像我五哥说的话吗？哎呦，这两天我可生气了，我都快恨死你了。
5: 不过咱得约法三章了。
0: 得，我知道，这第一不许随便炒人鱿鱼，第二不许随便骂人，第三
3: 不许私自拆腰包，
6: 还有第四。
0: 咱都说好是三章，怎么又跑出第四来了？
5: 照顾好你二姨，这小枣去房山照顾关老爷子了，你二姐一时忙不过来。
0: 就这事还用着特别吩咐我呀？
1: 哎，哥们儿，那我呢？
0: 哎呦，我说老爹，您这人，您闺女当上经理了，那还管得了您的呀？好酒好菜，一定伺候好了。
1: 那是。
7: 那什么，你对你大哥大姐二姐可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哎，这知道，就跟原来一样呗。这要好酒没有，那便宜的酒随便喝啊；要好菜没有吧，那便宜的菜只要不给浪费了，随便吃，是吧？
7: 这一点我。
8: 听见没？
9: 哎，梅儿，我跟你说，我想那个跟关老爷子待两天去。
5: 那行啊，没问题，明儿我派车来接你。
1: 得嘞，就这么定了。
6: 得嘞。
0: 哎，哥，来，接着逗他。
6: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0: 不是，你不是让我上任当经理去吗？不是，我这两天在家待的，真的，我这是观影吃饭。我先走了，走了。
1: 来，四五六。
5: 炸了你！我。

0: 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既然你不愿意回去，我也不勉强了。那就让春明儿自己回去继续经营吧，我先走了，希望你别恨我。
1: 春明。
2: 这个东西还给你，本来早就想给你来着，可是我觉得你还会把它扔了。爱情需要经营，更需要维护，好好珍惜它吧。

0: 那天苏萌扔韩春明给他那钻戒的事儿吗？
1: 怎么苏萌把韩春明送给他的戒指扔了？
2: 你太过分了，你应该向我道歉。
3: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稀罕呢。你以后你爱给谁给谁去，咱俩现在谁不欠谁。
2: 你知道你扔的是什么吗？啊！
4: 但是我已经对你绝望了。就在你把戒指扔了的时候。

0: 回来了。
1: 怎么了？见了苏萌回来之后，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呀？
2: 我问你，是不是你骗了苏萌？
1: 哎呀，这事儿啊，我真不想解释了。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是我帮春明追回的款。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春明。
2: 我是要打。不过我再问你，郭大爷自杀跟你有关系吗？
1: 哎呀，这事儿我也不想解释。你要是想知道，你就打电话问问那个孟小杏，是不是他的妹夫黎跃进，还有那个春明的二哥，他们俩办的这档子事儿。我自始至终认为啊，是春明他二哥打了眼，然后把东西哎转手卖给的郭大伯。哎，是不是这么经过？你打电话问问那个就知道了。
2: 我真打了。
1: 我也劝你啊，不要因为别人的挑拨离间，弄得我们两个在这窝里斗。
2: 你看着。
3: 哎，
2: 春明，我是小丽。你可真行啊，这阵子一直找不着你。啊，
4: 我有个事儿问你，
2: 苏萌被骗的6000万，跟建军有瓜葛吗？
3: 这事儿我没证据，啊，我就是怀疑。
5: 小丽，你听我说，你呢，
3: 和建军已经复婚了，
5: 你们俩就好好过啊，听我去劝。
3: 你干什么，让程建军跟着你干什么？我信得过你，
5: 因为你这人从来不撒谎，但我信不过他。
3: 说实话，他背后那些事儿啊，我到现在没有明白呢。
5: 我有一点我能肯定的，只有你能管住他，
3: 因为你们俩有孩子。你替我转告程建军，那些耍小聪明的事儿，让他趁早别干了，啊，没好处。挂了。别想了，什么都别想，就当你撮合了一家人，听到没有？
6: 他这小子，他就是害群之马，他就是不该。
7: 喊什么呢？
3: 二姐，没有，刚才车胎好像有点。
7: 别叫我二姐啊，没你这个弟弟。
3: 不是，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7: 别套近乎，别跟着我，我上厕所。
3: 我谁都欠，该。

0: 啊，回来了。
1: 不是我二姐，她怎么回事啊？跟吃了炸子似的。
0: 跟苏萌发火了，还不是为了你？
1: 跟苏萌发火，这我可得听听。

0: 这是我建军现在所有的家当，都交给你了。什么意思啊？咱俩婚姻靠钱维持吗？
1: 当然不是了，这只是我一个态度。我是想把这些家当，加上我这个人，全都交给你。真的？真的。哎，我得了这个大病之后呢，突然觉得。 不是一件坏事啊！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建军以前呢，不是没有骗过人，但我现在说的都是真心话。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最重要的就是你，儿子，这个家。我想在剩下的时间里，跟你们好好过日子。我病了。

0: 我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建军，咱俩毕竟夫妻一场，其实好多事我都不想跟你再闹了。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想把你的病治好，看着儿子赶快成家立业。 这些钱、卡，还有你这个人，可都是你亲手交给我的，你不后悔？
1: 我不后悔。
0: 那以后我说什么你做什么，你要做的事情必须让我知道，你能做到吗？没问题。 心跳。

0: 看辣。现在你这个已经不是唯一条件了，知道吗？三点，你想出来没有啊？
1: 我想不出来。他不是说要跟我耗吗？那就耗吧。反正强扭的瓜不甜。你说我总不能上赶在我跪那儿求他吧？我说韩春明，你赶紧把我娶了吧。这事我真干不出来。不过今天他二姐啊，算真给我上了一课。都说人呀，不能总想着自己，所以我还得想办法，我感动韩春明，我得让他主动上门来求我。
2: 哟，你想干嘛呀？
0: 我大舅跟小舅妈不是不干了吗？
1: 啊，所以我决定，从今儿起，你当常务总经理，我当董事长。哎，我明天我就去他们家，把他妈接来，接到我们家。我每天给我爸、我妈还有这婆婆做顿饭，我没事就带他们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孝敬老人总可以吧？我学韩春明总可以吧？
0: 哟，你这可真聪明啊！这招可想绝了。我觉得真是，这韩春明啊，非得被你感动的呀，感激涕零了。
1: 就这么定了，我明天我就下手。
3: 要不了多久呢，这奥运会就要在咱北京召开了。
4: 你们大家伙来北京的时间也都不短了，是吧？只要你来了北京，只要你为北京建设出力了，你们就都得算是新北京人。
3: 现在不是提倡那个，新北京新奥运吗？
4: 咱酒楼也得有个新的面貌。所以我决定，打明儿个开始，所有人提前20分钟上班，来酒楼跟我一块儿学英语，别都跟今儿个似的。
3: 这跑来一老外不会说中文，你们大家伙全跟着抓瞎，就没一个人听得懂的哈。这事儿我跟你说，不光是走了一笔生意的问题，
4: 这还是给咱酒楼丢人了，给咱北京丢人了。你看看那胡同里头的老头老太太，连他们都知道得学学英语了，你们怎么就不知道要跟上形势了啊？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3: 长点心眼吧，下班。妈，我来了。
6: 来的不巧，春明刚上房山了。
1: 我不找他，我是来接您的。
6: 接我？
1: 啊，我妈说想您了，让我把你接过去跟她住几天。
6: 不行，那咋能行呢？真是。
1: 怎么不行啊？家里有空房，你们俩在一块儿天天聊聊天，出去溜溜弯，多好呀。
6: 那不行啊，你爸还在。
1: 哎呦，我爸不在，他天天到外面当志愿者，就我妈一人在家。走走走。哎，
6: 是不是昨天春燕跟你说什么了？
1: 妈，您就甭刺激我了，我这回是真知道错了。二姐她批评的一点也没错，您就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行吗？
6: 非得跟你走？
1: 您非得去不可，你要不去我就不乐意了，我生气了。我
6: 这别生气呀、啊、别生气呀、啊、知道我喜欢你。哎呦，你说我这去我带什么东西呀、啊、
1: 哎呦，我来帮你弄。
6: 哎，带

0: 你找谁呀？
1: 我来找我妈。
0: 这家里只有我妈，没你妈。你给我出去！你要不出去，我报警了！我告诉你。
2: 正好，
1: 省得我报警了，我可以告你绑架我亲妈的罪。
0: 行，想见识吧？
1: 哎，
0: 那我问问你，什么叫做我就给你耗了啊？什么叫我不结婚你就不找别的女人啊？
1: 那就是随便一说。
0: 你没有告诉他，妈说了，打今儿起他就住这个家了，他哪儿也不去，他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1: 我有招让他认。
0: 不可能。
1: 妈，你要再不让开，我可来混他了。

0: 志明，
1: 在这儿呢。
0: 哟，呀，坐着呢。啊，我跟小关还特意去金味楼打包呢。
2: 要帮忙吗？
3: 啊，用不着，用不着。
4: 我跟你说，苏萌现在就去给老爷子买他最爱吃的炸糕去。
5: 他说了，今儿啊让他动手，让他回来。
6: 哎，
7: 我说爷爷突然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你别瞎猜，
5: 找抽呢吧？
8: 新都门啤酒爷爷家吧。
3: 哟，来了啊！
9: 该您请啊，
8: 您免了。分名不能免，
4: 凭什么呀？啊，就凭你手里多两瓶酒啊！
8: 啊，就凭这俩手榴弹，今儿就把你灌趴下，要不然我就是你二十了。
4: 我告诉你啊，你这话要让我师傅听见了，不拿酒瓶子啐你，算我白说。
8: 哎，我说老爷子，咱把大家伙都叫来，有什么大事啊？
4: 跟谁都没言语。
8: 哎，我说涛子，你那个老丈干子他来吗？
4: 来，一会儿就到。
2: 炸刀买回来了，哟，够快的，你们。
3: 来，给我。
8: 哎呀，你赶紧把那个春明给剃下来，我们俩先喝两口。
2: 得，今天我当把好媳妇儿，表现一下啊！
4: 走，
2: 你们先不了。
10: 里边请。
4: 最后一道菜，连年有余。

0: 知道这么晚了，把你们叫来是为什么？爸，没有为什么。您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我说我大限到了。
1: 哎，这玩笑不能开啊。
0: 都听着啊。
1: 嗯。
0: 我死了，要火葬。 喝酒就是默认。

0: 是北京人的活儿，是中国人的活儿，说得好，说得好。其实我早就认可你是我徒儿的媳妇儿了，是我辜负您了。我陪你喝一杯，
1: 我陪着。

0: 困了，想眯一会儿。徒儿啊，
1: 哎，
0: 让我靠。

0: 视台，
1: 中央电视台。
0: 各位观众，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
1: 这里是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城市中国的北京。

0: 我想你师父了。老爷子没赶上好时候啊。想开点儿，谁都有老的时候。这关大爷要是能活到现在，估计能算上北京最高寿的人了。
1: 我相信师父在天之灵，会为今天的奥运高兴的。

0: 咱儿子在现场看得多高兴。
1: 你呀、啊、就是抠门，
2: 当初都买两张票，至于在这儿大眼瞪小眼，
0: 这跟这看不一样啊。
1: 哎，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办了吗？
0: 办了办了，给韩春明打个电话，他说等有空回来再说。哎，约上苏萌和几个同学，咱们一块聚一聚吧。人家说了，这冤家宜解不宜结，春明也没想永远不跟你说话呀。
1: 那就好啊。
0: 你这是不是伺机报复呢？
1: 没有，我就是想让春明看看我这几年收藏的玩意儿。
0: 还不是憋着劲跟人比试比试。
1: 那有什么呀，这东西它又不是打架，它比的是眼力啊。
0: 都老花眼了还比眼力。不过这两年你是真不错呀，大门不出二门也不迈。
1: 那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厚积才能薄发呢嘛，是不是？
0: 哎呦，你还厚积薄发？
1: 怎么不对啊？
0: 肯定是，肯定是。
3: 萌萌，来吃早点了。
4: 哟妈，我不吃了，来不及了。春明啊，等我去房山呢。啊，我先走了。
3: 哟，
4: 苏萌，苏萌，快！哟，忘了这还一妈呢。我今天就不吃您做的早饭了啊，你来不及了。
5: 那你去吧，放心吧，我们俩妈过得好着呢。哎、
4: 那就行，
3: 可不是吗？我们俩忙得都不可开交了，我们还参加什么社区的老年合唱团呢。
4: 是啊，妈，我爸参加了吗？
3: 没有，你爸跟你大舅啊，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每天去当那个志愿者呢。
4: 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全当锻炼身体了。行，那你们吃，我走了啊。
5: 哎哎哎，咱俩吃吧，
3: 吃吃吃，快来。
6: 来，拿着这个，这是小笑脸儿啊！哎，
7: 哈 What's the rate of moving back aft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Dasilan Walking Street？
8: 我看他们是记者，他们在问回迁率的事。
9: 哦。回迁率，哎呦，那这个事儿你得认真的回答人们啊。回迁率是30%，而且当时拆迁的时候就说好的，回迁是自愿。
10: Probably 30% people were voluntary to choose move back were not when the demotion started.
11: The architecture seems to come back to the mean period.

0: 哦，我知道了。This Qianmen Branding Buildings and old famous shops, which were rebuilt, is belong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The style of them is like which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1: 马俊，你得给人翻这段啊！头顶马俊园是身穿八大祥，脚踏内连声，腰缠四大横。这片极具北京特色的古市街啊，保留了咱四九城原汁原味的古建筑，还有咱老北京的市井生活。你得来这个，
2: 哎嘿，这我哪说得了？先试试啊！你
3: 怎么说不了？那这
2: 我试试吧。There is all things black. It was most honorable to wearing the hat of 马巨源.
1: 马巨源.
2: Clothes made of 瑞福祥 silk, and a pair of footwear from 内联生 shoe store.
4: 内联生.
2: A lot of money at the waist. This old street reflecting.
5: 哎呦，挺好，鼓励。
6: 哎，你是要故意难为我大舅啊，还是有意要接近他呀？啊！
7: 我是想让你展示一下你的英语风范。
6: 拉倒吧你！我看你就是故意难为他。
7: 哎呀，你大舅都已经放下身价去当这个志愿者了，我还跟他有什么过不去？
6: 那怎么着啊？那你就是想接近他，跟他说说话？
7: 只要他不往国外倒腾广告费啊，我跟他就能当朋友。
6: 他都说了。再也不卖了，一件都不卖了。
7: 真的？
6: 啊！
7: 定个时间，我请他吃饭。
6: 你可别反悔了。
7: 绝不反悔，啊！喂，蔡小丽。啊！哎呀，今儿不行，今儿我跟苏萌啊得去趟房山。哦，不是不是，我不是不愿意见建军啊。建军这两年呢，跟你在一起，你给他改变不少。我跟他还是哥们儿。啊，对，不计前嫌啊。我们家苏萌也这么说的。啊，行啊，欢迎来参观。正好今天杨华建、毛地庚他们都在。好。那我就在高速上的良乡出口等你吧。啊，好嘞，一会儿见啊。好。
6: 什么时候说不计前嫌了？他还欠我2000多万呢。
7: 这叫战术啊！这程建军呢，咱们可以跟他不当朋友，但是不能当敌人。
6: 赶紧的，让他把钱先还我。他那一堆破烂，我给他留着呢。
7: 我跟人都说过了，我那钱我不要了。
6: 谁的钱？
7: 哎，你的。
6: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变得特别不讲理了？
7: 哎呀，这墨索里尼总有理呀！啊，
6: 讨厌你呀！
7: 好，开车，我跟你说啊。哎，其实想想，你要早点把我的当成你的，咱俩估计早就成了。
6: 是，这就是你说的第二点要求，对吧？我也是后来才明白，你还没告诉我第三点是什么呢。
7: 今儿我会告诉你的。
6: 得，算了吧，我还是自己想。
7: 哎呀，忘了个事。喂，小杏儿啊，出门了吗？哎呀，没出门，那太好了。啊，我跟你说啊，今儿这个活动啊，它这个时间呢有点变化。啊，对，你不用来了。真的有变化你就别来了。你跟你那个退役的团长，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啊。哎，别来了，就这么定了。好了，我这信号不好，我先挂了啊。挂了，好了。
6: 哎呀，你呀，你就是一操心的命，想的比谁都细。你是不是怕这孟小杏儿见了程建军和蔡小丽心里不舒服？

0: 我们是来给你一个惊喜啊！
1: 不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啊！
2: 我说你小子，我们在这站了小半天，你这一下来就装得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是谁给我们打电话。我老婆不来，你们可都别进啊！
3: 是啊，是谁说的？拜托哥几个呀，明天一定要给足我老婆面子，谁说的呀？啊？
0: 那必须的啊！
4: 他们还没下车呢，
0: 兄弟们，我把咱们老哥们儿给请来了啊！
5: 程建军可是我们中间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啊！
4: 没错，有事怎么见？
5: 慢着，女士优先啊！来来来，
6: 先看看啊，
7: 暂停吧，
8: 老婆，请。
7: 别呀，二姐在这儿，我哪能先走啊？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您不说我就行了。得，我跟你一起进，走。
6: 根据韩女的要求，由我来向苏萌姐介绍一下。
0: 哎，应该叫韩太太，你们说是不是啊？啊，
7: 来，大家来这边。 创新赛木是集赛木木塑、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而赛木的原材料全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废品，像是废旧的矿泉水瓶、废旧的塑料等等。而我们呢，就是把这些废旧物品集中起来，经过再加工处理，研制出了我们今天的新型赛木。然后我们进展厅来一起看一下，走吧。
9: 谁呀？这韩春明儿呗，
7: 不是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所有人都去良乡了，嘿，就问我一个人给甩这儿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不是，真的老爹，我就不明白了，您说韩春明他什么毛病啊？那么多年那么大岁数了，怎么什么事儿只要一挨上他苏萌，这谁说话都不管用了呢？
10: 我呢？
7: 我不是啊。哟，不，老爹，真是我怎么把您给忘了呢？这事儿还真就得您出面才管用呢。
10: 来不及了，我老公听说不去，他从九楼直接上班去了。
7: 他离开能死啊？他你不去，我去。哎呦，能儿了哈？那我不去，您怎么去啊？哦，您自个儿腿着去啊？
10: 我可姑娘打电话让宿娥陪我去。
7: 哟，这韩春明这小子喝酒在这儿不叫我，我得臊臊他。哎，老爹，哪个闺女不是闺女啊？是吧？ 要不这闺女带您去行吗？这手，慢点啊！哎呦喂，好嘞！哎，老爹，
6: 不是，您老糊涂了吧？这大门在那儿呢，啊？
10: 我拿点东西。
6: 哟，
7: 那您稍快点啊！
6: 我先去把车开到门口啊。来，我们继续往前走。 咱们这个展厅里所有的地板、内外墙以及门窗，全都是由刚才我跟大家说过的那些废弃物品组成而成的，而且它们呢都是具有环保、降耗、节能、抗震、保温、防水、防火等一系列的特点。那这墙体也是吗？对呀，而且它最大的特点是还可以再回收。
11: 这怎么个回收法啊？
0: 这么跟你说啊，就说这窗户，你呢买了我们的窗户，等用旧了、不想用了。
11: 把这旧的拿来，我给你换新的走，只收成本费。您这成本得多少钱呢？2000。嗯，2000。嗯，才2000啊？嗯，
7: 你才2000啊？那太不可思议了。
11: 不可思议的事儿还在后边呢啊！在这儿我还得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厂里决定了，等我和苏萌成亲那天，用我们厂里的材料给我们盖一个新房。
12: 八唧八唧。
13: 酒瓶赖的，坐在门口耍赖，拿着酒瓶子死活要买咱们工厂。

0: 快了，就干了汤卖我。行啊，穿这身来给我上眼药。
1: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2: 胡老，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酒，没有酒你怎么？
1: 你他妈胡说！井涛三遍出好水，人从三师傅一告。兄弟，我怎么也是你半个师傅啊？哎，你这。
2: 这他妈冤家路窄啊！啊，
3: 说话呀，这程建军是我请来的客人啊。
4: 有点厚脸。
2: 那你就更不对了，你请他，你都不请我。
0: 行，算我不对啊。走，换衣服去。
1: 王医生，
2: 嗯，换衣裳，喝酒。
1: 走。
3: 那走吧，咱们去参观一下生产车间。走吧，这边。
5: 我说你至于吗？我又一程建军吗？你不跟他说话不就完了？
6: 哎呀，我让他看见了。你瞧你这混蛋！

0: 八几年的东西，老物件了。
1: 师傅，您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2: 不知道。
0: 那个五千，
1: 太贵了。师傅，
0: 哎，
1: 你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0: 买件东西，我负责给你送过去。
1: 这笔筒多少钱？
0: 500。
1: 行，给我包起来吧。
0: 哎，好嘞。
1: 还有这个香炉。
0: 好。
1: 啊，花篮呢？500块钱一个，我买2个，剩下的钱归你了。好，认识那个新建的赛牧场吗？
0: 认识。
1: 啊，我送那儿去。
0: 哎，好的。哎，拿好。哎，那箱东西得给我钱吧？
1: 哎，看到了吗？黑的那是我的车啊，我不差你这点东西的钱。这个呢，算是押金。半小时之内你把东西给我送过去，这我就还给你啊。
0: 还有这么做生意的，我要不说还
1: 慢点啊。
3: 哎呀，这保完眼福，接下来就该保口福了啊。大舅已经到了，咱们餐厅开饭。
4: 快走。
1: 这明儿，这大喜的日子你也不提前说一声，那现补你两个花篮，祝你的生意呢是越做越红火。
4: 有心了，谢谢。
1: 麻烦你们放到那个展厅门口。
4: 走，吃饭去。
1: 哎，
5: 吃饭。哎，爸。哎，
6: 你们家建军跟你复婚以后进步不小。
5: 你行了啊，今天大喜的日子别给我闹啊。不离不弃就
7: 不离。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000

278块金板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金板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6: 北京卫视档案携手辽宁省档案馆深度发掘，首度披露日本侵华罪行背后的谍报阴谋。刺杀张作霖，谋划918，袭击卢沟桥，南京大屠杀，殖民全东北，密组731，这一桩桩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罪行背后，隐蔽在幕后的鬼影到底是谁？学无史，看档案，档案实地呈现。特邀辽宁省档案馆金牌讲解员为您独家揭秘：防谍反间，警钟长鸣，起底日本特务机关十宗罪。

0: 提到满铁，您会想到什么？它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乍一听好像是一个日本铁路公司，然而在真实历史上，满铁是一个臭名昭彰、曾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殖民侵略机构。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满铁从开始的刺探情报、策划暗杀，到后勤补给，再到直接参战，他为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在不同时间做出了大量的工作。满铁可以说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最大的特务机关，战争后期甚至遍布中国大地，无孔不入，罪行罄竹难书。档案栏目专程来到辽宁省沈阳市，携手辽宁省档案馆为您起底揭秘满铁失踪罪。
1: 档案栏目组专程来到了辽宁省档案馆，透过一份份珍贵的档案文件，揭秘满铁的侵华战争罪恶。故事还要从一个奄奄一息的日本老头开始讲起。1946年6月27日，在日本东京的一所医院里，病床上的老头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他脸上仍然不减乖戾与残忍。突然，他开始急促的呼吸，仿佛整个肺部都被狠狠挤压。不多时，这个日本老头便在痛苦中死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此时正值日本投降后对日本战犯进行定罪的东京审判期间。这个日本老头名叫松冈洋右，他是一名甲级战犯，即便他没有在医院病死，等待他的也必然是脚架上冰冷的绳索。那么松冈洋右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做了什么？他又与我们开头提到的满铁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0: 松冈洋右从1904年起进入日本外务省，历任日本驻中国、美国等国外交官。他在9·18事变前夕担任日本驻中国领事，极力鼓吹所谓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荒谬言论，为日本侵华大造舆论。9·18事变爆发后，松冈洋右作为日本驻国际联盟的首席代表，为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辩护。您现在看到的这段影像是1933年国际联盟大会上，各国纷纷对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表示反对，而松冈洋右代表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940年担任日本外相，参与缔结当时纳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三国同盟。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作为甲级战犯接受审判，审判还未完成，松冈洋右便病死在了医院。在松冈洋右的罪恶一生中，他不仅与满铁的创始人后藤新平是老熟人，并且在满铁初创之时出谋划策，还曾经担任过满铁的一任总裁。在日本侵略者眼中，满铁到底有着怎样的重要性？
1: 近些年来，辽宁省档案馆最新解密了400多份满铁档案，这些珍贵的档案为日本侵略者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与蓄谋已久的狼子野心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我们的揭秘之旅将从一份堪称满铁罪恶之源的珍贵档案原件讲起。在辽宁省档案馆中珍藏着这样一份来自100多年前的珍贵档案，其背后既承载着一段中华民族屈辱史，也是满铁战争罪行之源，它就是普茨茅斯条约的中译版。1905年9月5日，日本与沙俄在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之下，在美国的普茨茅斯海军基地签署了这份合约，结束了为期1年多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与中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普茨茅斯条约成为了满铁的罪恶之源？

0: 员呢？
1: 1904年2月8日，日军向驻扎在中国旅顺的沙俄舰队发动突然袭击。2月10日，日俄双方正式宣战。经过突袭旅顺、辽东登陆、旅顺争夺、辽阳会战、旅顺陷落、奉天会战、对马海战等一系列的恶战，俄军战败，向北败退。1905年，俄国国内爆发革命，难以继续战争。日本则由于长期战争消耗，也想尽快停战。美国担心日本击败俄国后过分强大，从而独吞东北，影响美国利益，因此就从中调停。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在调停下，最终在美国签订了普茨茅斯合约，结束了这场战争。日俄战争不仅绝大部分交战地点位于中国东北，双方战争目的是抢夺在中国东北的特权。我们熟悉的鲁迅先生，彼时正在日本仙台医学院读书，正是他看到了日俄战争中，即便列强在中国领土为了攫取中国利益而打仗，中国人却麻木不仁，还为其中一方做密探，才毅然弃医从文。从此，中国多了一位大文豪。在档案《普茨茅斯合约》中译版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出现“满洲”两个字，这是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称呼，其目的就是想要将这块土地从中国领土中剥夺。日俄战争最终以日本的获胜终结，沙俄被迫大量让渡了其在中国东北攫取的特权与经济利益。其中条约哪一条与满铁成立息息相关呢？
0: 在普茨茅斯条约中的第6条中规定，满洲铁道即在长春停车场分割此两段铁道，只许供商业之用。俄国之一段凡中国条约已得建造之权利仍存服失，日本于其段内须得以煤矿以供铁道之用，并约定日俄两国于铁道上均得任便自由。100多年前的中译版使用的是文言，其大概的意思就是将俄国在中国已经获得的南满铁路以及支路、煤矿都无偿地转让给日本。如此巨大的经济交通利益，仅仅是普茨茅斯条约诸多条款当中的一项。可想而知，通过日俄战争，日本得到了多么大的好处，而当时的中国却沦为了列强的牺牲品。拿到了南满铁路，日本侵略者会满足吗？当然不会。1905年普茨茅斯条约刚刚签订，他们便马上着手创办一个史无前例的殖民侵略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铁得以成立，便是他的第一桩大罪。
1: 1906年1月，日本政府成立了以原满洲军参谋长而玉原太郎大将为委员长的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研究经营南满铁路以及进一步殖民中国东北的方案。而玉主张采取表面上装作经营铁路，暗地里则要充实各种设施的阴谋方案。而玉原太郎的主张遭到了一定的阻力，主要是日本外务省怕遭到其他列强的非难。最终由日本外务省提出经营方案，采取民营方式组织公司，对外称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经营铁路为中心，综合经营各种事业。然而看似民营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自1906年11月在日本东京成立，次年4月1日满铁总部迁移到中国大连，正式开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间谍殖民机关。在1906年，日本政府向满铁设立委员会下达的地信、大藏、外务三大臣的命令书中规定了，满铁就是日本政府设立的。日本政府甚至可以随时指定将公司的铁路、土地、设施提供政府使用。这哪里是什么民营，简直就是日本政府侵略中国的工具。
0: 1905年的9月，日俄签订了普茨茅斯条约，日本攫取了中国南满铁路的控制权。仅仅相隔不到2年，在1907年的4月，满铁就开张营业了。期间，主张在经营南满铁路中蝇营狗苟的儿玉元太郎暴毙，但这丝毫不影响日本侵略中。

0: 满铁首任总裁。这个后藤新平又是何许人也？为什么能够受到日本政府的青睐，并委以如此重任呢？
1: 后藤新平能够出任满铁首任总裁，与暴毙的儿玉源太郎举荐密不可分。后藤新平少年学医，取得医师资格，还担任过日本内务省的卫生局局长。由于他跟军方实力派人士儿玉源太郎大将交往甚密，1898年，后藤新平被儿玉源太郎带到台湾，出任总督府民政长官，任职长达8年。1903年，后藤新平因屠杀台湾抗日人士，掠夺台湾资源，立功受赏，被日本明治天皇选为贵族院议员。后藤新平在台湾殖民统治期间，先后数次对民众进行所谓大讨伐、大扫除和大搜捕，屠杀关押台湾人民不下10万人。我们常说行医者妙手仁心，但学医的后藤新平却是个残忍的殖民罪犯，心黑手狠，死在他手里的台湾民众不计其数。后藤新平是满铁首任总裁，他在1908年就卸任了，任期不到2年，但他却将满铁外表伪装为发展东北的民营公司，实质为日本侵略中国工具的雏形打磨了出来。当时人初看来，满铁不过是个铁路公司，能掀起多大风浪？实则日本侵略者用心之险恶，至今仍令人不寒而栗。
0: 满铁自成立之初，便奉行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提出的文庄武备殖民主义统治策略。所谓文庄武备，就是用文式设施助力武力行动。为此，满铁在东北大量修建交通、经济、文化、卫生等基础设施，同化当地民众，妄想让满铁所能达到的区域都变成日本的属地。比如满铁在沈阳设置的奉天宫学堂使用的就是日语教学，辽阳铁岭的满铁宫学堂也是日语教学。满铁试图让中国人忘记自己的语言，说日语，写日文，甘心被日本殖民统治。
1: 满铁还在附属地修建了许多医院，并力求每一所医院都具有野战医院的功能，如奉天医院、奉天南满医学堂、开元医院、铁岭医院等等。这些满铁修建的医院看似是在中国东北发展基础设施，实则就是为了入侵东北做野战医院的准备。不仅如此，满铁设立了114个实验室、10余个实验工厂，全面推进和开发对中国东北的科技侵略。自1907年满铁成立之初，日本便擅自决定铁路属地拥有司法权、行政管理权，设警驻军，图谋不轨。满铁在其属地垄断电力、煤矿，设置了独自经营的电器公司、交易所、报社等等设施，借铁路为名，恬不知耻地进行殖民掠夺。
0: 我们前面提到的日本甲级战犯松冈洋右，他不仅出任过满铁的一任总裁，还曾经在日本京都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当着中国代表的面儿发表了臭名昭著、名为《博中国满洲论》的演讲。其中他这样描述日本殖民中国东北的理由：请问中国诸公，能向日本保证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守住北部，使日本的存在与安全不陷入危机或受到威胁吗？对于过去在日俄战争中付出的鲜血和财力的牺牲，中华民国诸公将给予何种具体而满意的补偿呢？这是何等无耻的言论！然而在当时军国主义当道，奉行残酷侵略别国的日本，松冈洋右的言论却大受追捧。满铁在东北长期的间谍活动与殖民掠夺，引起了一个中国人大为不满，这个人就是在上世纪20年代被称为东北王的张作霖。
1: 回望张作霖的一生，无疑他是一个反动军阀， 但当面对列强侵略，国

0: 家遭受外侮的情况下，他仍然是一个中国人。
1: 张作霖于1875年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投身绿林，势力逐步壮大，接受了清王朝的招安。张作霖曾先后担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官职，逐步成为了北洋军奉系首领，号称东北王。张作霖治下的东北依靠物产丰富、矿藏深厚，一方面发展工业如军工、炼钢、造船等等，逐步拥有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粮食产量更是极大，当时东北人口约3500万，基本没有挨饿的。这些发展与优势在日本人眼中如同一块被饿狼死死盯住的肥肉。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打进北京，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北洋政府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1928年，因前线战事不利，张作霖被迫返回东北。他当时预料不到，这一年将成为自己人生的终点。
2: 张作霖主政东北之后，致力于摆脱日本的控制，满铁控制的交通线是他极力想要突破的关键点。1924年，张作霖成立了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开始有计划地修建中国人自己控制的东北铁路，这让日本政府及满铁大为恼火。他们一方面极力阻挠，一方面要求张作霖同意满铁在东北新修铁路的计划。
1: 从俄国抢夺过来的南满铁路早已满足不了日本侵略者的胃口。1925年9月，日本计划20年内在中国东北新修35条铁路，总长达到8828公里，称之为满蒙铁路网方案。这一计划激起了东北民众的严重抵制，东北开始崛起收回国权的运动。奉天、吉林、哈尔滨、旅顺、大连都接连举行大众集会，提出收回旅大租界地、破除不平等条约等要求。此时张作霖已经感觉日本在东北的权力越来越大，他力图借助英美等国的权势牵制住得寸进尺的日本，殊不知日本人已经将枪口瞄准了他。1927年，日本田中政府在东京召开以确定对华政策为内容的东方会议，主张对华强硬武力侵略，以缓解日本内部的经济危机。在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推动下，满铁跟张作霖的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矛盾日渐突出，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1928年10月傍晚，一个不速之客悄然来到了张作霖的大帅府中，对于张作霖来说，他就是催命的瘟神。
2: 在辽宁省弹馆中，珍藏着一份张作霖在1928年4月6日与日本公使方泽的谈话笔录原件。在这份档案当中，我们能够从看似平淡的文字记录中体会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杀机。当方泽劝张作霖就范，停止中国铁路修建，任由满铁继续扩张之时，张作霖这样答道：现在东省铁路除金凤路外，营业及利源均为南满铁路所夺，贵国获莫大利益，而我国稍欲经营铁路，贵国即出而反对，殊为无礼。方泽也知道自己无礼，他说：总之，历史既来相求，大元帅勿请准予。如果将方泽的潜台词翻译成白话，就是说，我也知道我们无敌，但我既然来了，你就必须同意。如此暗藏杀机的强硬话语，隐藏在日本公使方泽冷酷伪善的笑容之中。最终的谈话在张作霖的一番客套之下结束。总而言之，就是坚决拒绝日方的要求。张作霖当时没有想到，这一刻已经注定了他的厄运。
1: 1928年6月3日晚6时，张作霖离开北京大元帅府，奔往火车站。

0: 乘坐专列返回东北。1928年6月4日清晨，当张作霖的专列行驶到沈阳市郊黄姑屯，钻进京丰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一座花岗岩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铁轨、桥梁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用车厢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张作霖被送到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军医官抢救无效，于上午9时30分左右去世，时年54岁。在这次黄姑屯事件中，满铁又充当了怎样的角色？
1: 张作霖专列被炸的地点为京凤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交叉之处。日本关东军和满铁在进行刺杀计划筹备的时候，由于当时东北的铁路网还比较稀疏，所以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返回沈阳只能走这条路，万万没有改道的可能性。实际上，张作霖的专列在5夜10分一出山海关，就已经在满铁的严密监控之下。专列运行的时间、到站的地点，满铁将这些情报源源不断地汇报给日本关东军。当专列如期进入黄姑屯，日本关东军迅速实施了爆炸刺杀计划。满铁与军方的配合，在他们的眼中简直是天衣无缝。在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殖民统治与掠夺，制造黄姑屯事件，视为满铁的第二大罪状。
0: 张作霖去世后，继任者张学良继续执行父亲与日本人虚以委蛇的策略，暗中发展中国人自己的铁路。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1928年12月29日，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正式通电宣布，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当日上午7时，东北三省同时悬挂青天白日旗，此举标志着北伐的结束，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统一，以及北洋政府的正式结束。东北改旗易帜后，虽然形式上归于国民政府统一领导，然而国民政府却并没有实质的能力遏制满铁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与殖民统治。满铁在东北设立了行政机构，建立学校、医院、警戒室，妄图一步步把满铁延伸的土地都变成日本的属地。在当时，满铁属地可谓是国中之国。一份珍贵档案揭示了满铁殖民扩张过程中的疯狂与不择手段。
1: 在辽宁省档案馆中有这样一份档案，它是1930年5月13日张学良指令辽宁省政府密查满铁在大连海猫屯驻据港强行收买土地情况的文件，上写日本满铁会社设立土地收用会，在旅大境内强迫收买土地，并在大连对岸海猫屯驻据港强行收买土地40万坪，一坪约等于3.3平方米，40万坪就是130多万平方米，近2000亩的土地就这样被满铁强取豪夺收买下来，而这还仅仅是满铁进行殖民扩张的沧海一粟。
0: 强买土地，建造设施，在南满铁路沿线制造国中之国，妄图将整个中国东北蚕食，日本帝国主义膨胀的野心岂是一个满铁能够满足的？他们在密谋策划一场惊天巨变，彻底将中国东北变成囊中之物。然而，张学良麾下有20万东北军，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不到3万，军人数量的巨大差距让日本不得不谨慎再三。满铁调查部多年的间谍行动为日本侵略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自满铁成立之初， 首任总裁后藤新平便专门组建了满铁调查部，调查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风俗等方面的情况，为全面侵华做准备。强征土地，试图建立国中之国，广泛搜集间谍情报，视为满铁的第三大罪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逐渐膨胀，满铁长期的蚕食扩张与间谍行动，为日本进犯中国东北打下了基础。一场惊天的事变爆发了。
0: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自行炸毁南满铁路一段路轨，反而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北大营的中国驻军，炮轰沈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发动了侵华战争。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随后执行蒋介石密电中的不抵抗命令，张学良命令军队撤退。当时国民党政府正集中力量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日本的侵略纵容姑息，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撤至山海关内。918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乘虚而入，于1931年9月19日占领沈阳，接着分兵侵占吉林、黑龙江，至1942年1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1942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长春建立。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变成他独占的殖民地，全面加强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东北3000多万同胞惨遭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发动918事变，东北三省沦陷，满铁在殖民统治期间如何变本加厉盘剥掠夺？
1: 满铁在侵略战争中极为重要的任务是抢修铁路和桥梁。
0: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满铁凭借着其掌握的巨大运输力、丰厚的矿业利润、农业资源、强大的科技及情报搜集力量，全面协助配合参与到这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中。满铁在侵略战争中极为重要的任务是抢修铁路和桥梁，他们专门成立了一支野战铁道部队，有武装人员也有工程人员，边打边修，效率极高。大批的满铁社员被直接派到了战场上，担任道路运输的技术管理人员，成为了日军侵占东北的最得力助手。
1: 鉴于满铁种种积极表现，日本关东军最高指挥官司令本庄繁亲自发出感谢信，写给时任满铁总裁林伯太郎，表彰他领导下的满铁在侵华战争中的积极作用。感谢信在日本侵略者们的相互吹捧、觥筹交错中传递，其感谢的背后都是被侵略的中国人民的血泪。自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占据整个东北，许多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逃到了山海关内，而留在东北的中国人则沦为伪满洲国的贱民。伪满洲国米谷管理法规定，只有日本人能够吃大米，中国人吃大米就是经济犯罪。日本侵略者强迫农民上交粮食，还强迫农民上缴棉花，东北老百姓只能穿用破棉絮、废旧棉花重新纺织成粗线再织成的粗布衣服，他们过着惶恐不可终日、朝不保夕、惴惴不安的生活。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之时，满铁不但为日本关东军提供从事政治、军事和夺取经济命脉的别动力量，在财政和经济上更是鼎力相助，

0: 充当侵华日军的金融后盾。
1: 我们从众多满铁档案中找到了这样一份特殊的档案。它竟然是一份1932年8月31日满铁为在9·18事变中战死的侵华日军士兵发放丧葬费的电文。这封电文大概的意思是为9月18日满洲事变中死去的日本军人发放500日元丧葬费。500日元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可谓是一笔巨款，可以买到大约5000斤大米。要知道，满铁发放给侵华日军的丧葬费，都是多年来在中国东北殖民掠夺而来。中国人的钱却给了日本侵略者抚慰哀思，这是何等的荒诞，何等的令人心痛。在日本发动9·18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过程当中，积极参与充当运输部队，用殖民掠夺来的资金进行侵华日军抚恤，甚至直接参与到侵华战争中，视为满铁的第四大罪状。
0: 9·18事变之后，20万东北军不战而退，总兵力不足2万的日本关东军长驱直入，仅用4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在东北，仍然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其中领导人中有南洋北赵之称，北赵指的是赵尚志，南洋则是杨靖宇。杨靖宇于1905年出生在河南确山县的一个农村家庭，原名叫马尚德。1926年，21岁的马尚德毅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从4·12反革命政变后，马尚德被组织委以重任，在河南、东北等地秘密从事革命工作。在工作期间，他5次被捕入狱，但都平安脱险。9·18事变爆发，马尚德受组织委派，进入东北组织抵抗日寇侵略。他改名为杨靖宇，靖宇二字意为驱逐外敌，平定天下。自此，杨靖宇这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威名响彻了东北大地。
1: 在东北工作的几年间，杨靖宇将当地的游击队整顿在一起，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4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成立，杨靖宇被选为总指挥。他将抗日部队重新整编，划分成8个支队。经过日夜训练，东北抗日联军在同日寇的周旋中多次取得漂亮的胜仗。侵华日军将杨靖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加紧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围追堵截。此时，满铁也发挥了其在情报搜集方面的专长。在解密的满铁档案当中，有关于怀仁地区的民众为杨靖宇抗联部队筹集资金的记载。当时，杨靖宇正经历着最残酷的战争与最险恶的环境。1939年，由于日寇毁灭性的打击，东北抗联损失惨重。杨靖宇带着一队人进入了长白山的深处，在极寒的天气之下，缺吃少穿，战士们一再减员。到了1939年的年末，跟随杨靖宇的战士已经所剩无几。
0: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他孤身一人在林海雪原中跟敌人周旋。他隐隐听到了几位上山打柴的村民的说话声，于是叫住了他们，拿出些钱想让他们帮忙买些食物和棉鞋。杨靖宇万万没想到，其中竟有一个叛徒特务。叛徒劝降杨靖宇说：“我看你还是不要再坚持了，你去投降吧。 日本关东军不会杀害俘虏的。饥寒交迫，体力几乎殆尽的杨靖宇斩钉截铁说道：我不会投降的，如果中国人都投降了，那中国就落入鬼子手中了。叛徒假意答应要帮助杨靖宇买食物，却飞快跑到了附近的日本军部，报告了杨靖宇的行藏。侵华日军集结队伍，朝着杨靖宇的藏身地进行搜索包抄，很快就找到了他。带队军官岸谷龙一郎一声令下，密集的枪弹射穿了杨靖宇高大的身躯，他不屈的英魂永远留在了东北大地上，年仅35岁。杨靖宇将军牺牲后，两张珍贵的照片揭示出侵华日军怎样虚伪冷酷的嘴脸。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在满铁档案当中，有这样一张极为罕见的照片，拍摄的是当杨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的头颅被割下送到了侵华日军指挥部。照片上的文字标注了日期，昭和15年，也就是1940年2月26日，正是杨靖宇将军牺牲后的第三天。照片中的侵华日军军官则是吉林野富讨伐队司令部的成员，也许他们脸上此时并无洋洋自得之色，但内心充满了傲慢与冷酷。侵华日军解剖了杨靖宇的遗体，他们惊奇地发现杨靖宇的胃里竟然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还尚未消化掉的草根、树皮和棉絮。残暴的侵略者也不禁为之折服。在满铁档案中，我们找到了这样一张特殊的照片，带队包围杀害杨靖宇将军的日本军官岸谷龙一郎为他举行了慰灵祭。照片中，他们在杨靖宇的牺牲地点树立了目标，并请僧人为他念经超度。这也许表达了日本侵略者对抗日英雄宁死不屈、崇高气节的所谓敬重，但丝毫不能改变他们残忍杀害杨靖宇的事实。满铁协助侵华日军残酷镇压抗日军民，利用间谍密探配合日军行动，并最终成为了杀害杨靖宇将军的帮凶，视为满铁的第五大罪状。
0: 日本侵略者发动918事变，逐步将整个中国东北控制在手中，扶植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对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掠夺与殖民统治。期间有哪些至今看来仍不忍直视的残暴罪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满铁档案中有着怎样完备的侵略计划？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罄竹难书的南京大屠杀，满铁又在其中充当怎样的角色？档案栏目携手辽宁省档案馆，发掘数百份满铁档案，为您揭秘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殖民侵略机构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滔天罪行。北京卫视档案携手辽宁省档案馆，深度发掘，首度披露日本侵华罪行背后的谍报阴谋：刺杀张作霖，谋划918，袭击卢沟桥，南京大屠杀，殖民全东北，密阻731。这一桩桩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罪行背后，隐蔽在幕后的鬼影到底是谁？学无史，看档案，档案实地呈现，两集连播。特邀辽宁省档案馆金牌讲解员为您独家揭秘：防谍反间，警钟长鸣，起底日本特务机关十宗罪。

0: 黑暗深坑，皑皑白骨，这一幅幅触目惊心、不忍直视的悲惨影像，来自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期间东北煤矿的万人坑。而制造万人坑、控制煤矿、掠夺资源的机构，正是全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满铁。9·18事变爆发，日本大举侵华，东三省彻底沦陷，其背后隐藏着一个恶贯满盈的日本殖民侵略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9·18事变爆发后，日本军部首脑和满铁首脑接二连三召开会议，策划筹建伪满洲国。1932年3月1日，日本关东军假借为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所谓的建国宣言，自此留在东北的同胞沦为了伪满洲国的贱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参与筹建伪满洲国的满铁更加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视。今天档案栏目将继续为您揭秘满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累累罪行。
1: 又值一年9·18纪念日，档案继续携手辽宁省档案馆，通过一份份珍贵的满铁档案，为您揭秘满铁在战争中不可饶恕的罪行。
0: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总结了满铁在侵略中犯下的五大罪状。其一，通过日俄战争攫取中国南满铁路，实行殖民统治。其二，在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殖民统治与掠夺，制造皇姑屯事件。其三，强征土地，试图建立国中之国，广泛搜集间谍情报。其四，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过程中充当运输部队，用殖民掠夺来的资金进行侵华日军抚恤，甚至直接参与侵略战争。其五，满铁协助侵华日军残酷镇压抗日军民，利用间谍密探配合日军行动，并最终成为了杀害杨靖宇将军的帮凶。
1: 满铁在协助伪满洲国进行殖民统治之时，为加速东北的矿产掠夺，强征屠杀与戕害无数中国矿工，此为满铁第六桩大罪。关于这项罪状，我们先从一个小人物说起，他就是被满铁派往伪满洲国担任基层官员的秋元四郎。在辽宁省档案馆中珍藏着这样一份档案，是194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东北行员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秋元四郎的判决书正本。秋元四郎是个小人物，以至于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来，但他从1942年开始，直到抗战胜利，一直担任伪满洲国阜新县参事官。判决书中这样描述秋元四郎的犯罪事实：在其任内极尽荼毒我同胞之能事，每年强征同胞5000-6000人，三年间共征16000-7000人，均送往阜新煤矿充当劳工。阜新煤矿究竟是怎样一所重要厂矿，以至于日本侵略者三年间竟强征了10000多名劳工前往开采？
0: 日本侵略者觊觎中国东北丰厚矿产资源已久，自上世纪之初，通过普茨茅斯条约攫取了南满铁路，成立了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便不停掠夺东北矿产资源。而位于辽宁省的阜新煤矿具有极丰富的矿藏，是日本侵略者眼中的肥肉，恨不能一口吞到肚里。9·18事变后，伪满洲国建立，日本开始更加疯狂掠夺阜新煤矿，他们想出了一个惨无人道的开采策略，人肉开采，就是不把被强征过来的中国劳工当人，而当成开采煤矿的血肉。从上工的那一刻起，便没有了生命，而负责实施的正是满铁。仅辽宁阜新一矿，在1936年

0: 到1945年间，被日寇掠走的煤矿就达到2527.5万吨，被屠杀迫害的死难矿工高达10多万人。为了掩埋矿工们的尸体，满铁先后修建了4个大墓地，说是墓地，其实就是挖坑掩埋。这些矿工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没有得到半点尊严。
1: 满铁的魔掌不仅仅是在辽宁阜新。1933年2月，日本侵占热河，满铁随即霸占了北票煤矿。在此后长达12年的时间里，满铁从北票掠夺了优质煤矿840多万吨，屠杀残害了3万多名矿工。1932年9月16日，为了防备矿工的反抗，满铁在抚顺成立的警察署与宪兵队派出190多人，以所谓通匪为罪名，对抚顺平顶山村3000多名无辜百姓进行了大屠杀。这就是日本侵华战争史上令人极其愤恨的平顶山惨案。
0: 除了平顶山惨案，近代以来，日本侵略中国制造了许多大屠杀、大惨案。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日军在不到1天的时间内便攻破军港旅顺。在侵占旅顺后，日军在城中进行了4天3夜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国死难者根据估算有接近2万人。旅顺大屠杀震惊了全世界，连同为列强的欧美都支持日本野蛮至极。1928年2月，第二次北伐开始，日本不愿看到中国统一，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兵进驻济南。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动军队在济南城中大肆屠杀洗劫中国军民，蒋介石竟然下令部队不得反抗，又密电要求正在济南抵抗的北伐军撤出。短短数日，日军在济南城内杀害中国军民60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济南惨案。这些与平顶山惨案都发生在日本全面侵华之前。
1: 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一桩桩一件件都在满铁档案中保存了下来，成为了中国人永远的伤痛。时至今日，我们很难将死难矿工的总体数据清晰列出，因为死在日本侵略者手中的矿工冤魂太多了，无法统计。即便已经在中国东北进行如此残酷的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却仍欲壑难平。
0: 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后，侵略矛头直指华北。1937年7月7日夜，驻北平丰台的侵华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并炮轰宛平县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由局部侵华扩大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战争的推进，满铁也日益加速膨胀。满铁档案中揭示，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数年，满铁就已经开始为日本侵占华北做了详尽的准备。
1: 满铁调查部在1933年便将魔爪伸到了华北。1933年3月，侵华日军进攻热河，将战火烧到了华北。满铁随即设立了华北调查机构，完成了9类37项有关华北的调查立案报告书。根据这些调查报告书，满铁经济调查会在1935年10月编制完成了一整套的华北经济开发方针大纲案。在这套大纲中，已经将长期掠夺和殖民华北纳入了其战略计划。
0: 在辽宁省档案馆浩如烟海的满铁档案中收录了这套大纲。由于内容庞杂，篇幅较大，我们仅从目录来看，日本侵略者将侵占华北后，交通、矿业、工业、农业、林业、商业贸易等等10多个部门的协同配合方针一一详细列举，堪称详尽而具体，可见日本侵略华北准备充分，蓄谋已久。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满铁采取事关华北的重大举措

0: 设立了天津事务所，作为刺探中国情报的据点。天津事务所也是满铁在华北协助日本军部执行所谓特殊任务的据点。不仅如此，在如今的辽宁省档案馆中还珍藏着一件极具分量的珍贵档案，彩绘版中国现状与资源分布图，是1938年1月由满铁东洋协会调查部绘制的。图中清晰详细地标注了中国各个省区矿产资源和农特产品分布情况，还用红色对抗日武装分布情况以及武器输入路径做以特别标注。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早就做好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军事准备，充分证明了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是早有预谋、蓄意制造的。
1: 如果不是这些沉甸甸的满铁档案，我们很难想象，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数年之前，满铁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尤其是以间谍行动刺探中国情报，汇总成为侵华日军的资料库，备战全面侵华，野心膨胀至极，此为满铁第七大罪状。
0: 每一份资料都是满铁调查员们日夜奔走探听来的间谍情报，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十分重要，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极其危险。不仅如此，满铁社员很快就直接参与了侵略战争。1937年7月9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仅仅两天，满铁便在山海关组织了运输班，拟定了运输方案，由东北大量调集车辆入关，将装满军用物资的列车源源不断开往华北各地。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间，满铁调入华北的客货车已达5200多辆。满铁不仅全面组织军运，担任前线铁路抢修、供水、通讯等任务，甚至还派满铁社员驾驶装甲列车直接参加战争，间谍情报、运输补给，甚至直接参与战争。满铁的魔爪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似乎无所不在。此时担任满铁总裁的正是我们不断提到的甲级战犯松冈洋右。
1: 松冈洋右控制下的满铁参与侵略战争到达了极致，他本人也获得了日本政府的极大褒奖。在满铁档案中有这样一副卷轴，其中汉字书写流畅是日本文化水平较高人士的象征，落款是日本时任陆军大臣杉山元，杉山元是侵华日军决策中心的核心人物之一，那句著名的狂妄口号三个月灭亡中国就是他提出的。此人在日本战败前夕便自杀，要不然绝对是一个甲级战犯，要被处以极刑的。在杉山元写给时任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卷轴中，为了表彰感谢松冈洋右在满铁侵华后所提供的后勤保障，文中多次提到感激、感谢、期待的字眼，可见杉山元对松冈洋右率领的满铁投入战争的重视。同时满铁此时的疯狂与无穷罪恶也昭然若揭。
0: 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满铁大量派遣人员参与战地医疗救护，充当日军的医疗部队，并且设置医疗专列，对受伤侵华日军和满铁社员进行战地医疗。我们曾经在上集中提到，满铁曾在南满铁路沿线大量修建医院，这些医院都具备野战医院的能力，而此时这些医院全都被侵华日军征用，成为了日本侵华后方的休养区。能够有如此的便利，全赖当年满铁在东北的经营，而在这些医院中隐藏着滔天罪恶。
1: 731部队这个臭名昭著的名字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它是日本战犯石井四郎所主导的生物战部队，在日本关东军中隐蔽，自称防疫给水部队，实则这支部队本身就是最大的疫病，战争中的恶魔。那么满铁又与731部队有着

0: 怎样的联系？在731部队灭绝人性的战争罪恶中，满铁又提供了怎样的助力？
1: 731部队成立于1935年，由日本陆军医学专家组成，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生化武器研究和实验。该部队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动物园、监狱和人体解剖室等设施，为进行各种残忍的实验提供了条件。这些设施中就不乏满铁的帮助。满铁曾在1925年设立了大连卫生研究所，1938年满铁将大连卫生研究所直接交给731部队，此后该所直接参与了731部队细菌武器的研制。当时731部队对中国人民进行了大量的活体实验，包括感染病毒、注射细菌、灌肠毒素等方式。这些实验都是在没有任何麻醉或者止痛药情况下进行的，受害者遭受了极大的折磨和痛苦，而且在这些实验中死亡率极高，很少有人能够幸存下来。日本全面侵华后，731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向中国军民投放了大量的鼠疫、霍乱、炭疽等细菌武器。这些武器导致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死亡，其中包括许多无辜的妇女和儿童。在日本全面侵华后，充当后勤保障部队，为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提供实验场所，此为满铁的第八桩大罪。
0: 日本投降后，731部队的罪行被曝光，部分成员接受了审判，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主犯石井四郎却在家乡演出了一场闹剧，在美国的庇护下最终逃脱了正义的审判。1945年11月10日，日本千叶县举行了一场葬礼，而被送葬的人正是石井四郎。然而这正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石井四郎诈死瞒名，希望以此能够活下去。1946年东京审判前夕，石井四郎通过交出研究资料与细菌标本，得到了美国的默许保护。此后的十几年里，石井四郎开了一家旅馆，隐姓埋名，苟延残喘，直到1959年才因身患喉癌死去。临终之时难以呼吸，十分痛苦，但脸上的乖戾凶狠却丝毫未减。不仅他战争恶魔的本质没有丝毫改变，他身上所背负的滔天罪恶也没有丝毫的忏悔。
1: 日本全面侵华，满铁在侵略战争中的行动愈演愈烈，不仅仅是协助731部队这样臭名昭著的战争恶魔。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满铁又先后在北平、上海、南京设立事务所，把侵略触角从华北地区伸向全中国。满铁成立的华北事务局同上海事务所一起进行情报搜集、铁路接管，协助侵华日军建立伪政权，进行所谓的宣抚活动。日军宣抚班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在中国沦陷区进行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的一个特殊机构，直接隶属于日本各侵华派遣军总部。宣抚班紧随作战部队进入占领地区，除了积极协助军事活动外，还采取恩威兼施、剿抚兼施、教化安抚等手段，大肆进行欺骗宣传，竭力为日本殖民侵略鼓噪助威，起到了枪炮无法替代的作用。满铁的宣传部门不仅仅是侵华日军占领区的鼓吹手，还曾经参与过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满铁作为帮凶犯下了怎样的滔天罪行？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1937年12月13日，一个所有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日子。这一天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极为黑暗的一天。侵华日军悍然占领了南京，开始杀戮、破坏与掠夺。满铁上海事务所立即派出庶务科红报系主任松冈公等人进驻南京。所谓红报， 就是指侵华日军的宣传部门。松冈公等人跟侵华日军部分人员共同组建了南京特务机关，称作满铁南京特务班。正是满铁南京特务班留存档案，侧面佐证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1: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后，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南京1/3的建筑被毁坏，市内发生近20000起强奸、轮奸的暴行，大量公司财物被掠夺，死难者总数达30万以上。古都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劫难。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发生震惊了世界，中外媒体均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做了大量的报道。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以及陆续回到南京的欧美外交官记录或秘密拍摄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当年亲历或目睹日军暴行的南京居民留下了大量的证言，曾经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也留下了相关记录。
0: 在辽宁省档案馆最新发掘的满铁档案中，一份来自满铁南京特务班的报告侧面揭开了南京大屠杀血淋淋的事实。这就是满铁南京特务班特务松冈公上报给满铁总社的报告，在当时被列为机密文件，16开支，打字油印。我们可以看到松冈公的名字写在了第一个。这份报告的日期是1937年12月24日，正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的10多天后。在报告中不乏这样的字眼：房屋破坏、清扫街道、埋葬尸体。字里行间甚至连满铁特务松冈公都对南京大屠杀惨案中侵华日军的暴行与疯狂而感到震惊，但他们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任务。在这些报告中每次都提到了埋葬尸体，可见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死难同胞不计其数，直到1938年的春天都还在处理死难者的尸身。报告中虽然没有直接描述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屠杀行径，但字里行间的真实记载却侧面佐证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事实。
1: 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均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审理与判决，做出了法的定论。201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惨案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制造的无数暴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是野蛮对文明的扼杀，是人类的一场浩劫。然而近些年来，日本罔顾早已板上钉钉的侵略战争罪恶，不仅不反思对中国侵略造成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与损失，日本政府首脑要员还多次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甚至在公开场合否认侵华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肆意篡改历史教科书，删除日本的战争罪恶，让日本下一代人对历史有了错误认知，拒绝慰安妇索赔，强征劳工索赔，这些都是日本在侵略战争结束后的多年仍然对中国造成的二次伤害。协助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此为满铁的第9大罪状。在最新解密的满铁档案中，有一个许多人都不太了解的事实，同样令人气愤难当。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公开种植鸦片，谋取巨额利益，毒害中国人民。
0: 鸦片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前有林则徐虎门销烟，后有英国在1840年为倾销鸦片对中国展开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每一个中国人对鸦片深恶痛绝， 然而，日本侵略者却在中国的大地上成立了毒品专卖

0: 机构，并大量种植鸦片。在当时，东北、内蒙古热河一带，罂粟漫天遍野。
1: 侵华日军推行以鸦片谋取钱财、毒害中国人的政策由来已久。早在1910年，日本武力吞并朝鲜之后，就开始在朝鲜种植罂粟，年产鸦片数万公斤，几乎全部运往中国倾销，毒害中国人。当侵华日军发动9·18事变占领东北后，便开始在东北推行鸦片政策，种植鸦片再卖给中国人吸食。1933年春，侵华日军动员日本开拓团大量种植鸦片，并在伪满洲国内实行鸦片专卖制度。这项政策的出台，使得罂粟种植地区几乎遍布整个东北，热河、兴安、牡丹江、滨江、锦州等地区都大量种植罂粟，其中热河是东北地区最为主要的罂粟种植地区。日本侵略者通过种植倾销鸦片，谋取了巨大的暴利。
0: 侵华日军不可能让士兵们去种植鸦片，他们动员种植鸦片的人正是日本开拓团。这些人从何而来？他们就是坐着满铁控制的火车，在中国东北四处游荡，强取豪夺的日本非法移民。为了适应侵略战争需要和加强殖民统治，日本从1932年10月起进行试验移民。这些移民按照军队建制编成，全部配备武器，又称武装移民。1936年8月，日本广田内阁把向中国东北移民确定为七大国策之一。你从1937年起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从而彻底改变人口结构，达到永远霸占中国东北的目的。满铁作为日本国策会社，大力支持并积极参与日本移民侵略。
1: 在这份由满铁编写的满洲100万户移民国策全貌档案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满铁的计划步骤非常完备，甚至还要大量组织日本青少年移民，组成一个满蒙开拓青年义勇队。这些日本非法移民被称为开拓团，以青壮年为主，大部分都是穷苦下层民众，被诱骗到了中国东北。然而他们在中国东北的行径也十分令人不齿，摇身一变反而成了殖民统治的加害者。日本开拓团大量低价强买霸占土地，致使东北人民失去土地与家园。失去土地的东北农民大多数只能给日本移民做雇工，还有一部分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选择前往日本移民开办的煤矿、铁矿等做苦工，他们遭受着奴隶般的非人待遇，多数被埋葬在矿井之中。而日本开拓团中最有势力的一群人则选择与满铁共同种植鸦片，谋取暴利，毒害中国人民。
0: 关于日本侵略者利用开拓团在中国种植鸦片，在辽宁省档案馆珍藏的满铁档案中还有更为直接的证据。这份档案是1946年7月19日，沈阳新城子村村民田尚春等人控诉日本人村谷庆次占用民田种植罂粟，毒害中国人民的成文及村民证词。自有日本人村谷庆次于民国32年起至34年光复止，占据良田，栽种大烟，基地77万7390平方米。村谷庆次就是所谓日本开拓团的成员之一，而77万7390平方米相当于1000多公顷。这么多良田被用于栽种罂粟，并制作成毒品，再卖给中国人吸食。
1: 通过毒品，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和肉体的毒害和摧残，从而削弱和瓦解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日伪统治下的平津毒品泛滥，烟馆林立。从1939年至1944年，今伪满洲地区因鸦片中毒而死亡的人数高达74000人。当年，一位到华北、东北调查过的英国记者曾这样描述：唐山、东北， 日本人控制范围内的地方，一些荒郊都变成了抽鸦片的人露骨的地方，有些死尸赤裸裸地抛在荒郊，有些尸体用芦席包着，有些尸体死不瞑目。从走私再到占领地种植

0: 向灭亡。
1: 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投降，满铁也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
0: 新中国成立后，数量庞大的满铁档案怎样辗转来到辽宁省档案馆？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积极参与日本非法移民侵略，占领中国东北，协助种植、发卖鸦片毒品，毒害中国民众，瓦解抗日意志，此为满铁第十大罪状。至此，满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十宗大罪，通过多份扎实详细的档案为您揭示完毕。然而，这只是我们根据辽宁省档案馆丰富浩瀚的馆藏为您梳理出来的主要罪状。满铁在中国犯下的暴行远不止此。满铁这个从诞生之日起便身带罪恶、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殖民侵略机构，可谓恶贯满盈，终将灭亡。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投降，满铁也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
0: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靠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主甲板上举行。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军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就在日本签字投降后的5天后，1945年8月20日，苏联后备加尔方面军参谋长科巴廖夫大将召见时任满铁总裁山崎元干，要求满铁服从苏联命令，正式停止运营。满铁大部分资产被运往苏联，其中也包括大量的满铁档案。中国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接管这批满铁档案？中国档案人又是如何保护与研究这些珍贵资料？
1: 满铁在中国运营的数十年，搜集了大量档案，其中很多被苏联军队接收。新中国成立后，几经周折，从苏联手中接收到了部分的满铁档案。到了1960年，一件对保管研究满铁档案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大事决定下来，中共中央在辽宁省沈阳市成立了东北档案馆，负责收集保管日据时代、伪满洲国时期档案资料，而部分满铁档案也就在此时进入了东北档案馆。多年之后，东北档案馆的名字已经不复存在。如今，这些佐证日本侵略者罪恶的满铁档案，在辽宁省档案馆得到了妥善的保管与开发，焕发了新生。
0: 辽宁省档案馆成立于1954年，是国家一级档案馆，承担着档案资料保管、整理、工业文化研究及地方志编纂等职能，是目前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综合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满铁档案保护与开发利用项目是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项目之一。多年下来，辽宁省档案馆完成了全部满铁档案的数字化扫描，破损档案和技术图纸全部修复，建立满铁档案数据库。5年间共完成馆藏满铁档案的翻译校对1.13亿字。此外，辽宁省档案馆编辑出版了多部满铁档案史料汇编，如《满铁与侵华日军》《满铁与移民》《满铁调查报告》等等，真实还原历史，充分发挥档案凭证作用。
1: 不仅仅是对满铁档案的保管与研究，2017年7月6日，为纪念卢沟桥事变暨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辽宁省档案馆利用满铁档案保护与开发项目成果，成功举办《铁血沉思：满铁与77事变》主题档案展览。展览接待各界参观人士2万余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社会反响。

0: 展览中的满铁档案真实记录了在山河破碎、民族危难之际，从白山黑水到大江南北，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时至今日，置身辽宁省档案馆的展览之中，这些宝贵留存下来的档案与影像，仿佛时刻在提醒着我们，铭记那段屈辱与抗争的岁月。
1: 每年到了九一八纪念日，作为侵华日军发动事变第一个侵略的东北城市，沈阳市内警钟长鸣，街头的汽车暂停，鸣笛呼应，行人纷纷停下脚步，为曾经被杀害的同胞默哀。不仅是辽宁沈阳，全国在这一天都会警报长鸣，寄托哀思，警醒铭记。九一八事变时刻提醒着中国人，勿忘国耻，勿忘被侵略的惨痛历史。曾经驻扎在沈阳市郊柳条湖的北大营，成为了侵华日军率先发难之所。柳条湖如今恬静依然，风光正好。然而沉静的湖水中，中国军民的鲜血仍未抹去，将永远记住侵略者的暴行，以无数的真实罪证凝视着大海对岸不知悔改的战争罪犯。

0: 来，来，哎，哎，来。
1: 陆排长，
2: 老陆，
1: 哎，指导员。哎，
2: 哎呀，哎，哎，你好，你好，
3: 这，这，
2: 啊，老陆，今天呢，
1: 我们的人都在这儿了。
4: 好，大家可以在这儿睡个安生觉了，好好休整。休整好了，继续回去打日本。
2: 好，
1: 指导员，俺部队上还有很多人没过来呢。
4: 这个，一会儿你跟他说。
1: 好，
4: 赵排长专门负责回去接应散落的同志。
1: 好，好，
4: 走，我带大家先安顿下来。
1: 好，好，
4: 走，
1: 走。
2: 看一看这一大片。都是苏联人给咱提供休整的地方，苏联人不多。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叫费亚斯克，有百十来里。
5: 哎，王指导员，后面这些人是干嘛的？
2: 他们在修操场，大家过来得有个像样训练的地方。
0: 是是，
2: 不仅修操场，还有饭堂、营房，我们都得盖起来。

0: 啊，天冷了，咱们不能总挤在帐篷里啊。再说帐篷也不够啊，苏联人给咱们提供休养的地方，其他就得靠咱们自己。
1: 好，
0: 那两个帐篷啊，人不多，咱们先住在那里。
1: 好，
0: 大家跟上。
1: 田小贵家在一面坡，大户，有房有田，啊，嗯，嵩山小白马，那是个响当当的胡子，他的媳妇呢叫兰花儿，嗯，是咱部队上的卫生员，嗯，这两口子呀，把山上的人手全给拉下来了，加入了咱的抗联，嗯，在撤退的时候被打散了。
2: 我身上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呢。嗯，小日本干的这些事儿，咱们早晚有一天要连本带利讨回来。哎，
1: 你记好了？
2: 嗯，记好了。你看，唐德远、田小贵、小白马、兰花。
1: 你这都画的啥呀？不好认啊！
3: 不好认就对了。你说这个本子万一要落在日本手里，他们啥都瞧不明白。
1: 是是。那这些呢？
2: 啊？
1: 这些都是咱的兄弟们。
2: 全是。你看，
1: 哎，啊，你找着几个呀？

0: 找就对了。
1: 你啥时候离开这儿？一会儿我就走，江那边还有那么多弟兄，等着我带他们归队。
0: 有啊，拜托了。

0: 是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躺下，躺下，躺下。英子，英子，他这儿，哼。
1: 萧家让人捎信儿，说你今天回来，我跟你爹一大早就在这儿等着了。
0: 又是铁林救了你，那咱们欠萧家的人情债，这可怎么还呢？

打我，骂我，我都受着。能先给口面糖。

0: 淑儿怎么冻成这样了？这是咋的了？这是。
1: 痛了，痛！
0: 这是我的。
2: 爹，活着呢，活着呢。我想吃肉
0: 啊，
2: 给我炖肉呗。
0: 哦，等着。哎，炖肉。哎。

0: 搂搂搂搂搂搂搂，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去，到那边去。儿子，这回就不走了吧？你要真走啊，爹也拦不住你。哎，可爹这哭声能送出去你二里地。
1: 爹，我对不住你。
0: 你这不说孩子话吗？有不孝顺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你要还恋着咱家这热炕头啊，爹就算把嘎拉汉卸下来让你耍，爹都乐意。
1: 我哪敢耍呀？
0: 你这小子就是欠收拾。等着啊，爹抓住给你炖肉吃。
1: 爹，慢点。

跟你们拼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做噩梦了？没事没事没事啊，睡吧，眼睛闭上。

0: 同志，同志，
1: 等一下。哎，法拉利什，法西利，
0: 你这英语说的这么好啊！我就会说这一个词儿，同志。哎，但你中国话说的太好了，你咋说这么好呀？哎，
1: 我是二毛子，
0: 你咋还能自己遭遇自己？
1: 没有啊，我娘是中国人啊，爱回华盛顿的人。
0: 你娘是爱回华盛顿的人？
1: 嗯呐。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万福庆。
1: 你们的人。
0: 后来这边都得起个苏联的名字，有我们的军官不会叫了，你叫再说一遍，万福庆。哎，叫我一万，嗯，一万，
1: 好说不？
0: 啥意思？具体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名字很像，还好说。<笑>一万，
1: 行，挺好听的。
0: 好，哎，那你帮我们排长，还有高云虎他们也起个名呗。
1: 高云虎，
0: 对对对对，你跟苏联名。<笑>啊。
3: 老爷，水死了，啥？别吵吵，除了进去的气儿还都有。哎呀，这啥玩意儿？我瞅瞅，酒还得装进去，别给整漏了啊！这小昨晚上一口气啃了四个猪蹄儿的，
4: 少爷算是缓过来了。
3: 嗯，自打回来也没听他放个屁，才刚我听放了，挺长挺长的。
4: 那是吃饱了，让肉给顶出来的。
0: 老田头。

0: 哎呀，哎呀，保长，哎呀，保长，还叫保长，叫顺嘴了，是吧？
1: 我老糊涂了，现在是镇长了，
0: 镇长大人恕罪，恕罪。我看这牌子挂上了哈，
1: 可不咋的，一大早就挂上了，
0: 这旗也挂上了，
1: 啊，挂了，你瞅这一挂上，这院里头多亮堂，瞅着就立正，哎呀。
0: 没给你添麻烦吧？
1: 镇长，你这话说的，这光宗耀祖的事儿我们明白。对门那老吴头子，他也想进协和会，我没同意。哦，知道为啥吗？
0: 咋的？
1: 这小子思想有问题。哦，
0: 所以你这个分会副会长，你可不能白干呐。
1: 不是，
0: 得多做贡献啊！
1: 是，
0: 嗯，我这心里头明镜似的，啊，都是镇长罩着我们。
1: 哎呀，以后这个两股出合，我们月月交。日满祁山歌曲呢，我们带头唱，连长顺我这歌我都教会了，指定长脸。<笑>
0: 你小子做事儿，我放心。
1: 哎呀，哎呀，你别抻着我，你这行了行了，别抻着。 不是镇长，你今儿个来是有公务啊？
0: 咋的？
1: 没事就不行上你家串个门，就不行帮你干点活。哎呀，哎呀，哎呀，行了，你可不能拿杆子，你快撂下吧，哪能让你伸手跟进屋挠挠啊？进屋挠挠啊？
0: 院子家收拾挺干净啊。
1: 是是是，
0: 家来且了啊。
1: 啊，没有吧？哎，慢点走，道滑呀。你上那儿干啥去啊？
0: 啊！呀，镇长来了！对，你看见没有？管家都比你会说话啊！对，得叫镇长。哎，支上炭火盆了。小顾回来了。
2: 啊，没有啊。
0: 没有，怎么支上炭火盆了呢？嗯，
2: 啊，这天冷，我就进去暖和暖和。哎呀，你上小棍屋里暖和，支上炭火盆儿。哎呀，这家大业大，啊，
0: 家大业大呀！<笑>

0: 哎呀，
1: 哎，这大冷天的，套车把你送回去吧。
0: 哎呀，哎呀，这油水挺大呀！啊，炖肉了？啊，
2: 没有。嗯，上月卖猪肉剩二两肥膘，昨晚我熬了点荤油。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我都闻着味儿了，我都闻着肘子的味儿了，排骨、里脊、五花三层，还有血肠。啊，我告诉你，我鼻子比狗鼻子都灵。怎么了？是不是得招待一下镇长啊？啊，
1: 镇长，你这话说的，贵客登门哪能跟你藏着掖着呢？这是真的。
2: 是，
0: 跟你闹玩呢。老话说，放狗不登门嘛，是吧？你们自己留着慢慢享受啊。
1: 哎，镇长，你少饭就搁家吃啊，整几个菜喝两盅。
0: 啊，不了不了，我还有公务啊，改日吧。行了，走了。啊，哎呀，呵。

0: 少爷，受委屈了，出来吧。少爷，哎呦，少爷，地上凉，起来上炕上睡去。你，是我呀，
1: 这是你的，
0: 这跟家呢呀。
2: 我以为在山上呢，寻思咋回事？你吓死我了！少爷，热水烧好了，泡泡呗，松快松快。少爷，这是又咋的了？
0: 没在。
2: 哎，你快出来吧！
0: 跟大家说个真格的，咱家的福庆，这回可立了大功了，
2: 鼓掌！哎，以后
0: 我立啥功了呀？真的，这今天这指导员跟我说，这个福庆同志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啊，得到了苏联的上级军官的重视。
2: 我没说啥，再说那真正重要的我也不知道啊，
0: 这。
2: 更说明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哎，这小鬼子修建的这个工事啊，肯定是非常的秘密，非常的危险的，啊，是挺秘密的啊，挺危险。排长，
0: 哎，
2: 你咋不早提醒我呢？我好好组织组织，再跟人家汇报呀。还有，这么长时间了，我都睡不好觉。
0: 天天做噩梦，半夜出去尿尿，我都感觉有东西跟着我。那啥东西啊？小鬼儿，滚犊子！咱共产党的人，你给我扯这个，什么小鬼儿是大鬼儿的？我看你像鬼儿。
2: 对，排长说的对，
0: 红五星一照耀，所有小鬼子全跑掉。
3: 乖福庆，别吵闹。 晚上约户陪你睡好觉，
4: 我可不陪啊，我还在尿炕。

0: 晨哥，福晨哥，
1: 哎，驴子，别喊了，让他睡个安生觉吧啊！你把耳朵堵上点儿。

0: 自己做的，别嫌弃啊。嚯，手艺不错啊，舍得啊？
1: 啥舍不得的？人回不去，刀还不能回去了。明白了，到时候替你捅上两下子。
0: 好样的，
1: 走了。
2: 哥，
1: 咋的？
0: 没事，
1: 回来见。

0: 根据我们的情报，大兔子林有一处隐秘的日军工事，你们的任务去核查一下这个情报。如果有，一定要侦查它的用途和规模，及时汇报。你们的任务有三个月的时间，到时候会安排边防部门去迎接你们。但是一定要记得，今晚无论如何，因为一定要及时返回。
1: 是。
2: 在地休息一下。

0: 如果有危险，就按照之前约定的信号通知你们。
1: 是吧？记住了吗？

0: 老李头，小米五斤。
1: 老宋太太，高粱米五斤。
2: 等会儿。
3: 你这么吃
4: 不觉得牙碜吗？啊，
1: 拿回去，
0: 拿走。
3: 上边的政策好，咱们交粮得有时有赏啊，细水长流。皇军待咱不薄，咱得领情。所以说谁都别动这歪心眼子。
5: 镇长，皇军咋这么能吃呢？
3: 老吴头，你闭嘴啊！那养了二正嘚儿喝，你说啥呢在那儿？
1: 我告诉你，我不看你老光棍子，我早把你抓进训练所了。
3: 皇军保你平安，
1: 吃你点粮食咋的了？啊？
6: 来了来了，哎，来了。来几个人帮着卸卸车啊！
0: 来来来，
6: 来帮着卸卸。镇长啊，嗯，我们家这精米细面呢，都磨好了啊，一点也没掺沙子啊。
3: 看看人家老田头啊，这就是好榜样，是榜样咱就得学，别等着我挨家挨户去搜，搜出粮食你们可就尴尬了。
6: 啊，来来来，
3: 没粮可以拿钱顶啊。
7: 老田头，你别有俩臭钱儿就在这臭显摆啊，要不把你的粮也给交了吧。
1: 哎，我去，
6: 粮谷出河，天经地义，哪朝哪代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们家那也是口挪肚攒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些
7: 这十来天了吧，啊，就你家那个烟囱冒烟。

0: 去年的年过得来年开春啊，杀猪就杀呗，嘿，怕人家叫唤，把猪嘴给捆上，怕俺们听到，和你要吃的是吧？
1: 哎呦，你家那大公鸡，哦，天不亮就打三回鸣啊！
0: 最近蔫了，是不是你把人家的媳妇给炖了？瞧见没有啊，母鸡都舍得呀，
1: 多大排场呀！
0: 招待什么钱呀？啊！
2: 我说你别搁这瞎叭叭，你别拎个舌头满街跑，你信不信我削你我？
0: 我说的不对吗？你赶紧，不是，哎，你看见没？哎，
3: 来，
0: 哎，看看老田头啊，人家可是干净人啊，咱河边就你一口鸭水井，长顺，一天挑三四趟水呀、啊，这日子过得仔细，你们俩能吃三缸水呀、啊？
3: 来，吴三，别在那瞎叭叭啊！
0: 人家吃猪肉咋的？吃猪肉啊！就你家窝头吃了，还是就你家大葱吃了？别废话，把粮食送来，否则我把你送走。哎，镇长，
4: 听着没有？也准备粮食去。哎，乡里乡亲的们，行了，俺从牙缝里抠点吧。
5: 废话。
4: 镇长啊，少饭到家吃去啊，都备下了，就一直等着你来呢。
6: 行，好。

0: 走了，哎，没事了，咱回家吧。
1: 成天东躲西藏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少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家里待着总比外头强。等开春人忙起来了，咱就松快了。

0: 您请回吧。您看，这就这么点家底儿了，该使的招都使尽了。咱看在乡里乡亲这儿的份上，您给我一个痛快活吧。啊，拿着，拿着。他这是肺痨啊，治不好了，这就得看造化了。
1: 你看，快起来，快起来，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你起来。
0: 咱真的就没有别的招了。他要是真能在鬼门关上走一遭，能活过来，那就是个新影了。

0: 常顺呐，常顺，哎，咋了？我听外边吵吵把火干啥呢？
1: 我去看看去。啊。大门都给我打开啊！立印子都给我掀起来，后山也得搜，土地庙都给我翻过来。
0: 每家每户，大门都给我打开，地印子给我掀起来，后山也得搜，土地庙都给我翻。
2: 这咋回事啊？
0: 昨天在苞米垛子里扎出俩坑连来，一会儿拉到长院给枪毙。
2: 真是坑连！
0: 怎么呢？皇军都出马了，这还有假吗？啊？

0: 都给我瞅仔细了啊！看真脸的，有这回可没下回，以后谁家再敢私藏生人，就都拉到这儿，一勺烩一锅端。嗯，
1: 该拿的都拿着啊！哎。 我这早就有防备，这回那家里真待不住了，赶紧跑啊！这都拿着。
2: 爹，这回我不跑了，我走了您咋办？
1: 你说傻话呢？来，都给他揣着。
2: 行。啊。

0: 小棍儿的爹，老天头，
1: 这进院了，那前头走不了了。你这样，走窗户跳墙啊！
2: 行，
1: 我到前面应付一下啊。
2: 行，
1: 记住了，孩子，咱这院里只要挂着旗，你就能回来啊！赶紧走。
3: 少爷，
4: 田棍的爹，来了，哎，镇长来了，哎呦，哎呀，石营，太君，镇长啊，哎，让太君们到上午坐下，今儿中午饭就在家吃去啊，我好好整几个菜。
5: 那个，您跟太君说，他要找的这个田小棍就是他儿子，这小子肯定躲起来了。
6: 太君，田小棍儿，卡里诺莫斯科的。
1: 政策你都懂是吧？
4: 懂懂。
1: 那当过抗联啥罪名？杀头。对喽。现在有人举报说你儿子田小贵当过抗联，这会儿在家猫着呢。
4: 没有，
1: 绝对没有的事情。
4: 行，藏哪儿了人？
1: 我冤枉，指定谁跟我们家有仇，搁那霸家呢。
2: 都中国人，你替我跟皇军解释解释。少爷，少爷，少爷，你爹，
7: 对不住你，孩儿不孝。
2: 少爷，慢吧。
7: 行了，就别扯那没用的了啊！赶紧把人交出来，太君心里明镜似的，就在咱们一面坡，谁不知道你儿子田小贵在哈尔滨上学呀？书没念好，就跑到马占山的队伍里，是不是？然后又参加过义勇军，参加过游击队，现在在抗联，对不对？就这些年三番五次回来多少回了？两年前把你家的护院和枪。 都给带走了，带哪儿去了？肯定就带部队上去了。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吧，别以为我不知道。老田头，我待你可不薄啊！啊，我也有家有口啊。太君已经过问这事儿了，他瞒不住啊。要怪，你就得怪那老吴头，他现在也进了林保组织了，是他跟太君点的你。
1: 赶紧把人交出来啊！只有你把人交出来，乡亲们才能太平。
4: 哎呦，哎呦，冤枉啊！没那么八宗事儿，镇长。
8: 太君，哎呀，冤枉啊！哎呦，太君，冤枉！太君，要走在那个你卡库里头的，
1: 没有的事情。

0: 你们几个去，把门口那牌子给我翻过来。
1: 是，
2: 县长，咋回事？这是
0: 咋回事？重点看护，画个符，镇着。
1: 哎，老爷，老爷，老爷。

0: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7月，日军以所谓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名，向中国东北调集大量兵力和资材，使关东军增至70万人。日本政府准备根据苏德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有利的条件下发动对苏战争。
1: 为保卫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我们要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不放过任何一个和敌人斗争的机会，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

0: 马西尼。干嘛呢？你怎么来了？你这写什么？
1: 阿肖乐先生。
0: 哪个阿肖乐？
1: 不是你哥，是我好朋友阿肖乐。
2: 阿西里，怎么回事啊？在哪儿？他怎么牺牲的？
1: 在去支援前线的路上，他坐的运兵车压到地雷。他刚刚从训练出来，还没上过真正的战场。上级知道我跟他关系好，就把通知他家人的任务交给我。这份行我怎么写？我写什么？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1: 小驴子呢？小驴子，
2: 向右看齐，
1: 都别练了，回去等候指令。
3: 是。
1: 小驴子，龙排长，
4: 到。
1: 别练了，带着你的人回帐篷候命吧。
3: 出什么事了？
1: 枪库里丢了一支枪。今天所有活动取消，回去听候指示。
3: 是。
5: 向右转，跑步走。

0: 我听到了，解散。
1: 哎，小驴子不会真撂蹶子了吧？啥意思啊？磨叽啥？啥都说。他昨天晚上说他睡不着，说要跟我出去聊会儿天儿，我就强打着精神跟他出去了。
2: 哥，能帮我个忙吗？
1: 啥忙啊？
3: 我要去趟军官宿舍，干啥呀？我想找葛一高里，问问我二哥的事。
1: 你咋这么犟啊？咱们是军人，有纪律，你要是问，也得让排长去问。再说了，你二哥啥事儿没有，你问啥？我就觉得。
3: 我就觉得我该做点啥。你做也得明天去呀，这大半夜的，你找谁谁不烦呀？
1: 哥，我求你，带我去看一眼，万一他们没睡呢。
3: 然后我就陪着他去军官的宿舍看了一圈，人家都熄灯了，一片黢黑，他就死心了，然后就回来睡觉了。
0: 一会儿，你们俩领着穿拍的人，
4: 找小驴子。是。
0: 赶紧把小驴子给我找回来，丢在那把枪，最好跟他没有关系。找不回来，很可能定性为叛逃。知道您这是咋说话的？这小驴子可是我从野马滩给带过来的，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老大呢在过江的时候牺牲了，老二今年年初就回去执行任务，到现在还没回来。现在全营房最小的战士就是小驴子了。
1: 我把他儿子看，他怎么可能叛逃呢？
5: 别说了，赶紧把人找回来。
6: 小驴子，
5: 你搁哪呢？
6: 小驴子，
5: 整个营地都找遍了，也没见着人影。这小子直盯脑瓜子一热跑回去了。
1: 来这儿那么长时间了，谁不想回去？他要真能回去，我还真敬他是条汉子。
6: 滚犊子！
5: 现在正是汛期呢，江面那么宽，水那么大。要是小驴子再背杆枪，他能游过去？
7: 排长，那现在咋整啊？咱干啥呀？
5: 说实话啊，要是这小驴子能活着回去也成，就怕吧。
7: 阿塞给背信人拉回来了。嗯，在哪找着的？阿塞给背信有村庄的农户发现，躺在江边昏倒了。然后农户看见他穿的是我们的军装，就把他救回去了，然后报到了附近的军营。
5: 那上头准备咋处理啊？
7: 我知道这些。

0: 这事儿吧，他还真不怪小驴子。这个小驴子他二哥，他回去执行任务的时候说，3个月就能回来，可是现在都已经大半年了，啥消息都没有。别说小驴子急了，俺心里也跟着一块着急啊。
1: 这么说，你们还有理了？
0: 那可不。不是，指导员，您说。 咱这部队在这休整了，已经快1年了吧？那每个战士都嚷嚷着就要打回去，俺是摁下了葫芦又扶起瓢，每天完成训练任务以后，俺就把他们全都集中在一块堆儿，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现在每一个战士学习这个论持久战，那都是非常认真的。
1: 就昨天一步六神就出这事儿了呗，指导员，俺觉得这不光是小驴子一个人的事儿，这有关咱这部队的士气啊。

0: 这光人还好说，啊，这枪是苏联方面提供的，性质很严重。哎，要是俺们把这枪找着了呢？
1: 那我干嘛？我这么生硬啊？什么事你说呀？
2: 瓦西里，奥斯里克到底关在哪儿了？
1: 你想干什么？
2: 想当面问他到底是咋回事。
1: 不能告诉你们。
2: 瓦西里，你别忘了你是花树屯的人，你得帮我们呀。
1: 那你们保证，不能动别的心思。
2: 我保证。

0: 哥，你还知道叫哥？这，哎，哎呀，哎，哥，哎呀，你说啥？你惹多大祸？你不知道啊？啥事儿？你再给我接着看。小点声儿。你怎么动上手了呢？我都答应人家把戏里了，别把人家装进去啊。枪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1: 是，
2: 枪呢？
3: 丢了。
0: 丢哪儿了？
2: 江丽，
0: 江丽，就那孩儿，我过江的时候冲走了，要不然我就我该……这具体位置就在那响。你怎么不叫江丽？
2: 我心里，我心里，嘘嘘嘘嘘，
0: 商量呢，响。
2: 这小驴子怎么能被定性为叛逃呢？
4: 私自离开队伍，不是逃兵，那是啥？
0: 不是，回去。
4: 打鬼子也是逃兵，
0: 个个都回去打鬼子，那还有纪律吗？那你说，你想咋着？
4: 我说老鲁啊，
0: 你是脑子有病急糊涂了，怎么办？那我能说了算吗？情况已经汇报上去了，至于怎么处理，首长们说了算。轻了禁闭，重了就是枪毙。

0: 指导员，俺向您坦白，小驴子过江是俺同意的。你什么情况啊？什么意思？
1: 去年啊，俺去野马滩寻人手。 碰见了老驴子一家人，这老哥把他的三个儿子都交到俺手里了。俺当时就说：“老哥哥，留下一个最小的在身边给你养老。”他说：“不，俺这仨儿子个个都是打鬼子的好手，留下任何一个人，他都抬不起头来。”
0: 现在老大牺牲了，老二是死是活不知道，就剩这小驴子了。他跟俺说，要回去寻他二哥，还有想打鬼子给他大哥报仇。俺这一心软，就答应他了。
1: 还说回去顺便看看你爹。指导员，这打鬼子不能空手去吧？得有枪啊！俺就在军械室偷了把枪给他，所以，是俺同意，小驴子过江的。 他是执行俺的命令。

0: 要是枪毙，俺也得再投了。老陆，你把我当猴耍是吧？
1: 就是首掌们下来调查此事，俺也会这么说。
0: 行，老陆。

0: 咋不打一声招呼就跑了呢？
1: 跟你们说了，好像能让我走似的。那你也不能当逃兵吧？我不是逃兵，
2: 不是逃兵，你跑啥呢？
1: 我是找二哥打鬼子去的。
2: 我就你有种，俺们都是从头乌龟，啊！你们家怎么一窝子这个犟种了呢？
1: 没走成，我认罚。行了，排长，你走吧。
0: 哎呀，俺哪儿都去不了了。哎，因为带兵不严，俺也被关在这儿了。
3: 来人啊！来人，把排长放出去！这事儿跟咱没关系。
4: 别叫唤了，过来。
3: 可对不起，可对不起。
4: 过来。

0: 你要是出点啥事儿，二驴子回来，俺咋跟他说呀？
1: 二哥不会拐派账的，他了解我。
0: 部队是有纪律的，啊？谁不想回去啊？那人人都像你似的，说走就走，这仗以后还咋打？纪律，知道啥叫纪律不？

0: 排长，这按纪律，该怎么处罚我呀？
1: 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是给你定个蟠桃啥的，那是要。

你知道错就成，要是真到那时候，俺给你顶上去。管管咋说，俺得给你爹老驴子一个交代。

0: 三排集合！兄弟们，你们都知道，小驴子犯错了，被关起来了。排长带兵不严，也被关起来了。你们相信小驴子是逃兵吗？
1: 不相信。

0: 我也不相信，因为我知道，他跑回去是因为他想家了，想打鬼子。既然小驴子不是逃兵，那排长应该被关起来吗？
1: 不应该。
0: 兄弟们，我也想问你们一句。 你们想家吗？想。我也想问问你们所有人，你们想家吗？想。想打鬼子吗？想。那我们就应该让首长知道，我们跟小驴子一样，都想家了。 都想打鬼子，对不对？
2: 对。
0: 三排听口令，向左转。

0: 听到了吧？
1: 听好了，
0: 这肯定是云虎和福庆带领大伙儿给你请命的。
1: 还有用吗？太差了。
0: 听这架势，人不少，应该顶点用吧。
1: 排长，我想好了。不要你替我死，我不怕死，我就是觉得这么死。

到时候啊，咱党中央带领着咱们关内的部队，把所有的鬼子一个个的打回他们老家去。知道后面咋着吗？走陆路的过长城，走海路的过渤海，到时候咱们来一个里应外合，啊，浩浩荡荡的跨过江，打回去。

0: 天上飞机跟着，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咵咵咵咵，全都出来，漫山遍野。哎，到时候他们可能连哭都来不及了。
1: 排长，
0: 哎，
1: 真能有这么一天吗？
0: 只要信，就一定会有。

0: 哎呀，起来。
1: 你这是没睡啊？
2: 排长，我想好了，这件事儿绝对不能牵扯到任何人。
0: 别瞎想了，这事儿啊，不是咱俩能决定的。
3: 不是排长，不是，不是咱决不决定的问题，我大不了自己了断，还给咱连队做个表率。
1: 你那是咋了？
2: 可能下河的时候，树枝子刮了吧？
0: 脱下来，我给你缝缝。咋着？让俺亲手扒呀？
3: 是这儿吗？
4: 应该就是这儿吧，啊？
3: 我这儿掉下去了，早知不知道从哪儿来了。
4: 关键是不知道小驴子说的准不准呀，是不是这儿啊？这样吧，咱们一段段找。咱现在找的不是枪，那是小驴子的命啊！只要这个枪在江里头，今天就必须给我捞出来。
3: 找，别喊。这样吧，我搁这儿下，水性比你好，你们到下游。
4: 行。
3: 哎，十米一个啊！
4: 啊，对，十米一个啊！

0: 看着俺干啥？背一段。
1: 背啥呀？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的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的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
0: 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
2: 毛泽东同志说的多好啊！咱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打持久战，咱已经打了10年了，大不了再打他个10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沉得住气，留得青山不愁柴，别把自己的命不当回事儿。
3: 同志们都想家，主要是我的思想和政治工作做得不到位，应负主要责任，请首长们给我处分。
4: 排长，这都中午了吧？ 排长，知道我为啥要回去吗？
3: 为啥？
4: 因为家那边才是家，有我爹。

0: 二哥，有父老乡亲，野马滩上还有我家祖坟。小鬼子抢我们家马，烧我们家房，占我们家地，我在干啥？我得回去报仇啊！我一枪杀一个，一枪杀一个，我得杀光野马滩所有的鬼子。
1: 这话说的挺有种啊，但这事儿办的不咋地。
0: 让，我知道我错了。投降的是我，偷跑出去的也是我。万一我被处决了，你就帮我跟我爹带个话，你就说
1: 别猜，瞎扯啥呢？说点吉利的。妈，你。

哦哦

0: 这下去多久了？
1: 有一阵没冒头了，赶紧找他呀！福军，
2: 是。

枪找到了！枪找到了！

0: 王指导员，撤去导游，立正，敬礼，谢王指导员，
1: 。
2: 经过营地首长和苏联方面的交涉，你哥哥的情况有结果了。

春天去大兔子岭巡查，核实情报。我们一共2个小组，12个人。

0: 是第一个小组的组长，我是另一个小组的组长。我们两个小组商量好了再汇合点汇合。他们先到了，没想到遇到了日本人的埋伏。日本人把他们都带到镇子里，听镇子里的人说，日本人当着他们的面锯断了一个战士的双腿。
1: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来干什么？快说！看清楚了没有？这就是破坏青山的官职，他们的家人就在样的。
2: 我投降。我说。爷。
1: 我们阿拉瓦纳尼莫诺达，
3: 太君为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东北抗联的，奉命来执行任务。我是这次行动的组长。彼は組長。何しに来やがった？
1: 太君问你们来干什么的？我要说了，他们能活吗？
2: かか、彼らはもういないなら、この下の人は逃した。
1: お前だけだ。
4: 太君的意思只有你能活。
1: 那我有个条件，给我一把枪。
4: 你要枪干什么？
1: 我要说的，他们不能听。
3: 看看，
1: 兄弟一场，我亲自送他们上路。

我当时正带着我的小组往汇合点赶，刚好听到枪声，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然后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这是我们提前约定好的枪语。撤退。最后一枪，他应该是留给了自己。

你放心，我答应你，一定替你活着，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0: 知道那边是什么奖？在中国，我们管它叫黑龙江。在这边叫阿木尔河，那边有咱爹，有父老乡亲，还有咱野马滩上的祖坟。你啥时候能回来呀？小日本抢我们的马，烧我们的房子，占我们的地。
1: 我们一定要回去报仇，要死也死在中国。啥死不死的呀？要死那得是小鬼子死，必须得是小鬼子死。
0: 老三，要是我执行任务回不来了，告诉三爹，咱驴子家没有闹的。
1: 呸！你必须得回来，咱得一块儿回野马滩。
2: 大哥，爷儿哥今个大，他找不到回家的路。大。

0: 1941年，关东军在讨伐抗联过程中，为了防止树木点火升起的烟雾暴露军队数量和位置，要求伪政府提供50万吨的木炭。伪政府转手将这沉重的枷锁施加给老百姓，本就不堪重负的东北人民更是雪上加霜。
1: 来，哥，

0: 哎，葛远，你怎么出来了？
1: 大师，
0: 娘不是说了吗？你怕风？
1: 没事，病好差不多了，补了半年多，我得出来透透气儿啊。
0: 哎呀，孩子，简条命不容易啊！你看看外边这烟，快回去吧。
1: 不是，这是干啥呢？
0: 哎呀，没事。
2: 下面播报最新的胜利喜讯：在伟大天皇的英明领导下，皇军已经将那些顽固不化的叛逆分子。
3: 彻底肃清，三江省内的共党余孽，如今已被扫荡殆尽。他们的抗争，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
0: 证明信。梁敏冤枉了，新安的巴黎子待了一年多，受了大委屈，这刚出来不到一年还没缓过来呢。阿仁娜子，抬起。
1: 雪林说过好几次了，要你好好养病。你也是鬼门关里走过一遭的人了。
2: 哎，这是干啥呀？
1: 看热闹，帮阿姨抗联的，
4: 正游街呢。
1: 铁林那么关心你，你得惜命。这半年你在家里边，可不知道外边，不比以前了。皇军演习，物资摊派，那几个庄子屯子有交白面的，有交大米的，亏得铁林有面子，咱们交的生日炭，好歹给咱留了口吃的。菩萨保佑啊！行了，你赶紧回家歇着啊，我那边还有事儿。

0: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抗联早打没了。
1: 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
2: 他要是真能在鬼门关上找一招，能活过来，那就是个新影了。
3: 这阶段，苏联方面也很难。战胜的思想工作要做好。
4: 哎呀，这件事处理以后，对我也是个教训。

0: 还有个不好的消息，赵排长牺牲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两个月前，
0: 怎么就牺牲了？
1: 是南野营的同志告诉我的。赵排长掩护几个受伤的战士，去南野营的路上遇到伏击牺牲的。
0: 关子和那一战把我们给打散了，还是赵排长找到了我们。赵排长临牺牲之前，托南营的同志给你带个话。
1: 啊，
0: 那时你被关着，你找的田孝贵、汤德元，没有找到。你要找的小白马、花儿。 牺牲了，
1: 孩子，他们的孩子呢？

0: 杨明志、易谋、何小军、两毛、蔡小翠、两毛。张大贵六毛。
1: 等一下，
2: 张老三，心不成啊？
3: 心成，心成。要不这个也孝敬皇军？
4: 你去一边去吧，皇军稀罕这破玩意儿。
5: 大伙儿都听好了，这次上供呢，他不是给皇军的，天照大神在上边看着呢。这老话说得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可是保平安的钱呀。反正我马某人捐了200，你们呢，自己掂量着办啊。继续。
0: 王家四，
6: 马爷，您看，
0: 30。啊，
5: 好。
0: 王家四，30。

0: 外来的和尚不如本地的亲，佛祖面前，请您给我留个座啊！哎，哎，嗯，
1: 怎么了？刚刚外边打枪呢？
0: 打个屁的枪，匆匆洗。
2: 最近这身子呀，虚得很。棍儿啊，跟我进趟山，打两个飞龙钓个汤，补补身子。走，得嘞。
1: 帽子，东家。嗯，
3: 小棍儿，你说你是从柳子里出来的，所以才没证儿。今天你要是能多打几只飞龙，我就帮你把证儿给办了。咋样啊？
1: 东家说话可要算话呀。
2: 我还能骗你不成？
1: 谢谢东家，那我好好表现。
0: 咱那边看看，你走。哎，哎呦！

0: 东家，
1: 小贵啊，走江法呀，
2: 蒙的，东家，瞎蒙的。嗯，蒙的好，今天晚上的汤又着落了，走，回去炖汤去。哎，
3: 马爷好。娘。
4: 哎，贵儿，
0: 哎，
4: 你绕着他走，啥意思啊？
0: 没有东家，外来的和尚没有本地的亲，我就怕敬错了鬼神，明儿佛祖不给我留座了。
4: 我瞅着你也不像那敬鬼神的人啊。
0: 我，
4: 哎，我看你枪法不错，要不你再打两枪。
0: 东家打啥呀？
4: 啊，打他。
0: 来，
4: 打。

0: 没用着，哎，不要了。那回吧。各位，我这儿有个形象玩意儿。咋行啊？咋行啊？玩闷的，敢不敢跟？玩闷的，都不知道赌啥，咋跟呢？
1: 37门压孤丁，赢家通吃，要是和庄家压对了，本金还能翻两番。怎么说？压不压？
0: 不是用上山套狼吧？那到底赌啥呀？
2: 不上山，过水
1: 也不过水。
3: 妥了，只要不是去逮狐仙，我跟王家顺10块。
4: 我要了5块，10块，5块。
0: 我跟你们说啊。
1: 啊，咱这回抓个抗联，
5: 抗联，抗联早都让皇军抓光了，上哪儿找去？
1: 这都什么年月了，抓个抗联可比抓个黄大仙儿都难呐。
5: 是啊。

0: 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周保中任旅长，张寿坚及李兆麟任政委，教导旅暂由苏联远东红军总部代管，接受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的正式番号，对外番号是8461部队。
1: 举起手来 ，Kyo，
2: Kyo，
1: Agelo，
2: Agelo，
1: Kyo，
2: Kyo，
1: Agelo，
2: Agelo，
1: 连起来 ，Kyo， Agelo，
2: Kyo， Agelo，
1: 缴枪不杀 ，Buki o，
3: Buki o，
1: Buki o， Stay 吧
2: ，Buki o， Stay 吧。

叫做庄，稳，罗干教官，上。来，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
这就是高空跳伞。同志们，你们要好好训练，回到你们的祖国，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插上咱们的钢刀。

0: 是 Lieutenant，
1: 打个准备，叫，准备，叫，准备，叫。

0: 立定！今天你们第一次参与高空挑战训练，你们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培训，希望大家能好好表现。今天你们跟阿廖沙教官带领的三连一起训练，也是你们证明自己的时候，必须赢他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听我口令，登机。

0: 李正浩，咋是你呀？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也以为你死了！哎呀，太好了！
1: 你在三连呀？你今天也跳啊？我不会让着你的，
0: 嘿，关上门！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万岁！东北抗日联军万岁！

0: 你咋了，排长？
1: 不知咋了，我脑壳子里老转悠一个人。谁呀？玩他娘！
2: внимание! Входим в турбулентность!
1: 没事，别紧张。咋的？你不紧张啊？我没事，我有经验。你啥经验？我跳过崖。你真的？
3: Ну что, ребят, приехали.
0: 就是，哎，所有人注意。
4: 现在的高度是1000米，记牢要点。
2: 列队，准备出发。

0: 二爷，二爷，哪个二爷啊？
1: 长官，官营的通账，
0: 条呢？
1: 啊，有。
0: 里边装的啥呀？
2: 苞米粒子。苞米粒子。
0: 长官，你知不知道这都是管制物资？你敢私运？
2: 这不是有条子吗？
0: 规矩变了，上个月条子，这个月看章，你这麻袋缺个公章，收走。
2: 不是，长官。
0: 哎，长官。

0: 二爷，或者在里边。二爷，您怎么来了？爷，这上面的政策啊，一天一变，您多担待。
1: 这回行了吧？
0: 我这就给您开门去。
1: 二爷，请。
2: 二爷，您的货物在那儿，我还有公务，您请自便。辛苦了。二爷，这边。走吧。哎。啊，玉，走。哎，
3: 等会儿。
2: 二爷，咋了呀？
3: 啥咋了？你系紧呀。哎呀，
2: 二爷，我来。走吧，二爷。 等会儿。
3: 又咋了，二爷？
2: 哎，二爷，在这里不合适吧？哎，二爷。

0: 哟，来了，有事儿吗？
1: 这是我在大米里发现的。
0: 哦，
1: 这生意我干不了。
0: 为啥？
1: 啥为啥？这是烟土啊，走私烟土这是犯法的。
0: 你先告诉我，啥是法？啊？
2: 在牡丹江这个地界儿，我就是法。我说公就是公，我说理就是理。再说了，这大米白面也是管制物资啊，你不也在天天贩运吗？
1: 这能一样吗？
0: 它不一样。
1: 大米能害人吗？这东西害人呐。
2: 我说这个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有意思？你编排我是不是？我为什么当这个局长？就想捞点钱儿，给兄弟们谋点福嘛。好家伙，
1: 不是你攒钱儿，这是要遭报应啊！
2: 报应？哎呀，汤德远啊，你要说报应的话，我告诉你啊，我手上沾的血都能把我淹死。行了，别想不开了啊！你以为这个买卖是个人就能做吗？眼睁睁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赚。

我手上沾的血都能把我淹死。你以为这个买卖是个人就能做吗？眼睁睁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赚。你这个脑袋瓜子是被门挤了呀，还是被牛给拱了呀？咋的，倔劲儿又上来了？

0: 这样行吧，哥，你安排我干点别的，跑腿的都行。
1: 阿队，别给脸不要脸啊！想当年我把你从鬼门关捞回来，你以为我就想让你干个普通的差事吗？你以为你不干这个事儿，中国的老百姓就不遭受鸦片的罪吗？哼，咱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咱上边有人儿，有人。老于大哥罩着咱们20多年了，再加老郭手里的枪，咱在牡丹江占的是70%啊，就那老。

老少啊，只占了30%，就这还哭着喊着到处找关系，想搞更多的份额。哎呀，现如今活着不容易呀，想活好点更不容易。送一个人去鬼门关，可比捞一个人容易呀。

0: 哥，你说这话是啥意思？你好好想想吧。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你是家里的顶梁柱。
1: 别人我管不着，但是这东西，我汤德远一辈子不会碰。我只管你米面生意，每年保证你这个数，行吗？你能做到吗？我能不能做到，你不知道啊。这可是你说的啊！我说的，就这么定了。
0: 哥，有时候你说话呀，真挺伤人的。伤不伤人的，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
1: 那我也说句实话呗。这东西的仓库，你最好别让我知道它在哪儿。

兄弟，你可千万别睡着啊！你不是说你老家是桦川的吗？啊！我跟你说，我真去过桦川，哎呀妈，那桦川猪头肉老香了，啊！这咬嘴里那一口油啊！

0: 我知道你下不了手，你把头扔地上，去林子里撒泡尿。
1: 李二毛同志，李二毛同志，你。

0: 怎么了？
1: 没事儿，累了。
0: 酒好喝吗？
1: 这个呀，看着像马尿一样。
0: 这是肖局长刚派人特地送过来的，说是哈尔滨来的新鲜玩意儿，让你尝尝。
2: 这啥玩意儿？这还不如马尿呢，马尿还温乎的，你这一苦了吧唧了还拔牙。
0: 人家特意嘱咐了，要用井水拔了再喝，消暑解热。
1: 是吧？哎，你尝一口吧。
0: 一会儿该喂奶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累一天了，歇会儿啊。
0: 怎么，跟肖铁林又呛呛上了？你平日里话就少，每次见他回来都更加烦闷了。俺一个妇道人家又不太好说什么，但戏子里都说了，伴君如伴虎。要不，咱别跟他干了。

笑什么？

0: 我见不着你啊，难受了是不是？嗯，奶奶跟爹说话呢。嗯，不难受了啊，不难受了。同志们，在过去的几年里，你们通过残酷严格的训练，成为了优秀的战士。你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曾经作为小部队。 被派回祖国执行任务，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长眠了。14年过去了，我们的人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很快我们就会回家，我们的胜利就在前方。现在我们要返回祖国，要侦察日军。 在边境地区的地堡、工事、弹药仓库、供水系统、电站、机场、桥梁和驻军，我们要搜集情报，铲除汉奸，发动群众。我们要继续在东北寻找党组织，通过中共东北党委会，尽快和党中央取得联系。同志们，在反攻号角。 吹响之前，你们是第一批回到祖国的指战员，而你们发回的每条情报，都将会编成战斗手册，分发给苏联红军的每一名指挥员，这将挽救无数战士的生命。
1: 排长，啊。
2: 咱们这次执行任务为啥不带小驴子？
3: 对呀，排长。
2: 小驴子去别的组，是俺向指导员申请的。啊？为啥呀？
3: 你们也知道，这次任务的危险性，俺总想着呀，给老驴子留下这个儿子，别的组相对安全一些。
2: 排长，那都不用你。
4: 我跟云虎、霍叔命去也得保护他呀！我们当然要豁出命去，甚至去死，但那是为了任务。
2: 天天，你咋来了？
4: 排长，我得送送你们。你
2: 又整这出，你多大了？
4: 好好完成你们小组交给你的任务。小驴子，云武哥说话你信不信？是，你虽然分到了别的组，但咱们都在松花江牡丹江这一片，早晚都能遇到的啊！不哭了啊！
2: 富清儿哥，你干啥呀？
4: 你要你啥？你小兵啊？我不要你！
2: 你云武哥说的对，虽然咱们现在是分散行动，但总有一天，咱的大部队会会师的。为了你那俩哥还有你爹，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咱要一起看到胜利的那一天，知道不？
4: 我舍不得你们呢。
2: 滚犊子！
4: 这两个可没有用。

0: 在大秃子岭修过工事，起初也是由他提供的情报。大秃子岭位于老爷岭山脉，离苏联边境很近。它周围牡丹江、绥芬河、东宁，这些都是日军重兵驻守的地方。这里的 驻垒地域不止大秃子岭这一个，但是远东参谋部判断，大秃子岭的战略地位很高，很可能是日军东部正面防线的核心战时地下指挥所的所在地之一，也是日本所称之的特仓的所在地。我们此前派出的几个侦察队 已经为侦察大秃子岭的军事工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前你们见过的带回来二旅子牺牲消息的同志，也已经失踪了。他们小组执意回去进行第二次侦查。他们最后发回的信息是，伪军博虎团曾在这一带驻扎，频繁地出入大秃子岭。后来经过我们的侦查得知，
1: 这个博虎团基本上是全团覆灭，但是当时他们的团长肖铁林还活着。面对即将到来的对日作战，就是老唐们的亲戚，带领兄弟。这些年来，我们前面的几批同志已经摸排和复合出比较准确的情报，但是相关防御配系的性质始终不是很明确。苏联情报部门调查到，博虎团 自1935年到1939年期间，负责整个大秃子岭驻垒地域的给养和劳工的配送情况。旅参谋部有个大胆的推测判断：这个肖铁林很可能掌握该地区的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情况。想让你们几个了解当地情况的同志，到新藏去活捉肖铁林，将相关的情报拿回来。
0: 经过上级研究，决定由鲁排长带队到牡丹江执行任务。这是任务的简报，你看一下。你们要尽快进入到牡丹江，到兴隆街78号，那里有我们的同志会配合你们的任务。任务很艰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这要是给咱们直接空投到牡丹江城里， 那咱们就直接奔饺子馆，那就美了，是吧？
3: 你是美了，命也没了。还有2分钟到达空投地点，
4: 速度，准备。走。

0: 怎么样？伞都买好了吧？放心吧，都买好了。电台没磕着碰着？哎，就放心吧，就是把我摔碎了都不能碰着它。哎呀，你们闻闻，啊，这林子里的味儿它都不一样，咋这么好闻呢？
1: 别嘚瑟了，赶紧戴上帽子，一会儿把你耳朵带动起来。
2: 冻掉了也是翡翠咱关东山。哎，
0: 不管咋样，排长，咱终于回家了啊！
2: 可不咋的。 这么些日子可憋死我了，现在要是让我看着个小鬼子，我上去一口能咬死一个。
3: 饿了啊？抓紧时间休整，吃饱喝足，直奔牡丹江啊！去那边。
2: 我压缩饼干在你包里呢啊！
4: 当然放我包里了，我没找到呀。
2: 我背着电台，我还拿饼干啊？

0: 哎，来，谢谢。
1: 热乎的包子，
0: 对，嗯，哇，好，
1: 好。
0: 来，小朋友，来，热乎的。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你好，
1: 你
0: 好，
2: 又长高了是不是？
3: 玛丽亚小姐，
2: 我来给你们抱着吧。
3: 来来，拿着。
1: 谢谢。
3: 不用客气，来拿着，
2: 谢谢。
3: 来来来来来，
4: 谢谢
3: 谢
4: 谢，
3: 给你，
5: 谢谢谢谢，
3: 给你，
5: 谢谢，
3: 来。
2: 谢谢，
3: 来，
0: 再
2: 给你。
3: 对，
0: 还有人没有拿的吗？
3: 小朋友，来来来，给叔叔吧，你们去玩吧。
1: 谢谢。
3: 哎，没事。
6: 昨天死掉那人不是川野，是他手下的一个副官，叫宋道雄。
7: 他明明穿着长官的衣服。
6: 川野这人十分狡猾，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见过他。我们的同志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连他一张照片都没有，甚至连画像也没有。看来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了。
8: 川野哥哥，
9: どうだ？
8: 申し訳ない、私のものです。
9: 先に出てけ。
8: はい。

0: 被俘2年了，苏联来的，东北抗联教导旅。知道为什么把你们从大秃子岭押送到这里吗？如果苏联人是棕熊，那我的情报网就是棕熊身上的跳蚤。 我能感受到你们每一次的心跳，你们却找不到我在哪里。你们都受过特殊的训练，这点痛苦对你们来说应该算不了什么。别紧张。 只是互相认识一下。我现在并没有问题要问你们，你们也什么都不会说。我知道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里，也许你们还能继续做一点贡献。亲爱的马路德。
1: 特別教授。

0: 打架？会朋友啊。下午开门，屋里没人。您是？
1: 我是干啥的？你管得着吗？啊，想来下午来啊。
2: 哎，大爷。

0: 那个，我想在里面歇歇脚，给口水喝呗。
1: 喝这里最烈的酒，再切两根李告子。新龙街78号，沈东北抗日联军剿岛旅建起来的秘密联络点，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掩护和协助的工作，叫我玛利亚就好了。
0: 玛利亚同志。
2: 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刘杰的兵同志，一直负责牡丹江与我们交刀旅的情报推介任务。刘同志，同志们好！哎，欢迎你们回家呀！哎，欢迎回家，辛苦了，辛苦了。以后啊，你们就叫我六伯吧。
0: 六伯。
2: 啊，好，好，来来来，坐坐坐，
0: 好，
2: 我先出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啊。好，好，好，嗯，
0: 谢谢。哎呀，
2: 你们此前在苏联接受的任务，就是我们在大兔子岭深入调查后制定的。经过我们情报部门提供的消息，在大兔子岭工事修建期间，肖铁林和薄虎团。 曾经负责往山里押运补给和劳工。1940年前后呢，薄虎团的建制取消，这伙人突然就不见了。肖铁林又通过伪满的高层故交，成为牡丹江伪警察局的局长。目前，根据我们当地的同志情报，说他一直被日本人看着，而且这两年。 他更是从来不出警察局的大门呢，这就给我们活捉肖铁林的任务增添了更大的难度。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插播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最新消息。在蒋委员长和尼米兹将军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牺牲，盟军已于前日取得了硫磺岛战役的全面胜利。这次胜利的意义是非凡而重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蒋委员长的英明领导和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日本法西斯的灭亡指日可待。
1: 特意为你们准备的，虽然不是很地道。
2: 这是巷子面的吧？
1: 白面早就买不到了，只能用巷子面，还用了点烤面包用的黑麦。
2: 真好啊，好久没吃到面条了啊！
1: 慢慢吃啊！
2: 哎，谢谢谢谢。
3: 之所以派你们来啊，还有一个原因，肖铁林这几年利用警察局负责专卖和管控物资的权利，私下里挣了不少的钱。目前呢，他在警察局里不出来，几乎所有的事情

由他的一个同乡的亲信，在外边负责经办，而且这个人曾经是抗联，萧铁林对他似乎很信任的，你看，就是他。

0: 哎，干啥呢？爹娘。哎，干啥爹宝宝？哎呀！来呀嘛，今天啊，学啥了？
1: 读书。哦，
0: 读的啥书啊？
1: 等家的，这教的是个啥呀？
0: 嗯，刚才说的是诗吗？嗯。哦。哎。现在学校都这样啊？
1: 可能是吧。请
0: 个私塾吧，走。
2: 根据我们的情报，汤德远曾经被捕过，放出来之后呢，他一直给萧铁林做事，而且俩人关系非常密切。要活捉萧铁林，不妨先从汤德远入手。
3: 老汤给日本人干事，不可能。他是我们同生共死的兄弟。你也别急着下定论。
2: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别忘了，当年老汤可没来松林镇。我没忘，我都记着。排长，
4: 刘伯，您接着说。
2: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汤德远并没有直接跟日本人有什么来往，所以你们的任务是。 先设法接近汤德远，争取使其归队，然后通过他，再设法活捉萧铁林，获取大秃子岭驻垒地域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的情况，或者萧铁林掌握的其他的更多的信息。
4: 刘伯，牡丹江是个大城市，我们初来乍到的。
2: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牡丹江有没有其他的地下抗日组织啊？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的山区里，有当初没有去苏联的东北抗联的其他同志。根据我们的情报，4年多前，他们退入深山后，就一直在坚持着抗日，重建根据地。
4: 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太不容易了。
2: 在牡丹江，敌人的特务那是无处不在呀。除了遍布角落的伪警察之外，日本宪兵队和牡丹江特高科是我们的主要敌人。

特高科科长叫川野，这两年他专门负责针对苏联的谍报工作，抓捕和残害过我们不少的同志啊。宪兵队队长叫早进，是川野手下的爪牙，择机消灭川野，瓦解日方对我们的

北京卫视档案携手辽宁省档案馆深度发掘，首度披露日本侵华罪行背后的谍报阴谋，刺杀张作霖，谋划九一八，袭击卢沟桥，南京大屠杀，殖民全东北，密组七三幺，这一桩桩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罪行背后，隐蔽在幕后的鬼影到底是谁？学无史，看档案，档案实地呈现。特邀辽宁省档案馆金牌讲解员为您独家揭秘，防谍反间，警钟长鸣，起底日本特务机关失踪罪。

0: 提到满铁，您会想到什么？它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乍一听好像是一个日本铁路公司，然而在真实历史上，满铁是一个臭名昭彰、曾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殖民侵略机构。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满铁从开始的刺探情报、策划暗杀，到后勤补给，再到直接参战，他为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在不同时间做出了大量的工作。满铁可以说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最大的特务机关，战争后期甚至遍布中国大地，无孔不入，罪行罄竹难书。档案栏目专程来到辽宁省沈阳市，携手辽宁省档案馆为您起底揭秘满铁失踪罪。
1: 档案栏目组专程来到了辽宁省档案馆，透过一份份珍贵的档案文件，揭秘满铁的侵华战争罪恶。故事还要从一个奄奄一息的日本老头开始讲起。1946年的6月27日，在日本东京的一所医院里，

0: 病床上的老头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他脸上仍然不减乖戾与残忍。突然，他开始急促的呼吸，仿佛整个肺部都被狠狠挤压。不多时，这个日本老头便在痛苦中死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此时正值日本投降后对日本战犯进行定罪的东京审判期间。这个日本老头名叫松冈洋右，他是一名甲级战犯，即便他没有在医院病死，等待他的也必然是脚架上冰冷的绳索。那么松冈洋右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做了什么？他又与我们开头提到的满铁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1: 松冈洋右从1904年起进入日本外务省，历任日本驻中国、美国等国外交官。他在9·18事变前夕担任日本驻中国领事，极力鼓吹所谓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荒谬言论，为日本侵华大造舆论。9·18事变爆发后，松冈洋右作为日本驻国际联盟的首席代表，为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辩护。您现在看到的这段影像是1933年国际联盟大会上，各国纷纷对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表示反对，而松冈洋右代表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940年担任日本外相，参与缔结当时纳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三国同盟。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作为甲级战犯接受审判，审判还未完成，松冈洋右便病死在了医院。在松冈洋右的罪恶一生中，他不仅与满铁的创始人后藤新平是老熟人，并且在满铁初创之时出谋划策，还曾经担任过满铁的一任总裁。在日本侵略者眼中，满铁到底有着怎样的重要性？
0: 近些年来，辽宁省档案馆最新解密了400多份满铁档案，这些珍贵的档案为日本侵略者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与蓄谋已久的狼子野心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我们的揭秘之旅将从一份堪称满铁罪恶之源的珍贵档案原件讲起。在辽宁省档案馆中珍藏着这样一份来自100多年前的珍贵档案，其背后既承载着一段中华民族屈辱史，也是满铁战争罪行之源，它就是普茨茅斯条约的中译版。1905年的9月5日，日本与沙俄在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之下，在美国的普茨茅斯海军基地签署了这份合约，结束了为期1年多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与中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普茨茅斯条约成为了满铁的罪恶之源呢？
1: 1904年2月8日，日军向驻扎在中国旅顺的沙俄舰队发动突然袭击。2月10日，日俄双方正式宣战。经过突袭旅顺、辽东登陆、旅顺争夺、辽阳会战、旅顺陷落、奉天会战、对马海战等一系列的恶战，俄军战败，向北败退。1905年，俄国国内爆发革命，难以继续战争。日本则由于长期战争消耗，也想尽快停战。美国担心日本击败俄国后过分强大，从而独吞东北，影响美国利益，因此就从中调停。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在调停下，最终在美国签订了普茨茅斯合约，结束了这场战争。日俄战争不仅绝大部分交战地点位于中国东北，双方战争目的是抢夺在中国东北的特权。我们熟悉的鲁迅先生，彼时正在日本仙台医学院读书，正是他看到了日俄战争中，即便列强在中国领土为了攫取中国利益而打仗，中国人却麻木不仁，还为其中一方做密探，才毅然弃医从文。从此，中国多了一位大文豪。在档案《普茨茅斯合约》中译版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出现“满洲”两个字，

0: 这是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称呼，其目的就是想要将这块土地从中国领土中剥夺。日俄战争最终以日本的获胜终结，沙俄被迫大量让渡了其在中国东北攫取的特权与经济利益。其中条约哪一条与满铁成立息息相关呢？
1: 在普茨茅斯条约中的第六条中规定，满洲铁道即在长春停车场分割此两段铁道，只许供商业之用。俄国之一段凡中国条约已得建造之权利仍存服失，日本于其段内须得以煤矿以供铁道之用，并约定日俄两国于铁道上均得任便自由。100多年前的中译版使用的是文言，其大概的意思就是将俄国在中国已经获得的南满铁路以及支路、煤矿都无偿地转让给日本。如此巨大的经济交通利益，仅仅是普茨茅斯条约诸多条款当中的一项，可想而知，通过日俄战争，日本得到了多么大的好处，而当时的中国却沦为了列强的牺牲品。拿到了南满铁路，日本侵略者会满足吗？当然不会。1905年普茨茅斯条约刚刚签订，他们便马上着手创办一个史无前例的殖民侵略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铁得以成立，便是他的第一桩大罪。
0: 1906年1月，日本政府成立了以原满洲军参谋长而与原太郎大将为委员长的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研究经营南满铁路以及进一步殖民中国东北的方案。而与主张采取表面上装作经营铁路，暗地里则要充实各种设施的阴谋方案，而与原太郎的主张遭到了一定的阻力，主要是日本外务省怕遭到其他列强的非难。最终由日本外务省提出经营方案，采取民营方式组织公司，对外称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经营铁路为中心，综合经营各种事业。然而看似民营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自1906年11月在日本东京成立，次年4月1日满铁总部迁移到中国大连正式开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间谍殖民机关。在1906年，日本政府向满铁设立委员会下达的递信、大藏、外务三大臣的命令书中规定了满铁就是日本政府设立的，日本政府甚至可以随时指定将公司的铁路、土地、设施提供政府使用。这哪里是什么民营，简直就是日本政府侵略中国的工具。
1: 1905年9月，日俄签订了普茨茅斯条约，日本攫取了中国南满铁路的控制权。仅仅相隔不到2年，在1907年4月，满铁就开张营业了。期间主张在经营南满铁路中蝇营狗苟的儿玉元太郎暴毙，但这丝毫不影响日本侵略中国的脚步。他们选中了一个名叫后藤新平的人出任满铁首任总裁。这个后藤新平又是何许人也？为什么能够受到日本政府的青睐，并委以如此重任呢？
0: 后藤新平能够出任满铁首任总裁，与暴毙的儿玉元太郎举荐密不可分。后藤新平少年学医，取得医师资格，还担任过日本内务省的卫生局局长。由于他跟军方实力派人士儿玉元太郎大将交往甚密，1898年，后藤新平被儿玉元太郎带到台湾，出任总督府民政长官，任职长达8年。1903年，后藤新平因屠杀台湾抗日人士、掠夺台湾资源立功受赏，被日本明治天皇选为贵族院议员。后藤新平在台湾殖民统治期间，先后数次对民众进行所谓大讨伐、大扫除和大

0: 搜捕，屠杀关押台湾人民不下10万人。我们常说行医者妙手仁心，但学医的后藤新平却是个残忍的殖民罪犯，心黑手狠，死在他手里的台湾民众不计其数。后藤新平是满铁首任总裁，他在1908年就卸任了，任期不到2年，但他却将满铁外表伪装为发展东北的民营公司，实质为日本侵略中国工具的雏形打磨了出来。当时人初看来，满铁不过是个铁路公司，能掀起多大风浪？实则日本侵略者用心之险恶，至今仍令人不寒而栗。
1: 满铁自成立之初便奉行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提出的文装武备殖民主义统治策略。所谓文装武备，就是用文式设施助力武力行动。为此，满铁在东北大量修建交通、经济、文化、卫生等基础设施，同化当地民众，妄想让满铁所能达到的区域都变成日本的属地。比如满铁在沈阳设置的奉天宫学堂使用的就是日语教学，辽阳铁岭的满铁宫学堂也是日语教学。满铁试图让中国人忘记自己的语言，说日语，写日文，甘心被日本殖民统治。
0: 满铁还在附属地修建了许多医院，并力求每一所医院都具有野战医院的功能，如奉天医院、奉天南满医学堂、开元医院、铁岭医院等等。这些满铁修建的医院看似是在中国东北发展基础设施，实则就是为了入侵东北做野战医院的准备。不仅如此，满铁设立了114个实验室，10余个实验工厂，全面推进和开发对中国东北的科技侵略。自1907年满铁成立之初，日本便擅自决定铁路属地拥有司法权、行政管理权，设警驻军，图谋不轨。满铁在其属地垄断电力、煤矿，设置了独自经营的电器公司、交易所、报社等等设施，借铁路为名，恬不知耻地进行殖民掠夺。
1: 我们前面提到的日本甲级战犯松冈洋右，他不仅出任过满铁的一任总裁，还曾经在日本京都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当着中国代表的面发表了臭名昭著、名为《博中国满洲论》的演讲。其中他这样描述日本殖民中国东北的理由：请问中国诸公，能向日本保证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守住北部，使日本的存在与安全不陷入危机或受到威胁吗？对于过去在日俄战争中付出的鲜血和财力的牺牲，中华民国诸公将给予何种具体而满意的补偿呢？这是何等无耻的言论！然而在当时军国主义当道，奉行残酷侵略别国的日本，松冈洋右的言论却大受追捧。满铁在东北长期的间谍活动与殖民掠夺，引起了一个中国人大为不满，这个人就是在上世纪20年代被称为东北王的张作霖。
0: 回望张作霖的一生，无疑他是一个反动军阀，但当面对列强侵略，国家遭受外侮的情况下，他仍然是一个中国人。张作霖于1875年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投身绿林，势力逐步壮大，接受了清王朝的招安。张作霖曾先后担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官职，逐步成为了北洋军奉系首领，号称东北王。张作霖治下的东北依靠物产丰富、矿藏深厚，一方面发展工业，如军工、炼钢、造船等等，逐步拥有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粮食产量更是极大，当时东北人口约3500万，基本没有挨饿的。这些发展与优势在日本人眼中如同一块被饿狼死死盯住的肥肉。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打进北京，任陆海

0: 军大元帅，代表北洋政府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1928年，因前线战事不利，张作霖被迫返回东北。他当时预料不到，这一年将成为自己人生的终点。
1: 张作霖主政东北之后，致力于摆脱日本的控制，满铁控制的交通线是他极力想要突破的关键点。1924年，张作霖成立了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开始有计划地修建中国人自己控制的东北铁路，这让日本政府及满铁大为恼火。他们一方面极力阻挠，一方面要求张作霖同意满铁在东北新修铁路的计划。
0: 从俄国抢夺过来的南满铁路早已满足不了日本侵略者的胃口。1925年9月，日本计划20年内在中国东北新修35条铁路，总长达到8828公里，称之为满蒙铁路网方案。这一计划激起了东北民众的严重抵制，东北开始崛起收回国权运动。奉天、吉林、哈尔滨、旅顺、大连都接连举行大众集会，提出收回旅大租界地、破除不平等条约等要求。此时张作霖已经感觉日本在东北的权力越来越大，他力图借助英美等国的权势牵制住得寸进尺的日本，殊不知日本人已经将枪口瞄准了他。1927年，日本田中政府在东京召开以确定对华政策为内容的东方会议，主张对华强硬武力侵略，以缓解日本内部的经济危机。在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推动下，满铁跟张作霖的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矛盾日渐突出，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1928年10月傍晚，一个不速之客悄然来到了张作霖的大帅府中。对于张作霖来说，他就是催命的瘟神。
1: 在辽宁省弹馆中，珍藏着一份张作霖在1928年4月6日与日本公使方泽的谈话笔录原件。在这份档案当中，我们能够从看似平淡的文字记录中体会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杀机。当方泽劝张作霖就范，停止中国铁路修建，任由满铁继续扩张之时，张作霖这样答道：现在东省铁路除金凤路外，营业及利源均为南满铁路所夺，贵国获莫大利益，而我国稍欲经营铁路，贵国即出而反对，殊为无礼。方泽也知道自己无礼，他说：总之，必使寄来相求，大元帅勿请准予。如果将方泽的潜台词翻译成白话，就是说，我也知道我们无礼，但我既然来了，你就必须同意。如此暗藏杀机的强硬话语，隐藏在日本公使方泽冷酷伪善的笑容之中。最终的谈话在张作霖的一番客套之下结束。总而言之，就是坚决拒绝日方的要求。张作霖当时没有想到，这一刻已经注定了他的厄运。
0: 1928年6月3日晚6时，张作霖离开北京大元帅府，奔往火车站，乘坐专列返回东北。1928年6月4日清晨，当张作霖的专列行驶到沈阳市郊黄姑屯，钻进京凤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一座花岗岩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铁轨、桥梁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用车厢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张作霖被送到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军医官抢救无效，于上午9时30分左右去世，时年54岁。在这次黄姑屯事件中，满铁又充当了怎样的角色？
1: 张作霖专列被炸的地点为京凤铁路和南满铁路

0: 交叉之处。日本关东军和满铁在进行刺杀计划筹备的时候，由于当时东北的铁路网还比较稀疏，所以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返回沈阳只能走这条路，万万没有改道的可能性。实际上张作霖的专列在午夜时分一出山海关就已经在满铁的严密监控之下，专列运行的时间，到站的地点，满铁将这些情报源源不断地汇报给日本关东军。当专列如期进入皇姑屯，日本关东军迅速实施了爆炸刺杀计划。满铁与军方的配合在他们的眼中简直是天衣无缝。在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殖民统治与掠夺，制造皇姑屯事件视为满铁的第二大罪状。
1: 张作霖去世后，继任者张学良继续执行父亲与日本人虚以委蛇的策略，暗中发展中国人自己的铁路。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1928年12月29日，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正式通电宣布，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当日上午7时，东北三省同时悬挂青天白日旗，此举标志着北伐的结束，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统一，以及北洋政府的正式结束。东北改旗易帜后，虽然形式上归于国民政府统一领导，然而国民政府却并没有实质的能力遏制满铁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与殖民统治。满铁在东北设立了行政机构，建立学校、医院、警街市，妄图一步步把满铁延伸的土地都变成日本的属地。在当时，满铁属地可谓是国中之国。一份珍贵档案揭示了满铁殖民扩张过程中的疯狂与不择手段。
0: 在辽宁省档案馆中有这样一份档案，它是1930年5月13日张学良指令辽宁省政府密查满铁在大连海猫屯驻据港强行收买土地情况的文件，上写日本满铁会社设立土地收用会，在旅大境内强迫收买土地，并在大连对岸海猫屯驻据港强行收买土地40万坪，一坪约等于3.3平方米，40万坪就是130多万平方米，近2000亩的土地就这样被满铁强取豪夺收买下来，而这还仅仅是满铁进行殖民扩张的沧海一粟。
1: 强买土地，建造设施，在南满铁路沿线制造国中之国，妄图将整个中国东北蚕食，日本帝国主义膨胀的野心岂是一个满铁能够满足的？他们在密谋策划一场惊天巨变，彻底将中国东北变成囊中之物。然而张学良麾下有20万东北军，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不到3万，军人数量的巨大差距让日本不得不谨慎再三。满铁调查部多年的间谍行动为日本侵略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自满铁成立之初，首任总裁后藤新平便专门组建了满铁调查部，调查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风俗等方面的情况，为全面侵华做准备。强征土地，试图建立国中之国，广泛搜集间谍情报，视为满铁的第三大罪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逐渐膨胀，满铁长期的蚕食扩张与间谍行动为日本进犯中国东北打下了基础，一场惊天的事变爆发了。
1: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自行炸毁南满铁路一段路轨，反而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北大营的中国驻军，炮轰沈阳城，

0: 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发动了侵华战争。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随后执行蒋介石密电中的不抵抗命令，张学良命令军队撤退。当时国民党政府正集中力量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日本的侵略纵容姑息，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撤至山海关内。918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乘虚而入，于1931年9月19日占领沈阳，接着分兵侵占吉林、黑龙江，至1942年1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1942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长春建立。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变成他独占的殖民地，全面加强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东北3000多万同胞惨遭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发动918事变，东北三省沦陷，满铁在殖民统治期间如何变本加厉盘剥掠夺？
1: 满铁在侵略战争中极为重要的任务是抢修铁路和桥梁。
0: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满铁凭借着其掌握的巨大运输力、丰厚的矿业利润、农业资源、强大的科技及情报搜集力量，全面协助配合参与到这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中。满铁在侵略战争中极为重要的任务是抢修铁路和桥梁，他们专门成立了一支野战铁道部队，有武装人员也有工程人员，边打边修，效率极高。大批的满铁社员被直接派到了战场上，担任道路运输的技术管理人员，成为了日军侵占东北的最得力助手。
1: 鉴于满铁种种积极表现，日本关东军最高指挥官司令本庄繁亲自发出感谢信，写给时任满铁总裁林伯太郎，表彰他领导下的满铁在侵华战争中的积极作用。感谢信在日本侵略者们的相互吹捧、觥筹交错中传递，其感谢的背后都是被侵略的中国人民的血泪。自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占据整个东北，许多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逃到了山海关内，而留在东北的中国人则沦为伪满洲国的贱民。伪满洲国米谷管理法规定，只有日本人能够吃大米，中国人吃大米就是经济犯罪。日本侵略者强迫农民上交粮食，还强迫农民上缴棉花，东北老百姓只能穿用破棉絮、废旧棉花重新纺织成粗线再织成的粗布衣服，他们过着惶恐不可终日、朝不保夕、惴惴不安的生活。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之时，满铁不但为日本关东军提供从事政治、军事和夺取经济命脉的别动力量，在财政和经济上更是鼎力相助，充当侵华日军的金融后盾。
0: 我们从众多满铁档案中找到了这样一份特殊的档案。它竟然是一份1932年8月31日满铁为在九一八事变中战死的侵华日军士兵发放丧葬费的电文。这封电文大概的意思是为9月18日满洲事变中死去的日本军人发放500日元丧葬费。500日元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可谓是一笔巨款，可以买到大约5000斤大米。要知道，满铁发放给侵华日军的丧葬费都是多年来在

0: 国东北殖民掠夺而来，中国人的钱却给了日本侵略者抚慰哀思，这是何等的荒诞，何等的令人心痛。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过程当中，积极参与充当运输部队，用殖民掠夺来的资金进行侵华日军抚恤，甚至直接参与到侵华战争中，视为满铁的第四大罪状。
1: 九一八事变之后，200,000东北军不战而退，总兵力不足20,000的日本关东军长驱直入，仅用4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在东北，仍然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其中领导人中有南洋北赵之称，北赵指的是赵尚志，南洋则是杨靖宇。杨靖宇于1905年出生在河南确山县的一个农村家庭，原名叫马尚德。1926年，21岁的马尚德毅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从4·12反革命政变后，马尚德被组织委以重任，在河南、东北等地秘密从事革命工作。在工作期间，他5次被捕入狱，但都平安脱险。九一八事变爆发，马尚德受组织委派，进入东北组织抵抗日寇侵略，他改名为杨靖宇。靖宇二字意为驱逐外敌，平定天下。自此，杨靖宇这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威名响彻了东北大地。
0: 在东北工作的几年间，杨靖宇将当地的游击队整顿在一起，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4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成立，杨靖宇被选为总指挥。他将抗日部队重新整编，划分成8个支队。经过日夜训练，东北抗日联军在同日寇的周旋中，多次取得漂亮的胜仗。侵华日军将杨靖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加紧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围追堵截。此时，满铁也发挥了其在情报搜集方面的专长。在解密的满铁档案当中，有关于桓仁地区的民众为杨靖宇抗联部队筹集资金的记载。当时，杨靖宇正经历着最残酷的战争与最险恶的环境。1939年，由于日寇毁灭性的打击，东北抗联损失惨重。杨靖宇带着一队人进入了长白山的深处，在极寒的天气之下，缺吃少穿，战士们一再减员。到了1939年的年末，跟随杨靖宇的战士已经所剩无几。
1: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他孤身一人在林海雪原中跟敌人周旋，他隐隐听到了几位上山打柴的村民的说话声，于是叫住了他们，拿出些钱，想让他们帮忙买些食物和棉鞋。杨靖宇万万没想到，其中竟有一个叛徒特务。叛徒劝向杨靖宇说：“我看你还是不要再坚持了，你去投降吧，日本关东军不会杀害俘虏的。”饥寒交迫、体力几乎殆尽的杨靖宇斩钉截铁说道：“我不会投降的，如果中国人都投降了，那中国就落入鬼子手中了。”叛徒假意答应要帮助杨靖宇买食物，却飞快跑到了附近的日本军部，报告了杨靖宇的行藏。侵华日军集结队伍，朝着杨靖宇的藏身地进行搜索包抄，很快就找到了他。带队军官岸谷龙一郎一声令下，密集的枪弹射穿了杨靖宇高大的身躯，他不屈的英魂永远留在了东北大地上，年仅35岁。杨靖宇将军牺牲后，

0: 两张珍贵的照片揭示出侵华日军怎样虚伪冷酷的嘴脸，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在满铁档案当中，有这样一张极为罕见的照片，拍摄的是当杨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的头颅被割下送到了侵华日军指挥部。照片上的文字标注了日期，昭和十五年，也就是1940年2月26日，正是杨靖宇将军牺牲后的第三天。照片中的侵华日军军官则是吉林野富讨伐队司令部的成员，也许他们脸上此时并无洋洋自得之色，但内心充满了傲慢与冷酷。侵华日军解剖了杨靖宇的遗体，他们惊奇地发现杨靖宇的胃里竟然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还尚未消化掉的草根、树皮和棉絮。残暴的侵略者也不禁为之折服。在满铁档案中，我们找到了这样一张特殊的照片，带队包围杀害杨靖宇将军的日本军官岸谷龙一郎为他举行了慰灵祭。照片中，他们在杨靖宇的牺牲地点树立了目标，并请僧人为他念经超度。这也许表达了日本侵略者对抗日英雄宁死不屈、崇高气节的所谓敬重，但丝毫不能改变他们残忍杀害杨靖宇的事实。满铁协助侵华日军残酷镇压抗日军民，利用间谍密探配合日军行动，并最终成为了杀害杨靖宇将军的帮凶，视为满铁的第五大罪状。
0: 日本侵略者发动918事变，逐步将整个中国东北控制在手中，扶植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对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掠夺与殖民统治。期间有哪些至今看来仍不忍直视的残暴罪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满铁档案中有着怎样完备的侵略计划？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罄竹难书的南京大屠杀，满铁又在其中充当怎样的角色？档案栏目携手辽宁省档案馆，发掘数百份满铁档案，为您揭秘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殖民侵略机构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滔天罪行。北京卫视档案携手辽宁省档案馆，深度发掘，首度披露日本侵华罪行背后的谍报阴谋：刺杀张作霖，谋划918，袭击卢沟桥，南京大屠杀，殖民全东北，秘密731。这一桩桩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罪行背后，隐蔽在幕后的鬼影到底是谁？学无史，看档案，档案实地呈现，两集连播。特邀辽宁省档案馆金牌讲解员为您独家揭秘：防谍反间，警钟长鸣，起底日本特务机关十宗罪。

黑暗深坑，皑皑白骨，这一幅幅触目惊心、不忍直视的悲惨影像，来自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期间东北煤矿的万人坑。而制造万人坑、控制煤矿、掠夺资源的机构，正是全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满铁。918事变爆发，日本大举侵华，东三省彻底沦陷，其背后隐藏着一个恶贯满盈的日本殖民侵略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918事变爆发后，日本军部首脑和满铁首脑接二连三召开会议，策划筹建伪满洲国。一九三

0: 2022年3月1日，日本关东军假借为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所谓的建国宣言。自此，留在东北的同胞沦为了伪满洲国的贱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参与筹建伪满洲国的满铁更加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视。今天档案栏目将继续为您揭秘满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累累罪行。
1: 又值一年918纪念日，档案继续携手辽宁省档案馆，通过一份份珍贵的满铁档案，为您揭秘满铁在战争中不可饶恕的罪行。
0: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总结了满铁在侵略中犯下的五大罪状。其一，通过日俄战争攫取中国南满铁路，实行殖民统治。其二，在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殖民统治与掠夺，制造皇姑屯事件。其三，强征土地，试图建立国中之国，广泛搜集间谍情报。其四，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过程中充当运输部队，用殖民掠夺来的资金进行侵华日军抚恤，甚至直接参与侵略战争。其五，满铁协助侵华日军残酷镇压抗日军民，利用间谍密探配合日军行动，并最终成为了杀害杨靖宇将军的帮凶。
1: 满铁在协助伪满洲国进行殖民统治之时，为加速东北的矿产掠夺，强征屠杀与戕害无数中国矿工，此为满铁第六桩大罪。关于这项罪状，我们先从一个小人物说起，他就是被满铁派往伪满洲国担任基层官员的秋元四郎。在辽宁省档案馆中珍藏着这样一份档案，是194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东北行员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秋元四郎的判决书正本。秋元四郎是个小人物，以至于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来，但他从1942年开始，直到抗战胜利，一直担任伪满洲国复兴县参事官。判决书中这样描述秋元四郎的犯罪事实：在其任内极尽荼毒我同胞之能事，每年强征同胞5000-6000人，三年间共征16000-7000人，均送往复兴煤矿充当劳工。复兴煤矿究竟是怎样一所重要厂矿，以至于日本侵略者三年间竟强征了10000多名劳工前往开采？
0: 日本侵略者觊觎中国东北丰厚矿产资源已久，自上世纪之初，通过普茨茅斯条约攫取了南满铁路，成立了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便不停掠夺东北矿产资源。而位于辽宁省的阜新煤矿具有极丰富的矿藏，是日本侵略者眼中的肥肉，恨不能一口吞到肚里。9.18事变后，伪满洲国建立，日本开始更加疯狂掠夺阜新煤矿。他们想出了一个惨无人道的开采策略，人肉开采，就是不把被强征过来的中国劳工当人，而当成开采煤矿的血肉。从上工的那一刻起，便没有了生命，而负责实施的正是满铁。仅辽宁阜新一矿，在1936年到1945年间，被日寇掠走的煤矿就达到2527.5万吨，被屠杀迫害的死难矿工高达10多万人。为了掩埋矿工们的尸体，满铁先后修建了4个大墓地，说是墓地，其实就是挖坑掩埋。这些矿工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没有得到半点尊严。
1: 满铁的魔掌不仅仅是在辽宁阜新。1933年2月，日本侵占热河，满铁随即霸占了北票煤矿。在此后长达12年的时间里，满铁从北票掠夺了优质煤矿840多万吨，屠杀残害了3万多名矿工。1932年的9月16日， 为了防备矿工的反抗，满铁在抚顺成立的警察署与宪兵队

0: 派出190多人，以所谓通匪为罪名，对抚顺、平顶山村3000多名无辜百姓进行了大屠杀。这就是日本侵华战争史上令人极其愤恨的平顶山惨案。除了平顶山惨案，近代以来，日本侵略中国制造了许多大屠杀、大惨案。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 日军在不到1天的时间内，便攻破军港旅顺，在侵占旅顺后，日军在城中进行了4300夜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国死难者根据估算有接近20000人。旅顺大屠杀震惊了全世界，连同为列强的欧美都支持日本野蛮至极。1928年2月，第二次北伐开始，日本不愿看到中国统一。 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兵进驻济南。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动军队在济南城中大肆屠杀、洗劫中国军民。蒋介石竟然下令部队不得反抗，由密电要求正在济南抵抗的北伐军撤出。短短数日，日军在济南城内杀害中国军民60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济南惨案。 这些与平顶山惨案都发生在日本全面侵华之前。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一桩桩一件件都在满铁档案中保存了下来，成为了中国人永远的伤痛。时至今日，我们很难将死难矿工的总体数据清晰列出，因为死在日本侵略者手中的矿工冤魂太多了，无法统计。 即便已经在中国东北进行如此残酷的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却仍欲壑难平。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后，侵略矛头直指华北。1937年7月7日夜，驻北平丰台的侵华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 并炮轰宛平县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由局部侵华扩大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战争的推进，满铁也日益加速膨胀。满铁档案中揭示，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数年，满铁就已经开始为日本侵占华北做了详尽的准备。
1: 满铁调查部在1933年便将魔爪伸到了华北。1933年3月，侵华日军进攻热河，将战火烧到了华北。满铁随即设立了华北调查机构，完成了9类37项有关华北的调查立案报告书。 根据这些调查报告书，满铁经济调查会在1935年10月编制完成了一整套的华北经济开发方针大纲案。在这套大纲中，已经将长期掠夺和殖民华北纳入了其战略计划。
0: 在辽宁省档案馆浩如烟海的满铁档案中，收录了这套大纲。由于内容庞杂，篇幅较大，我们仅从目录来看。 日本侵略者将侵占华北后，交通、矿业、工业、林业、商业贸易等等10多个部门的协同配合方针一一详细列举，堪称详尽而具体，可见日本侵略华北准备充分，蓄谋已久。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满铁采取事关华北的重大举措时，设立了天津事务所，作为刺探中国情报的据点。 天津事务所也是满铁在华北协助日本军部执行所谓特殊任务的据点。不仅如此，在如今的辽宁省档案馆中还珍藏着一件极具分量的珍贵档案——彩绘版《中国现状与资源分布图》，是1938年1月由满铁东洋协会调查部绘制的。 图中清晰详细地标注了中国各个省区矿产资源和农特产品分布情况，还用红色对抗日武装分布情况以及武器输入路径作以特别标注。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早就做好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军事准备，充分证明了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是早有预谋、蓄意制造的。

如果不是这些沉甸甸的满铁档案，我们很难想象，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数年之前，满铁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尤其是以间谍行动刺探中国情报，汇总成为侵华日军的资料库，备战全面侵华，野心膨胀至极，此为满铁第七大罪。

0: 走探听来的间谍情报，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十分重要，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极其危险。不仅如此，满铁寿元很快就直接参与了侵略战争。1937年7月9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仅仅两天，满铁便在山海关组织了运输班，拟定了运输方案，由东北大量调集车辆入关，将装满军用物资的列车源源不断开往华北各地。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间，满铁调入华北的客货车已达5200多辆。满铁不仅全面组织军运，担任前线铁路抢修、供水、通讯等任务，甚至还派满铁社员驾驶装甲列车直接参加战争，间谍情报、运输补给，甚至直接参与战争。满铁的魔爪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似乎无所不在。此时担任满铁总裁的正是我们不断提到的甲级战犯松冈洋右。
1: 松冈洋右控制下的满铁参与侵略战争到达了极致，他本人也获得了日本政府的极大褒奖。在满铁档案中有这样一副卷轴，其中汉字书写流畅是日本文化水平较高人士的象征，落款是日本时任陆军大臣杉山元，杉山元是侵华日军决策中心的核心人物之一，那句著名的狂妄口号“三个月灭亡中国”就是他提出的。此人在日本战败前夕便自杀，要不然绝对是一个甲级战犯，要被处以极刑的。在杉山元写给时任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卷轴中，为了表彰感谢松冈洋右在满铁侵华后所提供的后勤保障，文中多次提到感激、感谢、期待的字眼，可见杉山元对松冈洋右率领的满铁投入战争的重视。同时，满铁此时的疯狂与无穷罪恶也昭然若揭。
0: 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满铁大量派遣人员参与战地医疗救护，充当日军的医疗部队，并且设置医疗专列，对受伤侵华日军和满铁社员进行战地医疗。我们曾经在上集中提到，满铁曾在南满铁路沿线大量修建医院，这些医院都具备野战医院的能力，而此时这些医院全都被侵华日军征用，成为了日本侵华后方的休养区。能够有如此的便利，全赖当年满铁在东北的经营，而在这些医院中隐藏着滔天罪恶。
1: 731部队这个臭名昭著的名字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它是日本战犯石井四郎所主导的生物战部队，在日本关东军中隐蔽，自称防疫给水部队，实则这支部队本身就是最大的疫病，战争中的恶魔。那么满铁又与731部队有着怎样的联系？在731部队灭绝人性的战争罪恶中，满铁又提供了怎样的助力？
0: 731部队成立于1935年，由日本陆军医学专家组成，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生化武器研究和实验。该部队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动物园、监狱和人体解剖室等设施，为进行各种残忍的实验提供了条件。这些设施中就不乏满铁的帮助。满铁曾在1925年设立了大连卫生研究所。1938年，满铁将大连卫生研究所直接交给731部队，此后该所直接参与了731部队细菌武器的研制。当时731部队对中国人民进行了大量的活体实验，包括感染病毒、注射细菌、灌肠毒素等方式，这些实验都是在没有任何麻醉或者止痛药情况下进行的，受害者遭受了极大的折磨和痛苦，而且在这些实验中死亡率极高，很少有人能够幸存下来。日本全面侵华后，731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向中国军民投放了大量的鼠疫、霍乱、炭疽等细菌武器，这些武器导致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死亡， 其中包括许多无辜的妇女。

0: 妇女和儿童。在日本全面侵华后，充当后勤保障部队，为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提供实验场所，此为满铁的第八桩大罪。
1: 日本投降后，731部队的罪行被曝光，部分成员接受了审判，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主犯石井四郎却在家乡演出了一场闹剧，在美国的庇护下最终逃脱了正义的审判。1945年11月10日，日本千叶县举行了一场葬礼，而被送葬的人正是石井四郎。然而这正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石井四郎诈死瞒名，希望以此能够活下去。1946年东京审判前夕，石井四郎通过交出研究资料与细菌标本，得到了美国的默许保护。此后的十几年里，石井四郎开了一家旅馆，隐姓埋名，苟延残喘，直到1959年才因身患喉癌死去。临终之时难以呼吸，十分痛苦，但脸上的乖戾凶狠却丝毫未减。不仅他战争恶魔的本质没有丝毫改变，他身上所背负的滔天罪恶也没有丝毫的忏悔。
0: 日本全面侵华，满铁在侵略战争中的行动愈演愈烈，不仅仅是协助731部队这样臭名昭著的战争恶魔，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满铁又先后在北平、上海、南京设立事务所，把侵略触角从华北地区伸向全中国。满铁成立的华北事务局同上海事务所一起进行情报搜集、铁路接管，协助侵华日军建立伪政权，进行所谓的宣抚活动。日军宣抚班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在中国沦陷区进行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的一个特殊机构，直接隶属于日本各侵华派遣军总部。宣抚班紧随作战部队进入占领地区，除了积极协助军事活动外，还采取恩威兼施、剿抚兼施、教化安抚等手段，大肆进行欺骗宣传，竭力为日本殖民侵略鼓噪助威，起到了枪炮无法替代的作用。满铁的宣传部门不仅仅是侵华日军占领区的鼓吹手，还曾经参与过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满铁作为帮凶犯下了怎样的滔天罪行？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1937年12月13日，一个所有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日子，这一天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极为黑暗的一天。侵华日军悍然占领了南京，开始杀戮、破坏与掠夺。满铁上海事务所立即派出庶务科红报系主任松冈公等人进驻南京。所谓红报，就是指侵华日军的宣传部门。松冈公等人跟侵华日军部分人员共同组建了南京特务机关，称作满铁南京特务班。正是满铁南京特务班留存档案，侧面佐证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0: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后，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南京1/3的建筑被毁坏，市内发生近20000起强奸、轮奸的暴行，大量公私财物被掠夺，死难者总数达300000以上。古都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劫难。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发生震惊了世界，中外媒体均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做了大量的报道，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以及陆续回到南京的欧美外交官记录或秘密拍摄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当年亲历或目睹日军暴行的南京军民留下了大量的证言，曾经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也留下了相关记录。
1: 在辽宁省档案馆最新发掘的满铁档案中，一份来自满铁南京特务班的报告

0: 侧面揭开了南京大屠杀血淋淋的事实。这就是满铁南京特务班特务松冈公上报给满铁总社的报告，在当时被列为机密文件，16开支，打字油印。我们可以看到松冈公的名字写在了第一个。这份报告的日期是1937年12月24日，正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的十多天后。在报告中不乏这样的字眼：房屋破坏、清扫街道、埋葬尸体。字里行间甚至连满铁特务松冈公都对南京大屠杀惨案中侵华日军的暴行与疯狂而感到震惊，但他们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任务。在这些报告中每次都提到了埋葬尸体，可见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死难同胞不计其数，直到1938年的春天都还在处理死难者的尸身。报告中虽然没有直接描述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屠杀行径，但字里行间的真实记载却侧面佐证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事实。
1: 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均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审理与判决，做出了法的定论。201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惨案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制造的无数暴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是野蛮对文明的扼杀，是人类的一场浩劫。然而近些年来，日本罔顾早已板上钉钉的侵略战争罪恶，不仅不反思对中国侵略造成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与损失，日本政府首脑要员还多次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甚至在公开场合否认侵华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肆意篡改历史教科书，删除日本的战争罪恶，让日本下一代人对历史有了错误认知，拒绝慰安妇索赔，强征劳工索赔，这些都是日本在侵略战争结束后的多年仍然对中国造成的二次伤害。协助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此为满铁的第九大罪状。在最新解密的满铁档案中，有一个许多人都不太了解的事实，同样令人气愤难当。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公开种植鸦片，谋取巨额利益，毒害中国人民。
0: 鸦片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前有林则徐虎门销烟，后有英国在1840年为倾销鸦片对中国展开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每一个中国人对鸦片深恶痛绝。然而日本侵略者却在中国的大地上成立了毒品专卖机构，并大量种植鸦片。在当时东北内蒙古热河一带，罂粟漫天遍野。
1: 侵华日军推行以鸦片谋取钱财、毒害中国人的政策由来已久。早在1910年，日本武力吞并朝鲜之后，就开始在朝鲜种植罂粟，年产鸦片数万公斤，几乎全部运往中国倾销，毒害中国人。当侵华日军发动9·18事变占领东北后，便开始在东北推行鸦片政策，种植鸦片再卖给中国人吸食。1933年春，侵华日军动员日本开拓团大量种植鸦片，并在伪满洲国内实行鸦片专卖制度。这项政策的出台使得罂粟种植地区几乎遍布整个东北，热河、兴安、牡丹江、滨江、锦州等地区都大量种植罂粟，其中热河是东北地区最为主要的罂粟种植地区。日本侵略者通过种植倾销鸦片谋取了巨大的暴利。
0: 侵华日军不可能让士兵们去种植鸦片，他们动员种植鸦片的人正是日本开拓团。这些人从何而来？他们就是坐着满铁控制的火车在中国东北四处游荡，强取豪夺的

0: 日本非法移民。
1: 为了适应侵略战争需要和加强殖民统治，日本从1942年10月起进行试验移民。这些移民按照军队建制编成，全部配备武器，又称武装移民。1936年8月，日本广田内阁把向中国东北移民确定为七大国策之一，已从1937年起向中国东北移民百万户，500万人，从而彻底改变人口结构，达到永远霸占中国东北的目的。满铁作为日本国策会社，大力支持并积极参与日本移民侵略。
2: 在这份由满铁编写的满洲百万户移民国策全貌档案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满铁的计划步骤非常完备，甚至还要大量组织日本青少年移民，组成一个满蒙开拓青年义勇队。这些日本非法移民被称为开拓团，以青壮年为主，大部分都是穷苦下层民众，被诱骗到了中国东北。然而他们在中国东北的行径也十分令人不齿，摇身一变反而成了殖民统治的加害者。日本开拓团大量低价强买霸占土地，致使东北人民失去土地与家园。失去土地的东北农民大多数只能给日本移民做雇工，还有一部分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选择前往日本移民开办的煤矿、铁矿等做苦工，他们遭受着奴隶般的非人待遇，多数被埋葬在矿井之中。而日本开拓团中最有势力的一群人则选择与满铁共同种植鸦片，谋取暴利，毒害中国人民。
1: 关于日本侵略者利用开拓团在中国种植鸦片，在辽宁省档案馆珍藏的满铁档案中还有更为直接的证据。这份档案是1946年7月19日，沈阳新城子村村民田上春等人控诉日本人村谷庆次占用民田种植罂粟，毒害中国人民的成文及村民证词。自有日本人村谷庆次于民国32年起至34年光复止，占据良田，栽种大烟，计地77万7390平方米。村谷庆次就是所谓日本开拓团的成员之一，而77万7390平方米相当于1000多公顷。这么多良田被用于栽种罂粟，并制作成毒品，再卖给中国人吸食。
2: 通过毒品，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和肉体的毒害和摧残，从而削弱和瓦解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日伪统治下的平津毒品泛滥，烟馆林立，从1939年至1944年，今伪满洲地区因鸦片中毒而死亡的人数高达74000人。当年一位到华北东北调查过的英国记者曾这样描述唐山东北日本人控制范围内的地方，一些荒郊都变成了抽鸦片的人露骨的地方，有些死尸赤裸裸地抛在荒郊，有些尸体用芦席包着，有些尸体死不瞑目。从走私再到占领地种植和制作鸦片，在长达几十年侵略时间里，日本就是这样实施鸦片政策，谋取了巨大的利润，并且利用鸦片消蚀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达到了强化其殖民统治的目的。在日本侵华期间，满铁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他将如何走向灭亡？
1: 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投降，满铁也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
2: 新中国成立后，数量庞大的满铁档案怎样辗转来到辽宁省档案馆？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积极参与日本非法移民侵略，占领中国东北，协助种植、发卖鸦片毒品，毒害中国民众，瓦解抗日意志，此为满铁第十大罪状。至此，满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十宗大罪，通过

0: 多份扎实详细的档案为您揭示完毕。然而，这只是我们根据辽宁省档案馆丰富浩瀚的馆藏为您梳理出来的主要罪状。满铁在中国犯下的暴行远不止此。满铁这个从诞生之日起便身带罪恶、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殖民侵略机构，可谓恶贯满盈，终将灭亡。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投降，满铁也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
1: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靠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主甲板上举行。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军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就在日本签字投降后的5天后，1945年8月20日，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参谋长科巴廖夫大将召见时任满铁总裁山崎元干，要求满铁服从苏联命令，正式停止运营。满铁大部分资产被运往苏联，其中也包括大量的满铁档案。中国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接管这批满铁档案？中国档案人又是如何保护与研究这些珍贵资料？
0: 满铁在中国运营的数十年，搜集了大量档案，其中很多被苏联军队接收。新中国成立后，几经周折，从苏联手中接收到了部分的满铁档案。到了1960年，一件对保管研究满铁档案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大事决定下来，中共中央在辽宁省沈阳市成立了东北档案馆，负责收集保管日据时代、伪满洲国时期档案资料，而部分满铁档案也就在此时进入了东北档案馆。多年之后，东北档案馆的名字已经不复存在，如今这些佐证日本侵略者罪恶的满铁档案在辽宁省档案馆得到了妥善的保管与开发，焕发了新生。
1: 辽宁省档案馆成立于1954年，是国家一级档案馆，承担着档案资料保管、整理、工业文化研究及地方志编纂等职能，是目前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综合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满铁档案保护与开发利用项目是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项目之一。多年下来，辽宁省档案馆完成了全部满铁档案的数字化扫描，破损档案和技术图纸全部修复，建立满铁档案数据库。5年间共完成馆藏满铁档案的翻译校对1.13亿字。此外，辽宁省档案馆编辑出版了多部满铁档案史料汇编，如《满铁与侵华日军》《满铁与移民》《满铁调查报告》等等，真实还原历史，充分发挥档案凭证作用。
0: 不仅仅是对满铁档案的保管与研究，2017年7月6日，为纪念卢沟桥事变暨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辽宁省档案馆利用满铁档案保护与开发项目成果，成功举办《铁血沉思：满铁与77事变》主题档案展览。展览接待各界参观人士20000余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社会反响。展览中的满铁档案真实记录了在山河破碎、民族危难之际，从白山黑水到大江南北，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时至今日，置身辽宁省档案馆的展览之中，这些宝贵留存下来的档案与影像，仿佛时刻在提醒着我们，铭记那段屈辱与抗争的岁月。
1: 每年到了9·18纪念日，作为侵华日军发动事变第一个侵略的东北城市，沈阳市内警钟长鸣。

0: 街头的汽车暂停，鸣笛呼应，行人纷纷停下脚步，为曾经被杀害的同胞默哀。不仅是辽宁沈阳，全国在这一天都会警报长鸣，寄托哀思，警醒铭记。918事变时刻提醒着中国人，勿忘国耻，勿忘被侵略的惨痛历史。曾经驻扎在沈阳市郊柳条湖的北大营，成为了侵华日军率先发难之所。柳条湖如今恬静依然，风光正好，然而沉静的湖水中，中国军民的鲜血仍未抹去，将永远记住侵略者的暴行，以无数的真实罪证凝视着大海对岸不知悔改的战争罪犯。
1: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5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2: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2: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5: 我看看，
11: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13: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4: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5: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6: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7: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6: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7: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首先这里报备一下，那儿罚款了，13块钱，是单位车费100块钱拉出去。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人人都想走捷径，但捷径往往是陷阱。人人都想找关系，但这关系啊，常常是骗局。无业人员肖某谎称有内部通道，能办北京户口，能拿金牌指标，一人分饰两角，诈骗了多名受害人。
2: 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能为我们人民办好事、办成事，谢谢。
3: 2026年8月3日，张女士专程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大兴。

0: 分局黄村镇派出所向办案民警表达感谢，因为民警抓住了那个骗了他150,000元的人肖某。
1: 就是太轻信了，就根本就政策不允许的事儿，自己就是了解的政策呀什么的都不太清楚，所以导致就容易上当受骗。
0: 2年前，张女士为了给孩子解决上学的问题，想办北京户口，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名自称很有门路的男子。肖某自称有特殊关系，办户口问题不大。
1: 没有说感觉说他本事还挺大的，应该是没多大问题能办下来。我们也不太懂办户口的那个东西，然后他就说，他说的挺详细的，说通过孤寡老人挂靠呀，然后到把我的户口先挪到那边去，然后放多长时间之后呢就可以落了。
0: 第一次见面，见对方拿出了详细的方案，又有朋友居中介绍，张女士支付了10万元的定金。之后，肖某发来了一张户口迁入迁移表让她填写，并告知基本没问题，只等面签。
1: 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说挺不好办的，就说要不就通过什么假结婚什么的那种，要不就是孤寡老人那个投靠的那种的。然后我就想请提醒他，没多长时间之后，他就给我发了表，户口迁移迁入啊什么那些表让我填了寄过去，然后后来就告诉我差不多了，只等着我去面签就行。
0: 肖某说，办理北京户口要30万元，自己有特殊的门路，只要肯花钱就能顺利落户。双方约定1年之内将此事办妥，如果户口没有办成，全额退款。就这样，张女士又给肖某转了50,000元的好处费。
1: 他说的是，到时候面签的话，会把孤寡老人的所有信息告诉我。面签不是说那边还得问话吗？他说到时候提前他会跟我沟通。他说他的朋友直接是工作人员，要等领导不在的时候方便点，就直接让我们去。
0: 约定的日期一拖再拖，肖某先是发来与内部人的聊天记录，称对方家中老人去世，需再等等。事情毫无进展，退钱也闭口不提。
1: 你又办不了直接退钱给我，他就老拖着，又说给他办事的那人跑路了，说已经跑到国外去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感觉是受骗了，因为我想你找的是公职人员，说到国外就能到国外去，就他这句话我才感觉我受骗了。
2: 嫌疑人本身是不认识任何公职人员的，他是通过一种假冒的方式，用自己另一个微信号伪造成自己认识的公职人员，再用伪造的这个号来发送一些个比如母亲去世啊等等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拖延这个事件的办理。
0: 民警调查发现，肖某并不认识特殊部门的内部人员，而所谓的内部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被骗的人并不止张女士一个，又找到了其他2名被害人，固定证据后将肖某抓获。
2: 是通过多种不同的理由骗多种不同人群的受害人，通过挂靠孤寡老人的方式来骗取年纪稍大一点的受害人，通过走公司人才引进的方式来骗取稍微年轻一些的受害人。
0: 肖某今年37岁，没有正当职业，骗来的钱都被他用于还债。肖某骗人的借口就是说他有特殊关系，可以帮人办理北京户口，或者给车上北京牌照。
2: 实际上他并没有任何能力去办理北京户口落户的事儿，他所说的这两个理由也都是他编造出来的谎言。根据相关政策，孤寡老人挂靠这个本身就是不成立的，包括那个人才引进也是需要各公司自己本身去招揽人才。
0: 目前肖某因涉嫌诈骗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调查中。
3: 北京户口办理有着严格的政策规定和法定流程，不存在任何花钱能够购买指标和托关系走捷径，凡是声称花钱能办北京户口的，内部渠道代办落户的，全都是诈骗陷阱，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
4: 刚才的户口骗局啊，说到底就是利用人们对政策的无知和对关系的迷信，捷径走不得，偏门信不得。可在生活中还有另一种捷径等着游客，2公里的路程竟敢加价100元，违法司机自导自演罚款闹剧，把交通管制当成了宰客的幌子，把游客当作待宰的羔羊。
5: 上了东华门，
6: 去什么地方？
5: 东华门。
6: 去东华门呐？是去故宫，是去午门是吧？
5: 对对对，
6: 故宫那边属于严管街，停不了呀。
0: 正值暑期，李先生一家带着2个孩子来北京旅游， 原本计划的目的。

0: 滴滴是东华门，但一上车，出租车司机就开始故意引导李先生在西华门下车，还自导自演了一场戏。
1: 你问问啊，他停哪儿了？这个车队的师傅们，你们最近拉上故宫都给他们放哪儿了？那个东华门那边的，这个严管线能停车吗？快点帮我看一眼。
0: 经过几分钟的攀谈，司机拿捏住了李先生带着孩子不愿走太久的心理，终于表露了真实目的。
1: 不是，那边停不了车，
2: 从东华门那边，然后不，他们说周六七班没到了。
1: 哎，那个东华门也是严管街呀，它两边都是，整个故宫周围都是，停不了。这要是不想绕的话，可以走捷径，下了车走个七八分钟就走到我们了，一到安检就进。
2: 中南河那边不是有个小中山公园那边是吧？
1: 对，那是严管街，所以说嘛，你看看你们想走捷径，还想绕着走过去？
2: 走捷径吧。
1: 啊，走捷径就给报备，讲那儿罚款呢。到那儿是罚款100块钱，
2: 什么报废？
1: 你要行就给113块钱，13块车费，100块钱拉过去。
2: 那怎么还能100块钱呢？
1: 他罚就罚100，13块钱车费就113，你要行啥也行，反正我们就是给你拉，就帮你忙了，给你帮走个捷径快点，你要是想走捷径就快点。
0: 为了获取李先生的信任，做戏做全套，司机还向编造的队长进行了报备。
1: 那个队长，你给我报备一下，我工号067，我穿个那个严管机。
3: 这还就是扣分吗？
1: 不扣分，下车右拐再右拐，你走到五门，你这就能节约1个小时的时间，不用到那边绕了。你从那边绕，基本就是2公里、3公里，你留点体力，你钱不白花，留点体力进故宫玩，特别大的福利。
0: 李先生在司机的蛊惑下支付了113元的车费。
1: 这下去前边就是那绿窗户那儿，右拐进去看见个大门，进了大门再右拐，走沿着城墙走到五门就行了。
2: 微信现金
1: 行，你行，有微信，完了你到时候打电话找我见啊。
0: 但是司机的行为终究是没能逃脱执法人员的火眼金睛。
4: 我们从人民大会堂西侧路经过，去往故宫周边进行巡查。在路上呢，发现有一辆出租车从我们身旁经过，我们对该车呢进行了数据核查，发现该车在我们总队被列为了重点关注对象，其主要原因是在七站两场故宫周边存在被投诉的情况。于是呢，我对该车的行驶轨迹进行了回源溯查，发现该车近期集中于在天安门广场前和前门附近徘徊。根据执法经验判断，该车大概率存在违规营运的问题。
0: 焦志强，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四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从事一线执法工作已经有11年了。经系统查询，该车存在大量的异常轨迹，这引起了焦志强的注意，于是联系了非现场执法专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5: 非现场执法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后台信息化数据以及音视频资料固定化证据后，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的智慧执法模式。就拿这个案件来说，我们外勤同事在发现车辆嫌疑行为之后，第一时间将线索流转到了我们执法专班。首先，我们对这个车辆的后台营运数据进行了一个调查处理，发现该车辆在当天整体运营过程中没有任何打表计费的记录，然后调取了车内的全程监控录像，车内监控录像完整的拍下了驾驶员编造违停罚款的理由，额外收取了乘客100元车费的这个全程的事实。
4: 我们在故宫周边常年进行执法巡查，在中山公园、西华门，周边停车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正常停车上下客的。驾驶员多收100元的行为，首先违反了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规定，营运时必须正确使用计价器，不得与乘客议价，更不能索要额外的财物。
0: 焦志强告诉记者，司机的行为不仅侵害了游客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行业秩序，更抹黑了首都城市形象。对此行为，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一贯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5: 固定完整证据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车辆所属的出租车公司，根据相关规定，我们依法对司机作出合计1900元整的处罚。同时，针对企业暴露的管理问题，我们就当日下午对相关企业进行了约谈，下达整改通知书，同时将该企业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后续我们将对该企业的运营行为进一步的跟进调查。
0: 下一步，北京市交

0: 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将持续保持核心景区周边出租车运营秩序高压严管态势，会同公安交管等多部门开展出租汽车违规营运整治，依托科技手段深挖隐蔽违规行为，常态化推进路面巡查与源头治理双管齐下，切实守护好游客出行权益，擦亮首都交通服务窗口。
1: 在此呢，我给咱们广大的游客朋友提个醒，在故宫前门这些景区周边乘坐出租车，一定要让司机打表计费，别轻信交通管制、就近绕路之类的话术。如果遇到拒载、溢价、强行收费的情况，大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要记好车牌号，留好支付记录和乘车的时间，直接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投诉，我们执法部门一定会大力维护好大家的合法权益。也想提示咱们的出租车师傅，故宫是首都的文旅窗口，咱们每一位司机的言行都代表着北京的形象，一定要守好从业规矩，规范服务，别碰溢价、拒载、骗客这些红线。
2: 近日，公安部部署扫黑除恶集中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从网络套路贷到软暴力催收，黑恶势力再如何花样翻新，终难逃法治的利剑，主动出击，露头就打，让群众睡上安稳觉。这一次的收网行动不仅亮出了法治锋芒，更精准击中了百姓痛点。那些披着科技外衣的套路贷，藏匿于网络中的软暴力，本质上啊，就是对群众安全感的公然挑衅。当黑恶势力再无改头换面的空间，我们守护的便不仅是法律的威严，更是万家灯火里最朴素的烟火日常。前不久，北京早高峰地铁上，一名9岁女孩陪妈妈乘车时被挤下了车厢，母女约定下一站见，但是啊，却走散了。女孩独自坐地铁前往妈妈单位，被民警找到时，她淡定地回答自己要去上班。惊险开场，暖心收尾。九岁女孩能够清晰地说出自己的目的地，冷静地乘坐地铁，确实很棒。这一份镇定的背后，折射出日常安全教育的成效。但是啊，也暴露出了高峰通勤中儿童监护的脆弱。人潮拥挤处，我们要为孩子的安全再多加一道保险。平安抵达比任何冒险都更重要。近日，太原龙潭公园数名男子私自捞起湖里的观赏大鱼之后逃离了现场。园方表示啊，允许喂鱼赏鱼，但是严禁捕捞。目前公园已经报警，并且加强了巡逻。公园只可远观的明文规定啊，既是对生态的保护，也是对公共资源的敬畏。抱鱼就跑的狼狈，丢掉的不仅是体面，更是对契约精神的践踏。水面下的鱼属于所有人，水面上的人更该守住公德心。近日，湖南株洲一名女子在餐馆停车场私自掰台倒闸杆，导致设备损坏。监控显示啊，她进场的时候倒闸是正常抬起的，离场时她强行掰杆，并且让代驾驶离。酒店表示啊，他们将视情况报警处理。一根倒闸杆测出了规则与私欲的边界，女子进场享受绿灯，离场却容不下这片刻的等待。这种任性看似省了时间，实则输掉了文明的分寸。为图一时方便，损坏公共设施，这笔账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文明账和法律账。沪昆高速上，司机胡某临近服务区突然压实线向右变道，被后方车辆撞得旋转了一圈，导致3人受轻微伤。胡某因为燃油不足临时变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高速公路上临时起意，那就是死神的邀请，错过服务区的几秒钟的犹豫，险些搭上一车人的安危。压实线变道，这不是应急策略，而是拿生命在赌博。方向盘上的每一个决定啊，都写着责任二字，宁可绕行十里，不抢危险一秒，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核载5人的货车硬生生塞进11人，清晨的一场碰撞，8名工人受伤，司机和雇主双双站上了被告人席。超员的代价远不止罚单这么简单，很可能是刑事。

0: 治责任。
1: 你对你的行为有什么看法啊？知道错了吗？
2: 知道错了。
3: 清晨五点，天色微亮，北京市顺义区一处路口突发交通事故，一辆货车与越野客车相撞，路面散落了大量车辆的碎片。
4: 它俩是一个垂直拼撞的一个过程，轻型封闭式货车它撞到了小型越野客车的这个右前方。
3: 发生事故后，双方司机赶快下了车查看，货车中的乘客也都慌忙下车。令人震惊的是，这辆荷载五人的轻型封闭式货车一共搭载了11名务工人员。
1: 你平时按你说你就拉6、7个，就是一车人乌压压一片，你说你不知道，那是不是糊弄鬼
5: 呢？只是车员，但不具体的真命。
4: 周某某长期从事这个招揽散工的业务，他提供了多辆车用来运输工人，这个车呢是轻型封闭式货车。他之前呢也有过多次因超员而行政处罚的记录。从2025年2月份开始啊，他就雇佣孙某某担任司机。
3: 案发当日，周某某安排孙某某接送工人，招揽了11名散工，挤上货车前往工地。行驶途中，轻型货车与范某驾驶的越野车相撞，猛烈的撞击造成车内8名工人受伤。经司法鉴定，3人损伤达到轻伤1级。
4: 就是因为这个载客人数比较多，车的惯性比较大，难以控制。经过我们交警部门的评定呢，孙某某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范某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3: 核载五人却搭乘11人，超出核定人数140%，属于严重超员。周某某与孙某某的行为不仅仅是交通违法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
4: 超员首先它的重量会增加，惯性会增加，整个车辆的控制的性能会极大的下降，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极容易引起这个侧翻甚至更为严重的交通事故。
3: 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孙某某、周某某均因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
4: 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包括我们车辆的车主，要时刻的把安全驾驶这根弦牢牢的绷紧，因为交通安全不光是关注到了是我们的人身安全，更关注到我们每个千家万户的安全平稳。
6: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
7: 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8: 嘟嘟，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呐。
7: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的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9: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7: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10: 救命啊！
9: 嘟嘟，快抓住！
11: 嘟嘟，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12: 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7: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3: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4: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5: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6: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7: 江海激荡，百年潮声，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18: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7: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声》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9: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血糖失控暗藏致命疾症。
2: 闷热的天气，大家出汗比较多，补水又不够，由于糖尿病急症导致的死亡的风险大概也增加25%。
0: 特殊人群到底怎么吃才能保住肌肉稳血糖？
3: 有两款饮品在降低空腹血糖，它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专家联手拆解高糖危机，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大家都会发现，我们现在和好朋友见面打招呼的方式也改变了。以前都是您吃了吗，现在都说哎，你怎么是瘦了。问我们两个观众代表小龙同学和黄阿姨，有被说最近瘦了吗？胃口怎么样？
5: 有，上个礼拜也跟几个朋友见面，然后他们说哎，你怎么瘦了。我说那我可能是这件衣服的原因吧，当时我心里听着美滋滋的，
4: 可美了呢。
5: 对，
4: 因为显得身材更好更婀娜了。
5: 对，
4: 怎么样小刘同学？
6: 我有看体重，瘦了5斤。因为我经常外出会出很多汗，所以就一下子就瘦了。
4: 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是因为今天我们的专家要给大家提出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就是苦夏。我们认为瘦是一件好事，因为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身材变得更好了，变得更美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对于有一部分非常重点的人群来说，这个所谓的瘦其实不是一件好事，而是背后有着很可怕的健康隐患。它和我们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甚至和我们的寿命密切相关。所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要着急，我们来抽丝剥茧给大家说明白。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两位权威专家。首先欢迎来自北京医院内分泌科的首席专家郭立新主任。
2: 各位好。
4: 看到内分泌科，大家都知道跟血糖一定是有关系的，有什么样的关系一会儿我们来说。还有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营养研究室主任常翠青。欢迎常主任。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那也问问郭主任和常主任，苦夏了吗？饮食怎么样？体重有变小吗？
2: 我总体情况还差不多，我的体重呢，这么多年来始终保持稳定。
4: 是的，我们有视频为证。就基本上每年郭主任来，我们都会回倒过去将近20年郭主任做客养生堂的视频，真的没有变化。常主任，您今年夏天感觉怎么样？
3: 确实，冬天和夏天体重会有2公斤的这个波动。
7: 我们总提醒体重过重通常伴随高血脂，要警惕血管的健康。
4: 但是听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好像掉也不是一件好事。我们来问问现场的观众好了，如果到了这个季节我们出现了苦夏，也就是好像不太想吃饭，饮食的摄入变少了，不知不觉体重降低了1斤、2斤、3斤、4斤或者5斤，你觉得是赚到了还是亏大发了？来，每个人手上都有 AB 面的牌，如果你觉得是赚到了请举 A 面，如果你觉得是亏大发了请举 B 面。好，做好准备，3、2、1，请举牌。赚到了还是亏大发了？大部分的女士

0: 举的是 A， 少部分的举的是 B、嗯、我们来听听年轻女生的观点，为什么你觉得赚到了？
1: 女性都比较追求外表的就是漂亮，然后形体的美丽，然后掉秤的话会瘦嘛，表现得比较漂亮，可能大家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这个想法。
0: 我得问问选 B 的阿姨，
2: 这个苦夏掉秤我觉得好像就是身体可能虚弱了，夏天哈饮食这方面都不太正常、嗯、所以是亏大了、啊、对身体没有好处，
0: 没有好处。他讲了一个特别核心的观点，因为苦夏是不想吃东西、嗯、所以才掉秤。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哈、啊、看我们听到的是不同年纪的两位女对于掉秤的不同的看法。那当然啦，这个问题还是得问问郭主任，您觉得到底是赚到了还是亏大发了？
3: 现在这个体重下降就是所谓的苦夏导致的体重的下降，我的意思呢，我们还是应该分开来看。对于一个过去肥胖的，糖脂代谢控制很不好的，那么适度的体重下降是有一定好处，但是这个下降本身我们看是身体成分的哪一种成分的下降，可能就更加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讲你是赚到了还是亏大发了。我们这里有一个道具可以大致的去描述为什么苦夏以后有可能对身体造成损害。那么假定呢，这是我们正常的体重或者正常的肌肉的量。那么我们肌肉啊实际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一个是储备糖，就是把糖给存储起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利用糖。所以如果说这是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人的肌肉量，那么这是我们吃进去的糖一勺，两勺，三勺，第四勺，
0: 四勺
3: 和第五勺，我们看到呢还没有移出来，
0: 还能复合。
3: 那么假定你的肌肉量非常的少，我们同样的糖一勺，两勺，
0: 快要满了，
3: 三勺，
0: 对，
3: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呢这个五勺还没有达到一个移出来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如果说我们再继续来的话，
4: 哇，
0: 撒出来了，
3: 那么它就不能够储存。如果说再加上利用的话，那么这样呢肌肉量少的对于血糖的影响就更加的严重。
0: 我们大概明白了肌肉量足够和肌肉量过少我们会对于糖的储存和利用都有明显的区别，可是这和我们一开始问大家的是不是苦夏啊，是不是减了体重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3: 那么你苦夏呢就有可能摄入的食物量的减少，总体的热卡摄入减少，但是我们身体要维系我们的各种机能状态，我们就需要燃烧能量。当你总热卡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就有可能让我们体内的肌肉去变成一种能量进行消耗，就会导致整个肌肉量的减少。刚才也谈到了肌肉最重要的就是葡萄糖的储存和葡萄糖的利用，那么当这样的一个肌肉组织减少以后，就会出现的是糖利用和糖储存的障碍，就会出现血糖水平非常高。所以呢苦夏导致的体重下降就会导致总体的肌肉量的减少。
0: 所以我们其实刚才讲的是很泛泛的体重下降，郭主任讲的非常的严谨，他说的所谓体重下降只是因为我们吃不下东西导致的总摄入量的下降，那更多的肌肉被消耗出去，为了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运转，这是危险的。而如果我们讲到的是脂肪在这个过程当中被代谢出去了，我们身体变得更紧致，我们又增加了运动，那当然这反倒是一件好事。所以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跟我们自己实际情况有关。那如果针对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如果出现了肌肉量的下降，它当然是一个很明显的健康隐患，因为营养缺口出现了。
3: 对，营养缺口出现了以后呢，实际上就像病友所描述的，由于这个体重的下降，我们也没有进行相应的应对手段，他会感觉到乏力，他会感觉到血糖代谢的变差，甚至感觉到总体状态的变差，抵抗力也会变差。那么总体的各项指标控制都不一定如前面好。
5: 夏季体重下降看似是好事，糖友却万万不能大意。天热胃口差，吃得少带来的体重下降，最先消耗的不是脂肪，而是肌肉。肌肉可是稳住血糖最重要的储糖器官，肌肉流失，血糖只会越

0: 越来越难控制。那我们该怎么分辨自己瘦下去的到底是多余脂肪还是宝贵的肌肉呢？
1: 那我想问问黄阿姨，黄阿姨的血糖怎么样？
2: 我的血糖现在在正常和不正常之间乱跳。
1: 黄阿姨是60后，具体今年
2: 58岁
1: 、所以血糖已经出现了一些波动，
2: 已经出现过

0: 6.87。
1: 嗯，
0: 中午吃完饭以后，我要是不出去走，它就比较高，可能会到19。我要是出去走，2个小时以后呢，它会到6.7。但是我真的挺懒得出去走的，这大夏天的，
1: 是
0: 吧？
1: 2-3年前，您在减肥的这条路上，到底采用了哪些方案？
0: 我第一次减呢，减了10斤，是通过拔罐儿。吃东西呢，吃菜和吃肉分开吃，就是一天吃肉，一天吃菜。饭呢可以随便吃，吃到饱。这样的话我减了有10斤。
1: 饭是指米饭？
0: 米饭
1: 哦，主食可以随便吃。
0: 对对，主食可以随便吃，但是呢吃肉的那一天不能吃菜，吃菜的那天不能吃肉。
1: 这是谁教您的方法？
2: 单一饮食。
0: 单一饮食，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减了。
2: 现在很多这种就是一天我只吃一种东西，比如我一天只吃馒头，这种馒头减肥法什么的，单一饮食的减肥方法。
1: 哇哦，那你的状态是变更好了吗？
0: 轻了肯定是，走路什么的要轻一些，而且以前的衣服也穿回来了。但是有一点是什么？脑子不好使
1: 啊，
0: 就是我是会计啊，减肥的时候脑子算不过来数。其实我也苦下，刚才郭教授也说了，我才知道这个肌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储存，我要是没有这个肌肉的话，可能就全散出来了。
1: 华姨现在的问题是，你从150减到130，减到的是肌肉还是脂肪？
0: 对，我就想问这个。我现在就是这么来回跳的这个血糖值，我是不是因为我把肌肉给减了？
1: 我们来听听郭主任的分析。
3: 那么实际上他的这种所谓的减肥方式很不科学。
1: 嗯，
3: 常准在这儿，等一会儿他还会讲。我们历来反对所谓不吃碳水的减肥策略。第二个呢，我们也没有那种今天必须吃菜，明天必须不吃菜，必须吃肉的这种减肥的策略。我们实施减重以后，我们应该注重的是减重和增肌并存。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减重以后要维持体重。我们现在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我的体重在目标范围内的时间更重要。如果说我减重以后通过饥饿的方式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减重以后，体重不能够维持，反而反复的体重的一个波动，对健康可能更不利。因为你每一次的减重，如果说不伴有适度的高蛋白和抗阻运动的话，你会丢失一定量的肌肉，而你下一次体重在增加，主要还得以增加的脂肪为主，所以有可能导致肌肉量更加的减少，有可能胰岛素抵抗更重，储备葡萄糖和消耗葡萄糖的这样的一个器官会更加的衰弱。所以呢，他这个方法我们不推荐的。而且他也谈到，他作为一个会计，他在戒碳水的时候，他会出现他的肌酸酶的下降，这就是我们反对低碳水或者无碳水减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合理的碳水化合物的比例，站在我们这个总体的热卡供应当中，
1: 对一半的比例。常主任，您也提醒一下我们黄阿姨，她是不是出了大错？当时
4: 对，其实刚才郭教授分析的很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可能在减肥的时候，虽然体重下降了，但是呢，他可能首先丢失的是水，然后第二他丢失的是肌肉，脂肪有没有减点呢？可能也减了一点，这一想减的脂可能不是在主要的。
0: 是我就是在减之前，我这胳膊是很硬的，
1: 很结实的，
0: 很结实的，就像他们说的是死面馒头。我现在这儿成面包了，
1: 白白肉也出现了，
0: 不愣不愣的。就这2年减了20斤以后，我是感觉像您说的，可能减的肌肉比这个脂肪多，
1: 这是亏大了的一个选择啊！谢谢黄阿姨的分享，我先送给黄阿姨一份礼物。芙丽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送给黄阿姨。
0: 啊，我谢谢。
1: 谢谢。我们经常说老年人的肌肉非常的至关重要，是因为其实随着我们人体的衰老，老年人的肌肉就是有一个下降的流失趋势。这个比例大概有多高？

0: 这个不同的研究呢，得到的结果并不太一样。一般呢，我们从40岁以后啊，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肌肉都是逐年的一个流失。60岁以后，每年的肌肉流失量相较于前一年，大概肌肉的量流失大概是1%到3%。所以我们如果说不去科学的控制体重，不去科学的去进行对抗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导致我们逐渐的肌肉量的一个减少。而我们知道衰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肌肉量的减少。如果人生要是分为上下半场的话，就你60岁以前工作的是上半场，60岁以后退休以后是下半场，上半场拼的是你怎样工作怎样奉献，下半场拼的谁的肌肉量多，那么谁才是真正是健康长寿者。
1: 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在保证肌肉的同时还能够把体重减下来才是至关重要。但是事已至此，我们都说减体重苦下是高兴的事情，我们来测一测吧。接下来呢，我们就拜托常主任带着我们的两位观众代表来测一测他们此时此刻的肌肉含量怎么样。虽然我们从年龄看，我们大概会知道年轻人的肌肉相对来说更有力一点，更丰富一点，上了年纪的阿姨可能会弱一点，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把时间交给常主任，请常主任先教教大家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测试。
2: 刚才讲到怎么知道我体内的肌肉量够不够，其实我们有很多比较简单的方法，比如我们通过就是一个体成分的分析，能够看到整个身体的肌肉的量的含量是多少。那么另外我们在家里其实呢也可以通过很简单的来通过你的肌肉力量的大小来判断，那么你的肌肉的量那么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比如我们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从我们叫椅子上起立的动作，可以把两个手比如放在这个胸前，然后坐在椅子的前1/3。那么你做这个动作呢，就是来我们来数一下就是你起立的这个次数。那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通过这个椅子起立来看一下我们肌肉的力量。
1: 两位请坐，记得双手交叉之后放在肩上。
2: 那我们计时开始30秒。
1: 开始。

0: 时间到，感觉怎么样？
1: 我做十九个，
2: 哎，我也是十九个。哎呦，
0: 可以啊！
3: 从刚才简单的这一个椅子起立的测试来讲，那么他们两个的肌肉力量还都是可以的，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通常我们说，如果要是30秒计时的话，那么应该做到15个以上，正常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来，谢谢三位，我们回到舞台中间。来，谢谢，掌声送给两位观众代表，谢谢。其实虽然他们两个的成绩一样，都各自做了19个，但是实际上因为他们是有将近10岁多的年龄差，应该还是我们黄阿姨领先吧。
3: 因为从年龄来讲嘛，所以说呢，黄阿姨她的力量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测试方法严格来讲不适合85后，它是主要是针对什么？主要是针对就是年龄大的，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一种，就是这个方法。对于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测试方法。哎，
2: 我还有点喘呢，到现在。
0: 对，常主任说年轻人有年轻人适合的方法，而且不同的年龄，无论是60后还是50后，甚至是40后，我们其实参考的数值是不一样的。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提醒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根据您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在家在安全的状态下做一下这个30秒的坐起实验，来看看我们的其实是下肢的肌肉量具体是不是达标。那当然了，还可以带大家来做一个小游戏，先不动哦，先发给三位每人一个罐头。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下肢的肌肉实验，现在来我们徒手开罐头，看看能不能开得开。哎，我以为我可以的，哇，我开开了，
2: 这是太厉害了呀！
0: 不用磕，阿姨，磕坏了要赔的。
2: 你太厉害了！
0: 我告诉你们，我真的是可以的。
1: 我也开了，
2: 我打不开。
0: 你真的肌肉量比我们都还要小一点呢。哎，怎么样？我和黄阿姨，我们的肌肉还可以。
3: 其实我们说

0: 这个我们人体的这个肌肉呢，它包括有一个就是上下肢，就是四肢的肌肉，认为它主要是以骨骼肌为主。那么另外还有我们叫核心的肌肉，包括我们的前胸后背，所以这是整体的我们身体的这个肌肉的量。那么和我们糖代谢特别相关的，那主要是我们四肢的，就是说这个大的肌肉群。在医院里边可以通过一些我们叫双光能 X 线，就或者是通过核磁和 CT 的方法来测分析我们整个人体的肌肉的量的多少。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不光是肌肉的量的多少，最关键就是你这个肌肉是不是健康，它是不是有劲儿。那我们叫肌力的测试啊，比如刚才我们通过下肢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就是座椅的这样的一个起立，比如你自己单腿站立，那么在你睁开眼睛的时候单腿站立能不能站一分钟以上，所以它也是对我们下肢力量的一个测试。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手的话呢，也是这样的，就是日常的需要你用手来用力的，尤其是我们女生的话经常会洗衣服，你以前你可能哎呀我稍微一拧我这个衣服就能拧干，现在你发现好像拧不太干了，那就说明我们的手的这个肌肉，或者说是整个包括我们的上臂，它的力量和肌肉的量就可能是出现下降的这样的风险。
1: 而如果我们肌肉流失，肌力下降，除了对于我们的血糖波动会造成明显的影响之外，还会有更危险的可能性。
2: 我们造成这个营养缺口以后啊，我们就会出现肌肉量的一个下降，肌肉量下降了以后会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像我们刚才做那个演示，我们的血糖会变差，胰岛素抵抗会加重，而胰岛素抵抗加重和血糖变差呢，就会导致神经损害。我们知道实际上神经除了支配肌肉以外，本身对肌肉还有一个神经营养作用。那么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抵抗血糖不好了以后呢，神经系统受到损伤，神经对肌肉的营养作用也在减弱，所以这样的一个体重的下降苦下导致一个肌肉量的下降，除了血糖以外还影响到神经，神经本身反过来又影响到肌肉，所以这一系列的结果呢，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会更重，慢性炎性状态会更加持续，而血糖控制会变得更差，我们的总体的健康状态也会变差。
1: 对，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2: 对，
1: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无论你是不是糖尿病患者，都不是瘦骨嶙峋才是美才是健康的。但是如果你是糖尿病患者，请你一定要记住，因为你的血糖本身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波动，而同时如果你还缺少肌肉的话，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恶性循环，只会导致你的营养缺口越来越大，你的肌肉含量越来越少，你的血糖越来越不稳，你的并发症更早的找上门来。所以我们怎么样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我们就要知道哪些是明显的营养缺口，我们要把这些缺口补上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我们可以测体重。
2: 我们如果说不是刻意的进行有效的方法去减重，如果说我们三个月的体重下降超过5%，就非常容易出现肌肉量的下降。但是你比如说我进行针对性的去进行饮食和运动，我这个体重下降这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呢，我们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软皮尺去量我们的小腿围，如果男生小于34厘米，女性小于33厘米，那么就要考虑有没有肌少症的可能。同时呢，你看你的皮肤的情况啊，有没有感染呐、你总体的进食量的多少啊，这些一旦出现变化，可能也是血糖控制不好的一个表现。
1: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这些信号都发给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自己或者周边的人有这样的表现了，无论是不是力气下降了，腿围是不是缩小了，或者好像感觉自己的整体身体的状态变弱了，都有可能说明我们的肌肉含量的流失。那它不仅仅是我们体重减轻，更重要的是有可能会让我们的生活和生存质量降低。我想问问小刘同学，有没有你中的招啊？
3: 这些没有，但是我跟以前相比，跟我年轻的时候相比，真的差别是很大的。
4: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5: 如果城市的

0: 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1: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0: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1: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0: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0: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我以前呀是血糖低的，就是经常眼前发黑呀，包括喝点黑咖啡呀就晕了，就得趴会儿或者自己吃点糖才缓过来。但是呢，我就是40岁以后吧，我就开始这个血糖变化就有点大。我爸妈都是血糖比较高的，遗传家族病史。前天给我妈过生日，晚上呢，跟兄弟姐妹啊喝点啤酒，吃点串，然后呢还吃了一小块蛋糕。第二天我妈测血糖吧，我说我也测一下试试吧，然后我一测，空腹血糖7.9，有测了好几次都是，然后我就害怕了，然后我妈说，那你再测餐后吧，看看餐后，然后我就吃了早饭，我就出去遛狗去了，说2个小时嘛，餐后是，然后我就遛2个小时狗，然后回来之后一测，哎，5.1。我想问一下专家，我这是不是正常了？
3: 因为你遛了2个小时的狗。
4: 我们一般要是观察2个小时啊，实际上就是你不动，我们看你2个小时是个什么样的，因为你这是连续2个小时的运动，
3: 对吧？
4: 空腹血糖已经是达到7.9，但是呢不是静脉血糖，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进行糖尿病的诊断，但是高度考虑糖尿病，因为是什么呢？有糖尿病的家族史，出现空腹血糖接近8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很有必要去做一个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在家做一个糖化血红蛋白。而且呢，它过去的所谓的低血糖啊，我们知道很多2型糖尿病最早期的表现实际上就是一个低血糖，尤其是餐前低血糖。小刘同学他这个为什么空腹血糖高啊？空腹血糖7.9，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有可能他头一天进食啊，一个是喝酒本身是诱发低血糖的一个原因，还有一点呢，就有可能是他本身就是一个糖尿病前期胰岛素抵抗导致个第二天高血糖这样的一种情况。另外呢，我们也反对晚上的大吃，我们一般的主张的话呢，早晨应该好好的吃饭。
3: 对，我们其实中国人常说早餐要吃好，晚餐要吃少，但是早餐我们真的吃得够好吗？真的做不到哈，至少我们不能像郭主任吃的那么好。郭主任怎么吃，一会儿我们告诉大家。我想请现场的所有观众啊，包括小刘同学和黄阿姨写一写，今天早上我们的早餐吃了什么。今天早餐我们吃的所有内容物请写在手中的题板上。这小伙子你吃的太简单了，就买了一屉包子，然后就着水把它咽下去了是吧？来看看啊，阿姨们，牛奶、面包、西红柿、苹果，哎呀很丰富，豆浆、油条、鸡蛋，这小伙子吃的比较简单哈，驼奶、鸡蛋哈。来看看你们俩写的什么。黄阿姨，一个小白菜肉包子，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小刘同学，虾仁菜心包子3个，一杯豆浆，还看着很不错。
4: 我感觉这个2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几乎是纯碳水，
3: 包子加水，
4: 包子加水，这个但是它包子，我不知道你吃的菜包子还是肉包子啊？
3: 肉包子还是菜包子啊？菜包子，
4: 菜包子，
3: 菜包子。
4: 蛋白含量太低，没有优质蛋白。
3: 还真是。
4: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呢是驼奶加鸡蛋。
3: 哎，现在驼奶可火了。
4: 它的主要是提供的是蛋白质，但是没有碳水。也没有蔬菜
3: 哦，对，
4: 我们还有一个鸡蛋煎饺子粥馒头，鸡蛋煎饺子粥和馒头，我不知道你吃了多少个煎饺子。
3: 这个叔叔看上去很瘦，应该也不是食量很大的人吧？
5: 煎饺呢

0: 差不多吃了五六个，那个馒头呢也差不多是半个吧，还有一碗粥，还有炒菜，
1: 还吃了一个鸡蛋。
0: 对，一个就是煎荷包蛋。
1: 您的早餐好丰盛啊。
0: 因为上了年纪，我是今年63岁，吃饭呢，我们的早餐呢相对吃的晚一些，一般都两顿饭。所以
1: 几点吃呢？
0: 10点到11点之间。因为退休了呢，运动量特别少，但是也得保证这一天的营养呢也得够。
1: 嗯，
0: 这量每次呢，就是不管是早餐还是晚餐，都吃的呢比较好，比较多。
2: 这都吃的比较丰富的啊，我们还有麦片、鸡蛋、生菜、玉米饼、牛奶。
1: 对，
2: 如果再加一点蛋白的话，比如说吃点瘦肉，可能是还是更好一点。
1: 嗯，
2: 但是我感觉总体来说呢，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重视早餐的，
1: 嗯，
2: 就是早餐相对丰盛的，
1: 嗯，
2: 就包含有这个蔬菜，包含有这个蛋奶，
1: 嗯，
2: 还有这个碳水化合物。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是，早餐吃肉、鱼、虾的相对的少，就是早餐缺乏这个，足够的动物蛋白。另外呢，这个有的人早餐不吃鸡蛋，有的人呢吃一个鸡蛋。实际上等一会儿我们常主任会讲这个我们怎么样吃。对于糖尿病病人，或者是对于一个想减重的人，早餐的丰盛、早餐的复杂远比晚餐的复杂要重要的多。
1: 对，
2: 就是早餐吃得好，早餐吃得丰富，反而容易减重，反而血糖容易控制，全天的饥饿感还会减少。
1: 对，您说的我们特别的羡慕，郭主任特别的幸福。导演告诉我，郭主任很幸福地跟大家分享了他每天早餐有多丰盛。
2: 我一般早餐吃的还是比较好，这个早餐一般要吃1到2个鸡蛋，然后吃一点瘦肉，这个要吃这个要喝奶，然后的话呢还要吃青菜。正如你说的，这个实际上我主要是负责吃。我早上一般起来以后呢是先锻炼，我大概要运动个10几分钟，主要是原地快走。
1: 哦，
2: 然后呢我会再做一些抗阻运动，然后呢我就开始负责吃这么复杂。因为我上午绝大部分时间是要一上午的工作。
1: 但是您说的越丰盛不是越多，而是种类要丰盛。嗯，
2: 对，这个种类要丰盛，就是你要包含有蔬菜，
1: 嗯，
2: 你要包含有蛋白，像我们有的吃的牛奶呀、驼奶呀、鸡蛋呐，
1: 嗯，
2: 也包括也有吃肉包子的、吃肉的，这些都是有的，然后还包括碳水化合物，
1: 嗯，
2: 这些都要有。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一天的总热量固定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的把我们的重头戏压在早餐上，比晚餐6点以后再去大吃，对健康状态要好很多。
1: 嗯，所以我们结合着郭主任自己自身的实践，我们来请常主任给大家具体讲一讲啊，尤其是对于糖尿病患者，包括我们想要更好的控制体重的人群，一天我们应该怎么来分配早餐。
3: 通常呢，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可以用这个餐盘的形式，那么至少呢有一半我们是要放我们的蔬菜的，那么其中呢就是1/4我们可以放主食，那么另外的这1/4呢我们就是要放蛋白质的，鱼、禽、肉、蛋、奶，那么就这些优质的蛋白。但是这里边呢，那么最关键的就是一个量的控制。我们很多的都是坐着吃的时候，你觉得哎没有啊，我还在吃，可是你一站起来发现我好像就是有点过量了。所以我们这里说的不要吃撑，就是在你站立的情况之下，那么你没有感觉到饱胀感，否则的话没有量的控制，我们这个结构再好，那么它也不能很好的发挥我们说营养和它的健康的一个作用。
1: 嗯，所以1/4的主食、1/4的蛋白质，还有1/2的
3: 蔬菜，对，
1: 或者水果。
3: 嗯，我们通常水果是不放在这个餐盘里边的。
1: 哦，
3: 那么水果呢，尤其是糖尿病，那么它是要单算的，因为它本身它也是里边是有糖的含量的。如果你真是要水果的话，那你可以放到主食里边，它俩来进行替代。就是对于糖尿病人来讲，
1: 嗯，那我们具体先来说说蔬菜，在尤其是夏季苦夏的时候吃蔬菜有什么讲究？
3: 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那么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蔬菜里边尽量可以挑选一些苦味的蔬菜，比如苦瓜，比如苦菊。为什么要选一些苦味的？因为它这一些蔬菜里边在

0: 体内经过代谢以后，它会来增强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前面郭教授讲了很多，就是关于胰岛素抵抗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吃这个苦味的这个蔬菜，它同外另外一个途径来增加我们胰岛素敏感性，也就是说对你这个糖它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代谢，起到一个降糖的作用
1: 啊。吃偏苦一点的食物，我记得以前我们讲，如果不想让它吃起来那么苦，可以用一些比如说高温的方法把它煮得软烂一点。可是如果您又说它是能够更好的控糖的那个苦味，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有没有讲究？
0: 确实，因为有的人可能就对这个苦它是比较敏感的，可以呢，比如说你切好的，然后我们可以用冰的冰镇一下，然后我们再拿出来去炒肉，或者我们再来进行凉拌，也都是可以的，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2: 专家提示，适量吃苦有助于控制血糖。除此之外，现在也是瓜果蔬菜大量上市的季节，哪些是看似很甜但对血糖影响不大？常主任最推荐的糖友一日饮食都有什么？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家为您总结的糖友饮食推荐。
1: 而且不要忘记了，此时此刻在常主任身旁还有两个金色的盖碗，上面写的控糖饮品。
0: 是的，因为我们说一到夏天，你比如可能会天一热，然后大量的出汗，然后如果你的食物也不好好吃的话，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引起血液的浓缩，或者说粘度增加，那么对于糖尿病人来讲，确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风险。我们也可以通过有适当的，比如说白水肯定是首选，在这基础之上，如果你是个糖尿病患者，那我们就可以有两款饮品其实是大家可以选择的。
1: 那我们正好请小刘同学和黄阿姨代表我们品尝一下。
0: 那么这个呢，我们请我们的小刘来猜出来这是什么饮品。
1: 来，黄阿姨，上菜喽！
3: 上菜，
1: 来，可以打开喽。
2: 糖友可以选择的控糖饮品到底是什么？广告之后为您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0: 因为我们说一到夏天，你比如可能会天一热，然后大量的出汗，然后如果你的食物也不好好吃的话，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引起血液的浓缩，或者说粘度增加，

0: 那么对于糖尿病人来讲，确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风险。我们也可以通过有适当的，比如说白水肯定是首选。在这基础之上，如果你是个糖尿病患者，那我们就可以有两款饮品，其实是大家可以选择的。
1: 那我们正好请小刘同学和黄阿姨代表我们品尝一下。
0: 那么这个呢，我们请我们的小刘来猜出来这是什么饮品。
1: 来，黄阿姨，哎，上菜喽！
2: 上菜，
1: 来，可以打开了。啊，一杯深一点，一杯浅一点。
3: 我这像可乐呀？
1: 不可能吧？
2: 不会吧？
0: 可以尝一尝啊。嗯，
1: 黄阿姨喝过这种味道吗？
2: 没有。
1: 小刘同学，那个你喝过吗？
3: 我这有点像中药呢。
1: 你确定你是85后吗？我知道你那杯是什么，你说它像中药，我怀疑你是不是伪装的85后。这个你不经常喝吗？
3: 哦，我想起来了，
1: 你每次喝的都是甜的那一种是吗？
3: 不会，比这个更苦，
1: 是会更浓一点。
3: 对，更浓一些。哦，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熟悉。
3: 对，我很熟悉了。
1: 那你先说你喝的是什么？
3: 我喝的是咖啡。
1: 是黑咖啡。
3: 对，黑咖啡，
1: 对吧？
2: 那你这真是好喝。我这个肯定比咖啡难喝多了，但是我觉着这种苦味啊，我能接受。
1: 你的这个也有一个叫苦的名字，它那是苦咖啡，你这个也叫苦什么？
2: 我还真没怎么喝过这个这个味道，这是什么？
0: 他们这两位喝的呢，为什么说都带点苦味？是因为我们说通常这个苦味的食品里边，那么它里边有一些植物化学物，比如像小刘喝的这个，它里边就富含有叫绿原酸，那么它也是我们的中药，比如说金银花和杜仲的它的一个主要的成分，所以它在调节血糖，尤其是在降低空腹血糖和增加胰岛素敏感性方面，它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有关的这样的研究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资料。你像这个咖啡，就是在不加糖不加奶的情况之下，那么它对我们的整个的糖尿病或者说是对糖脂的代谢都是具有很好的作用。因为我们说这个咖啡豆它有轻度烘焙的，然后有中度的，还有高度的，那么我们可以选中和轻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它里边的就刚才讲的能够调节糖脂代谢的这个绿原酸的这个成分呢，它会含量会更高。包括队列的研究也发现，就是经常喝这个就是小刘喝的这个饮品的话，那么它整个的糖尿病发生的风险也是降低的。那么另外一个那个呢，它是一种茶。那么在我们国家的南方，尤其是在海南，几乎就是家家都会喝到的。能想到是什么茶吗？
2: 您要说茶的话，我还真觉着就是我有点回甘，有点甜味儿。我去过海南，叫苦丁茶。
0: 对的，
1: 茶和咖啡一样，都有咖啡因，
0: 都有的，它里边都会有，就是所有的我们说的这个茶，它里边多多少少它都会有这个咖啡因的。但是通常呢，我们主要的就是建议你喝的时候都与量有关系，回味甘的，那么这个浓度就可以了，就是也不提倡就特别浓的。通常我们都是比较淡淡的，能够每天比如喝那么一两杯，就是按150毫升算的，
2: 这一两杯了，
0: 能够坚持下去的，哎，那就是对你就是有益的。
1: 所以我们先得吃够了，我们才能够保证在量的上不流失。那当然了，在吃的同时，我们还通过运动把它更好的锁进我们的身体当中，才是真正留下来的黄金肌肉。
4: 专家自用在家就能做的肌肉锻炼法到底是什么？广告之后为您揭秘。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随意。

0: 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 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四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转给需要的人吧。
4: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
5: 那当然了，在吃的同时，我们还通过运动把它更好的锁进我们的身体当中，才是真正留下来的黄金肌肉。
6: 我们刚才讲，我们关键要锻炼的是我们的骨骼肌上肢的这个运动，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我们可以做在家里边，也可以用我们的矿水犬瓶，然后装满水的，然后我们做叫这个动作叫肩上推举的动作。肩上推举就是你这个推举的时候，你这个动作呢，它是和肩平的，然后我们这样往上推，我们来做这个，每次呢，我们可以慢慢的来重复10次-15次，然后算一组，然后每次呢，我们做几组呢？我们做3组，所以这是一个动作。那么另外一个动作我们也可以做，叫二头弯举，就专门锻炼前边的这一块肌肉。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这样，就是弯举。它这个锻炼的是什么呢？锻炼的主要的是我们的二头肌。但是这个动作你要做的时候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这个角度很重要。如果你这个角度，比如说你过了，你去摸一下你这个肌肉，你发现它就变软了，所以它就没有锻炼到它。通常我们这个角度就是在90度稍微过一点，你感觉到它在硬的时候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可以就做这个叫二头弯举的动作。你可以把你的双臂然后夹紧，然后我们可以做这个弯举的动作。那么还有一个，就对于我们的肌肉要做的话呢，就是要讲究它的对称性，你不能光练前边不练后边不行。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哑铃，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手然后这样拿着放到后边，我们做这个动作叫颈后臂屈伸。你可以单着做，比如我用手托着它然后做这个动作，就是你这个手是在你的整个的头的后边来进行做。
5: 小刘同学，你现在运动量还好吗？
7: 主要运动主要靠遛狗。
6: 其实对糖尿病人来讲，就是你每天的有氧30分钟左右。

0: 就差不多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抗阻一定要加强。
1: 刚才常教授给大家讲的主要是抗阻运动，我们一般的认为是这样，两次抗阻运动的间隔不要超过48小时，有氧运动最好每天坚持，但是呢，有氧运动不宜过，有氧运动过了以后呢，反而肌肉量不容易增加，所以结合抗阻运动，结合优质高蛋白饮食，才能够真正实现我们对抗苦夏、对抗体重减少所带来的肌肉减少。
2: 小刘记住了吗？运动别单靠遛狗，但我们今天也鼓励你一下。
3: 小刘同学，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送给你，
4: 谢谢谢谢。
3: 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其实对于高血糖的患者来讲，无论我们节目当中强调多少遍主食的重要性，还是会有很多的观众很害怕，毕竟他的升糖指数是很明显的。所以呢，在接下来的养生厨房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一道大家都很熟悉的主食，但是它在不同的烹饪方式下，它的升糖指数是不一样的。选对了烹饪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控糖哦。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5: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土豆是一个很好的主食，可以代替我们日常的一部分米面来食用，帮助控糖。但有的时候您自己在家吃土豆，就觉得这控糖效果并不好呀。也许是您的制作方法不对。您看啊，我手里这俩土豆长得基本上类似哈，但是其实我左边这个土豆它就是一个中升糖指数，而右边它就是低升糖指数。
6: 你看两个土豆确实看起来有点区别啊，你看左边它的升糖指数就是65，属于中升糖指数的食物。而我们这个右边的话，它通过一个步骤就可以让它的升糖指数下降至低升糖指数，这个对于控制血糖就有很好的办法了。所以到底是什么步骤就让它们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我们一边做一边说。
5: 问问大厨，今天我们肯定是做一个跟土豆相关的菜品。
7: 是的，今天咱们做的是那个干锅金属鲜排。
5: 干锅菜，干锅土豆最好吃了，还有排骨那就更美味了。
7: 咱们先做第一步，先开始蒸土豆。土豆呢，咱们蒸的时候有个小窍门是什么呢？要方便它成熟，咱们用筷子给它扎几个眼儿。给它夹几个，扎几个孔，这样方便成熟
5: 啊，上下通气儿了，是吧？
7: 对，这样更好的让它热气融入到里边。
5: 是不是蒸其他的薯类，像那个地瓜呀、紫薯啊，都可以这么操作？
7: 对，是效果是一样的啊。
5: 这土豆需要多长时间呢？
7: 咱们大火上气30分钟。
5: 刚才说了，这水汽怎么没有呢？
7: 水汽的话是咱们熟了以后把锅盖拿掉，再干蒸30秒左右，这样的水汽就会迅速的蒸发掉。
5: 明白了，30分钟加30秒，咱们记一下这个公式啊。那问问李老师吧，今天我们先选择了一个蒸土豆，这个蒸土豆是否属于刚才说到的 DGI 的做法呢？
6: 那我们可以看大屏，我们揭秘一下。蒸土豆的话，它的 GI 值是65，是属于中等升糖指数的，所以还得有一个步骤处理一下，才能让它的升糖指数下降一些。
5: 所以这我以为蒸土豆就是刚才说到的 DGI， 但其实不是。土豆的做法非常多，蒸、煮、炸、烤，什么全都可以做。但是其实不同的做法升糖指数都不一样。我们特意为您总结了一张关于土豆做法对应的 GI 表，如果您想获得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取了。好，我们土豆已经蒸上了，接下来是什么步骤？
7: 接下来咱们开始选肉啊。今天咱们选择的是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肋排粒。
5: 这道干锅菜大厨选用的是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肋排粒，肉质新鲜，浮沫少，开盒就能下锅，口感弹嫩，不腥不腻，优质蛋白质提供更持久的饱腹感，让这餐吃的更扎实更扛饿。同时富含6倍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欧米伽三，阿尔法亚麻酸有助于降低体内的慢性炎症，一家人都能放心吃营养好肉，美味又安心。
7: 咱们在制作这个干锅的菜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有个三干这个小窍门，待会咱们边做边讲啊。
5: 干锅最关键的就是干啊，才能有锅气产生。那到底是哪三干呢？
7: 第一干呢，就是 焯水，焯完水以后一定要把上面排骨

0: 上面的水汽给它擦干。哦，
1: 第一干是排骨干。
0: 对，排骨干，这样让它更好的去干爽。这个时候呢，咱们开始第二干啊。第二干是什么呢？一定要在锅里充分把它表皮的水汽再给它煸干啊，这样会更好的让它一个是入味，第二个让它外酥里嫩。锅中倒油，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所谓的煸干水分，它不是说整个都很干，而是只是表面有这个胶壳，里面的水分还是保证的。我们要五成油温下锅，就是迅速的让外壳凝结，也是为了锁住里面的水分。
0: 对，是的，这个时候得看表皮已经金黄了。放点葱姜蒜，这个时候得有点啊。
1: 刚才说到啊，这个干锅菜有三干，那第三干是什么呢？咱们这接着往下看。
0: 咱们第三干呀，就是全程不要放一滴水，这是保证它的干爽的一个状态。给点干辣椒，给点花椒，放一点豆瓣酱。
1: 好，
0: 咱们再放一点火锅底料，对，这样香辣味就有了啊。不会加水，咱们一会儿会加一点料酒啊，会加点酱油，
1: 唯一的一点点水汽。其实这样调出来的味道比较浓郁哈。
0: 是的，给点料酒去去腥。
1: 得喷在锅边，你看这锅气多足呀，就是因为其他食材都是干的，只有这一点点湿度，
0: 所以来点生抽。
1: 哇，这个味道哇，
0: 香味
1: 已经升腾起来了，确实太香了，
0: 激发出来。咱们这个时候呢，再可以点缀一点孜然粒儿啊，或者孜然粒儿都可以
1: 啊。
0: 好，这个时候30分钟到了，土豆也成熟了啊。咱们打开，但是有一个小窍门，一定要什么呢？表皮的水汽去掉，咱们再干蒸30秒。对，这样是一个这个关键点很重要。
1: 然后这控完30秒就可以直接用吗？
0: 对，控完30秒不能直接用，咱们有一个土豆是直接处理好的，待会咱们用这个土豆。
1: 刚才我们说了啊，蒸出来的土豆其实是一个中 GI 的食品，但是再经过一步操作，它就 GI 变低了。所以我们现在面前的土豆就是经过了内部操作，操作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一会儿再让李老师揭晓啊。
0: 咱们切成这个菱形就行就可以啊。我喜欢大块啊。
1: 先切成4个角，然后再。
0: 对，咱们再
1: 斜刀切就行哈。
0: 对，斜刀切，芹菜也可以放入了。
1: 你看李老师，这起蔬菜还是有的啊，我们这锅肉啊，优质主食和膳食纤维全都有了。
2: 没错啊，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土豆经过什么步骤，它的这个升糖指数就大幅度的下降了。
1: 对，那步骤操作到底是什么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家家康一口就爱上，
5: 家家康。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蒸熟后冷藏24个小时。我们有条件的，我们可以头一天晚上给它做了啊，咱们至少得冷藏4个小时。因为你看我们刚蒸熟的土豆，它里头的淀粉的话，它实际上是膨胀崩塌，这是一个糊化的过程，让它更好消化更细软。如果我们冷藏以后，冷却的过程，实际上这个淀粉链啊，它又重新的排列，然后呢排列得更紧密，它产生了抗性淀粉，这就是土豆回升的过程。抗性淀粉我们是无法消化它的，所以它呢把升糖指数降下来，对平稳血糖是非常好的。冷藏好的土豆我们就拿出来直接做沙拉呀，就直接吃，在这凉的过程中，其实它的升糖指数是最低的，抗性淀粉也是最多的。我们今天再在锅里头稍微让它蘸一点味儿，也没有说再去炖去，其实它是还能够保持一定量的这些抗性淀粉，它比我们比如说炖土豆啊、熬土豆啊那个过程升糖指数要低很多。
1: 大火翻炒，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0: 大火翻炒，咱们可以出锅了啊！食养。

0: 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1: 很多人觉得肿瘤是突然查出来的，其实不是，我们身上有一道24小时不停歇的健康城墙，城墙结实，外邪进不来，变坏的细胞也能及时清掉。城墙一出问题，小到感冒，大到结节肿瘤，都容易找上门。这道健康城墙中医叫胃气，中医里有一味沿用千年的补药，被称为补胃气第一药。现代研究证明，它能直达胃气运行的通道，激发人体自身的胃气，帮我们筑好身体的健康城墙，它就是黄芪。但有很多人说，我天天泡黄芪，要么喝多了上火嗓子疼，要么喝了好像也没什么感觉，这是怎么回事呢？黄芪补胃气的力量虽好，但要送它到需要的地方才能发挥作用。就像一车粮草，如果送错了，该补的地方没补到，不该堆的地方越堆越多，反而引起上火出问题，这个时候就得向导带路了。这个向导我们中医叫做引经药，给大家分享四个常用的黄芪与引经药的搭配，专补你身上不同位置的胃气不足。头昏脑胀、后脖子发硬、记性差的，用黄芪配生麻和蔓荆子，专补头面的胃气。动不动就感冒、说话没劲儿、一动就喘的，用黄芪配人参，专补胸肺上焦的胃气。脚凉、腰以下怕冷的，用黄芪配肉桂，专补下焦的胃气。已经长了结节、身上有水肿的，用黄芪配防己，通调三焦水道，把湿浊排出去。想知道这四个搭配的具体用法用量吗？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3: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4: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5: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6: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5: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近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8: 我福利大，我试试。
9: 哎呦哎呦！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

0: 凭借力，
1: 送年上青年，
0: 上青年。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且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天气，一起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景观摄像机。我们看到天空当中有一些浮云，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不大，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据当地警方12号的消息，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丧生，未造成地面人员受伤。胡德堡基地官员证实了上述消息。
2: 现场画面显示，直升机残骸散落在焦黑的田野上，消防人员正在灭火。德州贝尔县治安官办公室发言人克里夫·科尔曼表示，这架美国陆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当天13:35左右坠毁在德州萨拉多一处田野，并引发大火，部分居民被迫疏散。直升机坠毁时未撞到任何建筑物，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且美国将继续控制海峡。
3: 特朗普还称，伊朗现在既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对美国的海上封锁束手无策。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的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
4: 阿拉格奇写道，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失误而误判，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存在更大的误判。他还说，美方应小心假情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声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然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
1: 自2月底以来，美以伊战事已经从美国起初预计的4周延宕超过5个月。美国媒体评论指出，伊朗正在从战事中不断汲取经验，针对美方短板打不对称战争，以弱制强。
5: 美国纽约市

时报十一号报道称，随着时间推移，这场战事显现两个重要趋势。第一，伊朗的战术运用越来越娴熟，不仅学会如何突破美方防空系统，而且在地区内扩大战线。

0: 击后，伊朗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反击，并意识到这类反击可迅速消耗美以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报道援引观点认为，伊朗还从俄乌冲突中学习到，当大批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来袭时，防空系统更加难以应对。专家分析认为，就现阶段的局面来看，美国对伊朗的选择非常有限，对伊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可能性不高，小规模打击又难以达成美方目的，而对维持现状美国又心存不甘。专家指出，美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选择继续制裁伊朗，走长期消耗的路线。另外，伊朗也在军事和政治层面做出人事调整，同时在国内开展重建工作，以长期对抗美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向伊朗提出反索赔，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对此，伊朗多个驻外使馆予以驳斥。
2: 伊朗驻突尼斯大使馆十一号在社交平台上列举了美国对伊朗犯下的19项罪行，包括1988年7月3号美国击落伊朗航空655号班机，以及今年2月28号伊朗米纳卜学校遭美方袭击等。帖文质问称，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针对伊朗的政策、行动与罪行，直接或间接导致数十万伊朗人丧生。如今究竟该由谁来支付赔偿？是一直保持自卫的伊朗，还是屡次犯下暴行的美国？同一天，伊朗驻南非大使馆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必须就其70多年来对伊朗的敌对、干涉和掠夺行为向伊朗支付赔偿，包括发动和策划政变，实施最不人道的制裁，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伊朗客机，干涉伊朗内政，暗杀伊朗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等等。帖文还讽刺道，如果把美国对世界各国人民发动的战争也算进去，美国的罪行清单就更长了。针对特朗普关于伊朗应当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遇难者家属的说法，路透社在十号发文表示，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港口发生爆炸，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将该起事件归咎于基地组织，而并非伊朗。另据半岛电视台十一号引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助理查尔斯·卡普钦的说法报道称，特朗普向伊朗索赔的言论是个玩笑。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自本月九号以来，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多户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对此，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十三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
3: 赫卡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事时说，涉事的以色列定居者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是指在恐吓、骚扰居民的骇人恐怖行为，其行径令人作呕。赫卡比还说，美国驻以大使馆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通报事态进展。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暴力冲突频发。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数据，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000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死于以军或犹太定居者之手。
1: 以色列时报十二号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其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的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
4: 据报道，十二号早些时候，以色列防长卡茨在黎巴嫩南部声称，以军将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以保卫以色列。他还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在该地区的长期驻留做好准备。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就此表示，美国期望各方按照他们同意的框架协议采取行动，而以色列明确表示过，在黎巴嫩没有领土野心。在黎南部保持永久性军事存在，既不符合该框架协议中以方所做的承诺，也不利于以黎两国长期的和平与安全。这名官员强调，美国完全支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自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的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将于本月底离职。特朗普暂未宣布谁将接替莱维特。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莱维特辞职原因是想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和家人。特朗普称，莱维特是其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并表示他将成为其重要的外部顾问之一，同时在共和党内发挥重要作用，助力该党赢得中期选举。莱维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他因照顾两个年幼孩子而决定辞职，特朗普已邀请他继续担任外部高级顾问。莱维特曾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白宫助理新闻秘书，在特朗普2024年竞选期间一直担任其发言人。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时年27岁的莱维特开始担任白宫新闻秘书，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
2: 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日表示，计划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配备一种可施加电击的手套。批评人士担忧，执法人员配备此类工具可能会导致武力使用的升级。
3: 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采购电击手套的合同金额最高可达2000万美元，采购工作或将于明年3月底前完成。这款手套由美国肯塔基州一家公司制造，执法人员按下按钮后可启动电击模式。该设备需要直接接触人体皮肤，通过释放电压产生疼痛，使拒绝配合者服从指令。根据公司说明，其电压远低于电击枪。美国国土安全部将这款手套称为降级装置，但批评人士对此表示担忧，认为为移民执法人员配备此类工具可能导致武力使用升级。部分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官员也对将电击手套用于涉嫌违反移民法的人员提出质疑，指出这种违法大多属于民事性质，他们担忧配备电击手套会让执法人员可以轻易使用武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美国多地主要城市展开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数月来，美国多次发生移民执法行动致死事件，引发民众抗议。
2: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的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的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报告指出，7月海湾地区的石油供应复苏势头随中东形势逆转，基准原油价格一度升至了2个月的高点。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的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430万桶。7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6900万桶。国际能源署警告称，随着现有库存缓冲迅速消耗，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紧迫性正在进一步的上升。俄罗斯克里姆林宫13号发布消息称，俄总统普京当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视察了伊图卢布岛的一家水产加工厂。俄方所称的南千岛群岛为俄日争议岛屿，日本称其为北方四岛。俄新社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该群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随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4: 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普京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据了解，普京当天还在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与俄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议。他在会上表示，必须确保俄所有边境和领土安全。此前一天，普京还观摩了太平洋舰队的演习。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2022年，由于日本政府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俄方实施制裁，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终止。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3号说，俄方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

0: 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信息。
1: 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方提交一些新提议。里亚布科夫13号被媒体记者问及美方是否向俄方转达相关提议时，他表示没有。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访俄一事，里亚布科夫说，在俄方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实际计划后，将迅速安排有关访问。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威特科夫最近一次访问俄罗斯还是在今年1月。
0: 据《华尔街日报》12号报道，知情人士称，作为修订美墨加协议谈判的一部分，墨西哥政府正推动美国降低北美汽车的关税。据称，墨西哥提议美国关税仅针对在北美以外地区生产的汽车的零部件，而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生产的零部件则可享受免税待遇。目前，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汽车中的非美国产零部件征收25%的关税。我们再来关注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到当地时间12号，72小时的黄金救援期临近结束，搜救工作进入到最后阶段。在受灾严重的佩雷拉市，救援人员正全力搜寻被困者。参与救援的志愿者形容现场情况令人揪心。
2: 当天在佩雷拉，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地利用搜救犬和起重机等重型器械实施救援。随着72小时黄金救援期即将结束，幸存者被发现和获救的可能性正在降低。
3: Moi, je suis dans un autre quartier.où le tremblement s'est senti, mais il n'y a eu aucun dégât dans le quartier, quoi. Et quand on est arrivé ici, c'est une scène d'horreur, quoi. C'est vraiment une scène d'horreur.
2: 志愿者塞巴斯蒂安·巴莱斯特回忆称，现在发生的一切让他感觉佩雷拉整座城市都已经停滞了。
3: Je sais pas, et de là de voir ça comme ça, le chaos, c'est, je sais pas, la tristesse, c'est vraiment, c'est la tristesse qui envahit. Enfin, j'ai pas d'autres mots, c'est vraiment.Un état de choc, vraiment un état de choc. Et on venait tous les jours, nous, ici, à marcher, à parler avec les gens et tout, on connaissait tout le monde. Et là, de voir que. Enfin, c'est toute une ville qui s'arrête, enfin, vraiment.
2: 据哥伦比亚媒体12号报道，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说，为应对地震灾情，有必要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这一举措将允许总统做出一些特殊决定，目的是加快对受灾民众的救助以及为重建调拨资源等。
0: 当地时间13号，荷兰鹿特丹港一家能源公司的厂区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经鹿特丹警方初步确认，爆炸属于工作事故。
1: 据荷兰媒体报道，当天贡沃尔石油贸易公司在鹿特丹港的储油罐区发生爆炸。爆炸发生在上午11点30分左右，当时一支维修队正在维修管道。警方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来看爆炸是一起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与就业部将对事故展开进一步调查，并负责处理后续事宜。另据荷兰安全机构的消息，鹿特丹港当天还发生多起事故，包括停电、高压变电站起火等，但事故之间并无直接关联。
0: 据意大利媒体13号报道，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克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当天发生了火灾和爆炸。当地媒体报道称，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事故发生在工厂的火药压制车间，涉事工厂所属公司生产陆上和海上武器装备所用的中大口径弹药以及航天发射器的固体燃料。据当地媒体报道，爆炸发生时，消防员和警察已经在现场应对火灾。意大利通讯社报道说，事发后，员工们在工厂的安全区域避难。科莱费罗市市长称，目前火灾形势已得到控制。
0: 据土耳其媒体13号报道，一艘观光游船当天在土耳其西南部穆拉省费特西耶附近发生火灾，船上人员超100人跳海避险，目前暂无人员死亡报告。
1: 报道说，当地时间11点左右，在土耳其旅游胜地费特西。

0: 约一处海湾附近，一艘游船正在航行时，其厨房区域因不明原因起火，火势迅速蔓延。报道说，事发时船上共有115人，火势扩大后，船上人员穿上救生衣跳海避险。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海岸安全部门和医疗救援人员随后赶赴现场，附近船只也参与救援和人员转移，两名受烟雾影响的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报道说，游船已被严重损毁，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
1: 当地时间12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代表结束第一轮对话，并就地震灾后救助及司法体系改革等问题达成多项协议。
2: 本轮谈判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为期6天，双方代表团分别由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和委内瑞拉反对派成员迪诺拉·菲格拉率领。
3: Iniciar un proceso que contribuya a la transformación del sistema de justicia enfocado en A. Reformas a la ley orgánica del Tribunal Supremo de Justicia y a otras leyes del sistema de justicia. B. Renovar y ampliar el Comité de Postulaciones Judiciales. C. Activar un nuevo proceso de postulación para la renovación y designación de todos los magistrados del Tribunal Supremo de Justicia.
2: 在灾后救助方面，双方同意加强住房、电力、医疗和废墟清理等项目，并将共同推动追回委内瑞拉存放在英格兰银行的国际储备资产，同时建立透明可追溯的审计机制，用于保障受灾民众的救助和重建需求。通报称，相关协议的落实工作将于今年8月启动。
1: 韩国国土交通部13号宣布，将在首尔首都圈地区额外供应超过23万套住房，通过加速公共土地开发、解除部分绿化带限制以及支持民间项目等方式，遏制持续高企的房价。
4: 전월세시장과매매시장의동반안정을위해주택신속공급방안을마련했습니다。
2: 韩国政府当天宣布，将大幅提高对建设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并为年轻购房者和新婚夫妇提供新的政策性贷款。作为稳定过热房地产市场的最新举措，韩国金融委员会表示，对建设项目的政策融资支持将从原计划的26.3万亿韩元提升至47.8万亿韩元，约合337.2亿美元以上，以刺激住房供应。韩国金融委员会称，最新措施旨在通过刺激住房供应以及对年轻人和实际需求者提供综合金融方案来稳定房地产市场。最新措施是李在明政府2025年9月公布的住房供应计划的延续。韩国政府原计划到2030年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启动135万套住房建设。
1: 12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影响日益严重。今年夏季热浪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预计将明显高于2022年。那么详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5: 巴尔比表示，2022年法国干旱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约为56亿欧元。这一数字尚未包括旅游业受损以及健康问题等社会经济成本。由于今年的极端高温天气尚未结束，最终损失仍难以准确估算。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初步估计，今年夏季热浪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至150亿欧元。巴尔比表示，目前法国所有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所有大区目前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巴尔比还警告，如果法国不进一步调整公共政策，加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相关经济成本未来还将继续上升。此外，据法国经济扩张和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初步估算，今年高温干旱及其连锁影响或使法国农业总产值下降10%。另据估计，法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因此损失30亿至60亿欧元，约合233.5亿至467亿元人民币。法国农业重要组成部分葡萄酒业同样受到高温干旱冲击。法国媒体报道，今年葡萄果粒偏小，部分产区单产面临下行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葡萄酒

0: 业本已面临消费需求疲软等结构性压力，此次干旱带来的产量波动可能进一步放大行业经营的不确定性。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据福安市消防救援局通报，8月13号13时09分，福安市甘棠镇华海船厂着火。接报后，福安市消防救援局调派力量前往处置。13时25分，辖区站到场展开灭火救援。14时10分，现场突然发生爆炸，造成10名消防救援人员和2名群众受伤，均已送医救治。18时50分，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呢，来关注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3: 好的，思思，由于空气湿度较大，早晨这会儿京城北部的山区能见度状况有些不尽如人意，好在平原大部地区的能见度还算不错。从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延绵的西山是清晰可见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早全市的气温是上升平稳，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23到25度之间，其中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24.4度，而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是最低的，是在19.5度。而到了今天白天，京城会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过程，雨量不大，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31度上下。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出行要随身的携带雨具，注意防暑降温，并及时补水。到了今天夜间，天空的云量会逐渐增多，仍然会有雷阵雨打扰，雨量分布不均，气温也是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3度上下，山区要稍低一些，会在19到22度之间。体感会有些偏热，大家可以适当的采取降温的措施，来保证睡眠的质量。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2: 好，感谢郭月的温馨提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人人都想走捷径，但捷径往往是陷阱。无业人员肖某谎称有内部通道，能办北京户口，能拿京牌指标，一人分饰两角，诈骗了多名受害者。
4: 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能为我们人民办好事、办什么事，谢谢。
5: 2026年8月3日，张女士专程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向办案民警表达感谢。因为民警抓住了那个骗了他15万元的人肖某，
4: 就太轻信了，就根本就政策不允许的事儿，自己就是了解的政策呀什么的都不太清楚，所以导致就容易上当受骗。
5: 2年前，张女士为了给孩子解决上学的问题，想办北京户口，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名自称很有门路的男子。肖某自称有特殊关系，办户口问题不大。
4: 没有说感觉说他本事还挺大的，应该是没多大问题能办下来。我们也不太懂办户口的那个东西，然后他说的挺详细的，说通过孤寡老人挂靠呀，然后到把我的户口先挪到那边去，然后放多长时间之后呢就可以落了。
5: 第一次见面，见对方拿出了详细的方案，又有朋友居中介绍，张女士支付了10万元的定金。之后肖某发来了一张户口迁入迁移表让他填写，并告知基本没问题，只等面签。
4: 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说挺不好办的，就说要不就通过什么假结婚什么的那种，要不就是孤寡老人那个投靠的那种的。然后我就想起提醒他了，没多长时间之后他就给我发了表，户口迁移迁入啊什么那些表让我填了寄过去，然后后来就告诉我差不多了，只等着我去面签就行。
5: 肖某说办理北京户口要30万元，自己有特殊的门路，只要肯花钱就能顺利落户，双方约定一年之内将此事办妥，如果户口没有办成全额退款。就这样，张女士又给肖某转了5万元的好处费。
4: 他说的是到时候面签的话会把孤寡老人的所有信息告诉我，面签不是说那边还得问话吗，他说到时候提前他会跟我沟通，他说他的朋友直接是工作人员，要等领导不在的时候方便点就直接让我们去。
5: 约定的日期一拖再拖，肖某先是发来与内部人的聊天记录，称对方家中老人去世需再等等，事情毫无进展，退钱也闭口不提。
4: 你又办不了直接退钱给我，他就老拖着，又说给他办事的那人

0: 跑路了，说已经跑到国外去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感觉是受骗了，因为我想你找的是公职人员，说到国外就到国外去，就他这句话，我才感觉我受骗了。
1: 嫌疑人本身是不认识任何公职人员的，他是通过一种假冒的方式，用自己另一个微信号伪造成自己认识的公职人员，再用伪造的这个号来发送一些个比如母亲去世啊等等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拖延这个事件的办理。
2: 民警调查发现，肖某并不认识特殊部门的内部人员，而所谓的内部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被骗的人并不止张女士一个，又找到了其他两名被害人，固定证据后将肖某抓获。
1: 是通过多种不同的理由骗多种不同人群的受害人，通过挂靠孤寡老人的方式来骗取年纪稍大一点的受害人，通过走公司人才引进的方式来骗取稍微年轻一些的受害人。
2: 肖某今年37岁，没有正当职业，骗来的钱都被他用于还债。肖某骗人的借口就是说他有特殊关系，可以帮人办理北京户口，或者给车上北京牌照。
1: 实际上他并没有任何能力去办理北京户口落户的事儿，他所说的这两个理由也都是他编造出来的谎言。根据相关政策，孤寡老人挂靠这个本身就是不成立的，包括那个人才引进也是需要各个公司自己本身去招揽人才。
2: 目前肖某因涉嫌诈骗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调查中。
3: 北京户口办理有着严格的政策规定和法定流程，不存在任何花钱能够购买指标和托关系走捷径，凡是声称花钱能办北京户口的，内部渠道代办落户的，全都是诈骗陷阱，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
4: 有句话呢，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在下面这个案子里，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这辆摩托车就停在公司门口一年多了，他平时骑得很少，可每天上下班都会瞅一眼，直到那天一抬头车没了。到底是谁下的黑手呢？
5: 您报的警啊？车停哪儿了？
6: 我们在这个位置。
5: 车没锁吗？还是钥在您身上？这车停这好长时间了是吧？
6: 一年多，
5: 一年多。
6: 今天发现的，上周还在这。
7: 李先生报警称，自己的摩托车就停在公司门口，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平常很少骑，每天上下班他都会留意一下车子，直到今天突然发现摩托车没了。
8: 然后我们到调监控，这个发现有人将这辆摩托车推走了。
9: 这辆是货拉拉，这个反光那车牌是摩托车，把这摩托车运到货拉拉上，抬着这摩托车往后备箱装，然后通过这货拉拉拉走。
7: 晚上10点多，一名男子叫来一辆货拉拉，将李先生的摩托车直接搬上货车拉走了。民警一路追踪，在嫌疑人张某的家中将其抓获。
10: 我找你摩托车的事。
11: 什么摩托车？我买一摩托车。
10: 你拉走一摩托车
11: 了？是有一个那个特别旧的摩托车。是我们同事，他们说那个不要了，你没用，你拉走那什么去吧。
10: 别人给我平白无故给你一摩托车，咱能不能有点实话呀？装睁着眼说瞎话呢吗？
11: 啊，
10: 车在哪儿呢？
11: 没了，搁通州那儿了。
8: 他在盗取这辆摩托车之后，从顺义把摩托车用自己车运到了通州，然后我们在通州他母亲家把摩托车找到了。
7: 人赃并获，张某不再抵赖，他坦白自己盯上这辆摩托车有段时间了。
8: 因为这辆车呀，从2024年底，2024年8月就一直停放在这个门口，几乎没人骑，然后这个车身上也很脏，有蜘蛛网，也比较看着比较那个旧，他觉得这辆车是没人要的，想把这辆车推回家。
7: 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最近在一处夜查点，一名司机被带上执法车后默默抹起了眼泪。呼气检测结果显示，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52毫克，已经达到了酒驾标准。面对处罚，他说的确只喝了一瓶啤酒，心存侥幸，没交代价。
12: 大老爷们还哭了，后悔不后悔？有一句古话叫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那是未到伤心时。我觉得您这不是伤心的眼泪，对吧？这我觉得是悔恨的眼泪。
13: 执法车上，这名司机刚刚接受了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他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酒后驾车的认定标准。

0: 嘟嘟，这数值是多少？黄字这个，
1: 52
0: 毫克每百毫升啊，看一眼，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你对这呼吸的酒精检测结果有异议吗？
1: 没有。
0: 那跟朋友喝酒，非得动这车啊？现在咱都这么先进了，那找一代驾不行啊？
1: 错了。
0: 您自个儿在北京呢，还是？
1: 自己。
0: 那家人呢？
1: 家人在外地。
0: 哥们儿姐，我跟你说，说咱不想别的，咱想刚来北京是什么呀？您说我说对不对？我说您现在穿着也挺规整的，开还一好车，咱没管开什么车，说这要真出点事儿，咱对得起叔叔阿姨吗？对吧？您说我说的对不对？自个儿后悔就喝这杯酒，那代驾刚登多少钱呀？
2: 司机自述，当晚和朋友聚餐时喝了一瓶啤酒。自认为喝的不多就开车上路了，被查获时车上还载着一同饮酒的朋友，尽管俩人都喝了酒，却因为侥幸心理没找代驾。因为酒驾违法，司机要接受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处罚。
0: 不是说不让您喝酒，但是呢，酒跟这车别划等号。我跟您说，这次您说是咱们交通民警是路面查获您了，您说谁是不是帮助您了？也是真要出点事怎么办？这是不是两个不是您一人的事儿，两个家庭的事儿，对吧？出完事儿呀，怎么办？那时候再后悔去，哥们儿，你说呢？以后记好了啊，通过这次长一教训，再也别喝酒开车了。
2: 深夜11点多，民警在夜查点又拦下一名没戴头盔的摩托车驾驶人，因为天气热，摩托车驾驶人就将骑行安全抛之脑后。
0: 热吧？热也得带上啊，安全第一，好吧，哥们儿。
1: 行。
0: 那你车没检验啊？
1: 对，这是没检呢。
0: 2026年4月30号到期了啊。
1: 是吗？
0: 对呀。
1: 注意这时间。
0: 你车保险呢？
1: 保险那应该也没上，之前都是一年一上。
0: 那得扣您车了啊。
1: 扣车了的。
0: 对。
2: 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辆摩托车还有多笔非现场违法未处理。种种问题都暴露出摩托车驾驶人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十分薄弱。
0: 这车一直是您开着吗？
1: 嗯，有时候也借朋友。
0: 借朋友，您平时您开的时候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吗？
1: 基本上都遵守。
0: 基本上遵守，那哪个基本上不遵守啊？
1: 也是带人，不戴头盔。
0: 那也得安全啊！你这车辆违章太高了，另外又没保险，必须得扣您车了啊！
2: 将车辆暂扣的同时，民警对摩托车驾驶人未佩戴头盔上路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罚款5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
0: 今天我们丰北大队开展夜查的点位是邯郸的丰西地区，这块儿呢是有很多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在此行往，人车混行交织比较明显，特别是夜间，在到这个晚上。22时至23时这个期间段，这块呢也是我们交通事故频发的点位。我们上半年统计了一下，咱们整体的丰北大队在此处的交通事故就发生了4起交通事故，其中有2起涉及酒后驾车这种违法行为。也这个提醒一下广大的交通道路交通参与者啊，不管天气多热，咱喝酒之后千万别动车。如果啊说是您有酒局、有饭局或者朋友聚会，或者有高兴的日子需要庆祝、需要喝酒的话，我劝您啊就别开车去了，开喝酒之前打个车去。这样的话呢，如果您喝完酒之后，您自然而然就没有车可摸，哪怕喝高兴了、喝尽兴了，也会咱们打车回来的，就不会摸这个车了。
2: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货车违法。近期在货车整治行动里，海淀交警接连查出2辆问题货车，号牌安装不合规，违规闯五环禁行，多项违法叠加，一位司机直接记分报表，驾照被扣，需要重考科目一。
4: 安装机动车号牌是需要固封螺丝装置，你这上面一个固封螺丝都没有。
5: 他
4: 上
5: 次可能按我一般的时候，他没有
4: 出
5: 那个螺丝。
4: 对，你这上面是个帽啊，
5: 哦，
4: 没有固封螺丝，没有那头。一掰就下来，下边这俩是悬空的。
6: 上午8点，海淀民警在五环路拦截下一辆问题货车，看着号牌挂在车尾挺规整，实际号牌的固定方式完全不合规矩。
4: 正确的安装方式，规范的安装方式是用使用固封螺丝，咱们那个金字扣啊，您这一个都没有，这属于不按规定安装号牌。为什么呢？因为你这实际上从事实上出现了一个 可随时拆卸的这么一个，
5: 不是您放心，
4: 不是你可以，你可以

0: 说你没拆，但是你事实上造成了一个随时可拆卸的便利条件，明白这意思吗？
1: 我知道。
0: 对，驾驶不按规定安装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是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
2: 紧接着，民警又拦截一辆闯禁行的货车。
0: 你那车不能进五环内，知道吗？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了，这是五环路以内。现在，你这货车有专用线路通行证吗？
3: 看见吗？不装就换一个车。
4: 现在没换这车。
0: 没有吧？
2: 司机没有办理五环货车通行证，私自把货车开进五环以内，属于违反禁令标志通行。民警还发现他的号牌藏在车尾内侧。
0: 你站在我这位置，你能看见你的机动车号牌吗？能看得见吗？在哪儿呢？牌照的位置应该在这一行，看了吗？这个位置是你安装号牌的区域。
5: 对，
0: 就从后方能。对，就在这个位置。
5: 这个位置和这个。
0: 或者说在左侧，对，左侧左下方。
5: 对。
0: 哎，没有您藏到里边的，这属于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啊。监控录像、摄像头拍照都照不到你，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你这个机动车号牌不可追溯的这么一个情况，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2: 民警发现，该司机驾驶证原本就已经记了10分，货车闯禁行罚款100元记1分，号牌违规安装罚款200元记3分，两项处罚过后，司机驾驶证记分超12分。
0: 咱们把这个电子驾驶证给你扣留了，您得去这个。先通过手机112123申请满分教育学习，
5: 这个枪顶显示器
0: 啊，然后回头得去重新学一下科目一，把你这个分再学回来。
2: 民警表示，针对货车涉牌违法，一直保持零容忍态度。很多货运司机为躲开现行管控，改动号牌位置，加装翻牌器，一旦发生事故，很难追溯追责，大型车辆上路隐患极高。
0: 提示一下货车驾驶员，您在开车之前。检查一下车辆的车况，包括车辆的号牌、放大号牌、号牌安装的这个位置，包括这个是否使用固封装置，啊，以及咱们号牌是否清晰，侧方或后方是否按规定喷涂了货运车辆的放大号牌，确保咱们车辆，号牌作为这个身份认证标识，清晰、规范、可识别。然后咱们车辆出行安全有序。
2: 北京台报道。
6: 近年来，立足区域高校集聚、青年人口密集的独特禀赋，昌平区走出青年聚、产业兴的专属发展路径，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大局。2026年上半年，昌平区 GDP 同比增长6.8%。今天我们就走进昌平区，看一看这座青春之城如何靠人才驱动产业，激活城市经济。
7: 北京昌平区的医药健康产业已经突破1000亿大关，有2800余家企业落地于此。就在我现在所在的生命谷，每平方公里内就密集落地了80余家生物医药企业。一大批青年科研人才对肿瘤、血液等世界级的医学难题发起攻关。今天我们就来探访化不可能为可能，铸就生命奇迹的生命谷。
8: 生命是人类永恒的话题。电影《我不是药神》里，主人公为白血病患者寻药的故事曾打动无数人。如今在昌平生命谷，马伟伟带头的青年科研团队，让白血病患者用上平价国产原研药的梦想照进现实。
9: 这是我们开发的一款一体通用的免疫细胞药物的这个细胞注射液，通过健康的志愿者采集的细胞，对这些细胞进行一系列的加工和改造，可以让这个细胞可以安全且有效的回输给其他的肿瘤患者，前期的临床效果也非常不错。
8: 现有的白血病治疗药物大多都是个体化定制，价格高昂的靶向药，而马伟伟带头研发的这款新药有望实现普适和通用，预计2029年投入量产，
9: 生产一批药物可以应用给上100个患者，货架式供应，所以患者有需要立刻就可以进行输注，可以把价格打到现在的1/10。
10: 我生白血病整整就是24周年了，那时候如果不吃这个瑞士多华的格力威的话，只能活个3到5年。这样我生命的整个过程呢，也去见识了中国医药的变化的一个过程啊，创新的速度近10年来非常非常非常快的速度啊，越来越多的新药啊在上市了。慢粒白血病患者从以前无药可治到现在变成一个慢性病了。
8: 青年科创人才高度集聚，不仅催生了前沿新药，也带动了全新消费场景破土而出。昌平沙河高教园内，

0: 学术酒吧新模式悄然兴起，为青年科创人才搭建投融资交流的开放空间。
1: 所以想问一下您的项目现在到什么阶段了呢？
2: 算是三类医疗器械还处于研发和报证的阶段。
0: 青年科创人群受教育程度高，消费观念多元，也愿意为体验型、兴趣型消费买单。
3: 潜水非常具有挑战性，在下潜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到压力获得释放。
4: 年轻人白天可能投身在学业还有科研事业或者附近的大厂，晚上可以到我们这个地方得到一些放松。2026年的1月到7月，我们的会员量呢上涨了23.6%。
0: 2026年上半年，昌平区 GDP 同比增长6.8%，医药健康、先进能源、先进制造三个千亿级主导产业逐渐厚积城市，合成生物、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加速集聚。
5: 我们始终把青年当作昌平最宝贵的财富，从青创1.0到2.0，从与愿安居免费人才驿站到 U35 青年培苗计划，昌平始终把普惠性作为基础要求，用真金白银、真情实意托举每一个青创梦想。
6: 我们要看一个地区发展的潜力大不大，发展的后劲儿足不足，其实很大程度要看它的人才储备够不够，这些人才在产业的扎根深不深。昌平区已经坐拥着41所高校，还有16.6万的高校在校生。在昌平区的未来科学城的能源谷、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沙河高教园以及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上下游产业空间正在扩容，未来将在这里看到人才与产业的双向奔赴。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赛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5天1300余场比赛，看点密集。
0: 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8: 今年4月，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冠军跑出50分26秒好成绩，超越人类半程马拉松纪录，让我们一起期待本届运动会田径纪录全面刷新。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至51个，分为竞技赛和场景赛，构建起全维度的技术练兵场。新增的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
9: 本届场景赛将赛项延伸到真实环境，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领域，还专门设置了灵巧手赛项。机器人练好这些最后一米的手艺，就能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0: 机器人运动员也有了自己的运动员村，村内设有智能检测室，搭建了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通过加密专属通信链路，实时捕捉每一台机器人的关节温度、运动状态、电池电量等核心运行数据。
9: 这里有能量的补给站，我们在充电区设置了200个充电柜，可同时满足不少于1200块电池的充电需求。
0: 比赛日最低票价98元，开闭幕式票价最低128元。境内观众可通过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等10余个平台在线购票，境外观众可通过大麦国际直接下单。北京台报道。
7: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生态环境部发言人点赞了北京的蓝天治理与生态成就。
10: 我们很多同志都在北京，北京的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2013年的时候，当时 PM2.5 的浓度是89.5微克每立方米，去年是见到了27微克每立方米，降幅达到了70%。
0: 14/5时期，我国有300余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实现了增长，一些不常见的物种重回公众视野。
11: 在我们北京，这个我们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个中华斑羚也多次在近郊出现，最近一次在百望山森林公园也看到了。所以这个百望山离咱们这个发布现场也就不到20公里哈，所以这个是确实是这个生态环境改善的一个这个直接的一个标志哈。
0: 北京台报道。
7: 避免外

0: 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闯红灯，等红灯的时长将在考核时间中顺延。今年9月起呢，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将率先在北京落地实施红灯停表，用技术守护骑手的骑行安全。
1: 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抢灯甚至闯红灯的情况时有发生。送外卖6年的骑手王志强深有体会。他表示，有时候一个红灯就要等90秒，在停车线等着，干着急。
2: 大家等这个时间挺长的，尤其咱北京红绿灯比较多，所以说会导致超时。
1: 为此，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外卖平台将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所谓红灯停表，指的是外卖骑手在等红灯过程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等红灯多久就补时多久。
3: 骑手 AI 助手团宝在进行首发，交通安全地图与等灯停表功能也同步上线了，那会更好地帮助咱们骑手朋友减轻骑行的压力，提升配送的安全，提升配送的效率。
1: 平台承诺，计算配送时长时，电动自行车按平均时速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测算，不再以极限速度倒推时间。恶劣天气、复杂路况将加大补时力度。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商家页面显示的预计送达时间将科学设置，避免误导消费者，形成分钟级竞速预期。
4: 实际上是政府部门数据的与在平台经济的一次深度的应用，他们最核心的就是要把政府这个红灯的数据来这个和这个骑手跑单过程中来融合，它有了这些数据的加持，才能够让它的这个智能体或者说让它的算法更加精准。
1: 9月，在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三家外卖平台的红灯停表将率先试运行，后续逐步向全市推广。北京台报道。
0: 今年汛期，北京防汛工作各类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基层实用妙招不断出新，科技力量赋能防汛一线，首都用实践淬炼创新方案，全方位守护城市平安度汛。
5: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北京发布今年汛期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
6: 白海豚已于昨天下午在浙江省两次登陆。
7: 到25左右。
8: 实际上，现在对整个密云水库进行状态的检测和安全确认的主力是我身后的这套数字孪生系统，
9: 实时解析流域内的雨情、水情数据，动态推演洪水走势，预演了各种调度方案。
10: 大兴区一共是有61个风险的点位，这个位置呢，是紧邻着一个下凹式桥区的，扫这个二维码就会出现这个点位的基本情况。
11: 找一个雨水篦子，看一下情况。
12: 调度时候可以及时的看到路面的情况。
13: 排干机器人能够24小时监测积水点位这个路段。
14: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5: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6: 下雨了，我们怎么避险？怎么撤离？大喇叭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的吗？
17: 一般老人和小孩他们在没有带手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这个营建呼叫的按钮，可以直接联系到区域平台。
18: 只要说是淹了，社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就会来及时的处理，对我们居民来说是太棒了。
19: 他还没转移呢，咱入户。
4: 您二位呢，安排在咱们村里的集中转移点。
18: 每转移一个，我们点一下，267人点完了，镇政府和区政府都知道我们转移完了。
5: 咱们全村的老百姓都需要转移。
6: 儿子们穿上衣裳，在这坐这车走，吃不好住不好，您冲我说啊！哎，
2: 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0: 胰岛素这个针嘛，您是说？

0: 在冰箱是吗？
1: 这我就先拿着啊，咱们住那安置点那儿就有冰箱，把那针就放那冰箱就行了啊。
2: 咱们都一块儿走。
3: 哟，这大主卧、啊、嘿，这哦，您就睡这儿
2: 啊？
3: 哦，等于您把这主卧、啊、腾给咱邻居了。
4: 哎，对对，
2: 这来没说这来个十个八个人都有地儿住，
4: 这好邻居嘛，
2: 是吧？
5: 共享的大雨伞
6: 能装下三四个人，保证它不被淋。
7: 太好了，这相当相当特别便民。
1: 按照红色预警的要求，我们在运营结束之后会在每个出入口以及直梯口加装两层挡水板。
8: 今天晚上是北京地铁人的一个不眠之夜，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我们明天可以正常的出行，乘坐轨道交通。
9: 这条路就是这次开放的77条应急停车道路之一。
10: 12号、13号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11: 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的这个小程序当中，应急停车场查看这个地势较高的紧急避险停车区域的相关信息。
12: 那暑期的时候呢，来北京的游客是非常多的，为了不让大家扫兴而归，所以各大公园都采取了应开尽开的措施。
13: 看见下雨了非常的担心，
14: 怕来不了哈。
13: 啊，怕来不了。最后呢看见能来我非常高兴，
15: 没有影响性，就感觉就是格外的一个意境吧，烟雨蒙蒙的感觉，像穿越了一样。

0: 位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 8月10号，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门头沟区气象台升级发布红色预警。作为北京237特大暴雨中受灾最严重的区之一，门头沟区在过去3年里，在提升防汛基础设施、完善防汛机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之后，我们的记者也赶到了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南新房村，那里的老百姓在预警中会有怎样的诉求？工作人员又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个京西小山村防汛的日与夜。
2: 俩人一屋能照顾照顾，

0: 这四个人吧。
1: 头型号有51，去学校16。
2: 现在趁着不下雨，咱这赶紧转了呗。
3: 潭柘寺镇地处浅山区，是2023年237特大暴雨灾害过程中门头沟区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而潭柘寺镇防汛压力最为严峻的就是南兴坊村。南兴坊村常住人口1800人，山洪沟道贯穿全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人口众多，防汛压力可想而知。11日上午，南兴坊村首先启动了1对1的正点户转移。
4: 上午之前，就让你把相关的行李收拾好了，然后村里出着车，带着他就去。因为这俩人啊，身体不太好，那块条件好一点，两个人一屋，夫妻之间能有个照应。
5: 哎，好，
4: 你好，你好。
6: 你们真关心这个。
4: 没事，应该的，应该的，俩人一屋能照顾照顾。哎，不会，应该的，这是应该的。那年237可淹的不低呢。
6: 我们就始终到这儿，不过
4: 是啊，
6: 挺冒脾气的，可能害怕吧。
4: 这3年间237之后，我们有异地安置的一些完工之后，把这个河道两侧的人员都转移到新的居所了，有一些人就入住了。所以比原有的转移的人员要少很多了。那这些工程车辆都是提前，这两排原来没有停，都是提前挪过来。
3: 由于经历过237特大暴雨，